0: 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禀，我的儿，太医出手阻拦，为父只能暂且忍耐。待祖龙神器炼制完成，为父定拿哪吒与太医为你陪葬。
1: 师父，怎么不把老龙王也一起收拾了？
2: 胆大包天！那东海龙王深藏不露，法力远在你之上，连为师我接他一招，也要耗损大量的灵力。
1: 师父，哪吒知错了。
2: 你还知道错？错在哪里？
1: 我知道师父本不愿卷入天下风波的，是为了我才得罪了龙王。
2: 我的好哪吒呀，你不该杀敖丙的。龙王气量狭小，不会放过你和城中百姓的。我没法天天守在你身边，你师祖他们也不希望门派涉

0: 天地大劫。
1: 龙王纵容自己的儿子胡作非为，是他错了，我才不怕他。
0: 他不是你能对付的，罢了，你先回去吧。
2: 哪吒，再会了。

0: 妖妹，天空的异象没了。啊，
1: 那这该不会被……别胡说。
2: 那是什么？啊？哪吒，是哪吒，哪吒回来了。
3: 太好了，哪吒回来了。
4: 妖妹，好的，哪吒我大败敖丙，怎么样，厉不厉害？
5: 厉害，没人能比你更厉害了。
0: 那敖丙呢？
4: 化作南广河里的龙井石了。
0: 这是龙王知道不？
4: 当然。
3: 这下糟了。
0: 你把他制服就好，怎么还……
4: 那敖丙作恶多端，当然要以牙还牙。
3: 没了敖丙，来了龙王，更惹不起呀。
4: 怕什么？龙王来了，我照样打。
0: 东海龙王还有三个兄弟。
3: 是啊。
4: 我打了胜仗，你们怎么还指责我？
3: 何时才能安生度日啊？
4: 我替百姓出头，对付敖丙，是做的好事。

0: 讨厌的乌鱼。
1: 嘿，我是哪吒，
2: 希望我的哪吒平安幸福。
3: 吒儿，娘最喜欢在这里看着你爹认真守城的样子。
0: 娘，我要像父亲一样保护这里。
3: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0: 只要够强不就行了？
3: 不够，还要能容忍别人的质疑，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有面对艰难险阻坚持守护的信念。你爹做到了，所以百姓们爱戴他，尊敬他。
0: 娘，我饿了，好想娘和爹爹。我闯祸了，爹爹会不会又把我赶走？
4: 我恨的太乙真人，要不是担心他上报天庭节外生枝，我非废了他不可。
5: 老臣之见，陛下不如先一步去玉帝那儿状告哪吒，借天庭之手报仇。这样一来，那碍事的太乙真人就算说什么，我们也一口咬定是给那哪吒开脱的谎话。
4: 主意不错。
6: 报！城中未发现哪吒的踪迹。
7: 我们跑遍了经常玩耍的地方，也没有发现。
8: 我连哪吒的味儿都没闻到。
2: 我们回来了。
9: 一无所获。
2: 哪吒该不会跑去找

0: 他一定是躲起来了。
1: 我该力挺哪吒的。
0: 别自责了。
2: 扎儿可能会去那儿。

0: 该怎么做才对？为什么要攻击我？
1: 你害我叔叔熊王，我来报仇。
0: 今天我心情不好，你还来惹我？
1: 叔父，侄儿来世再报您的养育之恩。
0: 啰嗦！
2: 能耐心劝导误入歧途的人，
3: 该如何拯救天下苍生？恶人不绝，该当如何？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熊族此刻群雄无首，你要是真要报答你叔父，那就保护好熊族，弃恶从善，远离是非，这才是正道。你走吧。
4: 哪吒的味儿都被大雨冲刷了。
5: 扎儿，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跟娘回家吧。扎儿，
1: 哪吒，这次爹爹不会赶你走的。当时是形势所迫，爹爹担心东海找你寻仇，才狠心将你逐出家门庇护。希望你出门历练。哪吒，这次不同了，东海苦苦相逼，没有人可以避开。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不理解你就自暴自弃。爹爹要说你做得很好，你肩负天命，未来还要去拯救天下受苦的苍生，一点小小的指责你能承受的？
5: 扎儿，你爹爹为了保护你和族人已经受伤了，你快出来吧。
4: 哪吒，他大哥妖妹也很担心你。
1: 哪吒，爹爹与你共同面对，出来。
5: 剑哥，旧伤还未痊愈，不能再着凉了。
0: 爹娘，
5: 昭儿，
0: 爹娘，我饿了。
1: 走，回去吃糍粑。
6: 状告何人？
7: 启奏陛下，臣要状告陈塘关李靖之子，太乙真人之徒哪吒。此人年纪虽小，却凶残无比。他勾结妖族，祸害东海，玩儿敖丙为民做主，反被那妖娃暗害。恳请陛下为老臣做主。
6: 小小年纪如此放肆。
8: 启禀玉帝，老臣听说那哪吒天生神力，身怀四件法宝，威力无穷，不如对其教化，为天庭效力。
7: 你是何居心？我儿敖丙遇害，你却想包庇凶手。那哪吒入魔，连自己的师父和父亲都奈何不了，若不除去，必将祸害四方。
9: 如此不忠不孝敬，天理难容。苍蓝神将听令，
10: 臣在，
9: 即刻擒拿哪吒问罪。
10: 遵旨。
6: Yeah.

0: 请问哪吒家怎么走啊？
1: 你是谁？
0: 我是哪吒的朋友贺童子。
1: 正好我们也去。
2: 多谢诸位愿意留下。哪吒，
3: 波玉，波玉，哪吒，你正经一点。
4: 哪吒，
3: 贺童子，
0: 哪吒，
3: 太棒了，贺童子和师父一起来了。
0: 没事吧？听说你惹了龙王，我特来助你一臂之力。
3: 又是你，还要报仇？
5: 哪吒，叔父的事我已经弄清楚了，你饶我一命，劝我向善，我们熊族有恩必报，这次是来报恩的。
6: 哪吒，连妖族都有人帮你，那还怕什么龙王？
7: 太天真了，那龙王高深莫测，法力与我是伯仲之间，你们敌不过的。
0: 那有您助阵，我们不是稳操胜券吗？
7: 师门有令，我们绝不能涉入人间事务，我如果继续插手，会将师门卷入斗争的。哪吒，你可愿随我回山修行？只要你不下山，为师便能保你无事。
3: 师父，诸位，事情因我而起，让哪吒我自己解决。
5: 将军，你看，那便是哪吒勾结妖族的明证。
8: 我乃天庭苍蓝神将，奉玉帝之命前来擒拿哪吒。
3: 我就是哪吒，一人做事一人当，替我保护好这里。天庭为何抓我？
5: 你勾结妖魔，还杀了我儿敖丙，你敢不认吗？
3: 我没有勾结妖魔，敖丙是罪有应得。
5: 将军，此妖童阴险狡猾，休要听他狡辩。
9: 不能认罪。
3: 有罪的是他，他纵容敖霸敖丙。
5: 妖童，你还敢血口喷人？
3: 堂堂天庭竟然颠倒黑白，不可理喻。
7: 我还是强行带走哪吒吧。
0: 我去帮忙。
5: 还我儿命来。
3: 谁怕你？
0: 小心。
5: 将军，你
8: 龙王息怒，我领命来此，不能无所作为，哪吒就交给我吧。
0: 哪吒，我来助你。
3: 贺童子，保护好百姓。没想到天庭也是不辨黑白的地方。

0: 么回事？可别让这小子说动了苍蓝神将，让天庭对我
1: 哪里去？
0: 小娃儿别管闲事，

0: 王告你蛮横无理，祸害百姓，
1: 颠倒是非，那明明是东海所为。哎，敢！
0: 你说你没有勾结妖族，那为何府中有妖族之人？
1: 天庭的人都这么迂腐吗？

0: 化和解。
1: 妖怎么了？只要一心向善，那就是好的。我看你还不如妖呢。
0: 长，
1: 哼，有意思。
0: 你这娃娃法力还是差了些。
1: 哼，要你管。
0: 要想摆脱困境，交出你父亲和师父替罪如何？
1: 无耻！父亲的养育之恩，师父的授业恩情，岂可交换？
0: 好一个有情有义的娃娃！
1: 堂堂天庭，是非不分。走！

0: 哪吒，拿出真本事来！哈哈哈哈，痛快，痛快！哪吒，再借我一招！啰嗦！哼！哪吒，本将军有点信你了，怎么样？要不要加入天庭？
1: 什么东西？闪开！是妖气。 兵案件，起！刚才多谢了，看来有人不想我活着回去啊！哪吒，你快走吧！
2: 我走了，你不好交代，百姓们也平安不了。这样，你帮我争取五天时间。
3: 五天之后，我自己去找龙王，行吗？这……好，就许你五天。
4: 谢了，我哪吒说到做到。哼，哪吒，
1: 别让我失望。哎，
3: 总算走了。
4: 世道不太平，咱们小心守塔吧。
1: 那支紫冰暗箭，目标确实是我，这是要削弱天庭，还是嫁祸哪吒，或者两者都有，居心叵测。如今天庭还在蓄势，东海兵强马壮，就算我今天中这一箭，没有证据也翻脸不得。
5: 五天，只有五天时间，唯一的希望就是仙玉洞了。苍来神将，啊！哪吒呢？你把哪吒怎样了？
2: 哪吒怎么没回来？
6: 喂，天上的，小哪吒要是有个闪失，我跟你没完。
0: 我与哪吒定下五日之约。 五日后，本将再来拿他。
5: 荒唐！
1: 我们遭遇了紫冰案件的偷袭。
5: 啊，这。

0: 这紫冰案件乃是妖气，想来应是哪吒勾结的妖族所为。
1: 这妖气从何而来，还需调查清楚，再拿哪吒。
0: 将军言之有理，那本王就等上五日，如若哪吒不来，我便掀翻此地，为我儿报仇。
2: 你敢？
1: 怎可毁伤百姓？龙王殿下，待我回天庭禀报再说。守兵，
0: 你们好自为之。
3: 哟吼！禹王，哪吒又来了。禹王，哪吒不知天高地厚，落败敖丙，又引来了龙王，如今百姓危在旦夕，我不知该如何做，贸然和苍蓝神将定下五日之约，恳请禹王指点。为了天下苍生，我愿付出所有。

0: 说过，待到你顿悟之时，再来取我灵力。
1: 嘿嘿，我知道禹王是刀子嘴豆腐心。
0: 哼，你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娃娃，走了那才想起我。
1: 别生气，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嗯，好香的瓷板。
0: 我是有原则的人。
1: 看来你是吃不了了。
0: 哎，你负了仇，百姓还是未能得救，可见一味的除恶并不能停止悲剧。
1: 我反思了，所以给了熊妖嫉恶从善的机会，也接受了族人的指责，可我还是很困惑。我，
0: 你小小年纪承担重任，实属不易，随我来。
1: 我只有五天，
0: 足够。
1: 这是哪儿？
0: 试炼幻境。
1: 这幻境好真实。
0: 哪吒，这是考验你智慧与悟性的一场试炼，或许能解开你的一些困惑。我会将你送到一个沿河而居的村庄，这里田地肥沃，物产丰饶，
1: 这不是很好吗？
0: 如果我告诉你，这段流域即将出现一只水兽，引发的洪水会淹没村庄呢？
1: 那赶快通知村民离开啊，不然就告诉我水兽在哪儿，我去阻止它。
0: 我也不知道水兽在哪里，能不能拯救他们就看你的了。
1: 啊，等等，说走就走啊。
2: 娃娃，来我们村子有什么事吗？
1: 老先生，这里即将出现一只引来洪水的凶兽，还请村民们立刻搬往高处。
2: 你这娃娃胡说什么呀，我们在这里世代生活，哪来的凶兽啊。
1: 是魔气，凶兽就要来了。
2: 啊，
1: 他们看不到魔气不会相信我的，只能这样了。老族长，凶兽真的要来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3: 不，我怎么知道你没有骗我，我们不会走的。
1: 走不走？
3: 来人呐，妖娃子要把我们赶出村子了。
4: 你这娃子想干什么？
5: 离开村子，快走。
1: 那就别怪我了。这下成了坏人了。

0: 心，也可能在背上。
1: 说了等于没说。哎，有了，文天灵。
2: 醒来吧，还想挣扎？滚！
1: 不好！
2: 我没有骗你们吧？哎，
3: 没有没有，是我们的错。谢谢你，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安然无恙啊。哎，
2: 还不算安然无恙。族长，你看，你们的村落地势就像凹陷的盆，遇上大暴雨还是很容易遭洪水。
3: 可大家舍不得这辛苦创建的家园呐。
2: 还有一个办法，我们从村落的低处挖一条河道，既可以把洪水引入分支河流，也能灌溉周围田地，您看如何？
3: 你救了我们全族，还指点我们分红宝地，这个恩情我们永世不忘。
2: 小水兽，你喜欢这里吗？既然喜欢，就要保护好这里哦。
1: 我得走了，魔方咒！哎
2: 呦，我回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吗？
0: 也许吧。在你走后，水兽降服了许多巨龟，来帮助那里的人们，疏通河流，兴修水利。人们没有忘记你的功劳，便有了万龟朝仙的盛景。
2: 我装作坏人，却做的好事。我放过水兽，却造就了和谐。我永绝了洪水的祸患，而不是解决一时的问题就走。世间风云将起，要想天下太平，还需以仁爱之心行道德之事，体恤他人。手段可以灵活，但本心必须坚持。
0: 哪吒，你终于悟了，来吧。哪吒，我将助你打通仙脉，铸成仙体。乱世将至，希望你能守护百姓。
2: 谢过禹王，我必用这一身本领拯救这个乱世。
0: 我的灵力传承于你，无憾。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大郎，你真的是个大善人。如果你不告诉金莲，金莲还不知道呢。我都不知道应该如何感谢你。要不然，要不然我跪下求你，我恨你，你明天就把我送回清河县。
1: 明年吧，等明年二郎娶了媳妇儿，府大给你一份休书。
0: 金莲，我现在还需要休书吗？
1: 要的，

0: 你此话当真？
1: 当真。俺知道，俺武大配不上你潘金莲。你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0: 卖炊饼喽，卖炊饼！武大郎的炊饼又香又脆喽，卖炊饼，卖炊饼喽！
1: 去，跟娘回家去。
2: 走，
1: 拿水来。
3: 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来喝茶呀！喝茶嘞，来呀、啊、来呀、啊，进来喝茶吧！啊，
4: 卖梨子喽！
3: 来了来，
4: 卖梨子喽，
3: 进来喝茶。哎呦，我的干闺女儿，怎么这么早啊？
0: 干娘，
3: 哎，你看你看。我把这个旗子挂上去啊，好多街坊邻居都来问我什么时候开张。
0: 干娘，我想今日就开张吧。
3: 今日啊，那好啊，我去准备两挂鞭炮帮你放一下，生意兴隆嘛。
0: 谢谢干娘，我看就不必了吧，我一个人做活也接不了那么多生意。
3: 那好，随你意了。
0: 谢谢干娘。
1: 炊饼，热气腾腾的炊饼啊！炊饼，
5: 大佬，大佬，我看见嫂子一个人去王婆茶肆了。
1: 啊，那是家里闷，她出去散散心吧。
5: 也是，一个人在家也闷得慌。

0: 哎，这不是大郎吗？
1: 哟，九叔，
0: 哎，恭喜恭喜啊！啊，没想到那打虎的英雄是你兄弟呀！
1: 那个九叔，哎，俺有点事儿想麻烦你。哦，俺最相信九叔。
0: 好，到我家去说吧。哎，来来来来。
1: 九叔，金莲呢，心里爱的是俺兄弟，现在让俺给娶了。九叔，不是俺诚心要娶呀，是他母亲和街坊四邻逼着俺娶的。
0: 这事儿啊，那就麻烦了。
1: 就像是一朵鲜花插在俺这牛粪上，俺理解，他不甘心呢。五年了，他根本就不想给俺武大生个娃。
0: 大郎啊，现在你家兄弟已经成了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那是四方传扬，人人爱戴呀。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给你兄弟说一门亲。武松现在是打虎英雄了，多少人家的闺女都想嫁给他呀，那就赶紧跟他们把亲事办了，让他们俩都死了这份心。还有你们呐，自己得赶快生一个孩子，这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就收了心了。
1: 这个恐怕困难。俺和金莲同床五个月了，她一见到俺就烦，一见到俺就烦，一见到俺她就根本睡不着觉。
0: 哎呀，那咋能生孩子呢？
1: 那分床啊，他住楼头，俺住楼下。
0: 哎呀，这怎么行啊？你们俩是夫妻呀，他是你娘子，你是他男人呐。
1: 就说俺心里都不愿的，俺长成这样，哪个女人见了都嫌。
0: 哎呀，大郎啊，大郎，你就是太老实了，太老实，你家里会出事的，你知道不？
1: 啊，
0: 不是大叔要你怎么样，为了你家兄弟，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娘子，你得拿出做男人的气魄来。是你救了金莲的，哎，一定要逼他给你生个孩子。生个孩子，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好好，就放这儿。哎呀，妥当妥当，好了好了好了。
3: 辛苦了，干娘。
2: 没事的，没事的。我现在呢，去把街坊邻居都叫过来，茶楼的生意就开始了啊。你在这里先忙活着。嗯，我去了啊。哎，哎呦，累死我了。
3: 谢谢干娘。
4: 来来来来，呀呀呀呀！
5: 哎呀，不要急，不要急，我要买这，买这绿头，买这绿头了。
6: 进来，快点，快点，快点。
5: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有下一回，还有下一回。
4: 来来来，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5: 开开
7: 开开开开开
8: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
7: 开开开开开开开
9: 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开后来铺子越做越大，越做越火，这山东第一方啊，让他日进斗金啊。
7: 哦，是个大人物。
8: 不仅如此，这个西门庆啊，花钱在济南府买了一个提刑官，和巡抚宋大人结拜了兄弟，而且他还认了蔡京、蔡宰相为干爹呢。
7: 什么？
8: 二哥，咱们还是别惹他，史大人也惧他几分。我看咱们还是绕道走吧。
7: 难道我武松连这街都不敢过了吗？

0: 这天下还算是大宋朝的天下吗？走！住手！带他去看郎中。
1: 是是。
0: 你为什么打人呢？
1: 这人欠我50两赌银不还，
0: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呢。在我们山东地方，每人都要带100两进来，他只带了20两。
2: 破坏了我们赌场的规矩，
3: 这算是哪门子规矩？
4: 问咱们西门大官人，
3: 你们的规矩也是咱衙门定的吗？不是，不是就不算，把他带去衙门。谁敢啊？走！其他人跟我进去。
5: 是是。
3: 大鼓大鼓，大鼓大鼓，没出响，肯定是响。 孔门田地通吃，你这骰子肯定有问题。
6: 下毒看毒运，何公子嘴上可要急得呀！这把不行，咱看下一把。财神着命，赵公爷爷赵元帅挡家呀！
7: 哎，慢着！
6: 哎呦，吴都头啊，怎么今天您老闲着？玩两把，来给吴都头听个地儿。
7: 我觉着你这骰子有问题，我虽然不好此道。
6: 但是我武松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也能看出点门道来。
8: 吴都头啊，照说您现在可是公家人了，说话又尽量。占地方，俺原不敢驳您。俺这个厂子在阳谷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是有字号了。您说话可得兜着点儿，别到头来闹得自己啊没接底儿的。
6: 哟，这是山镇油啊！这啥呀？哎呦，
8: 看见了吧？我说对了吧？有水银，你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
0: 你虽为官差，但也管不到俺这一亩三分地儿。你这个赌场引诱良民，祸乱本县。好，我今天还就管定了，
1: 给俺杀了！快跑，快跑！
0: 哎呀！好汉是武都头啊，兄弟是西门庆，这赌场则是兄弟的产业。不知道是哪个村牛蠢货得罪了都头，希望看我薄面还请罢手。兄弟在这阳谷县也算是小有头脸，一向喜欢结交各路英雄好汉。 武都头打虎英雄，名震天下。兄弟早已仰慕在心，早就想登门拜访，倾心论交。
2: 这赌场是你开的吧？
0: 正是在下的产业。
2: 这赌场暗藏玄机，欺诈良民。本都头是得到了居民的举报，所以特来查查。没想到你这里私藏恶奴，抗拒公差，你该当何罪？
0: 那是在下失察，请都头恕罪。 手下人不懂事，惹兄长生气了。回头我再教训他们。今天的事就怪我西门庆御下无方。今天兄弟做东，咱们在狮子楼摆宴，咱哥俩一醉方休。
2: 好了，不必了。
0: 兄长何必客气？兄弟是真心想要与你结交。
2: 好了，跟我走。
3: 这这这这。

娘子，我回来了。娘子，娘子，娘子啊！

0: 何舅叔，那我先走了。
1: 老杜，走好啊！俺有房子了，大郎啊，把契约收好了。哎，
0: 你呀，是好人有好报啊！
1: 哪里啊，舅叔，都是托俺兄弟的福啊。哎，你跟你家娘子到底怎么样了？啊？
2: 他想要一份休书，
1: 你们呐，确实也不般配。
2: 俺也知道不般配，就说，
1: 哎呀，这女人呐，过于艳丽，就会惹是生非呀，久了，必有祸灾。
2: 就说，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看这样吧，等你家兄弟一成亲，你就给金莲一条生路。给他一张休书，只要他们俩不是叔嫂，你就能保住你家兄弟的名节。哎，
2: 这样九叔说的慢。
3: 九叔，
1: 哎哎，哦，五都头啊！
3: 哎，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啊，那个二郎啊，哎，咱家买房了，这是契约。九叔还是一个中人呢。
3: 谢谢何九叔啊。
1: 他怎么来了？
3: 在赌场遭人暗算了，亏得及早发现，还没输钱。
1: 你这个孽障，你想把整个家财都赌光啊？整天就悠悠荡荡，不务正业，想把你爹气死啊？
2: 九叔息怒啊。何青啊，如果你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跟俺学做炊饼吧。啊，
4: 爹，我欠黄三15两银子，如果说你把它还了，我肯定不赌了。
1: 你这个孽障，孽障！
3: 何青啊，你也看见了，干这一行的哪会赚钱呢？他就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再多的银子丢进去，那也是填不满的。你看看你爹，都这把年纪了，还到处东奔西走的张罗生计，容易吗？我听邻居们说了，你爹娘40几岁了，才得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他们打小把你当个宝来看，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这个做儿子的，还是要体谅体谅爹娘的一片苦心。二老将来能指望谁啊？还不是得指望你这个儿子。
1: 都是娇生惯养，把这孩子宠得没个人样。
4: 谁让你宠我了？
1: 你说什么？大声点儿！你个孽障！
4: 我说我错了。
3: 哎，就说何青他还小，慢慢的就会懂事了。这样吧，过几天我去拜托衙门里的弟兄们帮他找一个正经的营生去做，这样啊，他就不会去沾那些歪门邪道了。
1: 吴都头，你这叫我说什么好呢？你这可是我们何家的大恩人呐，救了我们全家呀。今后五都头要是有什么事能用得着我这个老头子，定当全力应承，以死相报。
3: 九叔啊，您这是什么话呀？好，你们爷俩就好好的聊聊吧。哥哥，
2: 哎，
3: 我们回去吧。

0: 哎，九叔，回见，回头见，
1: 回见，回见，没事常过来串串门儿，好人呐。

0: 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
1: 大官人，
2: 您这么喜欢凤儿，把这姑娘收了得了。
3: 对啊，哎，凤儿，要不你也学一回卓文君，跟咱们西门大官人私奔得了。
4: 哼，那西门大官人，你也来弹一曲《凤求凰》啊。
0: 瞧瞧，这凤儿姑娘就是跟我过不去嘛。
4: 凤儿还要讨一首《长门赋》呢。
3: 凤儿姑娘，你这心也太高了吧？
0: 明白没有？人家凤儿姑娘压根儿看不上咱们这些生意人。
5: 哦。
0: 所谓七妓八商九丐，纵使我们家财万贯，也难得美人一笑啊。
2: 凤儿笑了，凤儿姑娘笑了。大官人，这一次有门了。
0: 嗯，人家这是皮笑
2: 肉不笑，
0: 心没笑。不过凤儿姑娘琴声悦耳，银钱悦目，不如本官人跟丽春院的妈妈说说，把你赎下，把这小院一同买了，赠与你凤儿姑娘，如何？
2: 你可听到了吗？这西门大官人可是动了真情了，是不是？
3: 动真的感情了。
4: 那凤儿谢过大官人。
0: 哎，区区几千银两，何劳姑娘谢恩呢？
4: 只怕大官人把凤儿接进西门府去。
2: 凤儿姑娘，那你就享清福了。
4: 去当个四娘五娘的，享什么清福呢？
3: 哎呦，凤儿姑娘，难道你想当大娘啊？
2: 哎，要不然让西门大官人把凤儿养在这里。
0: 凤儿姑娘，你想错了。这不知道的都说我西门庆风流，哼，知道的才明白本官人是怜香惜玉。你这个人我熟悉，这院子我买了，从此如果我想你了不来看你，你若想弹琴，那我在墙外静听就是。
4: 嗯，
2: 凤儿姑娘，这西门大官人可是高风亮节啊。
4: 那凤儿就等着大官人的恩德了。
6: 大官人呐，大官人呐，西门大官人呐。
0: 妈妈何事惊慌？
6: 那个武都头把你西门大官人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2: 什么？武都头？
6: 啊，
3: 就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2: 威风了他，
3: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法了他。
6: 嗯，
7: 武松啊，在大宋朝开妓院开赌场都是合法的，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把人家赌房给封了呢？
8: 他们打伤人了呀，
7: 你马上把手铐取回来，赶紧开封，立刻放人。
8: 大人，
7: 武松啊，你不做官不知道当官的情况啊，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
0: 哼，这武都头把我西门庆当景阳冈的老虎给打了，
2: 那就找他史文魁去。
0: 不急，先把凤儿姑娘给赎了。
7: 不是本官不愿意做清官呐，而是这个清官实在难当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得罪人不起呀。就说那个西门庆吧，他和济南府的巡抚宋大人是拜把兄弟，蔡宰相又是他的干爹，

0: 最近，他又买了一个济南府的提刑官。说实话，他要是高兴了，他也能做得了阳谷县的大堂啊。难道就要认他为非作歹吗？
1: 要是他不犯命案，谁也动不了他。不送，你以后做事可要三思啊。多谢大人。
2: 小的这就去开封放人。
3: 好，赶紧去，赶紧去呀！
4: 遵命。
5: 诸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打虎英雄新上任，
6: 武都头俺的大哥，
5: 把西门庆的山东第一方给封了。
7: 真的，
5: 真的，
8: 真的，
5: 还抓走了好几个西门府的家丁，都送进牢房去了。
9: 好，不愧是打虎英雄啊，为民除害呀！
10: 那山东第一方负了他西门家，逼穷了多少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
11: 是啊，
12: 武都头封的好，
13: 这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好汉呐！
14: 是啊，
15: 是啊，
14: 是啊！
16: 来来来，大家以茶代酒，为阳谷县的武都头干杯！
17: 来来来来来来。

0: 石大人，这杯酒先敬您。我呢是对家人管教不严，您呢是手下留情了。
1: 哎，哪里哪里。
0: 子虚，怎么不请五都头来呢？相会一聚，见识英雄，结为朋友，也是一桩好事。
2: 大哥，子虚给忘了。
1: 一个小小的都头，何必那么客气呢？来，请。啊。
0: 其实呢，我西门庆是非常仰慕都头，打死景阳冈恶虎，为民除害，英明广播天下。做个都头真是委屈他了。西门庆何时去得京都，向蔡宰相禀报，提升他为80万禁军都尉，也是当之无愧啊。
2: 五都头，那可是武艺高强啊。
3: 对
1: 啊。你们也是太夸奖五都头了。来，这杯酒我敬西门大官人。西门大官人呢，现在是阳谷县的纳税大户，不仅为朝廷出力，而且还为民造福啊。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来，请请请请
2: 请。
1: 来，两位随意啊。
0: 谢。大人，这五都头还没有娶亲吧？
1: 这个下官倒是没问呐。
0: 无妨无妨，五都头既然是英雄，那就应该配一位美女，阳谷县民众应该感谢他，是不是？这样，大人，我等几位商家凑了些银两，选得了一位年轻美女。
1: 哦，
0: 也算是我等商家仰慕英雄献出的一点点心意，是不是？
3: 是是是是。
0: 凤儿姑娘，进来吧。
4: 大人万福。
0: 怎么样，大人？凤儿，坐下，给史大人献上一曲。
4: 是。
1: 大官人，那武松要是有娘子了呢，那怎么说呀？
0: 那就做小妾吧。
1: 那要是凤儿姑娘不愿意呢？
0: 凤儿姑娘心里就想嫁英雄，我西门庆花多少银子都买不下她的心呢。
1: 还真不错。
0: 听听这情思，飞入英雄怀了吧。
1: 好事好事啊。明日本官就跟吴都头说去。
0: 哎，先不说是我西门庆送他女人，
1: 那为什么呀？
0: 那五都头别有想法，说不定嫌我西门庆行贿于他，他连姑娘都不收了，

0: 既不伤了凤儿姑娘的心。
1: 嗯，那倒也是。
0: 啊，连同樱桃巷的一座小院儿紫竹院，都说是大人您赏给他的。
1: 啊，那本官不是借光了吗？借光了吗？来来来，请请请请啊，来
0: 来
2: 来
1: 来来来，吃菜吃菜。
2: 好好好好。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
4: 烛。这屋里真热呀。金莲啊，这么热，来喝一碗酸梅汤吧。
5: 谢谢干娘。
4: 金莲啊，钱嘛是赚不完的，别那么辛苦啊。
5: 哎，

0: 金莲，金莲，回家吧，金莲。
1: 哎，我来吧。嗯，
0: 金莲，回家吧。
1: 武大，金莲在我这儿呢，怎么了？在我这儿你都不放心啊？啊，回去吧。

0: 金莲，金莲，
1: 金莲啊，你别瞒我，
0: 金莲，
1: 干娘也是过来人。
0: 回家吧。
1: 我有什么事情看不明白的？你到底是武大的妻子，还是武二的妻子啊？
2: 容金莲，
0: 金莲，
2: 慢慢与干娘细说。
0: 回家吧。
2: 还先烦请干娘回她一声，我今晚不回去了。
1: 得。
0: 金莲，
1: 阿姨呀，你烦不烦呢？金莲说了，她今天晚上不回去了。都这么晚了，不要喊了好不好？走啊！烦死了。

0: 怎么了？
1: 金莲，回家吧。

0: 二郎啊，二郎，你啥时候回来？哥想你了呀。二郎，哥想你了。
1: 可怜的闺女啊，你咋遇上这命呢？
2: 干娘，我在阳谷县已经没有亲人了。
3: 哎，还有我。
2: 干娘，你一定要救我。
3: 你别怕，什么事情都有我在。在你面前啊，只有两条路。
2: 请讲。
3: 第一条路，逼他给你一个明明白白的回音，再试试他心里有没有你。
2: 哎，
3: 第二条路，给都头招亲。不用急，如果他不要招亲，怎么都不要，那就说明
2: 武松是不会娶其他姑娘的。
3: 他若是要呢？
2: 不会的。
3: 那好，去向武大要一封休书。
2: 休书？
3: 嗯。
2: 武大，他已经答应给我休书了。不过，他必须先要武松娶了亲。
3: 那也要。要。
2: 但是金莲要了休书，不就失去二郎了吗？
3: 哎呀，你傻不傻？

你拿了休书，就不是武大的娘子，也不是武松的嫂嫂，你呀，是一个自在人。

0: 金莲这辈子就算嫁不了武松，也不想让我的二郎娶了别人。
1: 哎呀，傻闺女儿，好端端的美人为什么要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干娘，
1: 你拿了休书，你爱嫁给谁就嫁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可金莲不要嫁给别人，就只嫁武松。
1: 现在武松啊，他不敢娶你。
0: 我等。
1: 你傻不傻？你怎么这么痴心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贞操吗？
0: 我守得住。
1: 你可以守得住。你的心呢？
0: 干娘，
1: 全天下最痴心的就是我们女人，吃亏的也是我们女人。那些男人呢，我都看得透透的。在你年轻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怜香惜玉，当我们老了的时候，秋风落叶，所有的男人都不知道跑到哪儿，都跑光光了。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聪明一点，要不然我老来……
0: 干娘，老来金莲养你。
1: 我不用你养，我这店啊，够养我一辈子。

0: 先睡吧，明日一早老身就张罗着给二郎去找，去招个亲。
1: 干娘
0: 啊，
1: 还是
0: 干啥？
1: 不要了吧，
0: 你不帮他找也有人帮他找啊。阳谷县的那些姑娘们谁不想嫁给打虎英雄啊？想通了没？睡吧。啊，睡吧。
2: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3: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4: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

0: 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视明眼活素，
2: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3: 坚决小金瓶，
2: 快打电话，快行动，
4: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熊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动，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5: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

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

0: 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杜伏笔，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这姑娘正是八月初八所生。
1: 原本俺也不知道，有一次俺做生日，他爹也给他做生日，俺才知道俺们是同日生的。
0: 这姑娘真的今年是23岁？甲午年，属狗的。哎呀，可惜了，这姑娘要是早一天生晚一天生，那都是大富大贵之命啊。
1: 俺不要大富大贵，
0: 但是她偏偏就是这一天所生，那是犯了天煞星之命啊。按命理学来说，天煞孤星和另一命相杀破狼合称为两大绝命，不吉利啊，一生注定孤独，给周围的人带来祸害的呀。从小克父克娘，嫁夫后，哎，此女若是不嫁还能保身，若是嫁人，一枝莲花种人才，秋来残蓬枯叶烂，可怜呐。
2: 哎呦，大郎，大郎，这命也是瞎算的，你可不能当真呐，信者有，不信则无啊，你可不要听我胡扯。
1: 啊，对了，哎，忘了给你钱了。
2: 大郎，你这样做不是折杀我吗？这钱是断断不能收的，我的胡说你也不要当真啊。啊，
1: 先生，你算得真

0: 真准！你不要钱，还明天过来给你20个炊饼。哎，不，我瞎说的，就给你20个炊饼，20个。
1: 大人找我何事啊？
2: 二哥，马上就知道了。
1: 二哥，总之也是好事。
2: 武松来了，
1: 大人不知传我何事？
2: 武松啊，你看，这座小院怎么样啊？
1: 武松从没有见过这么干净清静的院子。
2: 哼，好，那这座小院就送给你武都头了。
1: 大人，我担当不起啊。
2: 哎，说什么担当不起啊？你是打虎英雄啊。哎，
1: 大人，您以后就不要再叫我英雄了。
2: 嗨，武都头，英雄就是英雄嘛。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送给你的一片厚礼呀。
1: 武松受之有愧，愧对全县的乡亲父老。
2: 应该的，应该的。武松啊，你可不能拒绝阳谷县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呀。
3: 对，就是啊，二哥，收下吧，收下吧，
2: 二哥。
1: 可是我武松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大的院子，我住在县衙，执勤方便，利于当差。
2: 这个呢，本官已经给你想到了。凤儿姑娘，出来吧。
4: 大人万福。都头万福。
1: 史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这可是阳谷县老百姓对你的一片心意呀。武松，这是凤儿姑娘，你瞧瞧，长得多俊呐，脾性又好，琴棋书画那是样样都能啊。那是英雄配美人呐。
1: 大人，这
2: 害什么羞呀，都老大不小了。小玉，
5: 奴婢在。
2: 本官就把两位交给你了。
5: 放心吧，大人，奴婢会服侍好的。
2: 嗯，好，就这么着。武都头，你们初次见面是有点唐突，有点陌生，不过过了今天晚上那就好了嘛。武都头啊，你是打虎英雄，可也要怜香惜玉哦。
1: 大人，大人，
2: 哎，进去吧，进去吧，凤儿姑娘在等着你呢。啊，我们走吧，
3: 走了，二哥，
6: 二哥走了。
5: 都头大人，大人，该不会是嫌凤儿长得丑吧？
1: 不，
5: 都头大人，您请喝茶。都头大人。小姐，请坐，
4: 请。
1: 武松，我
4: 英雄，该不会是嫌弃凤儿出身卑贱吧？
1: 不，武松也是穷苦人家出生的，从小就没有爹娘，是兄长把我养大的。
4: 凤儿的命怎么和英雄一样呢？凤儿也是从小没了爹娘，由兄长养大。今日有件事情要向英雄说明。凤儿原本是丽春院的一名歌妓，没吓着你吧？
1: 哦，没有。
4: 但凤儿是卖唱不卖身的，至今都是冰清玉洁处女之身。
1: 这好，好啊。
4: 可凤儿今日再不为他人卖唱了，要为自己的男人弹一曲凤求凰。
1: 这凤儿姑娘，武松是个粗人，不懂琴声啊。
4: 听得多了，自然就懂。

0: 大哥，我回来了。
1: 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那个五都头进了紫竹院了。
1: 这不就是了吗？
2: 他再大的英雄也过不了美人关呢。
0: 就是。哎，大哥，您这招真是厉害呀、啊！
2: 这叫越王送西施，用的是美人计。高，
0: 高。
1: 不过也没高到哪儿去，我只是想少点麻烦，和气生财嘛。啊、
0: 哦，那是那是，
2: 干净利落。
1: 我这个叫粉球滚芝麻，多少沾一点嘛。啊。
3: 请英雄指教。
4: 凤儿姑娘，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明白。
3: 凤儿愿意做你的小妾，若英雄再嫌弃凤儿，凤儿愿意做你的丫鬟，只求得日日得见，天天相守，凤儿就心满意足了。
4: 恕武松拙笨，有些话我没办法说明白，容武松想明白了再告诉凤儿姑娘吧。这座院子就属于你了。这样吧，从今儿起武松养你半年，半年以后姑娘你就寻个好人家嫁了吧。
3: 武都头，你这样让凤儿情何以堪呢？
4: 凤儿姑娘，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3: 你这样，我算什么？

小姐，好一个狠心的男儿啊！小姐，你别伤心，咱得细火熬米粥，慢慢来。

0: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景阳冈又出老虎了！告辞啊！哎，
0: 乡亲们，怎么回事？跑什么？
2: 燕九的景阳冈的老虎要下山了，逃命要紧啊！赶紧的，老虎吃人了！大人，你看这事儿，我大人，
3: 这事儿透着邪门儿。
0: 怎么说呢？
3: 伤口倒像是畜生抓咬之伤，可是细看，又不像是动物爪牙所致，倒像是铁器所致。学生弄不明白，难道老虎也用上了铁器了？
0: 这何以见得呢？
3: 一般铁器所致伤口，割上数个时辰，伤口周边都会微微发黑，细纹还有一股铁腥的味道。
0: 嗯，
3: 可是。

0: 味道绝不同于一般的血肉腥味。
1: 太爷，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蹊跷，
2: 你说来听听。
1: 太爷，您知道，一般老虎伤人是连皮带肉都不留的，只剩下遗骨。老虎为什么要伤人呢？它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可现在这两具尸体，基本上还都是囫囵个的。
3: 大人，我回来了。
2: 哦，城门口情况怎么样啊？
3: 大人，乡民和百姓都往城里面跑，我看咱们得预做准备。这么多百姓，吃住都没有着落，咱们得有个安排，不然这城里非乱了不可呀。
2: 这件事情呢，我已经让赵凯他们去安排了。先将老百姓安置在财神天王东西两庙，如果再不行的话，在南教场给他们搭席棚，先凑合一下。我马上先闻东昌佛，让他们赶紧放阵下来。还有啊，这城里几家户妇，叫他们赶紧一捐，先对付一阵子。
4: 是啊，
2: 哎，怎么这种事情都赶上咱们阳谷县了呢？
3: 大人，准备是要准备的，但也不必草木皆兵，闹得这么大的阵势。依我看，这事另有蹊跷，没那么简单。
2: 武松啊，你也看出什么来了？说来听听啊。
3: 先说这老虎吧，据我所知，老虎一般是不成群的，即便是一家子，幼虎成年后也是要离开父母独自去谋生的，老虎最多不会超过四五只的。可这回怎么突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老虎呢？
2: 武松啊，您说的太好了，陈老先生刚才也正有这个想法。哎，接着说呀。
3: 再说这老虎头天晚上伤人，尸身才抬下来，消息怎么一下子就传遍了呢？甚至还有人说老虎有十几只，越传越玄乎，可谁看见了？老虎是不会说话的，好多话听起来倒像是人说出去的。
2: 说得太好了，接着说。
3: 大人，您看这老虎为什么会伤人？它只不过是饿了想吃肉。可您看这两人，除了伤口像是畜生撕咬的，胳膊腿还都是全的，身子也差不多是完整的，难道这老虎是专为伤人而来，而不是来吃肉的？
2: 刚才陈老先生也正有此意呀。
3: 我看这样吧，大人，您这边呢，先安排人去安抚乡民，让大家千万别听信谣言，稍安勿躁。我今天晚上带几个弟兄到城里城外明察暗访，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个事情弄个清清楚楚。
2: 好，就这么着。武松啊，你快去安排吧。
3: 好，大人，那我就先走了。
2: 好，快去快去吧。
3: 姑娘，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5: 不知道，你去前面问问吧。
3: 好。这位大叔，你知道被老虎咬死的死者是谁吗？
6: 不知道，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二哥，别着急，再到前面问问吧。
3: 好。
7: 这日子怎么过呀？
8: 加起来都八个了，
7: 看来非得朝廷派大军才行啊。
1: 太爷，说起这个还真是奇了怪了，那景阳冈上有老虎的消息早就一传十，十传百，四下里传播开了，那怎么还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小命赶着去送命呢？还有呢，每次都是两条人命，一个又嫌少，三个呢又嫌多了点，他偏偏两个正合适。这事啊，我看处处透着邪门。
2: 这件事情啊，不能再拖了，上面都行文催促了，现在就是拿不出个章程来。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集合全衙门的衙役士兵一同上景阳冈，我就不信拿不住这几只畜生。
3: 大人，您先别急，这些日子我跟弟兄们街头巷尾的明察暗访，倒是发现了一些门道。
2: 哦。

0: 那你说说看，我先说说这死者吧。我们就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住的非常偏僻的普通百姓，突然间就失踪了。我问过他们家里人，他们都说是早上出门去种田砍柴，压根儿就没有上景阳冈的意图啊，怎么会突然就被景阳冈的老虎给咬死了呢？
1: 太爷，明摆着，这不太符合常理呀。还有啊。
2: 每次发现尸体的时候，好像都不是在景阳冈的草丛里，都是在景阳冈半山腰的大路上。倒好像是有人要故意让人发现尸体，把它抬回来。我在想，一只老虎会这么办吗？它这么办会有什么意图呢？我看这事情啊，快露出头来了。你们二位是本县倚重的人物。 陈叔伯，你是心思缜密，智计百出，而武松呢，那是勇武过人，沉稳精明。这件事情啊，本县呢，要倚重你们二位，和你们一起共荣辱，同进退。想听一下你们二位的意见，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我看首要的是，先把老百姓安抚好。
2: 不要使其淫乱生变嘛。
1: 武都头这边嘛，啊，这样子吧，大人，明天晚上我就带一些弟兄上景阳冈。啊，
0: 上景阳冈，还要安排在晚上？我看这个太危险了吧。
1: 我看就这样吧，大人，您别担心。
3: 我心里有数，我看这案子的真相就快揭开了。
4: 都着便装，分头由四门出城，在土地庙集合，多带些绳索和镣铐。
5: 督察，咱们这么点人行吗？就你这穷样，跟着二哥能让你吃亏？
6: 你小子打我干嘛？就你命硬，我今年本命年得必凶。
1: 好了好了，侄子们就别吵了。等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你们都会得到太爷奖赏的。
4: 有督头在，怕什么呀？
1: 对呀，跟着二哥，大家都不犯吃，对不对？对，对对对。各位弟兄，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们就分两路上去。我带几个人从左边悬崖爬上去，朱能召开，你们就从右边的小路上去。我们的目标是山顶，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到景阳镇聚集。如果有事的话，就吹牛角联系一下。 大家要注意安全，小心点，知道吗？
7: 放心吧，二哥。
1: 走吧，
7: 走。
4: 好，
7: 走，
4: 走。

0: 来，兄弟，把绳子给我。弟兄们，那我先上去了。
1: 杜统，
2: 小心，
1: 小心，
2: 杜统。
3: 好法力哟！哎呦，
4: 好灵光妙智啊！
0: 蹲下，蹲下，蹲下！你出声！哎呀，真有老虎！小心一点。

0: 兔崽子装神弄鬼的，我们盯了他们一路了。
1: 赵凯，
0: 你带几个人从后面过去，听我的指令，我们一个都不能放过。
1: 放心吧，能哥拔草贼，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0: 各位弟兄，大家都记得听我的指示，到时候我们再冲过去，听到没有？
2: 是。
3: 五爷，你说这个天儿一天比一天亮了，咱这营生。

0: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是啊，五爷，常言道上得山那都终遇虎啊，咱老这么着保不齐哪天碰上真虎啊，咱这西北货可扛不住那大虫子呀。
2: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呀，西门大官人又没亏负你银子，一天就晚上这点差事你还啰嗦不乐意，都给我老实待着。
3: 对，咱们就听五爷的。
0: 哎呀，好，
2: 等老三把人带来，再收拾完这件事儿，我估摸着也差不多了。等阳谷县草木皆兵，谈虎色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每天一下子都来，一天就来两个人，吓唬吓唬他们就成了。
0: 哎哎，兄弟们，听五爷的啊，有银子赚，对不对？
2: 这么晚了，应该早来了。
0: 是啊。
4: 哎呀，快点啊！快快快快，快点！
0: 哎，那也不是吧，他们来了，
4: 快点跟上，快点。
2: 老三，今天怎么这个时辰才来啊？
4: 甭提了，五爷，这远近人家十室九空，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们这趟都找到临县去了，好不容易才弄到这俩行货。嗯，
2: 老三，我看你是逛窑子去了吧，给我弄俩女的来。
4: 能找到活的就不错了，你管他男的女的。我看照这样下去，明天我只能给你弄两头猪喽。
2: 这大半夜的弄两个女的上景阳冈，谁信呢？
4: 我倒把这茬给忘了。五爷，再弄一次这时辰恐怕也不赶趟了，要不今儿就算了吧。
0: 哎哎，五爷，老三也好不容易把人给带来了，对吧？也不容易，你要真怕他们露馅儿，哎，不妨把他们赏给咱们兄弟们怎么样啊？
1: 是啊，五爷，烟草兄弟们都辛苦了半个月了，还没开荤，你就犒劳犒劳兄弟们吧。
5: 五爷，您瞧这小娘子长得还真挺水灵。
2: 得得得，想什么呢？怎么着，收拾完了抬到附近的村口，只当是老虎下山了，正好给我们这群老虎造造声势。
4: 还是五爷高明啊。来，兄弟们赶紧收拾家伙。
0: 走走走走，
2: 快点快点，
6: 别动。
7: 哎呀，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哎呀，站住站住。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哎呀，不要杀他们，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8: 是
9: 是，
8: 走
9: 走
8: 走，
9: 跟着
8: 走。
10: 二哥，这次啊我们肯定能得到大人的重赏啊。
11: 这次抓了假老虎太好了，
12: 这次太爷一定不会亏待你们的。
6: 来人呐，
13: 在
6: 把这些匪徒先押入大牢，随后送州府勘问。
13: 是，
6: 走走
13: 去，走走
6: 走。
14: 武松啊，武松
12: 大人，
14: 你第二次上山打虎又为本县立了一大功啊，本县呐要加倍的奖赏你。
12: 使不得呀，这都是众位弟兄的功劳啊，再说这些家伙也不是真虎。
14: 哎，不是真虎也是虎啊，这帮恶贼呀，还猛于虎呢。这些天，这帮家伙把咱们阳谷县的老百姓折腾得够惨了。现在本县要奖赏你，二次披红挂彩，跨马游街。本县还准备在城隍庙请戏班演大戏三天，夜晚金无不尽。
12: 谢大人。
2: 武松这家伙，你
6: 得了得了得了。
2: 哎呦，
6: 停会儿吧你。
1: 办这么点小事儿办成这个德行。
2: 是是是。

0: 你在这里好好休息，过阵子还有事做。
1: 谢谢西门大官人，谢谢了，
0: 好好歇着吧。
1: 是是。哎呦呦，哎呦！
2: 来来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都起来了，来起来起来！哎呦，记住，咬死了喝五。
3: 爷，您这是
2: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吃白饭还不自在啊？改天南河滩给你们吃板刀面。哼！来来来，看饭了，看饭了，起来了。
3: 记住，
2: 快点
3: 上堂后咬死贺武。哎呀，别琢磨了，肯定是西门大官人的安排。来，咱们商量一下啊。
4: 来，
3: 好，
4: 来，来呀！带人犯上堂。
5: 走
6: 走
7: 走
5: 走，
2: 跟上！
4: 大胆狂徒，竟敢假冒猛虎，滥杀无辜，祸乱乡里，危害百姓。你们到底是何人指使？速速从实招来！
8: 我们是这个……
4: 看来不对你们用大刑，是不肯招了。来人呐！
9: 在！
4: 大刑伺候！
10: 是！
11: 大人，大人，大人，行不招，招我们全招。嗯，大人，我们招，这是。不是小的们的首尾啊，却是贺五爷传的绝。
4: 哪个贺五啊？
11: 就是景阳镇开酒馆和客栈的，他把小的们找来，说好一天一两银子，然后让小的们装老虎吓唬百姓，还说出了事儿由他一个人担着。
12: 是啊，老爷，这都是贺五爷做主找小的们来的，人是他亲手杀的，
11: 是啊，
12: 咱们只不过是跟着起起哄而已。
11: 对，句句属实啊。
4: 那个贺武现在在什么地方？
13: 回大人，贺武在押解的路上已经滚山逃跑了。嗯，
4: 既然贺武还未抓到，那么等抓到正犯贺武再行定论。退堂。
14: 退堂。
2: 走
15: 走。
16: 菜来了。叔叔，你哥哥不在家正好，咱们两人就清清静静的喝上一杯，省得看着他添堵。
17: 嫂嫂，
16: 哎呀，叔叔你看，这大雪天的吃砂锅正好，暖嘴暖心的，再热热的喝上两杯酒，叔叔。你这常年在外的日子应该没那么享清福吧？叔叔，来喝上一杯。

0: 叔叔，你这许久没来家里，是不是身边有了提及人了？
1: 嫂嫂，你说笑呢，没有这回事啊。
0: 哎呀，你看你叔叔还跟嫂嫂见外呢。嫂嫂可都听别人说了，说叔叔在后街僻静处添了处宅子，养了一个养了一个唱曲儿的。叔叔，嫂嫂可准备把那个凤儿明媒正娶的迎回家来。嫂嫂想让叔叔身边有个提及的人。
1: 嫂嫂，你别听外面的人胡说，武松绝不是这种人。
0: 哎，叔叔你瞧，你说这话又见外了吧。嫂嫂都明白，这男人嘛，身边就该有个提及的人。

如果没了提及人的话，就好像驼没有了秤，这生活啊，凄惶得很。这冷了，热了。瞧瞧，这连个端茶倒酒，平常说句贴心话的人都没有，对吧，叔叔？叔叔。

这屋里不知怎的突然炎热了起来。叔叔，你穿得这么厚实，不热吗？叔叔，改天奴家给你打一件毛衣，好好暖暖你。叔叔，你瞧，你不会拨火，我来帮你拨。

0: 嫂嫂，你也太不知廉耻了吧！武松绝不是这样的人，我是冲着哥哥的面子上才会敬你一声嫂嫂，你不要错了念头。我武松一向是顶天立地的人，绝对不是毁灭人伦的猪狗。
1: 二郎。 叔叔，
0: 嫂嫂，请你自重，不要做杂念邪想。只要跟俺哥哥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便敬你如初。

0: 我日后惹出一些花花流流的事来，到那时候，我武松虽然认得你这嫂嫂，可是武松的拳头，可就不敢保证会不会认得你这嫂嫂了。叔叔。
1: 属于我的东西，我就不能失去。谁也别想阻止我，包括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啊？
4: 五都头要娶新娘子了！
3: 哎，五都头娶的是哪家闺女？说来听听。
4: 是史大人赏给五都头的，哎，你们猜猜是哪家姑娘？
5: 你这个兔崽子，
4: 别卖关子了，哪家姑娘啊？
6: 是丽春院的凤儿姑娘。
3: 这武英雄怎么能够娶丽春院的姑娘？
4: 这种姑娘怎么能够配得上武英雄？
3: 哎呀，这史大人也实在是太糊涂了。
7: 就是，
4: 史大人啊，还赏给武英雄一座小院呢。
8: 姑娘，上不去。
4: 你们知不知道在哪儿？
3: 不知道，不知道，在樱桃下名唤紫竹院。哎呀，这门亲事
4: 不成。
3: 走，咱县的梁家闺女有多少没嫁的？这史大人怎么还选了这么一个女子呢？这不是丢咱们英雄的脸吗？
9: 是。
3: 哎呀，快进去，别让他们瞧见啊！
10: 干娘，真被你给说准了。
3: 大家不要这样议论英雄了，这男女婚事是他们自己的心愿。据我所知，这凤儿姑娘是歌女，而不是妓女，她只卖唱不卖身呐。哦，这么说来倒还行。这凤儿姑娘也长得漂亮，我看她配得上英雄啊。她配得上，偏我配不上，服了吧，闺女儿。我的武松哥哥。 是绝对不会娶她的，你傻呀？什么武松哥哥，你没救了你！哎，金莲，金莲，哎呀，金莲！哎，你有没有看见卖炊饼的武大郎啊？
11: 没有。
12: 炊饼，
3: 在那儿呢。
11: 啊啊啊！
3: 走吧。
11: 来一个，
3: 给，谢谢。武大，
11: 金莲，回家吧。<笑>
3: 大郎，大喜呀！
11: 对，俺把房子买下了。二郎。 找到娘子了，恭喜呀、啊、恭喜，你终于有弟媳妇了。哪这么快？怎么，你还不相信啊？你看，本来啊，我想给二郎说一门亲的，现在这媒人酒啊、媒人钱啊都泡汤了。怎么，赶快把你的弟媳妇接回家吧。
4: 在哪儿啊？樱桃巷紫竹院。行了，俺还要卖炊饼，你们俩不要跟俺开玩笑了。炊饼，谁买又香又甜的炊饼？大郎，你咋还在这儿卖啥炊饼呢？赶紧准备花轿接你弟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啊？史大人赏给你弟弟武都头一个美人呢。
11: 在哪儿啊？
4: 在樱桃巷紫竹院。
3: 二郎怎么跟俺说呢？现在信了吧，
4: 大郎，赶紧接人去，啊！
11: 这个运哥，帮个忙，把俺这担子赶紧挑回去，俺去固定轿子啊。
4: 好。
3: 哎，成了。<笑>

0: 停！哎，开门啊！
1: 谁呀？
0: 俺是卖炊饼的。
1: 卖炊饼的怎么卖到这儿来了？我们不要炊饼，走吧。
2: 等等，
3: 八骏腾蹄踏云来，谷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6: 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8: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9: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纯粮酒
9: 大品牌，
8: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9: 一箱6瓶装，66大顺。
10: 马到成功，
5: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10瓶
6: 只要9.9，
5: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
7: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1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11: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1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1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1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0: 10瓶
5: 只要9.9，
8: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9: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八骏送福，
10: 马到成功，
6: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
1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8: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5七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杜康马年荣耀酒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8: 仿皮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

0: 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0.90元。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1: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1: 只要90.90元，
0: 心有面子。更实惠，
3: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有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1: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6: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1: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2: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5: 箱。
2: 杜康是老品牌，
5: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7: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1: 99元
2: 10瓶，
7: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5: 箱，
7: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8: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3: 酒花四溢啊，
8: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10瓶
1: 只要99元，
0: 心有面子，更实惠，
3: 比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招待贵宾贵客，都有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9: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9: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9: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1: 99元
2: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3: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1: 九块九。

0: 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1: 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
0: 十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
1: 订购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说了，我们不要炊饼。
1: 那想嫁都头吗？
0: 这位姐姐怎么说话的？
2: 哎，你这个丫头也太厉害了吧！
1: 这位是五都头的哥哥。
3: 俺是五都头的哥哥，俺叫五直，
1: 是专门来接凤儿姑娘回家的。哦，
4: 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1: 叫嫂嫂。
4: 嫂嫂。这位是？
1: 这位是五都头的亲哥哥。
4: 兄长万福。
3: 俺兄弟能娶到您，那是俺兄弟的福气，福气。
4: 那嫂嫂、兄长还有这位婆婆，请里面来。
3: 哎，王姨娘，请。
2: 好嘞，
3: 请来。
2: 凤儿姑娘，花轿在门前已经等了很久了，你要不要去收拾一下，跟我们走吧？
4: 可是都头没有跟我说要我回家住呀。
1: 妹妹，你是我叔叔明媒正娶的娘子，不是小妾，你不去家里住，倒住在这儿，这算啥呀？
3: 对，俺家有房子了，是俺兄弟用赏银买的。
1: 是啊，妹妹不来住的话，是不是想让我们搬出去啊？
4: 哪里呀，嫂嫂？
1: 妹妹，你可是武家娶的娘子，不到家里住，偏住在这儿，妹妹不怕旁人说闲话吗？妹妹，你这不是把自己当作武松兄弟在外面养的小妾了吗？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1: 那妹妹是不给嫂嫂这个面子了？

0: 这知道的是嫂嫂来亲自接你，不知道的还以为嫂嫂想独吞房产拒你千里之外呢。这嫂嫂岂不成了千人嫌万人骂的女人了？
1: 嫂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0: 那你就是嫌我们武家

0: 凤儿姑娘，你回还是不回？
1: 就是，你好歹也要回家住一晚上。姑娘这是？
2: 姑娘这是我们武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呢。
0: 小姐，我们去吧。
2: 那凤儿便恭敬不如从命吧。哥哥嫂嫂，你们先喝杯茶，我去换件衣裳。
3: 大郎，恭喜啊，你的心愿今天可终于了了。
1: 了了。

0: 大郎，我记得你跟金莲说过，只要叔叔娶了娘子，你就给金莲一封休书的。
1: 俺给你休书，
0: 日后我会还你银钱的。
1: 俺不要。
2: 那好吧，现在笔墨纸砚都在这里，你去写啊。
1: 可是俺也不识字儿，也写不来。
2: 金莲，你自己去写。嗯，
1: 对，金莲，你写，俺指印儿。
0: 就听大郎的。

0: 大郎，这可是休书，你要亲手交给我才对吧？
1: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呀，去呀！
0: 小姐，怎么回事啊？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别问了。

0: 大郎，你我二人好歹夫妻一场，今日你把我给休了，就没有半句话要对我说吗？
1: 你接过休书，安便说。

0: 你不是说你心里的伤痛了吗？
1: 我答罪孽，苍天记得。
2: 哎，金莲，金莲。

0: 我们老五家对不起你们潘家了。
1: 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可以抹平我内心？

0: 莲，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生气的。武家不要你，要你的人多的是啊，干嘛要为他生气啊？什么打虎英雄，我呸！搞不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他跟刘关张根本就不能比。还有啊，吕布、赵子龙，他们是拿着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那才是大英雄呢。
1: 干娘，你就别说了。
0: 我为什么不能说？我再说说那个赵子龙给你听听啊，他站在长坂坡，哇，这么一叫，十万曹兵都喝退了，桥都断了。
1: 干娘，那是张飞
0: 啊！奶奶的，谁告诉我说是赵子龙啊？哎喂喂喂！
2: 我把消息一告诉街坊邻居，大家都来道喜了。
3: 大郎，恭喜恭喜呀！列位乡亲，同喜同喜！各位街坊四邻，武都头是英雄配美女呀、啊，天地同庆，人人高兴啊！
0: 金莲啊，这就叫新人换旧人。
2: 新人下轿，
4: 新娘子来了。
5: 啊，请，请，请，
6: 别请。
0: 怎么，急了？
1: 干娘，我不能输给他。
0: 你怎么还那么死心眼儿呢？
1: 我今生注定要嫁给武松，他武松是我潘金莲的，不是别人的。
0: 哎呀，你真傻呀！

0: 是，
1: 来
0: 来
1: 喝酒，
0: 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
2: 来，嗯，
1: 各位弟兄啊，我得了赏银之后，好像都没有请兄弟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看得了月饷之后，咱们就上狮子楼去吃酒去。
0: 哎，二哥，你这是哪的话？其实咱们兄弟几个都知道，你的赏银都孝敬给你哥哥了，这叫什么？这叫仁义。所以说，不管今天这一顿，还是以后的，都应该咱们兄弟请，是不是啊？
3: 哎，
0: 来，二哥，
3: 对对，
0: 来，二哥，为了你的仁义，抿一下，来
1: 来
3: 来来来来，
1: 对了，有一件事啊，我不明白，想要请教诸位兄弟。
0: 二哥，有什么你就直说嘛。
1: 想想，这个阳谷县是个贫穷之地，再说我们的史大人清正节俭，怎么会有这么多银子给我赎一个女人呢？更何况又买了个小院，实在是让我消受不起，真是愧对父老乡亲们呢。
0: 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你以为这个凤儿姑娘真的是咱们史大人花钱买来的？我告诉你，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
1: 哦，
0: 你想，

0: 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给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1: 嗯，都头收了吧，没事儿的，反正西门庆有的是钱，弟兄们对不对？
2: 就是、啊，
3: 那不就是让咱们以后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吗？
0: 嗯，可不就是这个理吗？
3: 岂有此理！
4: 哎，要不咱们天天去找西门庆的麻烦，说不定他也会给咱兄弟一人送一个呢。
0: 你想，你们想疯了吧？
2: 哎，哥几个都在这儿呢。哎，杜涛，
3: 嗯，
2: 你这不回家陪新娘子，怎么跑这儿跟哥几个来喝酒了？
3: 她不是你的新嫂子。
2: 哎，来，杜涛，喝。
0: 来。
2: 哎，对了，杜涛。刚刚运哥来找你，说你哥哥啊已经把风儿姑娘领回家了，让你赶紧回去呢。
0: 这个姑娘是人家西门庆特意从丽春院花钱赎出来送给你的。你想，如果西门庆直接跟你说，哎，武松，我送你一个女人，你要不要？你肯定不要啊。所以才让咱们史大人来了这么一出嘛。

0: 金莲啊，这么晚了，急急忙忙去哪儿啊？
1: 干娘，她来了。
0: 她是谁啊？
1: 二郎，武松哥哥。
2: 嫂嫂。听说你和哥哥过去接他了，你们怎么都不懂事啊？
1: 怎么了？你已经娶了他了，养个姑娘哪有不接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你哥哥高兴我也高兴，那个姑娘不也是更高兴的屁颠屁颠坐着轿子来了不是？
2: 胡闹，你们是不是想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啊？
3: 小姐，这算怎么回事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叔叔既然已经娶了她，那就是金莲的妯娌，大郎的弟妹了，有不接回家的道理吗？
2: 可是我武松根本没说过要娶她。
1: 那他咋屁颠屁颠的就跟来了呢？
2: 我跟你说，我只答应他要养他半年，半年之后再咨询人家价格。
4: 凤儿姑娘，凤儿姑娘，你
1: 二郎，大郎已经给了我休书了，我在清河县拜的堂不算，现在你可以放开你的心，我现在又回到那个只属于你的金莲了。二郎，我们马上离开阳谷县，远走高飞。我可以开个裁缝店，缝衣赚钱，你可以练你的拳脚，玩你的棍子。金莲从此跟你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吗？我这就拿休书给你看。
2: 不能啊。
1: 二郎，

0: 您可来了。
1: 这武松不领我的情，
0: 可不是嘛，你看凤儿在里面一直哭呢。

0: 怎么了，凤儿？好端端的，你就住在这儿吗？去他什么武大家里啊？他那房子怎么跟这紫竹院比呢？你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1: 是五都头的哥哥，那个卖炊饼的武大来接姑娘的。
2: 他兄长亲自来接，奴家若是不去，就好像是他武松养在外面的小妾。
1: 我们家姑娘是不愿意做小妾的。
0: 对，对，那好歹武松也要回家来看看你啊，也好拜个堂什么的。
2: 那武松心里已经另外有他人了。
0: 啊？难道比凤儿姑娘还漂亮？
2: 那女子是和她哥哥一起从清河县来到阳谷县的，他们在清河县就已经拜了堂，是武松的嫂子。
0: 哦，难道这武松跟嫂嫂偷情？本官人就上堂去告他个叔嫂通奸，将他逐出阳谷县。
2: 他哥哥已经在我这里给那女子写了张休书。
0: 武松啊武松，你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大官人，大官人不能惩罚武松啊。好歹凤儿是史大人赏给武松的，想来他不能不要凤儿。凤儿就在这里等他，看他来不来见我。
0: 我倒是想见见那武松喜欢的姑娘武大郎。
3: 大哥，武大郎就是天天在街上卖炊饼的那个。嗯，
0: 就这么高，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3: 哼，没错，就是他。
0: 娶了个比凤儿姑娘还要漂亮的娘子。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3: 这就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4: 哎呀，我说二娘，咱转了河南转河北，你看看现在啊这都要转到山东地界了，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5: 烦不烦呢你？烦了什么？烦了你就别跟着我，屁颠屁颠跟我屁晃晃都转悠什么呀？谁乐意跟你在一起啊？
4: 我乐意。转呗，没事儿，我乐意，走走走走。
5: 干什么？
6: 此山是我站，此路是我开，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
5: 这买路财是给我们的还是给你的？
6: 当然给我们的。
5: 给呀、啊、
6: 给了我们就没了。
5: 舍不得孩子套不出手，给他们啊。
6: 哎，给。
5: 来，谁过来拿？走，在这儿呢。
6: 算你们识相。
7: 哎呀，上！
5: 老娘我在这儿，来啊！
8: 饶命啊，不要钱了，你们过吧，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啊。
5: 老娘我现在还不想走了。
6: 那上俺们客栈喝喝酒去。
5: 你还有电啊？
8: 哎呦呦呦呦呦。
5: 你不会是想下蒙汗药把我们暗算了吧？
6: 不敢，姑奶奶，不敢不敢。
5: 那你的店在哪儿？
6: 就在那儿啊。

0: 咱们把这个店给收了，
1: 倒也行。咱们现在也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要不就把这个店给拿下了。
0: 这人肉馒头四个字有点太张扬了。
1: 哎呀，这有什么不好办的呀，就叫十字坡呗。
0: 哎，对，
1: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1: 你们都给老娘听好了，从今往后就跟着老娘我混了。
2: 好，
1: 听到没有？
2: 知道。
1: 银子拿来。
2: 这
1: 没事抢什么银子？银子那么容易抢吗？
3: 是
1: 带路啊。
4: 走
2: 快来
5: 杜头快点。
6: 哥哥，
7: 哎呀，
6: 你怎么了？
7: 兄弟，哥不行了，哥压根就活不了了。
6: 林哥，我哥哥究竟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早上我上街卖梨，可没见到大郎在卖炊饼，平日都来叫卖，今天咋的就没了个人影，我就赶紧过来，见门虚掩，进来一看，他已经躺在这儿了，身子还发着热，所以我就赶紧去前街把胡郎中给请来看病。
7: 俺没病，俺没病，俺是心病啊，俺心痛啊。
5: 郎中看了，我跟郎中去拿药，好好的煎了，可是他怎么都不喝，嘴里还唤着二郎二郎，我就赶快把都头你找来了。
7: 俺不吃药，俺不吃药，俺不如死了算了。
6: 哥，就是兄弟有千般的不是，你还是把这药先喝了吧。
7: 俺不吃药，俺啥也不喝，俺连水也不喝。
6: 哥哥，看在爹娘的份上，你就喝了它吧。
7: 不喝呀，哎呀，不喝呀。
6: 林哥，你到对门王婆茶寺去把金莲叫过来。
5: 哎，我这就去。
6: 哎，哥哥，现在已经没人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8: 兄弟，那凤儿姑娘都领家里来了，你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啊，多好的一个闺女，人家愿意嫁给咱们穷人家，你为啥不要？
6: 哥哥，这凤儿姑娘她……
8: 我知道，是史大人赏给你的，对吧？你哥的面子你可以不给，史大人的面子你也不给，你可记住啊，你在人家史大人手底下当差呀。
6: 哥哥呀，
8: 你听哥把话说完。那个凤儿姑娘，无论是人品还是容貌，哪点比不上潘金莲呢？你说你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再说了，你不要她，你让你哥这张脸往哪搁呀？我，
9: 王婆。
10: 你别喊了，没看到我今天的茶馆没生意吗？来喝茶的人又不吃梨，走吧。
9: 哎，五都头回家了，五都头让金莲姑娘回家去。
10: 哟，五都头还记得我的干女儿啊？
9: 啊，干女儿？
10: 嗯。
6: 哥哥，这凤儿姑娘不是史大人送的
7: 啊，
6: 她是阳谷县首富西门庆从丽春院给赎出来的。你想想，我怎么能收这样一个姑娘呢？再说我只是酒醉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她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赏银，还有一个姑娘，还有一座小院，你看我这样我成什么人了吗？
9: 金莲姑娘，五都头喊你回家了。
11: 哎，我这就回去。
9: 你倒是快点儿！
11: 来了来了。
8: 说的也是，不要也罢。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6: 多谢哥哥。还是你懂我的心呢。
11: 干娘，我回去了。

0: 别乐颠颠的，说不定啊又得一张休书。
1: 干娘，运哥走吧。
2: 走。
1: 哎，运哥你回去吧。
2: 哎。
3: 你知道吗，那休书是潘金莲骗俺俺的侄儿啊。啊。他是。他还是想嫁给你。二郎啊二郎啊。看来你们的旧情未断呐、啊、哎呦俺、啊、那个娘哎、啊。
4: 哥哥。就算我不娶金莲，也得放他一条生路啊！哥哥，我再帮你寻一门亲事，找一个喜欢哥哥的嫂嫂。
1: 二郎，二郎，你来了。

0: 大郎，你怎么了？生病了？
1: 都是给你气的。
0: 你这说哪儿的话？我什么时候气你了？
1: 休书，休书。
0: 休书在这儿。怎么了？
1: 你偏按在休书上按的指印。
0: 大郎，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是我硬让你按的吗？咱们做人做事情要讲良心，说实话的吧。当初我们也是说好的，只要二郎他娶了媳妇，你就给我休书。我已经把你的弟媳妇给领过来了，你给我休书是天经地义的。
1: 风儿姑娘走了，二郎如今又没媳妇了，
0: 这也怨不得我呀。大郎，二郎，你看，这是我的休书，你看啊。

0: 娘，你这是做什么？这是我的休书啊，这是我的休书啊，你为什么要撕了？二郎，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我这一辈子都做你的嫂嫂吗？
1: 走！
2: 哎，干什么的？
3: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怎么，会功夫？
3: 没有。
2: 拿根棍子做甚？
3: 防身。
2: 防身？那就是有功夫了，陪爷练练。
3: 不敢。
2: 有什么不敢的？胆小鬼，看见了？用力！
3: 去！没有！哈哈哈
2: 来！哎，爷没下重手，
3: 晚辈领教了。
2: 好，爷喜欢你，陪爷喝酒去。
3: 爷，这
2: 爷花钱，走。
3: 爷，哎，爷。
4: 提辖大人好，提辖大人里边请。
2: 啊，走，兄弟。来，兄弟坐。来，兄弟坐。哎，
4: 提辖大人，您要吃点啥？
2: 哎，这还用说吗？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今天啊，我请这位兄弟喝酒。
4: 好的，提辖大人，请稍等啊。
2: 好。哎，你今天尽管吃。哎，不要给洒家省钱的。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5: 上
6: 上

0: 娘听好了，谁要是偷懒的话，不好好练，就别想吃饭了。
1: 来，兄弟，喝。你我今天有缘，我们来个一醉方休啊！
2: 谢谢爷。
1: 怎么还叫爷呀？以后要叫师傅，知道吗？以后师傅教你点武功，要不就凭你这点功夫能走出延安府吗？你这点银子早被人抢光了。哎，怎么看不起我这师傅？叫师傅。
2: 师傅，
1: 给师傅倒酒。
3: 来，大人，听个曲儿吧。
1: 怎么，唱曲儿还哭着唱啊？怎么，怕本官不给你们钱呢？来，这个赏你。
2: 师傅，那师傅。
3: 谢天下大人，
4: 天下大人，快救救小女子吧！
1: 说，谁欺负了你们？
3: 女儿，别说。
1: 你闭嘴！你说。
4: 大官人不知，由奴家告禀，奴家是东京人士，来到这里投奔亲眷，不想他们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栈病死。自家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的镇大官人，见了奴家，硬是敲门硬绑，要奴做妾。谁想他写了3000贯文书，要了奴家的身子。未及3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厉害，还把我们妇女赶出门去，要我们还他那3000贯。没有办法，我和爹爹只好来到这里卖唱还银钱。
1: 说，那个叫什么郑大官人的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
3: 女儿，别说。
1: 说，怕本官不给你做主吗？
4: 那个卖肉的郑土。
1: 洒家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那个杀猪的郑屠啊，狗一般的东西也配称大官人？你们在此等候，等洒家去教训他吧。
2: 哎，师傅，师傅
3: 大人。哎呀，
2: 师傅。
5: 到谁了？
6: 哎，来了。爷。
5: 哎呀，滚。
6: 是。
2: 看看那儿，
1: 来，郑屠，郑屠，
5: 哟，提辖大人，什么风把提辖大人您给吹来了？
1: 什么风能吹动我呀？
5: 哎，这位小哥是
1: 我徒弟，
5: 好俊俏的小伙子。
1: 那你招个上门女婿吧。
5: 提辖大人说笑了，小人还没有女儿呢。啊，来人了，看座，上茶。
6: 哎。
5: 底下大人，您请坐。哎呀，底下大人，请坐。哎，你也请。拿上。来，底下大人，您这是
1: 奉经略相公君旨，来10斤精肉做成臊子。上面不能有半点肥肉。
5: 好，来，给天涯大人切10斤上好的臊子。
6: 好嘞。
5: 提辖爷，您这是？
1: 俺嫌那些阿杂小人们手脏，你与我亲自切来。
5: 好，小人马上就去。

0: 你就等了，替下送到府上去。哎，还没完呢，再来十斤肥肉，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精肉。
1: 这瘦肉可以做包子，这肥肉……
0: 经略相公交代，谁敢问呢？
1: 好，好，我马上去做。 给我来把刀，
2: 哎。

0: 来碗水。
1: 哎，爷。
0: 哎，别走，给爷爷续上茶。
1: 哎。

0: 来人呐！
1: 哎，爷，
0: 来，给鲁提辖送到府上去。
1: 哎，
2: 孩儿，还有呢，再来十斤软骨，一样切成臊子，上面不能有一丝肉筋。
0: 鲁达，你是来消遣我的吗？
2: 哈哈哈！洒家今天就是来消遣你的，怎么样？
3: 让人来呀！
0: 拿命来！
1: 对不起，
2: 洒家一个提辖官也不敢称之为镇关西，你一个杀猪卖肉的狗一样的东西，你也敢叫镇关西？说，你为什么要欺辱金翠莲？
0: 原来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2: 死不悔改！想跑？
0: 上官，啊，狄少爷，狄少爷饶命啊！狄少爷，
2: 你现在也会求饶了？当初金翠莲苦苦求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对她的？
4: 死人了，打死人了，
2: 炸死，这是炸死！
4: 师傅，打死人了，铁钩穿过胸了，死了。
2: 这里没你什么事，赶紧走吧，
4: 师傅。
2: 走啊！
4: 我没银子，
2: 有他还那么银子吗？笨的！
5: 哎，出什么事了？
4: 衙役来了，
2: 让开，让开，都让开！
6: 娘子，俺回来了。娘子，俺回来了。
7: 别喊了，别喊了，门不是开着吗？
8: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9: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

0: 上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以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

0: 上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000。

0: 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咱跑到运营上，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

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谁让你这么进来的？出去出去！
1: 娘子，为何不让俺进屋啊？
0: 给你，看你满身土两脚泥的，不把屋子给弄阿扎了呀？你甘当猪狗，我还不愿意住猪圈呢。打扫干净再进屋。

0: 娘子，俺打扫干净了。娘子咋不烧饭呢？
1: 我不饿，谁饿谁烧去呗。
0: 哎，俺烧，俺烧。
1: 那我歇息去了。
0: 娘子慢走。
2: 这还挺热闹的啊。
3: 是啊，
4: 西门大官人好。
2: 西门大官人好
3: 啊。好。
5: 哎呀，冬天了咋没人来喝茶呢？哎，老天啊，你还让我活下去吗？

0: 哎，爷，没事吧？岂有此理！是谁这么不长眼啊？谁呀？出来，快出来！再不出来，我上去了。谁呀？出来，快出来！
1: 对不起，是奴家，奴家不小心撑杆打着您了。无妨，无妨。小娘子，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不要，不要。
2: 无妨，无妨。那。
1: 麻烦您抛上来吧。好，那你接好了。哎，哎呦！那我再抛一次，来。
2: 真有趣儿。
1: 来，接好了。

0: 小娘子，小娘子，这方圆百里之内怎么没见过这一号绝世美女
1: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西门大官人呢。我就觉得奇怪，今天我家店门口那个树上满是喜鹊，都在吱吱吱吱的叫，我在想啊，一定是有贵人上门，原来是应在西门大官人身上。
0: 你是？
1: 怎么，西门大官人您把我忘了？啊，不重要，来，去我店里喝茶。
2: 哦，原来是王干娘呢，我怎么可能把您给忘了呢？
1: 我就说嘛，西门大官人不是眼皮子浅的人。好了好了，别当街站着了，去我店里喝茶吧。啊啊，大官人请吧。来，大官人请啊，来，请坐，请啊，大官人，您想喝点什么？我帮您来碗金银花，兑点白糖，降降火，怎么样啊？
2: 王干娘说笑了，这时近腊月天的，哪来的火呀？
1: 撞上上火的物件啊，还得烧起来呢。
2: 怎么，王干娘看出什么事儿来了？
1: 其实大官人是个聪明人，不是我吹牛啊，在整个阳谷县内所有发生的事情，我这双眼睛敢说是飞过个蚊子我都能认出他是公是母。
2: 王干娘真爱说笑，近来靠什么营生啊？
1: 哎呀，我老了，粗笨的活呢我是干不了了，不过搓河山、马伯六、拉个纤呐、保个媒呀，这些事情我还是可以做的。老身比不得您呐，大官人，您是干大事的。
2: 王干娘一张好嘴呀，明白，明白。
1: 大官人呐，来喝茶。怎么样，这茶味道如何？
2: 这茶别有风味，喝起来微甜中带着苦味，喝完嗓子凉丝丝的。
1: 这个茶啊，等会儿你还能品出别的味道来呢，就像人生许多事情一样，很多种味道掺杂缠绕成一个疙瘩，分不出个彼此里外来。大官人，大官人，西门大官人，你的心飞到哪儿去了啊？
2: 啊，这茶味道真是不错。
1: 大官人，您这话恐怕是口不对心吧？你的心思啊，根本不在茶上，你的心呐，早就飞到对面去喽。
2: 王干娘，您说笑了。
1: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心思可以瞒得过我呢？
2: 那王干娘您倒是说说，我有什么心思？
1: 哎，大官人呐，我猜你的心思啊，已经被那根线牵到对面去喽。你看你那对眼珠子，差一点儿就飞到对面去了。
2: 王干娘，你可真是半个诸葛亮啊。那您接着说。
1: 大官人呐，其实这件事情也只能在这里说一说了，这一位您可别惦记，是在耽误功夫。
2: 此话怎讲？
1: 大官人呐，这就像是在鼻尖上抹糖，闻得着吃不到。
2: 王干娘，您这话要看怎么说，以我西门庆在这阳谷县的地位，怕是没什么事情我办不到的吧。
1: 我

0: 知道，大官人，您财大气粗，只需要您晃一晃膀子，整个阳谷县都跟着您颤。不过这位娘子可不是等闲之辈呀。哎，刚才大官人也看见了，论才貌的话，绝对是一等一。
1: 那敢问王干娘，这到底是哪家的娘子
0: 啊？大官人，您猜猜看。
1: 敢是后街开当铺何家的娘子？
0: 嗯，
1: 那肯定是衙门王巡检的魂家。
0: 不对，
1: 干娘，你就别折磨小生了，到底是哪家的娘子啊？
0: 哎呀，她不就是我女儿吗？啊，我跟你说笑呢，她呀是武大郎的媳妇儿。
1: 武大郎？
0: 嗯，
1: 哪个武大郎？
0: 哎，不就是对面卖炊饼的那个武大郎吗？
1: 您说是那身高不到四尺，整天挑这个担卖炊饼的，
0: 嗯，
1: 又名三寸钉古树皮的武大郎？
0: 对呀。他怎么了？大官人呐，您笑什么呀？
2: 这真是一块肥羊肉掉到了狗嘴里呀，这让人哭笑不得。
0: 好笑吗？好笑吗？
1: 好笑啊。也不知道这月下老是怎么签的，都说一朵鲜花插在这牛粪上。哼，以前没见过，今天在这阳谷县可是见到了。
0: 笑吧笑吧，大官人呐，等我讲完了接下来的话之后啊，大官人只怕是笑不出了。

0: 武大妈实在不是块材料，不过他家兄弟可非等闲之辈哦。兄弟，
1: 是哪个？
0: 整个阳谷县都知道，就是景阳冈的打虎英雄武松啊，现在正在我们县衙门做着步兵都头呢。
1: 是武松。

0: 其实呢，要是说见面，倒也不难。不过呢，
1: 若是干娘能够成全小生，小生必有厚报。
0: 哎呀，大官人呐，我一把年纪了，我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事没有着落。
1: 王干娘，您放心，放着小生偌大的家财，干娘身后的一切，我全包了。
0: 大官人，你是说真的？
1: 明日呢，我就为干娘预定一副寿材，让干娘您放心。
0: 大官人，您说您这善事做的，我都没话说了。
2: 干娘，您看这事儿，
0: 这件事不难办，不难办。这男女之事啊，是我的专长嘛。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我跟你说。你做什么？
1: 星儿，你在外面等我。怎么？我没说明白吗？去外面等我。
0: 走啊！大官人呐，这件事呢，五个字，十分光。

嗯。

嫂嫂，嫂嫂，嫂嫂。

0: 这撑杆你是要下来拿呢，还是我拿上去啊？
1: 大官人的心思我都明白了。
0: 什么事儿瞒得过干娘您呢？
1: 待会儿呢我就去把他请过来。
0: 啊，劳驾，劳驾干娘。
1: 大官人不能心急哦，心急就吃不了热豆腐了。
0: 就是就是。
1: 那如果他往里走呢？
0: 那我就在这门口等他。
1: 哎，看到你害怕他又往回走，这事情可就砸了。
0: 哎呀，怎么会这样呢？
1: 可如果他说要走可身子却没走，我看这事儿啊就好办了。
0: 对呀，他怎么舍得离开我呢？
1: 那大官人呢，如果姑娘愿意坐下来陪你喝酒。
0: 哎，那就有八分光景了。
1: 待他喝到酒浓时，喝到情浓的时候，那我就说哎呀没酒了。大官人你怎么办呢？你要我去买酒呗。
0: 哎，那不就剩下我跟他了吗？
1: 是一双野鸳鸯。
0: 好，鸳鸯戏水。
1: 如果他要是焦躁又跑回去怎么办呢？
0: 这快到嘴的樱桃落地了。
1: 不怕呀，我把他拽回来让他别焦躁。
0: 那就有九分光景了。
1: 就剩一分了。
0: 还请干娘指教。
1: 哎呦，大官人呐。
0: 干娘，
1: 到时候你就挑些恬静的话跟他讲，让他不要慌张。
0: 哎呀，这临时抱佛脚我得上哪儿学呢？
1: 还有啊，你也别焦躁。你不能动手动脚的。
0: 对对。
1: 那临门一脚如果给砸了，大官人呐你可别怨我哟。
0: 我怎么会怨干娘您呢？
1: 你看你呀，嘴巴甜得很呢。

0: 娘在呢，你找我有事吗？
1: 我有事找你。
2: 你下来嘛。
0: 那我这就下来。
1: 哎，
0: 干娘，
2: 进去坐吧。啊，
1: 来啊。

0: 哎，你看见卖炊饼的武大了吗？
1: 他在那儿呢。
0: 哦，
2: 这不是我干妹妹金莲吗？
3: 哎，金莲，他是我认的干儿子，西门大官人。
4: 金莲见过他。
3: 你今天啊，拿撑杆把人家头给砸了，快去赔个不是，道个歉啊！
2: 无妨无妨，不小心砸的，不小心砸的。
4: 干娘，
3: 哎呀，赔个礼，道个歉嘛，快去啊，来。

0: 门大官人，对不起，那日是奴家不小心。
1: 不，我们共同认了一个干娘，所以我们就是干兄妹了。
2: 啊，金莲，赶紧叫一声干哥哥。
1: 妹妹，
0: 是奴家不小心伤着大官人了。
2: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说两家话呢？
0: 我干了。
1: 不，原是我得感谢砸我的这一干，让我西门庆也多了一位妹妹。来，我干了，干了。
2: 来来来，喝吧，喝。
0: 恕奴家不奉陪，告辞了。
1: 妹子，
2: 金莲，金莲，你干什么呀？
1: 妹子，你不疼爱自己，哥疼你啊。你的身世，干娘都已经告诉我了。那绝情的武松，还有那不自量力的武大。
2: 哎呀，金莲，你过去听人家说说话又怎么了？啊？来，过去坐。

0: 如此一朵鲜花啊，我要让世人瞧瞧，怎么可以插在武大那头牛粪上呢？
1: 锦莲啊，干娘知道你心里难过，假若你想喝酒那就喝吧。啊，
0: 那武松
2: 不必提他。
1: 啊，来，
0: 听说那武大给了你一纸休书，
2: 被武松给撕了，
1: 啊，
2: 撕成碎片。

0: 你好让哥哥心疼啊，喝吧，来，喝吧。
1: 大郎，快点，快！
0: 再倒一些啊！哎呀，没酒了，我去拿啊，我去拿。

0: 金莲妹子，你要是早生一个朝代，不是生在这山东，而是生在长安，那你就是杨贵妃了。
1: 金莲有那么胖吗？
0: 不不不，你是杨柳细腰，玉树临风啊，好疼煞人呐、啊。
2: 哎，
0: 金莲，
1: 金莲，金莲，
0: 金莲，
2: 你看，说的好好的，飞了。
0: 煮熟的鸭子飞了，我的干娘啊，我，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好茶嘛，是要慢慢煮的。
0: 我的魂儿啊，都被那个小娘子给带走了。
3: 大郎，他回来了。站住！
4: 你怎么吃酒了？
1: 我愿意啊，不行吗？
4: 去哪儿吃酒了？
1: 去我干娘家吃酒了。
4: 这青天白日的，吃啥酒？
1: 这酒难道非要月黑风高夜吃吗？
4: 还有，和什么人一块吃酒啊？
1: 大郎，你是把这里当大堂了吗？我可告诉你，你上过大堂，我潘金莲可也上过大堂，你可别忘了。
4: 街坊邻居都知道，你潘金莲是俺的娘子。对呀，俺们是拜过天地的。
3: 拜过天地，那就是夫妻了。
1: 拜过天地就是夫妻了。

0: 大郎，你见过天底下有比我们两个还般配的夫妻吗？我也不怕告诉你，一块吃酒的人还有西门大官人，他现在也认了王婆为干娘，现在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干亲兄妹了。
1: 你知道吗？那西门大官人名声不好。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咱是小户人家，不能碰他。
0: 那我就要碰，怎么办呢？
1: 我只好告诉二郎了。
2: 好啊，太好了，大郎，我还巴不得你告诉二郎呢。
0: 顺便帮我告诉叔叔，我怪想他的，他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家了？

0: 大郎，要出事儿，要出大事，那也怨不得我。哎呀，这下惨了。你就多喝两杯吧。
1: 酒能消愁，可是一直喝，酒都没有了。唉，依旧，人与绿杨俱瘦。他的心里还装着那个武松吧？
0: 还得琢磨琢磨。

0: 天下只有武松是英雄吗？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能等？你可以守得住你的真仓吗？
1: 我守得住。
0: 你可以守得住，可你的心呢？

0: 快过年了，是，大官人，今儿赏了雪景，您的心情应该挺好吧？好什么好，差点误了大事。
1: 什么大事？快过年了不是吗？我还没给京都我的干爹蔡宰相送上礼金呢，年年都给干爹奉上孝敬银子的，怎么今年这时候才想起来？你看。
0: 不是差点误了大事吗？
2: 大官人呐，您的心情啊，都放在子时间那小娘们身上了，所以呀，您就把干爹的事儿给忘了不是？别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呗。
0: 哎，大官人，那咱们把另一头也安上火炉，这两头不就都热了吗？
2: 啊？嘿。

0: 负你。
1: 史大人，
2: 西门大官人，下这么大的雪，您来造访本官有什么指教啊？
1: 这个年关近了，我想要给济南府的宋大人，还有京都的蔡宰相，也就是我的干爹，送的礼金可不能少啊。
2: 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呢，这阳谷县穷啊，拿不出啊。
1: 史大人，您这是又把我当外人了。
2: 哎，我怎么会把您当外人呢？来来来，请坐请坐啊。来来来。哎，嗯，请啊，请。
1: 史大人，
2: 哎，
1: 您的这份孝敬银子跟往年一样，按照往年一样我替你送了，不多，宰相府和济南府各500两。
2: 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呢？大官人，这不是让您破费了吗？
1: 哪里啊，只是这个押解营车的护送人员，我府上是养了几个家丁，都会点武功，但只能就近送到那济南府，至于京都，千里迢迢的，一路上还有很

0: 多山匪水坝，我担心这赏钱呢还没有孝敬到宰相那儿，先孝敬到那些匪徒身上了。
1: 是啊，那倒也是。
2: 石大人，西门大官人的意思是想借用一下衙门的捕快和衙役。
1: 这
0: 路上的路费还有赏钱，一切由在下全包了。
1: 那好那好，那本官就派出一队捕快去吧。
0: 就是吧，这宰相大人一看到是我们阳谷县派出来的护送人马，自然就会想到县令大人你呀。
1: 那是那是啊。不过呢，我史文魁无才，当个县令已愧对俸银了。
0: 哎，大人您谦虚了，这捕快要得有真功夫，避免路上遇劫。
1: 西门大官人言之有理呀。
2: 石大人，要是半路出事，查出来是阳谷县派的捕快和衙役护送的，那啊，石大人，
1: 本官明白，本官明白。这样吧，大官人，我马上派武松带一队捕快过去，怎么样啊？
0: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待这场雪停了，就挑个吉日，尽快启程，免得年前到不了京都。
1: 那好，那好啊。

0: 大人，找我啊！武松，是这样，西门大官人要给京都的蔡宰相送一车孝敬银子，所以呢，他求我派人去护送他的银车，说是明日就要启程。嗯，你看，派几个人才能安全到达京都啊？
1: 10个人吧。
0: 嗯，那你要做到万无一失啊！
1: 大人，您放心吧。
0: 我一定按时把银车给您押送到京城去。嗯，不过呢，您这次去呀，我估计少则一个月，多则2个月，这说不准啊，你过年还赶不回来了。这样吧，武松，你赶紧回家去，跟家人说一下啊。
1: 那我先告辞了。
0: 嗯，去吧。
2: 嫂子，在家吗？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在家吗？喊什么喊啊？不去买梨，在这喊什么？我不买梨，你快走吧，嫂子。 谁是你的嫂子啊？
3: 大郎让我告诉你，二郎晚上要回家吃饭。大郎让我买了些酒菜，都在篮子里了。你下来看够不够？
2: 你等一下，我这就下来。哎。

0: 来，你看看够不够？不够，我再去买。
1: 啊，你再去买两斤牛肉来。
0: 行，我去买。
1: 谢谢你啊，允哥。
0: 谢啥？武松大哥回家吃饭，俺高兴啊。嫂子，你先进去吧。
1: 哎，那你好走。
0: 嫂子进去，关好门。
1: 你放心。谢谢。
2: 这回啊，太爷让我到东京汴梁出差，所以需选两位兄弟跟着我一起去。
3: 去吗？
4: 当然。多多，我这个

0: 黄二哥呀，你放心，我心里自有分寸，啊，断然不会让你在外面过年的。还是都头会体谅人呐。那刘四叔还有管大爷，你们年纪都大了，腿脚也不方便，所以这个差事你们也不要去了。都头真是能体谅人呐，那就谢谢都头，对我太照应了。管大爷。
1: 你就不要太客气了。这眼看着快腊月了，你们有家有小的，就好好留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年。主能、赵凯，你们跟我一样年轻力壮，所以这一趟差事，你们就跟我一起去。他也答应我了，会多付一些赏钱的。你们兄弟俩啊，多挣几个钱，日后可以贴补家用啊。
2: 好，二哥，你瞧得起我珠子，让我这次去多赚些外快，等这件事情办成之后，我们三个人好好喝几杯，是不是？
1: 哎，是。好，跟着都头干活，钱不钱的不要紧，我们哥俩早就想跟着都头多长点见识呢。
0: 对呀。
1: 那好，我们呢就这么办，你们快回去收拾一下。嗯嗯，明天我们一早就出发。
0: 嗯，
1: 好。那么留下来的弟兄，你们呢就留点心。 千万可不要出什么事才好，我这一走啊，少则30天，多则40天，家里面就全托留下来的弟兄照应了。
3: 都头，
4: 放心，你好生去，我们大伙儿都盼着你早点回来。
1: 是啊，那就谢谢各位兄弟了。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好三七一。

0: 块钱，
1: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订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0: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

0: 气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元，
2: 好三七1元，
3: 只要1元，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元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元，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元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元。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作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元，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一。

0: 块钱，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0: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5: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

气氛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

0: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4: 一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4: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4: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7: 皇上陈忠喜圣安，
8: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9: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9: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1: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9: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2: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9: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 始终

0: 族伟大的觉醒。
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2: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红军在这个位置。嗯。梅英雄，梅英雄，
1: 到。

0: 士兵们，因为你们之前没有在德国接受过艰苦的训练，所以你们必须穿过这座山。等你们完成任务时，就可以回国了。
1: 有，
0: 快点，出发！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吧，大队丫头？
0: 爷没事。
3: 太君。
4: 女土匪。

0: 哎，哼，
1: 火凤凰出身土匪世家，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围剿他多年，越剿队伍越大，这个女人不可小觑啊。
0: 新一军，你对火凤凰很熟悉了。
1: 师弟，战争爆发之前，我是警察局长，负有剿匪的责任。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是我的主要对手。
0: 哟西，巾帼英雄啊，要抓活的。
1: 哦，太君要留着这个女的。
0: 孙子兵法说，攻城容易，攻心难呐。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我也要七擒七纵。
1: 太君深谋远虑，佩服佩服。
0: 命令不对，不要打死他，要抓活的。

真能。

0: 你没受伤吧？这么远的距离还在空中，这个人的枪法很好啊。
1: 他就是有三头六臂，落得我们包围圈里，也只有死路一条。
0: 命令预备队全部压上去，活捉黄凤凰，活捉孔家兵。

大佐阁下，巴洛克近村军从我们后面打过来了。

0: 你是哪路神仙啊？什么神仙？弟兄们，谢谢神仙相救！
1: 谢谢神仙相救！
2: 不管你是哪路神仙，在凤凰山寨，肯定给你建一座庙，塑个金身。
1: 神仙？什么神仙？你就是神仙啊！你从天上飞下来，不是神仙是什么呀？
3: 对啊，
4: 是啊，是啊，是啊，不是神仙。
1: 这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哎，你们不去打鬼子，都围着我干什么？
5: 鬼子跑远了，追不上了。
1: 远吗？
6: 哎，你那个是什么家伙呀？怎么打得那么远呢？
1: 我叫孟云霄，不是什么神仙。这是狙击步枪，2000米范围可以一枪毙命。
6: 他娘的，原来你不是神仙啊！害得大家跪了半天啊！
1: 说了半天，你们是哪部分的？
6: 咱们是凤凰山柳子，爷是火凤凰。
1: 柳子大当家的，柳子，那你们就是土，不是，绿林好汉，火凤凰，这名字好听。这打起仗的时候，还真他妈的像只母老虎。
6: 说得好，大家都是这么说爷的。
1: 看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好汉，你这次救了爷的命，来吧，跟爷回山寨，也要感谢你。
7: 报告长官，鬼子为我们打饱了，抓了几个俘虏。
1: 好啊，这回我们捡了个大便宜了。
7: 是做这隔岸观火之计。
8: 用的妙，传令，以打扫战场做掩护，悄悄接近土匪，搞他个突然袭击，把这帮土匪给我抢了，活捉火凤凰。我倒要看看这个女土匪有多大能耐。
7: 师座，部队现在很疲惫，这个时候进攻火凤凰，恐怕难以全歼呢。再说，还有八路军在，依我看，我们还是多缴获些战利品吧。
8: 怎么讲？说的对啊，准令，打扫战场。如果八路跟土匪跟我们抢怎么办？我说你没拳头啊，你他妈不会抢吗？好嘞，弟兄们，抢！上！司令，国民党在抢战利品了，怎么办？
9: 别急，我去跟他们谈谈。
8: 这都快人抢完了，大当家的怎么办？
1: 大当家的，不想下去凑凑热闹啊！
6: 兄弟们，给爷上！
10: 上！

0: 怎么不去啊？
1: 你也不去啊？
0: 我又不是土匪。
1: 你在骂爷吗？
0: 这个真没有。不过有件事想问，你愿意跟我说吗？
1: 说吧。
0: 怎么看你都是个女的，怎么还一口一个爷？不怕人家笑话？
1: 爷从小就这么自称的，没告诉你，爷根本就没把自己当过女人。
0: 女中豪杰。
2: 小崽子，把枪放下。
3: 凭什么？这仗又不是你们一个人打的。
2: 凭什么？凭这根鞭子。
3: 你欺负人。
2: 欺负人还要打人呢。
3: 你别过来，你敢过来我一枪毙了你。
2: 小崽子，还敢炸毛，我让你狠。
3: 好枪法。
0: 欺负一个大头兵，你算什么本事？
2: 这位好汉武艺高强，请问尊姓大名啊？
0: 孟云霄，国军少校。好戏啊。
2: 这么说云霄兄喜欢看戏？
0: 看戏当然喜欢。
2: 好，那让他们打得更激烈。弟兄们，给我使劲的打。
4: 师祖，这么打下去恐怕要出什么事儿了。
2: 能出什么事儿？打不过那是技不如人，活该。大当家，你说呢？
1: 爷就要看到底谁的拳头硬。
3: 果然厉害。喂，你叫你的人把枪放下。
2: 哎呀，我说小孩子不懂开玩笑。好，都他妈把枪放下，还他妈有没有规矩了？
0: 我说你小子连枪都拿不稳，还在这吓唬人啊？把自己吓着了吧？
1: 各位，爷为了感谢你们帮我们柳子解围，爷敬你们一碗。
2: 哎，慢！我说大当家呀，这酒里不会下了蒙汗药吧？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我郭外明围剿你多年，你能不记恨我吗？要是这酒里下了蒙汗药，我们几个都成了人肉馒头了。哼，
1: 郭师长，你这胆子也太小了吧。哼，好，你不喝爷喝。
5: 酒量这么好啊。
1: 怎么了，孟大侠？你也怕酒里面下了？

0: 我们八路军是第一次和凤凰山的柳子打交道，我相信我们以后还会在一起联合起来打鬼子的。这碗酒我阳光敬你。
1: 好，郭师长，你看如果爷真的放了蒙汗药，也不会只给你一个人放吧。
2: 好，既然大家都喝了，我也干了。哎，不过大当家，这样喝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小赌一把。
1: 赌什么？
2: 听说你大当家武艺高强，我想见识见识。
1: 好，来人，数把。
2: 啊不，这种普通的靶子没有挑战性。怎么着？
3: 在。
2: 啊。来。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这种靶子不但考验一个人的枪法，更考验他的心理。
0: 你要用活人做枪靶子？
1: 小兄弟啊，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0: 这也太不人道了吧。
2: 郭师长，你的训练方法很特殊啊，但这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
1: 我管他什么日内瓦乌上瓦的，这帮兔崽子在中国杀的人还少吗？我就这习惯。雨霄兄啊，请。怀疑我的枪不好吗？
2: 我的枪带

0: 云霄兄绝艺惊人呢、啊。大当家的，你用什么武器啊？
1: 嚯，银元使得不错呀。
2: 爷小时候，爷爹爹曾经拿了两枚银元给我，每天扔着玩，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本事。
3: 二位枪法惊人，魏阳光甘愿受罚，拿酒来。
0: 好，我来。算了，我枪法不好，我认罚。拿酒来。不好意思啊，我学艺不精，惭愧，惭愧，惭愧啊！

0: 祖峰，来来来来，
1: 成了没？
0: 成了。记住啊，给大家斟酒的时候，你得向左拧半圈，给大当家斟酒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拧啊。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酒壶里有两个坛，一个装的是正常的酒，另一个装的是麻药。记住啊。
1: 嗯，放心吧。

0: 没酒呢，拿酒来。
1: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
2: 呀，爷今天要喝个痛快。
3: 中国的酒就是比德国的酒烈。
2: 倒酒。来来来来来，快！
4: 哎，你们八路军怎么不吃菜呀？
1: 谁说的？
4: 这。嗯。
3: 哎，我跟你说，大当家的，这土匪你别干了啊！

0: 救了爷的命，爷要记你一辈子。孟大侠，爷说你有本事，如果你能留下来的话，跟爷一起干，一起打鬼子，怎么样？当土匪啊？我不干。我们是正规军嘛。
1: 是啊，是是是，云霄兄说的对。哎呀，我说大当家呀，就你这个破绽还打鬼子，别开玩笑了。云霄兄，跟我干吧，咱可是堂堂正正的国君。
0: 嗯啊，嗯。
1: 对了，我这儿还缺一个副师长，正等你呢。嗯，
0: 那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来，哎，别说了，来，喝酒，喝酒。你别再喝了，对我喝醉了。
3: 我说小兄弟，到底是你听杨司令的，还是杨司令听你的？
2: 关你什么事？
3: 怎么不关我什么事？
4: 哎，
3: 我们在喝酒啊。不，
2: 郭志啊，我跟你说，我们小李同志可是个人才，他是我们的宣传队长。
0: 大当家的，哎，你别喝了，没事，酒量你知道，我敬你。嗯，大当家的，就冲着你这个豪迈的性格，我再敬你。嗯，干，
1: 不喝。
0: 哎呀。
2: 嗯，他
3: 不行了。
2: 来人，
5: 到，
2: 把孟大侠扶回去休息。
5: 是。

0: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吼什么吼什么吼什么啊！啊！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哎，
0: 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国军三十五师少将师长郭万民，放我出去！要不然，我他妈踏平你凤凰山，你信不信？
1: 你还三五师师长？我看你快变成三五师的四师了。

0: 郭万明，郭万明，云霄兄，我在这儿。哎，郭师长，云霄兄，云霄兄，郭师长，走吧。谢谢你相助啊！别废话了，那你呢？
1: 八路的阳光，我也得放出来，走吧。大当家的，你准备把郭万明和阳光他们怎么办？
2: 你们说呢？
3: 他娘的，我就送他们上西天！
1: 不，
2: 不杀？为什么？那个姓郭的可是我们的老冤家。
3: 是啊，
1: 如果杀了他们两个，他们的队伍就会来围剿我们。咱们才刚跟鬼子打了一仗，死了太多兄弟。你说我们还能顶得住进攻吗？
0: 要是不杀的话。
1: 那咱们扣他们干什么？对啊，郭万明和八路抢走了咱们的战利品，肯定得出这口气。再说，这么肥的票，你从哪里绑？他们两个人加起来，没有100把枪，谁也别想走。
3: 我怎么没想到？这是个好主意啊！一来，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就可以马上恢复元气了。
0: 好。
3: 这个主意好啊！哎，
0: 大当家的，那个孟云霄，你准备怎么办？对啊，
1: 孟云霄救了咱们的柳子，也打算把他给留下来。
0: 是啊，那个姓孟的的确厉害，不过他会留下来吗？
3: 那就得看我们的功夫。哎，
0: 二位，后会有期啊！
3: 你还回去？
0: 当然，因为我是客人，哪有客人半夜三更跑的？
3: 你干脆跟我走吧，你现在回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火凤凰，那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他再怎么着，他也不能杀了救命恩人。
3: 哎，孟兄，郭师长说的很对，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行了。

0: 后会有期。
1: 啊，后会有期。走。大当家的。
2: 什么事？
1: 大当家的。顾文明和阳光逃走了。
2: 什么？
1: 估计是昨天半夜里逃走的。不过您放心，我已经派人去追了。
2: 那孟大侠呢？孟大侠没事吧？
1: 孟大侠没事。哦，还有
3: 那个八路的小男孩李队长也在。
2: 只要孟大侠没事，其他人也不管。
1: 那个姓李的小子怎么办？
2: 关着他吧，送一封信给八路，跟他们说要20000个大洋，还有50把枪。爷昨天失去的也要他们双倍奉还。可惜那个郭万明昨天被他给逃了，不然的话就算200把枪爷都不会让他活。
1: 哎，要是他们不愿意怎么办？
2: 那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了，到时候送给八路。
1: 好，我这就去写信。
2: 孟大侠，爷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来喝吧。
4: 来，喝喝喝喝喝喝喝。
5: 倒酒，兄弟。
2: 怎么，孟大侠，这酒不好喝吗？
4: 哎呀，大当家的。这酒可真他娘的辣呀！啊！我当年那是在德国，喝的是香槟，葡萄酒。
6: 香槟？香槟啥玩意儿？
4: 哦，香
7: 香槟你都不懂啊？人大个子，香槟酒就是香的，加了冰的酒，这就叫香槟酒，对吧，孟大侠？
4: 香的还加了冰。你真他娘的行啊，孙和尚你啊！
2: 孟大侠，也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说。
4: 你说。
2: 孟大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爷和兄弟们都非常感谢你。只是，爷这柳子都是一些庄稼汉，打仗是外行，所以。如果孟大侠不嫌弃我们山寨的话，爷想请你入伙，带我们兄弟们一起干。
1: 大当家的，
2: 孟大侠，爷是一个女流之辈，不会打仗，所以爷一直盼着能有个英雄好汉跟我们入伙，爷就把头把交椅让给他，大家跟着他一起去打鬼子，你看怎么样？
8: 对啊，老孟，
9: 对啊，
8: 留下来一起干吧，
10: 一起干，
8: 一起干，
10: 对啊，
4: 刘四，入伙当土匪。
2: 孟大侠，我知道土匪这个名字确实不好听，可是天不管地不管的，自由自在，比什么正规军都要强。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不当官，跑到山上来当土匪？
4: 大当家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堂堂的国军少校，土匪我肯定不干。
2: 孟大侠，爷说的都是真心话，你可以考虑一下，爷不用你立刻回答。
4: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土匪我绝对不干。
2: 爷不喝了，爷要去查岗，你们两个好好陪着孟大侠喝吧。
8: 来吧，孟大侠，来。
11: 姐，
2: 坐下吧。
11: 姐，你有事儿啊？
2: 也想跟你说说话。
0: 嗯。
2: 他们呢？
0: 他们还喝呢，都喝醉了。
2: 嗯，好，让他们喝个够吧，都刚从阎王爷手里抢回一条命。
0: 不过昨天那仗干得可真够险的，如果不是孟大侠还有郭万明和八路，我们就完了。
2: 嗯，
0: 姐，你说孟大侠能留下来吗？
2: 难呐，要不是被逼无奈，谁愿意当土匪？对了，打听到孟大侠的来头没有？
0: 没有，但是我已经悄悄告诉顾管家，探探他的口气。姐，我知道你是真心想留下孟大侠的。
2: 爷毕竟是个女人，这些年来官兵追剿，而现在咱们跟日本鬼子是对头，争执肯定会越来越大。爷虽有些武艺，可是带兵打仗只是个外行，所以爷一直盼着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0: 我知道
2: 爷连做梦也想做个女人。
0: 我知道姐心里苦，可是孟大侠能答应留下来吗？
2: 那就看他有没有良心了。爷不信留不住孟云霄，不要说一个人，就算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了。告诉顾子胜他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0: 啊，要什么就给什么啊？
2: 对，只要我们山寨有的，他要天上的星星爷也给他摘下来。
5: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9: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5: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5: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9: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12: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9: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2: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9: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

0: 量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九块九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3: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2: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3: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2: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0: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9.9吃鲜参，9.9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3: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 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儿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2: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3: 哎呦，非常的烂，
2: 直接

0: 啊，您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1: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0: 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嗯，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9.9元，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咱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元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元，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4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元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9.9元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元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5: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了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0: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5: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想劲儿再煮点。

0: 啊，就放点玛卡、黄金，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1: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足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块，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2: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攒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0: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1天2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5: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个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千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

0: 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1: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7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4: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3: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爷毕竟是个女人，这些年来官兵追剿，而现在咱们跟日本鬼子是对头，争执肯定会越来越大。爷虽有些武艺，可是带兵打仗只是个外行，所以爷一直盼着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1: 我知道，
0: 爷连做梦也想做个女人。
1: 我知道姐心里苦。

0: 可是孟大侠能答应留下来吗？
1: 那就看他有没有良心了。爷不信留不住孟云霄，不要说一个人，就算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了。告诉顾子胜他们，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0: 啊，要什么就给什么啊？
1: 对，只要我们山寨有的，他要天上的星星，爷爷给他摘下来。
0: 姐，我可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
1: 去吧，去听听他们在说什么，再叫顾子胜来一下。
0: 是。
2: 兄弟们，敬孟大侠一杯。
3: 倒酒。
4: 刚才你们都问啊，问我这个之前过的是什么日子。我告诉你，之前老子在德国啊，慕尼黑啊。慕尼黑知道吗？
2: 不知道。
5: 不知道。
4: 不知道就算了。嗯啊，告诉你啊，老子那个时候在德国，那是学的特种作战。
2: 什么是特种作战？
4: 说了你们也不明白。我告诉你，就是学打仗，知道吧？
5: 对。
4: 还有，德国的妞好啊。
2: 老孟啊，别说了。你的本事啊，我们弟兄们都领教过了啊。我服啊！哎，兄弟们也服啊！你就留下来跟兄弟们一起干。国军那里就不去了啊，就不去了，那没一个好人。
4: 不是我瞧不上你们，你瞧你们穿这身衣裳啊，还有啊，连个女人都没有，那日子怎么过呀？
2: 不是那个老孟啊，你爽快，你说你是看上哪家女人了？姑娘还是媳妇儿？你就是看上皇上他娘，老子也给你抢来。
4: 和尚，你要是抢女人，那不就变成花和尚了啊？
2: 去，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俺师父说了，老子与佛有缘，跟佛祖无分。
4: 哎呀，这有女人的话呢，倒是可以考虑啊。不过，老实说啊，和尚，知道少校是多大的官
2: 吗？
4: 那可是团长啊！你说老子放着团长不当，我跑这儿跟你们当土匪，扯淡吧？兄弟们，今天我把话说这儿啊，有一天我要是当了师长、团长，兄弟们跟着我干，到那个时候，我给你们呢，骑大马。跨洋枪，还给你们配个妞啊！

0: 怎么样？打探到孟大侠到底什么来头？啊，我听出点什么来头了。坐。啊。他是一个少校军官，在德国的什么一个迷你黑胶学，专门学带兵打仗的这一套。这次啊，他也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到前线带兵打鬼子的。
1: 这没想到啊，这次他的飞机正好飞到咱们的凤凰山的上空，被日本人给揍下来了。那这么说，他是喝过墨水的吧？<笑>不但喝过中国人的墨水，还喝过德国人的墨水。哦，对了，他说了，等他回去以后，当了什么团长师长的，就来收编咱们。什么？
0: 那你有没有问他，他到底肯不肯留下来？
1: 问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咱们凤凰山这个破山寨，弟兄们连裤。

0: 子都穿不上，还说没有没有女人的话，他一天也活不了。凤凰，我
1: 有什么话说吧。
0: 你真的要把孟云霄留在这儿啊？还把这头把交椅交给他来做？
1: 爷知道你要说什么，只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柳子的兄弟们以后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还继续拉柳子当土匪呗？
1: 是啊，咱们是柳子，咱们是土匪，当柳子就免不了有一天会被人吃，当土匪就少不了有一天会被人砍。爷一直在想，难道爷生下来就是要砍人家的头，然后自己再让人家砍吗？
0: 凤凰，我有一个计划，等我把钱攒够了，我带着你，咱们俩可以金盆洗手啊。
1: 可是兄弟们呢，他们跟了我们这么多年，生生死死，火里水里，难道你就这么把他们给丢了吗？爷一定要留下孟云霄。子生，爷有一个感觉，孟云霄一定可以给大家一条出路，一定可以。
2: 哎，孟大侠！
3: 孟大侠！哎，
4: 你们大当家的呢？
2: 喏。
5: 是你？你怎么这副打扮啊？
4: 怎么了？换身衣服就不认识我了？啊？
1: 孟大侠今天起得这么早，要去哪儿啊？
4: 走啊！你想想，要是再待在这凤凰山，这山还不给我吃垮了？啊，
1: 孟大侠，难道兄弟们想把你留下来的心意你还是不知道吗？
4: 兄弟们哟，哎呀，哎，大当家的好福气啊，占着这么大的一座山，这皇上都管不了你。嘿嘿，但是我孟云霄就没这个福分了。
1: 孟大侠这么说就是你不愿意留下来了？
4: 大当家的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爷从来都不喜欢听假话。
4: 那好，大当家的，我就实话实说，我是不会干土匪的。
1: 那好，爷就给你摆桌送别宴。素芳，把大家请到议事厅。
6: 是。
1: 孟大侠，请。
4: 哎，大当家的，别那么客气嘛。
1: 孟大侠，你就连这一点点面子都不给爷吗？
4: 嗯，给，给给给，面子我一定会给。但是大当家的，我只怕你厌恶好宴，你说是喝酒，只怕不定会喝出点别的事。啊？
1: 按你这么说，郭万明和八路的阳光都是你放走的？
4: 嗯，是我放走的，所以还请大当家的别怪我。
1: 你，
4: 哎，你不该生气，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1: 感谢你？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4: 是啊，你想一想，如果八路和国军一起来剿你，就你这凤凰山180号人能坚持几天？再说，如果这个时候日本人在攻打凤凰山，你还有外援吗？
1: 好吧，放了就放了，爷就不再追究。可是送别宴你还是要去，就当是爷和兄弟们感谢你的救命之恩，请。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弟兄们？请孟大侠入伙。
1: 请孟大侠入伙。
0: 哎，我说了，我真的有事儿啊。你说，再说了，我就是讨饭，也不能当徒。
2: 孟大侠，爷的山寨虽然残破，但是兄弟们可都是实打实的英雄好汉。如果孟大侠留下来的话，也绝对不会辱没你。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看上我了。哎，你在这山上那么多年，突然看见我这么个小男人，你心里头你把持不住了是吧？但是你想啊，如果你真把我强留在这山寨里头，这江湖上的人不会笑话你吗？
2: 嗯，
0: 孟大侠，话可不能这么说。爷虽然是个女人，但爷从来都没有求过人。这次，爷诚心求你，请孟大侠留下。
2: 请孟大侠留下。
0: 哼，你们这不是逼我吗？那怎么着？我要真不留下来，你们还能绑架我呀？是的。
2: 火凤，
0: 你不仗义啊！我当初怎么救你们的？你们就是这样报恩的吗？啊，你这，
3: 你不是说过我们是土匪吗？土匪就是这样。来人，
2: 有，
0: 把他绑起来。
2: 别，
0: 请，请，请，请，
2: 把他押到秧子房里面去。
0: 啊，
2: 是，走，
0: 火凤，不要告诉你啊，放过我，你就算想怎么压榨丈夫，你也不能下这么狠的手吧？啊，你就是个土匪。
3: 你不仗义！哎，我这枪容易走火，还拿枪指着我啊！你这拿枪指着我干啥？少说废话，快点！
4: 你说我救了你们吧，你们还拿枪指着我？
3: 站住！我，
2: 兄弟，你这押的什么票啊？
3: 金票啊！
4: 这不是咱救命恩人孟大侠吗？怎么押到这儿来了？
3: 对对对对，这位兄弟说的对，
4: 可不是嘛，给脸不要脸，还调戏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一生气，得，成了人票，
3: 进去。
0: 哎，这什么地方？这是，这儿就不知道了吧？这儿是关人票的秧子窝，告诉你，这里边死的人呐，可海了去了啊！兄弟，还闹鬼呀！
5: 兄弟，你们可别信，
6: 行，
0: 哎，你听我说呀，
6: 走，
0: 哎，
6: 进去，
0: 哎呀，哎，回来，站住！
6: 你他娘的，哎，
0: 老子救了你们，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呀？
6: 别喊了，孟大侠。
0: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呀就省着点力气吧，自己跟我们大当家的说去吧。嘿，你王八蛋你，土匪！他娘！哎，小崽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7: 你又怎么在这儿啊？
0: 那个臭娘们忘恩负义，她不够仗义。
7: 你躲什么呀？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0: 别过来啊你！你躲什么呀？
7: 我有病。
0: 你有病？你什么病？
7: 传染病。
0: 传染病？皮肤病，很严重的，会传染你的。
7: 哦，
0: 嘿嘿，你个臭小子，没看出来啊！小小年纪你就不学好，嫖娼了吧？
3: 我没有，说，话里有话说什么？我真不是，是癣病，是癣病。嗯，是癣病，很严重的皮肤癣。
8: 不玩了，不玩了，
3: 怎么不玩了？
8: 哎，顾管家，
3: 哎，猴，
8: 哎，不抽。
9: 哎，不是刀疤，你也少抽一点吧啊！拼死奔命砸窑，搂来那么点钱，全都抽光了，谁他妈还嫁你？
10: 我可没你顾大管家想那么长远呀！当土匪的，有今儿没明儿，留这么多钱，谁知道以后哪个孙子花？
9: 我是老顾，今天心情不好啊，是因为那个孟大侠吧？
10: 哎呀，谁说不是啊？
9: 大当家的一心想把这个小子给留下来，可人家呢，就他妈不买账。哼，
10: 说的是，
0: 大当家的也太高看那个孟云霄了吧，他不就想法准吗？你说咱们兄弟谁还没个绝活啊？
1: 哎，你还别说，那个姓孟的还真他娘的有本事，咱们柳子还真需要这样一个会打仗的。
2: 热脸贴人家冷屁股，人家不稀罕。
1: 我倒觉得大当家的想得对，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孟大侠留下来。
0: 现在日本人嚣张得很呢，咱们又和日本人结了梁子，如果没有一个会带兵打仗的还真不行。
2: 这是很重要的事儿，一定找个会带兵打仗的，关系到兄弟们的生命啊。
3: 你这话说得对，再怎么着把兄弟们的生死交给一个花花公子，我这心里不舒服。
1: 老郭，不管是为了这个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呀，是担心咱大当家的把孟云霄留下，你就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对吧？
2: 哎，我说顾管家，你跟大当家的事儿什么时候有个痛快的结果？兄弟们可等着喝喜酒呢。哎呀，
3: 我也不知道啊，大当家的是怎么想的。
0: 你还没跟大当家的挑明呢。
3: 我知道他看不中我。哎，行，不说我了，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姓孟的吧。我总觉得这个姓孟的未必就能回心转意。
1: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希望孟大侠能留下，他的本事咱们大家都见过，娘的我服。要是没有孟大侠，咱们的脑袋早被日本人给砍掉了。
2: 这不还有国军和共军的支持吗？
1: 国军？你以为国军是真的在帮我们？那郭万明是在演戏给我们看的，你知道吗？

0: 小子，别怕啊，有什么事老子给你扛着。哎，你叫什么呀？叫李卫。
1: 李卫，
0: 这名字有点意思。哎呀，我真没看出来啊，小胳膊小腿的，还敢跟郭万明招呼？行。
1: 本来就是他不对嘛。嗯。哎呀，
0: 你站住！嗯，你干什么呀？你别过来啊！老子不怕传染病。你回去。哎呀，你躲开啊！哎，你干什么呀？你离我远点儿！你别动。你说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还能干什么呀？
1: 哎呀，小子，我觉得咱们俩吧，挺有缘分的。怎么样，出去以后跟着我干呢？我干嘛要跟你干？我不干。
0: 为什么？
1: 我是八路军。切，
0: 什么八路九路？昨儿我都看见了，
1: 破衣烂衫，破枪破炮，有什么输下？我们八路军是很英勇善战的，打过很多著名战役呢，什么平型关、杨明堡，我都记不过来。 再说了，打日本人以前，蒋介石4次围剿我们，不也都被我们打败了吗？
0: 小子，我告诉你啊，八路再厉害，他也没有政府军厉害。政府军说到底那是正统。哎，
1: 我看你昨天还挺厉害的，你那本事在哪儿学的呀？我也想学。
0: 老子的本事是在德国学的。
1: 这还没全露出来呢，还德国学的呢，那不也被火凤凰给抓进来了吗？告诉
0: 你小子，那是老子乐意，老子不乐意，十个他也关不了我。不信是吧？他还能把我给放出去？那他会把我们杨司令放出去吗？哎，我们杨司令关在哪儿，你知道吗？他现在怎么样了？
1: 杨司令和郭万明昨天晚上已经让我放跑了，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真的吗？太谢谢你了。<笑>
0: 告诉你，要是昨天晚上我知道你也在这儿，我也能给你放出去。 嘿嘿嘿嘿嘿嘿，哎，要睡啊？嗯，行，嘿，哎呦，睡喽。

0: 怎么办？都3个时辰了，马都换了好几匹了，可是姐这……
1: 大当家的心里难受啊！这些年他为咱柳子，实在是太累了。他娘的，那个孟云霄，这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人家孟云霄一心想当正规军，哪能看上咱土匪啊？孟云霄，咱们山寨待的不错啊。
2: 要吃的喝的，这还不算怎么着，在凤凰山还有什么女人？
3: 强扭的瓜不甜呐！我就不信，没有这孟云霄，咱们柳子就过不去了。
2: 柳子火并，咱不也照样过来了吗？
3: 干脆，
2: 咱们
3: 一不做二不休，
2: 把这个孟云霄给……
3: 哎，顾管家，你可不要冲动啊！不管怎么样。
2: 人家还是救了咱柳子百八十条人命呢，咱可不敢跟你犟仇报啊！哎，这个孟云霄也真是的，一心想当什么正规军，当土匪多好，能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0: 苏芳啊，你和大当家的戒心就都劝劝他吧。
4: 嗯，我知道了。
0: 依我来看呢，他的意思还不止这个。
3: 哎，你是说？
0: 大当家的已经不再是小女孩了。

0: 孟大侠来吃饭了。
1: 他妈的，你给老子滚！
0: 星星，你不是就饿着吧？犯不着发这么大的火呀！
1: 回去告诉那个臭娘们，老子吃饭要有酒有肉。

0: 少爷，快到凤凰山了！少爷，快到凤凰山了！什么山？
1: 前面快到凤凰山了！
0: 绕道，绕道！
1: 少爷，只有这一条道，没地方绕。
0: 那怎么办啊？这火凤凰一定会劫咱们的。
1: 少爷，不要害怕，这个火凤凰是个女匪。 不抢花票，你说一个女人抢女人干什么？再说我们十多个人，十多条枪，孔老爷的威名在这凤凰山上，谁不知道？这样，我去他的路。
0: 好，好，那就好。三虎，你别离我太远啊！
1: 嗯，
0: 卫兵，这儿，过来给我牵马。这样。
2: 姐，你真的要给姓孟的抢个女人啊？你忘了我们从来不抢花票的吗？再说喜丧婚车不抢，是我们道上的规矩。如果我们破了规矩，以后在江湖上……
0: 别说了，
2: 爷说过，姓孟的就是一块石头，爷也要把他给捂暖。
0: 来了来了，
2: 一会儿爷的枪声一响。 你们就冲上去把他们围上，只要他们不反抗的话，那就不要杀人，把他们枪拿下，把花轿抬上山。
3: 是。

0: 好说，有话好说。
1: 别梁子的，是哪一流子？睁开眼睛看看，这可是抗日民军的司令公子在迎亲。
2: 也是凤凰山的柳子，爷就是火凤凰。把新娘留下，你们全都走。
1: 大当家的，我们民军和你们凤凰山柳子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还望你们大当家的不要为难我们。
2: 你们别磨磨蹭蹭的，你们再不走的话，爷就打死他。
0: 别，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不要硬碰硬啊！
3: 放下，别动啊！
2: 把轿子抬上去，
3: 放下。
1: 大当家的，咱也知道柳子的规矩，自盟约，八战条子十不抢，这喜丧婚车是第一不抢。再说，我听说火凤凰是义匪，不抢花票。
2: 爷本来是不抢花票，可是今天爷改了规矩。

0: 是，
1: 别动，
0: 别动，
1: 来来来，
2: 走，
1: 田七郎，大段小段，人带来了。
3: 你们要干什么？
4: 爷没想干什么，但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柳子的女人。忘掉你那个窝囊废的男人吧。刀疤脸，
1: 走，
4: 给他说一说我们柳子的规矩。
1: 是。接着啊，不许哭闹，不许讨好，好好伺候你要伺候的男人，知道吗？要不然看见刚才那个人没有，就是你的下场啊！
3: 你们不可以这么对我。
4: 爷不是故意要绑你，只是你运气不好，碰上了爷的枪口，你认命吧。
1: 大将军啊，下面咋办啊？
4: 把他拉到厢房去。
3: 黄凤凰，你也是女人，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2: 走，
3: 黄凤凰，
2: 走，
3: 你也

0: 爷，别叫爷爷，爷不是女人。
1: 过来，你刚才抢着吃呢，过来。
0: 我怕我吃了你就没得吃了。
1: 你放心，吃完了他们不敢不送。过来，
0: 那我就吃了。
1: 吃啊！
0: 够了吧？嗯，都快饿死了。
1: 嗯，靠你细皮嫩肉的，像个女人，当什么八路啊？
0: 我们八路军队里有很多女同志的，我们都像亲姐妹一样。什么女人呐？

0: 不吃了。
1: 我说，你们这八路也不来救你。
0: 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
1: 那就让你在这儿等死。
0: 他们肯定会来救我的。
1: 得了吧你。
2: 马大侠，恭喜啊。
1: 喜从何来啊？
2: 孟大侠，你好福气呀！大当家的给你抢回一个天仙一样的女人，今天晚上就是你孟大侠洞房花烛夜。嘿嘿，大当家的打破了山寨的规矩，我们凤凰山是从来不结花票的，高兴吗？
1: 高兴，真他妈高兴！哎，你过来，过来，过来！那你们这大当家的就不吃醋？
2: 这我可不知道，不过大当家的是有点生气了。
1: 嘿，还生气
2: 啊？
1: 他凭什么生气啊？啊，
2: 我跟您学啊。
1: 啊，
2: 他是这样说的：这告诉那个臭不要脸的孟云霄，他要女人也给他找来了。
1: 小子，你道行太浅
2: 啊！
1: 我告诉你啊，那是你们火凤凰看上孟爷了。
2: 啥？
1: 哎呀，好，嗯，走啊！
0: 哎，你别碰我！
1: 又怎么了？
0: 你怎么能让他们给你抢女人呢？
1: 抢女人怎么了？啊，不行啊！
0: 你臭流氓！我算是看错你了。
3: 大当家的说了，只要你能留下，要什么都给你。
4: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5: 没错，老马。我们哥几个可是这柳子的老人了，我们这面子可都不如你。
3: 就是，
1: 那就谢谢大当家的了啊！哎，话说回来，大当家的人呢？
5: 啊，大当家的出去巡山了。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啊，跟我们哥几个说，一样的。
3: 对对对，
6: 一样一样一样。
1: 哎，兄弟们，还真有一档子事儿啊！哎，我这个兄弟李卫，我们在里边处得不错，也算是患难之交。我呢，以后想留着他当马便。兄弟们就别再关着他了，行吧？
5: 哎，小子，你他妈真有福啊！来，把这碗酒喝了。
3: 哎，
0: 喝了，喝酒的，
5: 喝了，喝了。
3: 喝呀！
5: 来来来来，不喝怎么行啊？
3: 喝，
5: 这孟大侠的喜酒啊！刚才他还给你求情呢，啊，不喝不行。来来来，
3: 喝
5: 了，
3: 喝了，快点喝，快点喝！怎么跟娘们一样？快点喝，不喝就怪
0: 我。
5: 快点，快点，快点，
0: 快
5: 点，灌他！来，
3: 喝，喝点，喝点，喝。你呀，磨磨唧唧的，
5: 哎，喝喝，哎呦，你看呛着了不是？哎呦，
3: 真是，
1: 哟
5: 哟，
3: 孟大侠，海量，
5: 好，海量，哎，这小子还真不能喝，
1: 就这点酒量还想跟着我混呢，丢人现眼，这照顾新娘子去，
5: 咱们喝咱们的，来来来
3: 来来
5: 来
3: 来
5: 来
3: 来来，
1: 倒酒倒酒，
3: 喝，
1: 好，来，一块喝，
3: 来
1: 来来
5: 来
1: 来
5: 来
1: 来来，
5: 大侠，停了，
1: 好，
7: 姐，孟云霄的喜酒你怎么不去啊？
8: 爷不去。丫头，爷是不是在作孽？
7: 姐，你不要多想，你是为了柳子。
8: 可爷是个女人，但是又糟蹋别的女人。
7: 姐，你这番苦心还不知道那个孟云霄领不领情呢。
8: 这么说，就算给他抢来了女人，他也不一定会留下来。
7: 我感觉他好像不是真的要个女人。
5: 这新娘子真他妈漂亮啊！我说好像你怎么这么兴奋啊？哎，你是不是起了色心了？哎呀，去去去去去！
0: 你别过来！你要干什么？我有老公，我公公是孔阁臣，你别杀我，我家里有钱。
9: 我看是你们啊！
5: 哎，我说老孟，这次你该死心塌地了吧？
1: 兄弟们，这大当家的不在，我说句实话啊，本来嘛，我是想难为难为大当家的，我想她是个女的呀，我提出这么个要求，她能拒绝我？哎，没想到她真给我抢了一个女人上山了。
10: 这么说，你还是不愿意入伙了？
1: 不是不愿意，这实在是吧？这
5: 他妈姓孟的，你他妈一天三遍，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还是不是男人？
11: 你他妈的是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啊？来人，
4: 在。
10: 和尚，和尚，不要鲁莽。哼，姑姑娘，不要鲁莽。
0: 你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人敢动你的。
10: 坐下来啊，坐下来。
0: 我是来救你的，哎呀，不骗你，你赶快跟我出去。
7: 你说的是真的？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疑神疑鬼的？你没骗我。
10: 坐，我说老妈，你不该提出这样的条件。你这样变幻无常，让兄弟们的脸往哪搁？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女人是明军司令孔格臣的儿媳妇。孔格臣知道吗？她是我们凤凰山周边十几县的一霸。啊，这个人手下有好几千人马。实话跟你讲，为了您，我们山寨随时处在危险当中。
1: 这大当家的这回还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啊！
5: 你以为呢？
10: 我说老孟，就凭大当家的这份敬重，你也该留下来。你不是一心想打鬼子吗？你也看到了，兄弟们打鬼子也不含糊。
2: 对呀，
10: 当然，大当家的交易还是活凤凰来做，我这个二当家的就让给你，怎么样？
1: 我知道兄弟们都是好心，我先喝完酒吧。我先把这碗酒喝了，你们让我再想想。
2: 还他妈喝什么喝？你自己喝，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们。
10: 对，
2: 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
5: 你慢慢想你啊。
10: 走走，
5: 赶紧
10: 走，
5: 走
10: 走
5: 走，
10: 让他想好了。哼，
1: 干什么的？外边风那么大，开窗户干什么？
0: 我求求你，你别杀我，你放了我吧。
1: 外边都是岗哨，想死他们。李威，出去上外边去，快点。说你呢。

0: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1: 踏踏实实睡你的觉，要不然你会死。

0: 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能兼得。
1: 老爷，
0: 舍生取义也。你慌什么呢？叫他们进来。
1: 是。
2: 爹，
0: 人接回来了吗？
2: 没有。
0: 嗯，
3: 我们被火凤凰劫了。
0: 有什么损失？新娘子呢？
3: 这
0: 说，
3: 新娘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0: 哼！这群土匪胆大包天，你为什么不反抗？
3: 这
0: 一群废物。
2: 爹，我
0: 自小我是怎么教你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我问你，为什么就做不到？
2: 爹，我
0: 耻辱，奇耻大辱！一个男人连自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你把我们孔家人的脸都丢尽了。

0: 可那子弹又不长眼，万一真打起来，会伤到我的。我不恨火凤凰，我恨你的懦弱。向三虎，
1: 司令，传我的命令，集合队伍，进剿凤凰山。
2: 是。
0: 回来。 司令，取消命令。司令，给我两个营，我保证剿灭凤凰山，活捉火凤凰。一个女人落进了土匪窝，又岂能保住清白？此时如果进剿凤凰山，这事也就张扬出去了。我们孔家丢不起这个人呐。 还是从长计议吧。
2: 那我去了，
0: 去吧。嗯。

0: 行动。发生什么事了？
1: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1: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依。

0: 都没啊。
1: 老爷，爱惜身子要紧，婷董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
0: 婷董如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
2: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量是名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

0: 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时明眼活素，
6: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认准小金瓶，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6: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鲜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十瓶，还送了我五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

0: 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市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市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0: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市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只要3.95块，我抢到了。
4: 只要3.95块，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1: 只要3.95块，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一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五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2: 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框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4: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2: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4: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0: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2: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使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 好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

0: 速，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亮世明演我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3: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4: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一百。

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遇上土匪了，碧兰被土匪抢走了。
0: 什么？
1: 抢走也罢。
0: 霆东，你怎么能这么想？
2: 冬梅，你知道我的心。我的爱没有变。
0: 霆东，我不想听这些。我是你的姨娘。

0: 冬梅啊。
1: 老爷，爱惜身子要紧，婷冬胆子小，不是舞刀弄枪的料，这事儿怪不得他。
0: 婷冬如此怯懦，真是家门不幸啊。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这承继家风就靠我们小冬了，你要带好他。
1: 哎。

0: 凤凰，说，
1: 孟云霄没动那个女人。看来孟云霄还是不愿意留下来。这牛不喝水，总不能强按头吧？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难呢。
1: 凤凰，既然孟云霄不愿意留下来，你就是留住了他的人，也留不。

0: 孟大侠，新婚燕尔，你这么一大早到哪儿去？嘿嘿，
1: 你看看，我在这山上都住了好几天了，这要是传出去，这土匪的名声啊！那么你是对那个女人不满意了吧？哎，
0: 刀疤脸，
2: 在，
1: 把那个女人拉出去砍了。
2: 是，砍了。
3: 哎哎。
1: 走，别走，
2: 放开我！
1: 哎，大当家的，这可不合适吧？
2: 孟大侠，爷从今天开始，每天给你抢一个女人，抢到你满意为止。
1: 这他妈什么女人呢？这是。
2: 孟云霄，你看，那个女人就快要伸手一触了。你不想和她道个别吗？
1: 你这是在逼我？
2: 不不不，爷怎么敢逼你呢？可是孟大侠，你不是说你要女人吗？好，那爷从今天开始每天抓一个女人给你，抓到你满意为止。
1: 你就是个女魔头。
2: 是，你说的没错，爷就是个女魔头。
4: 爷从十岁开始当家，12岁开始杀人，到今天杀的人多的是，多杀一个也不多。开刀！啊！你不能滥杀无辜的！
1: 我说小子，你们八路军的赎金要是再不送来，你的小命都保不住了，还用云就买呢？滚！
4: 滚开！我就不滚开，就不滚开！
1: 躲开！你再不躲开，老子连你一块砍！
4: 你不能滥杀无辜！
5: 兄弟，你赶紧走吧，我不想连累你。
4: 霍凤凰，你杀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你去杀日本人，杀鬼子！哟呵，
5: 这小嘴还挺利的。我说小子，这么护着这个女人，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4: 胡说！
5: 我胡说？哎，你看，一直抱着她，什么意思啊？还他妈装正经啊？走开！

0: 孟大侠，听你这意思，是愿意入伙了？
1: 谁说的？
0: 什么？你骗爷？
1: 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大当家的，我知道你们土匪就是为了钱。说实话，我孟云霄不想当土匪，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笔赎金。
0: 多少？
1: 10万斤粮食。
2: 啊，10万斤？那我们不就发大财了吗？
0: 孟云霄，你别当爷是三岁小孩子，你想趁这个机会偷偷溜走吗？好，这个女人留下来，就15天为期。如果你不能把10万斤粮食拿上来的话，爷就杀了她。
3: 你
1: 行。
3: 好了，没事，你别害怕。

0: 跟我出去。嗯，
1: 我跟你出去。
0: 嗯。
1: 那他呢？
0: 他没事儿。
1: 你找到那10万斤粮食了？
0: 我1斤粮食都没有。
1: 你骗火凤凰的，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呢？你知不知道，如果你骗火凤凰的话，我们所有人都会死的。
0: 你放心吧，我自会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1: 那我干嘛跟你去？

0: 你得跟我一起去演一出戏。
1: 演戏？
0: 对。我就是缺个女的。
1: 缺女的找女的去啊！我又不是女人。
0: 少骗我了！赶紧关上，我在门口等你。快点！

0: 是生意场上的人，好说好说。
1: 好，里边请，里边请。哎，各位里边请啊。哎，谢谢啊，谢谢啊。哎，活着活着活着。哎，来各位，来
2: 郭老板，恭喜恭喜恭喜！
1: 吃好喝好啊！
2: 来，
1: 都喝好了啊！
2: 来喝，
1: 哎，好。
2: 好好，哎，您忙您忙，
1: 哎，
2: 您忙您忙，
1: 这是谁啊？哎呀，宋会长啊！张老板，哎，您看您能来哈，小店蓬荜生辉呀。
0: 张老板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哎呦，
0: 看这店面，哎，
1: 见笑了，见笑了。等我稍后安顿了，马上加入清河商会，
0: 欢迎欢迎。
1: 好好好好，哎，来来来，敬您啊。哎，快坐快坐。是这么回事，鄙人呢初来乍到，算是个新人啊。今天各位呢光临这个店，不胜感激。俗话说得好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不是呢？为此呢，本人啊备了薄礼，哎，还望各位小大啊，来来来，
3: 来看一眼看一眼。
1: 哎呀，大家都看看啊，都看一眼啊！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给我，我拿桌这个，哎，大个的我得给宋会长啊，请宋会长笑纳啊！来，宋会长，
0: 哎呀，礼重了，礼重了！
1: 礼重什么呀？这还叫重啊？哎呀，你个宋会长啊，多关照哈，多关照，多关照！哎哎，发了发了，哎，都发了，没人一个啊！哎呀，诸位老板啊，哎，我这笔钱啊也不是白给的。
4: 怎么怎么
5: 不是白给？
4: 不是白给，
5: 是不是白给？
4: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哎，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以后呀多关照本店的生意。这个意思啊。
0: 我说呢。
6: 哎呀，张老板如此仗义啊，你有事儿吱一声，我们大家以后啊一定会多多捧你的场的啊。您放心吧。
1: 你更仗义了，更仗义了。来来来来来，一起吧。一起吧，还敬大伙啊！来来来来来，
7: 这位夫人，我觉得您戴这个项链好，您看看啊！哎呦，两位小姐来了！哎，请请请请请，我们这里啊货物很全的啊！

0: 哎，您看看啊，小二照顾好啊。
1: 好嘞，
0: 找我两位小姐。
1: 好嘞。
0: 哎呦，老板，老板，老板，哎，请请请，这边请，这边请。您看看啊，我们的货物很全的啊。小二，照顾好两位客人啊。
1: 好。
0: 哎。
2: 哦，张老板，
3: 嗯，
2: 很悠闲嘛。
3: 对呀，宋会长，
2: 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3: 哎呀，乱世混口饭吃。来来，你坐坐坐。
2: 哎呀，我听说张老板在北平、上海、天津都开了金店。
3: 哎呀，
2: 买卖做得够大的。
3: 哎呀，见笑见笑，这个你喝茶。哎，实不相瞒啊，都是家父家兄在弄啊，我都没弄过呀。哎。哎，现如今这个买卖不好做呀，你说说啊，以前是买这个的，但是以前比现在好吃饭啊。你这个买卖好啊，他不吃他饿呀。哎，你这个买卖那是个挣大钱的。
0: 你二位先生
3: 啊，
0: 听个小曲儿吧。
3: 啊，去去去去。哎哎哎哎，是哪儿的小曲儿啊？
0: 啊，家乡的小曲儿。
3: 听一听好，闲着也是闲着呀。
2: 没想到张老板还有此雅兴。那我就附庸风雅了。
3: 哎，好好好好，
0: 来吧，
3: 你赏脸
0: 进来
3: 吧。哎呀，
4: 二位大爷好。
3: 嗯，
4: 大爷想听点什么？
3: 纸来。
0: 嗯，哎，张老板，你们认识？
3: 这，咦，哎呀，还真是你吗？
4: 哎呀，你个死鬼啊！
3: 哎，芷兰啊，你别跑什么呀你？你别跑啊！哎，别跑，别跑！哎呀，你是上哪儿去啊你？先别跑，打我，快！
4: 为什么打你？刚才不是这么设计的。
3: 这不打就演不下去了，你赶紧的，快点，动手！打呀！哎呀！哎呀，芷兰，
0: 怎么打起来了？怎么回事？
3: 你有话好说。
0: 我也不知道，这姑娘是我捡来的，当时啊都快饿死了。我见她觉得可怜，
3: 哎，
0: 我就带着她到处卖唱。她自己说她是什么哦，大户人家的媳妇。
3: 哎呀，芷兰啊，你要是打我能出气，你就再打吧。你怎么真打呀？下手那么狠呢？
4: 这个你没说呀。
3: 哎，这回得真了，再打。
4: 还打？
3: 快点。
4: 行吗？
3: 再打，重点，打呀！
0: 哎，
4: 你干什么呀？
5: 你说干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不亲热一下怎么行啊？
4: 这人干什么的？
5: 这是我请来的记者。
4: 这事要让政委看见了会处分我的。
5: 他们管得了你，管得了我吗？嗯。哭
0: 哭。
3: 哎呀，你看，哎呀，哎哎，诸位诸位诸位，都过来都过来哈，来来来来来，哎，大伙都过来。哎呀，今天这个事情啊，我得跟你们说道说道了哈。这位啊，是我失散多年的老婆。啊，喂。哎，我说的可是真的啊！上天让我在这里碰见他了，这是缘分啊！我跟你说啊，宋会长，我年少轻狂啊，我的老婆芷兰就是被我给气跑的，你知道吧？呀，这话怎么说的呢？哎，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是吧？哎呀，我老婆，我错了，老婆呀，我们回家吧啊！
4: 天哪，下面怎么办呢？
3: 老婆，哎，你看我，
0: 哎呀。张老板，您这是他乡遇亲人，破镜重圆呐！恭喜恭喜！
3: 哎呀，好好好好好！
0: 恭喜恭喜恭喜
3: 啊！宋会长啊，今天这个茶就先不喝了，好不好啊？改日咱们再喝啊！哎哎哎，伙计，那个账先记我头上啊，发达银行结账去！哎哎，失陪失陪啊，各位，幸会幸会！哎，走了走了，哎，走！
6: 张老板，请留步
3: 啊！
6: 张老板，我是清河报文的记者
3: 哦。
6: 张老板今天的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传奇呀！
3: 哦，
6: 我呢想采访一下，不知张老板……
3: 哎，你是想问问什么意思是不是？
6: 是。
3: 哎呀，快走走走，咱们边走边聊啊！
6: 来，
3: 边走边聊。哎，走走走。
7: 哎呀，是这人真是……

0: 太巧了，
1: 这就是见人了。
2: 卖报卖报，金河报文。哦，卖报
0: 金行巨鼓浪子回头，失散妻子街头相认。有趣儿。
2: 金河报文。
3: 哎，好好好好好，
4: 周老板。张老板，
0: 我待会儿给你打。哟，张老板，
4: 哎，
0: 也大驾光临，蓬荜生辉呀、啊！您是地方名人，报纸都登出来了。
4: 那个记者瞎胡闹的。
0: 您赶紧坐啊！
4: 哎，好好好，谢谢。哎呀，哎呀，嘿嘿，哎呀，哎，小店不错哈、啊。
0: 哎，马马虎虎，您喝水。
4: 好好好。
0: 哎呀，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店里来了？
4: 哎，我呢有桩买卖，哎，明天早上50辆大车，哎，赶到工农粮行去。车友们，
0: 哎，有有有有，哎，张老板，我说您可真是财大气粗啊！
4: 哎
0: 哎，什么生意啊？一下子要50辆大车？
4: 哎，嘿嘿嘿，拉粮食，哎，车的价钱呢不和你争啊，那都是小钱儿。关键是道远，牲口要好，车要好，行呗。
0: 这个您放心，
4: 哎，
0: 您照顾我买卖，我肯定让您满意。要不咱们怎么是朋友呢？
4: 哎，好好好好好，
0: 喝茶。
4: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喝了，我先走了啊，还有事
0: 儿。您这就走了？
4: 哎，走了走了走了。
0: 哎，您慢走啊。
4: 哎，好好好，那个你留步啊。
0: 您慢走
4: 啊。好，
5: 自摸五桶糊了，七小对儿。
6: 宋会长财运真棒啊，把都收了快1000块大洋了。
5: 哪里哪里，承让承让嘛。
6: 哪里哪里，宋老板，
5: 他什么事儿啊？
7: 发达金店的张老板在我们店里。
5: 张老板？
7: 嗯，
5: 张老板到我们粮行干什么呀？
7: 他说要买10万斤粮食。
5: 10万斤？哇，这可是一笔大买卖啊。
8: 嗯，是啊是啊。宋会长真是鸿运当头啊，牌赢了不说，在茶楼里坐着都来一桩大买卖啊。
6: 是啊，
5: 各位，
6: 是啊，
5: 是，实在是抱歉，我得回去照看一下生意，改日我再陪各位玩
8: 啊。是啊，生意要紧。
6: 你
8: 慢走慢走，
6: 你慢走
5: 啊。那个，
4: 哎呦，好好好，哎呀，看看这宋会长哈，买卖就是大。
0: 哎呀，可不是嘛。哎，现在这粮食的价格啊，它翻着跟头都往上涨啊。哎，您说这能不发大财吗？
4: 哎，
0: 就连我这车行，
4: 哎，
0: 都靠着宋会长的粮行赚钱了。
4: 哎，哎呦呦呦呦，
0: 宋老板，
9: 张老板，
4: 宋老板，
5: 我说怎么大清早就听见喜鹊叫呢？原来是二位老板大驾光临。
4: 耶，不敢不敢不敢。你看我们这一来哈，你牌都没有打好。
5: 哪里哪里，二位老板请上楼。
4: 哎，好好好，请
5: 请请请。二位老板请请。这边走。二位老板请坐请坐。
4: 哦，好好好好好。哎
5: 哎哎。哎呀，二掌柜，
4: 哎，
5: 别上场。
4: 好嘞。
5: 哎呀，张老板，
4: 哎，
5: 怎么会要这么多粮食啊？啊，莫非也经营粮食？
4: 宋老板，这一点你放心，肯定不抢你的买卖
5: 啊。
4: 哎，我有个表哥，前天啊从河南派人来，问我要10万斤粮食。哎，我这个表哥财大气粗，人很好啊。哎，很厉害！我跟你说啊，他和那个汪精卫，还有那个日本人，都有关系。你说这个我推不开吗？
5: 哦，张老板是官商两道啊！
4: 哎，
5: 佩服佩服。不过你也知道，哎呀，眼下兵荒马乱的，这粮价可不低呀。
4: 这个你放心，我是开京行的，粮价我不管，你扛着办。你也别赚太多，别让我吃亏，行不行？再说了，咱不是还经常见面了吗？
5: 张老板爽快。

0: 张老板是干大事的人，兄弟今天可领教了。
1: 见笑见笑哈。那你看，这就装车，装完车就结账。
2: 好，就结账就结账。
0: 哎，二掌柜啊，哎，告诉伙计马上装车，
3: 好，
0: 多叫些人啊，快点。
3: 好嘞。
1: 哎，熊儿，
4: 老板，
1: 去看看。
4: 好的，老板。
0: 我说张老板，哎，这么大的买卖，就叫一个孩子去看着，能放心吗？
1: 哎，我不瞒你两位说呀，这个小子呀，他大小在我府上长大，你别看他话不多，人精明，上上下下没有他不会的。我是这么想的哈，让他再干一年，放他出去当外柜。哎，这个你放心。再说了，我和谁做买卖啊？和宋老板做买卖，还能亏了我呀？
0: 二位，茶喝到这会儿，感觉怎么样？
5: 好，好茶。
0: 这可是我的好朋友啊，专门送来的上好的龙井。
1: 哎，你看，你看，我选的没错吧？
5: 是啊。哎呀，老板，你在这儿啊？
1: 哎，我说你这个小子，你不在店里头待着，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呢？昨天那笔账你结了没有啊？
5: 哎呀，老板，还结什么账呢？夫人死活缠着要找您，我拦都拦不住啊。
1: 人呢？
5: 我把他给带来了。
1: 咦，你个小子，
0: 哎，快把夫人请进来。
1: 你没脑子你啊。
0: 哎，快把夫人请进来。
6: 我张顺明。张顺明，你给我出来。
0: 哎，张老板，夫人来了。
7: 哎呀，夫人，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6: 说，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哎，
1: 谈买卖啊。
0: 谈买卖。
1: 啊，是是是。
6: 到底是谈买卖重要还是陪我重要啊？你要是不想陪我的话，干嘛把我找回来呀？
1: 我没说不陪你啊，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6: 你陪？你怎么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啊？人家在这个地方孤苦伶仃的，连个人都不认识，想打个麻将都凑不到人。我告诉你啊，姑奶奶今天我手痒，你必须给我整一桌麻将出来。
1: 哎，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找人啊，找人陪你玩，行了吧？
6: 那这可是你说的，你要是找不到人，我就还离家出走。
1: 你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这样不好听啊。
6: 那我就坐在这里等。呀，哼！啊？看什么看？那你们，
1: 哼！宋老板啊，哎，我你看啊。我这老婆啊就喜欢打麻将，我对这儿又不熟悉，你看这样好，哎，不如你找几个人来陪她玩玩，你看行吗？
0: 这好办，实不相瞒，我也好这口，我和赵老板再找个人，这不就凑齐了？
1: 哎，好啊！
0: 赵老板，你觉得怎么样？
4: 那咱们就陪夫人打几圈呗。
1: 哎呀，好，
6: 真的。
1: 哎，你还叫来干什么？钱。哎，宋老板哈，哎，这是1000块的银票，先压着，先替我老婆压着，数多数少记在我身上，行吗？哎呀，
0: 用不了这么多。
1: 哎呀，你先拿着。哎，我这个老婆她喜欢玩大的，小了她不乐意。
0: 那好好好，那我们就舍命陪君子。
1: 好，那就有劳宋老板，有劳赵老板。
0: 伙计啊，哎，去把账房老侯叫来，啊，咱们凑一桌。
1: 哎，好，那我先回去结账去哈。哎，坐，
4: 哎，请坐，您坐，坐。嗯，
6: 麻将呢？
0: 就来。就来，麻将。
8: 和尚，你说孟云霄那个粮车能到吗？
9: 孟云霄的人派人来说，中午一定能到，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吧。
8: 那好吧，兄弟们，走。

0: 今天的手气也太差了。
1: 夫人家财万贯，哎呀，这么个小泡，小意思啊。
2: 老板，货装好了。
1: 装好就发货呀，还问什么？
2: 张老板还没过来呢。
3: 谁说我没来啊？我来了。
0: 哎呀，当家的，你怎么才来呢？我都快输干净了。
3: 哎呀，输光了先结账呗，你高兴就行了。哎呀，宋老板，你看看这货装好了，你跟我去金行结账去呗。
0: 哎，你怎么能干拆牌的事情呢？你把宋老板叫走了，那我怎么翻本呢？
2: 喂，你，哎，
1: 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不走，啊。二掌柜啊，
3: 哎，
1: 你叫他们把货发了，你跟张老板到金行去结账。
3: 哎，是。那我就去了好了。哎，你好好玩啊，我先走了。哎，好好好，哎，坐坐坐，
1: 请。一桶。

0: 打牌打牌，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
1: 这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了？
1: 你那二掌柜的去了那么半天也没回来。
0: 是啊，都这个时辰了。
2: 哎呀，再有几个时辰估计他们也回不来了。我们家那死鬼啊肯定又逛窑子去了，了不起把你们家二掌柜的一块带走了呗。哎，到你了，打牌。
0: 哼，那夫人就不吃醋啊？
2: 吃醋有什么用啊？你们这些男人呢还不都一个德行。
0: 啊，来来来，打牌打牌。糊了。
2: 哎呦，
0: 夫人你得努力了，你都欠了1000多大洋了。
2: 没事儿，反正又不是我出钱。
3: 嗯，夫人可真豪爽啊。
2: 哎，我走个厕所顺带洗洗手，手气太差了，借你们的手帮我码牌啊。
3: 行。

0: 张夫人怎么还没来？女人呢，事儿就是多。
1: 哎，不对呀，
0: 怎么了？
1: 你们家二掌柜去金行半天还没回来呀？这张夫人去厕所那么久了，这张老板他会不会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0: 不会吧，他还开着那么大的金行呢，跑不了。
1: 不行，咱们还是去金行看看吧。
0: 来人。
2: 是。

0: 叫车。
1: 好嘞，

0: 假的？啊！哎呦，完了！我的车呀，我的50辆大车呀，完了，完了！
1: 哎，哎，这快快快！哎呀，哎呦，
0: 二掌柜啊！哎
2: 呦，他跑了！
3: 哎呀！完了，完了！哎
4: 呀！哎哎，哥，这老婆们真厉害！
5: 好家伙，
4: 把他给骗的，把他给蒙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是真的了。你看，这事不就成了吗？哎，老孟，你真有才啊！哎，厉害厉害厉害！
6: 装也装得像，是吧？
7: 我说你可真棒啊，说话还挺算数的，
4: 跟上，
7: 是个爷们儿。
6: 对了，大当家的，你看看这10万斤粮食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赎出去啊？嗯，大当家的，不会是想变卦了吧？

0: 孟大侠，这么说你一定要走？
1: 当然，我可不想留在山上当土匪。
0: 那你走吧。
1: 唐当家的，后会有期。
0: 那你呢？
2: 我当然是回八路了。
0: 孟云霄，去当你的正规军吧。爷是土匪，就算爷瞎了眼，以后你要遇到什么事的话，回来找爷吧。
1: 嗯，大当家的，
0: 滚！
1: 我
0: 都滚！
1: 走吧，别愣着了。谢了。

0: 哎，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川军的，队伍被打散了，全乱了。哎，你们怎么还往那边走啊？赶紧逃吧，鬼子快追来了。
0: 那八路军呢？你有没有看到八路军上什么地方去了？
1: 八路？我只晓得他们也撤了，具体去哪我也不晓得。
2: 走吧。
0: 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兄弟，你知道八路军上哪儿去了吗？哎，你们等等我呀！
2: 哎，站住！
0: 走那么快干什么呀？
2: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回家。
2: 你这也太不够意思了啊！怎么说咱也是夫妻一场啊。叫什么？
0: 莫碧兰。
2: 站住。起来。起来。
3: 干嘛啊？
2: 啊。哎呦，这个。还有啊，好了。

0: 那你还跟着我？哎呀，你打算去哪儿？
1: 我还能去哪儿啊？当然回八路了。你要是无处可去的话。
0: 我们八路军其实也不介意收留你的，我觉得凭你的武艺呢，混个连长应该问题不大。就当个连长啊，老子不去。那你还想当什么呀？你们八路里最大的官是什么呀？
1: 军分区吗？
0: 对啊。
1: 当然是司令政委了。
0: 那我就当个司令政委。
1: 你？
0: 怎么了？哎，实在不行副的也可以。 副司令副政委也将。你还副的呢？哎呀，你倒是不嫌弃。哎，我告诉你吧，要想当政委，那必须得是共产党员才行的，什么都不是，还一副流氓相，还想当政委？混个连长就算高看你了。那你们八路还真是不够意思。郭万明，人家答应给我一个副师长，哎。
2: 副师长，那不也还是副的吗？那也比连长大了，啊？嘿，嗯，哎呀，好了，哎，啊，哎，汤，嘿嘿，闻闻，嗯。
0: 香吧？嗯，嗯，嗯，你还真的是从外国回来的？怎么着？你还嫌国外国人吃饭啊？
1: 不行吗？行。
0: 这看来，八路里边也不全是土包子啊。
1: 说什么呢你？嗯，我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凤凰山寨里呀？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土匪啊。
0: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我说的不对吗？我说的是真的。你说一个土匪吧，好不容易修成了正果。 他还会再去干土匪吗？你说对，我就是土匪。当年吧，我爹把我生在柳子里，当了土匪之后呢，就被收编了，成了政府军，然后又送我去学堂，把我送到了德国慕尼黑军校。你说，我好不容易才把自个儿解脱出来，我还能再回去吗？嗯？嘿嘿。

我给你盖衣服，怕你冷，干什么？

0: 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

0: 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

0: 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阅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

0: 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

0: 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应急有方。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干什么？
1: 我给你盖衣服，怕你冷，干什么？

0: 万民兄，
1: 哎呦，
0: 我来了，
1: 云霄兄，你终于来了，好啊，我三十五式如虎添翼。
0: 哎，哪里哪里。
1: 哎，真闹了半天，原来是个假小子。怎么样，你也来投我三十五式？就是嘛，这个八路军有什么干头？破衣烂衫，饭都吃不饱，估计啊，你是找不着了。
0: 万民说说的对啊，
1: 请。哎，
0: 好。嗯，万民兄，部队有行动？
1: 没有没有，我刚和日本人打了一仗，有一个排，从排长到士兵全体当逃兵，我他妈都给他毙了。
0: 全枪毙啊？
1: 是啊，云霄兄啊，此不长兵嘛，打起仗来都当了逃兵，这仗怎么打？这国还怎么救？
0: 万民兄，这也太多了吧。
1: 哼，不多，就一个排。云霄兄啊，有兴趣去看一看。

0: 市长，市长，求求你不要杀我呀，市长！
1: 市长，盗墓的事我不会说出去的。
0: 市长，你不能过河拆桥啊！
2: 云霄兄，不好意思，你刚来，就让你看到了这一幕。
3: 郭市长军纪严明，佩服。
2: 请。

0: 为什么不能关门啊？我热嘛，关了门就更热了。哎，这房间你睡还是我睡啊？一块儿
1: 睡。
0: 只有一张床的。
1: 我睡觉，你睡腿。你怎么这么对待女同志啊？一个丫鬟哪那么些事儿啊？去打盆水去。 快去！
0: 不去！哼！哎，你干嘛？
1: 去不去？
0: 我
1: 你去不去？
0: 不去！

0: 师座，您这是师座。哎呀，没吓着您吧？哎，怎么样？蒙云霄安顿好了吗？
1: 是，房间安排在楼上。
0: 这个蒙云霄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们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是，
0: 去吧。
1: 是。
0: 参谋长，我这样做。 你不会认为我郭某人心胸狭窄，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师座，你为什么要杀孟云霄啊？当初还说要让他当副师长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孟云霄的能力，如果能给我当个副师长，那日本人、八路、土匪都不在话下，人才难得呀。
1: 那师座为啥？哎，
0: 只怪他来的不是时候啊！你想，我们大瓦皇陵是个砍头的罪，所以我不得不下狠心，把一个排的弟兄当逃兵给杀了。但是，那个排长在临死前道破天机，所以我对孟云霄就是再欣赏也不能留他。
1: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让孟云霄看着我们处决那一个排的士兵呢？
0: 孟云霄的军事能力在你我之上，我怕他不会甘为人下。本来我想杀杀他的锐气，没想到，哼，弄巧成拙呀。
2: 孟云霄也不是非杀不可的，比如说多给他些待遇，
0: 甚解其心。参谋长，你那是妇人之见，我郭某人不会留下任何隐患，宁愿错杀人。

0: 哎，哪能打水啊？
1: 那边。
0: 就是个臭流氓、土匪，让我给你打水，让我伺候你。
1: 你们看，来了一个八路。
2: 干什么？成何体统啊！滚！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真没有。
2: 师座，参谋长，
3: 军令上是怎么说的？
1: 不准喝酒，
2: 不准喝，
1: 为什么还要喝？
2: 报告师座，只是解解馋，不喝醉。
1: 解馋也不行。
2: 是。

0: 你们几个先出去。
1: 啊，出去，
2: 这儿，
3: 快走，快走。
4: 楼上情况怎么样？
0: 一切安排妥当，师座放心。
4: 孟云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们要多搞几套方案。
0: 是。
4: 你听我说。明白吗？
0: 明白。

0: 参谋长啊，好，来，咱们俩喝一杯。怎么心神不宁的？
1: 师祖，他们不会失手吧？
0: 你放心，我们计划这么周密，几乎没有失败的可能。哼。

你看，大功告成。

0: 云霄兄，你投降吧，你逃不掉的。顾万明，你狗日的就是这么迎接你的副师长的吗？云霄兄，我也很无奈，我们军费有限，就向老祖宗要钱了。
1: 你放屁！你跟谁要钱我不管，但是你为了灭口不择手段，你这就叫人寒心了。
0: 云霄兄啊，我是宁可负天下人。
1: 也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你有怨气，咱们到阎王爷那再去算吧。
0: 顾万明，照你这么说，老子今天是死定了啊！
1: 你就是孙猴子，也掏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0: 哼，我告诉你，你要真的那么有把握，你站出来，别跟个耗子似的藏在柱子后面。
2: 孟云霄，我知道你枪法如神，我一出来。
1: 你就把我打死了，我可没那么傻，给我打！
0: 这霍万明，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
1: 哎，咱打不过了，咱就跑！
3: 怎么跑啊？
0: 云霄兄，快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1: 走！
3: 走！
1: 快点！啊！你！啊！

0: 脸闭上。
1: 又闭眼啊？
0: 闭上。

0: 师座，这孟云霄跑了，孟云霄就是跑到天涯海角，我要把他杀了。分成两步，给我包抄，我一定要把他给抓回来。
1: 是，上，
0: 走。

0: 你们什么人？
1: 。
2: 你们是谁啊？要带我去哪儿？
0: 孟先生，不要担心，我们并没有恶意。
2: 没有恶意，蒙我脸干什么？
0: 这是规定，孟先生，不好意思。
2: 进城了吧？
0: 孟先生的感觉很准。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日本人。
0: 是的，孟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大隅三郎司令官很仰慕阁下，很想见你。里边请。司令，人到了。
2: 谁啊？
0: 这是保定司令官大隅三郎阁下。
3: 恭喜你啊，孟先生，脱了大难。郭万明没把你怎么样吧？
2: 哟，你怎么知道我姓孟啊？还知道郭万明要杀我？
3: 大日本皇军无所不知。孟先生，请吧。

0: 梅之子小姐，给孟先生倒一杯茶。
1: 是。
2: 这日本女人也这么漂亮啊？哟，

0: 这好看哎。
1: 孟先生，是不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呢、啊、
2: 大宇先生，不瞒你说，我老孟就好这一口。
1: 哦，
2: 你说不打这该死的战争该多好
1: 啊。孟先生，中国有句名言，大丈夫何

0: 患无期，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大日本合作，一切都会有的。
1: 那是那是，但是中国还有句古话
0: 哦，请教，
1: 匈奴不灭，何以家为？
0: 啊，那是汉朝名将霍去病的名句。
2: 哎呦，看来大禹先生对中国文化很精通啊，刚才你的刀法也是出神入化，佩服。
0: 大日本武士刀法原来也是从中国传进来的，日中两国同根同源，那应该互相提携才是啊。
1: 嗯，那是那是那是。
0: 这么说，孟先生愿意和我们合作了？
1: 愿意，当然愿意了。
0: 好，孟先生，如果你愿意，我们大日本皇军帮你除掉郭万明，拿下他的部队。
1: 这就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0: 为什么？
2: 郭万明他再坏，他也是中国人，自家兄弟打架，外人掺和不好吧？这不像话呀！
0: 这么说，孟先生你是不答应跟我们合作了？
2: 我的意思，区区一个郭万明，我自己解决，不劳皇军动手。
0: 哟西，孟先生，好。这样，只要你掌管部队，我任命你为皇协军大队长。
2: 你说什么？
0: 怎么不愿意？
2: 你说我一个堂堂国军少校，你让我去当什么队长？
0: 啊，那你是嫌官职小喽？
2: 小了，官太小了。
0: 好，孟先生，真爽快。这样，我答应你，只要你能够掌握部队，我任命你为保安军副司令。
2: 此话当真？
0: 当真。
2: 谢谢阁下栽培，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好啊，孟先生请说。
2: 阁下，你们这身军装很漂亮，我喜欢。
0: 哦，哎，没职责，赶紧去给孟先生准备一套军装。
3: 是。
1: 哎，阁下，这个我也喜欢。
0: 他归你了。
2: 真的，
0: 真的。
2: 阁下够意思啊，谢了，谢了。

0: 你们去给我盯紧点。
1: 嘿，哼，谁啊？
2: 是我。

0: 哟，美智子小姐，
1: 先生不欢迎吗？
0: 哎，欢迎欢迎。哎，好好好好。哎哎，来来来来来。好啊，好东西哦。

0: 霄君。啊，尹霄君，天还不太晚吗？
1: 是吗？那是我等不及了。来。
0: 啊！哎呦，别急嘛。

0: 么地干活？
1: 我是保安队的便衣。这位长官喝醉了。
0: 好嘞。
1: 共荣。太君。走了。

0: 干什么的？疯疯癫癫的，一边去！
1: 我是你们家少夫人。
2: 胡说！我们家哪有什么少夫人？我们家少夫人被火凤凰绑了花票。
1: 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被绑了花票的少夫人。
2: 你是少夫人？
1: 对，我就是你们的少夫人。
2: 好，你等着，我去报告司令。

0: 报告司令，门外来了一个女人，说是少奶奶。
1: 嗯，我们不敢放她进来。
2: 去把大少爷叫来。是。
1: 父亲，您找我？你那个被土匪抢去的女人回来了，就在门外。你看怎么办呢？
2: 我听父亲的。
1: 混账！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
2: 那我去把她接回来。
1: 父亲，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啊？一个女人被土匪抢上山，还在山上。

0: 过了夜，肯定被玷污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
1: 那我还是听父亲的。

0: 少爷他在吗？
1: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你回去吧，别再来了。
0: 少爷他当时在吗？
1: 少爷就在现场。

碧兰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回来，难道我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0: 凡啊。
1: 欢迎下次再来啊，慢走。
0: 好。小兄弟，小兄弟，
1: 你是谁呀？
0: 我是八路军路过的，我想向你讨碗水喝。
2: 小顺子，
1: 爹，一个过路的要讨水喝。
0: 老板，行行好，给碗水喝行吗？
2: 你等等啊。
0: 哎，谢谢。
1: 姐姐，你这腿是怎么伤的呀？
0: 摔的。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3: 哥哥喝水。
1: 哎，亮亮。哎，
0: 谢谢啊。
2: 啊，亮亮，赶快进去吧。
3: 不，我要和哥哥玩。
0: 谢谢小兄弟，我想问一下哪有吃面的。
1: 哦，就前面。
0: 哦，谢谢你啊。嗯。
1: 来，亮亮。哎，坐下。高兴不高兴啊？
3: 高兴。
4: 现一个月内拿银元10000块前来凤凰山寨族人诱妻死跳火凤凰，
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亮亮，我的宝贝儿，吓死娘了！你没事吧？快让娘看看。
5: 那也真是，
6: 还在这儿
5: 是吧？
6: 那被抢，
2: 我该怎么办呢？
7: 还能怎么办？土匪要10000块大洋，如果不去，小顺子就没命了。
8: 你说当家的，你不会真的要给土匪10000块吧？啊！你个天杀的，你哪有那么多钱？你把钱给了土匪，我们娘俩怎么过？我不干，我不让你干，我不让你干！
0: 大伯，这怎么回事啊？儿子被绑票了，不着急还心疼钱？
8: 我不让你干！
7: 绑走的不是他亲儿子，抱着的才是他亲儿子。前娘后母的，这男人又是这儿出来。

0: 被名字怕了，
1: 小顺子怕是没命了。杀的！什么鬼呀！我让你干！到底是自己的孩子，自己喊！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看看我，
1: 看看我，看看，
2: 是我们的老孟，吓死了吧？
1: 老孟啊，你也有上当的时候啊！
0: 你是狗日的你，你真吓死我了你！
1: 哎呀，老孟，你别说了，有意思吧？真好玩啊！老孟，这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来，这碗酒单算是给你压压惊啊！
0: 好，
1: 来来来，
0: 确实他娘的得压压，吓死我了！
1: 还有你老孟害怕的事儿啊？啊？
0: 谁他娘的不怕死啊？
1: 对，老孟，你要骂呢？就骂这个刀疤脸，都是这小子的点子啊！
3: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0: 哎，对，你们怎么知道我被日本人给抓住了呀？
1: 你下山以后呢，大当家的一直心神不宁，担心你呢会出事，就带着大家在后面跟着，一直看着你进了郭万明那儿为止。
0: 哦，这么说，原来你们全都看见了啊？
1: 是啊，全看见了。不过郭万明失步，我们进不去，只能在外面盯着。果然晚上听到了枪声，我们人少，不敢跟郭万明抵抗。不过最后呢，你呢被日本人抓住了，我们派人混进了城里，最后才得知你是安全的，你没死啊！
0: 哎，我说行啊，盯了我这么长时间，居然我没有发现你们
2: 啊！要是被你发现了，我们还怎么当土匪？
0: 来，怎么就你们哥几个呀？火凤凰呢？
4: 大当家的下山砸窑去了。
5: 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大当家的回来了。
4: 走，去迎接大当家去。
5: 走走走。
1: 哎呦，辛苦了，
4: 大当家
1: 的，
4: 辛苦了。
6: 爷爷这次下山办事，绑了个小票，把他放到后山，别伤害他。
4: 好嘞。快快快，
0: 大当家的，
6: 孟云霄，
0: 是我呀。
6: 怎么了？你不是去当正规军去了吗？是当了师长还是军长？
0: 这事儿咱就别说了，啥也没当成，差点把命给丢了。哼，
6: 不可能吧？你这个从没你黑什么学校出来的学生，不是很厉害吗？上次在爷这里，八路军和郭万明不是还抢你吗？
0: 真的啥也没当成，郭万明那个狗日的差点把我老命给要了。
6: 开玩笑吧，孟大侠，你肯定是当了什么军长或是师长，才回到爷这里收编咱们的柳子是吧？
0: 大当家的，这么说那就是不肯收留我了。
6: 哼，孟大侠，爷怎么可以收留你呢？你当了土匪的话，会毁了你的名声。还有，孟大侠，你这个英雄好汉怎么能当土匪呢？
0: 狗腿，
6: 慢着。
0: 还有什么事儿？
6: 爷这里是凤凰山，有山有水有菩萨，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
0: 那你想怎么样？
6: 爷跟你赌一把。
0: 赌什么？
6: 赌命。
5: 老孟，你还是别去赌了吧。
0: 为什么呀？哎，
5: 我做柳子十几年了，这种赌我知道你是赢不了的，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哎，老孟，哎，你再好好想一想啊。哎，老孟，
6: 孟云霄，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可以在这里滚出寨门，爷是绝对不会为难你的。
0: 大当家的，废话不说了，规矩。
6: 顾子胜，给他说说规矩吧。
7: 是，你要在两炷香的时间内经过峡谷，穿过老鹰峪，途中有人追杀你，但是你不能带枪，更不能杀他们。如果你要是杀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你就算输。还有，在两炷香的时间内，你要是没有到达目的地，你也算输。输者要么自杀，要么乱枪打死。
0: 两炷香，谁能证明是两炷香？
7: 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所信赖的人，由他来看住这两炷香。说吧，你选谁？
0: 小顺子。等老子回来。
7: 一炷香开始。

他来，你好吗？

0: 盲试。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

0: 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

0: 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

0: 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

0: 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7: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

0: 24吗？你是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相声。

0: 孟大侠，
1: 江湖结拜，生死同命，不能不诚心。
2: 我不是不诚心，我怕疼。
3: 疼？当土匪死都不怕，还怕疼啊？哎，来来来，老孟，我帮你。
2: 哎，你轻点，你轻点。哎，你就不能轻点吗？

0: 好，从今天开始，大家生死同命。
1: 生死同命。

大当家

我们柳子的规矩，柳子换主，旧的当家应该把新的当家抬到头把交椅上。可爷是个女人，一辈子没做过，就请孟大侠踩着爷的衣服上去吧。

0: 弟兄们，今天老子既然坐在了这个位置上，多的话没有，就一句话，把咱们凤凰山的柳子变成能打大胜仗的抗日柳子。
1: 好。

0: 连长，我们在这儿守了几天了，连李淑慧同志的影子都没看到，怎么办啊？
1: 不要急，等到晚上我们想办法混进山寨打探一下。
0: 这么久了，刘淑慧同志会不会牺牲了？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找到他。

0: 快，好。腿怎么了？
1: 摔了一下。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杨司令命令我们来救你，我们在这儿埋伏了几天了，就是上不了山。
0: 你怎么不在山上啊？啊，你现在又去山上干嘛？
1: 我跑下来的，可是我现在得回去，我要去救人呢。
0: 救谁啊？
1: 一个孩子被火放火绑了，我这生气呢。刚好你们跟我一块去救孩子吧。
0: 哎呀，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救什么孩子？
2: 救什么？
1: 那也得救啊！
0: 哎呀，走走走走走，
2: 我们先走，
0: 带回去。哎，
3: 兄弟们，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啊。下边呢，我就定几条规矩，大伙可都得照着办。
4: 大当家的，你有什么话就说，爷听你的。
5: 听你的，
6: 听你的，
7: 听你的，
8: 听你的。
3: 要的就是兄弟们这句话呀。那好，那我可就说了，第一，不许抢劫穷人，祸害乡亲；第二，不许欺男霸女；第三，不许吸食鸦片。
5: 哎，老孟，等一下，大当家的，
3: 和尚，有什么话要说呀？
5: 像不能欺男霸女，还说得过去。这不能抢劫嘛？我说老孟，你看一下，咱这山上穷的连鸟都不拉屎，这也不抢，那也不劫，兄弟们吃什么喝什么呀？
9: 啊，就是啊，
10: 是啊，老孟，这不抢不劫还叫土匪吗？啊，还有，不让吸鸦片，这兄弟们受不了啊！
11: 是啊，
10: 对吧？
11: 对
10: 啊，
11: 就是
10: 不行，
11: 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
12: 这几个规矩不行，
10: 不行，不行，不行！
4: 你们乱什么？先听大当家的说完吧。
3: 兄弟们，你们想过没有，咱这柳子以前为什么总是穷啊？那是因为我们走哪儿抢哪儿，见什么抢什么。老百姓恨咱，咱柳子最终他还是个穷。
13: 以前我们没事就抢一次，十里八寨的抢个遍，连个小孩的尿布都抢回来，屁用不顶一个。
5: 对啊，你说怎么办？
3: 变抢为争。
10: 什么叫变抢为争啊？
3: 董宝莲，你马上带人下山，把方圆百里的有钱人家都给我摸个底儿，问一遍。由顾先生统一了一个字据，每家每户每个月10块大洋。记住啊，是他们主动交，我们保护他们。
14: 每个月10块大洋？
3: 嗯。
14: 这也太少了吧，
3: 兄弟，10块大洋不少了。你想想，这有钱人，你要是挣得多了，他要是跑喽，或者是破产喽，再把他们惹急了，他买刀买枪跟咱们对着干，这不是个划算的买卖。10块大洋啊，既不伤筋动骨，也能免去山寨兄弟们的刀兵，这不是好事吗？
10: 哎。这事儿不就是官府征税吗？
3: 对喽。
5: 那如果那些有钱人不理我们怎么办？
3: 你说呢？
5: 我说，他妈的，抢呗！
3: 聪明。
10: 大当家的，兄弟们上山就图个自由自在，这不让抽鸦片，有这么一半兄弟都抽鸦片呢，这不要兄弟的命吗？是不是啊？
5: 哎呀，就是啊，
3: 你就算是一个。别他娘的给老子嬉皮笑脸！弟兄们，柳子是干什么的？那是打仗的，都他娘的变成了大烟鬼，这仗怎么打？
1: 赌命那天，爷真担心你过不了。
3: 嗯，你这个赌命啊，倒是和我在德国训练考试有点像。
1: 他们也这么干？
3: 对，外国特种兵训练十分残酷无情，跟训狼似的。
1: 难怪你有这么大本事。那下一步怎么办？
3: 招兵买马，训练队伍。
1: 你还真想把柳子给弄成正规军啊？
3: 我告诉你啊，现在呢，那可是全民抗日，咱们不能总是干杂妖打劫，得干点正事儿。咱们不是有10万斤粮食吗？
1: 是啊，
3: 得把它用起来。
1: 可是10万斤粮食3年也吃不完，现在粮价上涨，我们拿去卖就好了。
3: 那不行，粮食不能卖。
1: 为什么？
3: 这几年呢，

0: 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苦。据说山下已经饿死人了。这样吧，你让顾子胜在咱们山寨的大门外边搭一个棚，造锅10个。
1: 你是说山寨舍粥饭？
0: 对。
1: 哼，咱不打不劫，还给老百姓舍粥饭，这还算柳子吗？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饿死。
1: 好吧，也听你的，按你说的做。
0: 嗯。
2: 大当家，大当家，二当家，
1: 银子拿到手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他娘的，那个布店老板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兄弟们去催票，赎金从10000降到5000，你猜他怎么说？
1: 怎么说的？
3: 爷，人家说了，银子一分没有，人票你们柳子看着办吧。
0: 哟呵，这连自己儿子都不要了，这什么父母啊？这是
3: 老子绑票关羊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当爹的。大当家的，这小顺子关在秧子屋里也是个累赘，咱柳子还得供他吃喝，我看不如撕了得了。
1: 行，你去办吧。
3: 好嘞。
0: 等等
3: 啊，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你爹娘不要你了，我带你去一个你该去的地方，走吧。走啊，我说小子，你爹他妈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一万块大洋啊，不，现在只要5000块大洋，你那爹都舍不得啊，就这样把自己的儿子撕票。哎，真没见过你爹这样的。还有你那个娘。
0: 我没有娘。
1: 走。
0: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娘就死了，那个女人是我后娘。
1: 我说嘛，哪有让自己亲生儿子撕票的。你那个爹啊是个糊涂蛋，那个后娘和你爹死磕蛮缠的。嘿，你爹真是个二百五。走。进去。大当家的人带来了，
2: 起来吧。
0: 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只要大爷不杀我，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做马报答大爷。
2: 行了，看你小可怜样，回去吧。
0: 你们不杀我了？
2: 不杀了。
1: 还不快走，等什么呢？
2: 该杀的是你的猪狗不如的爹娘。

0: 这是司令给你的，小姐，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少爷他当时在吗？
0: 少爷就在现场。

0: 慢点。
1: 咱们这儿啊，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还有那个位置，建几个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
2: 什么叫交叉火力？
1: 啊，就是从不同的方向啊，把这个进寨门的大路给它封死。不同方向的子弹往这一个地方打，那就是没有射击死角。
2: 好，
3: 这
1: 子胜
4: 啊，
1: 你这样弄一个小队的人马，在这个大门口啊搭5-6个大棚，每个大棚呢还要建一个大灶，记住，每个大灶必须做10号人的饭。
3: 大班娘子，这搭棚子建大灶，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这就叫天机不可泄露，啊！
4: 好。哎，看那儿，
2: 墨碧蓝。墨碧蓝，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回家了吗？
5: 回家？我以前有家的时候，你把我的家给毁了，现在我没有家，你却让我回家。
2: 那么你是说你是想来找爷算账的吧？好，趁爷还没改变主意，赶紧走。
5: 我不回去，我要当土匪，我要上山当土匪。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也没家了，收下我吧。

0: 大了？
1: 十六。
0: 嗯，以后跟着我。
1: 好。
0: 走了。
2: 这样，
3: 不好，
4: 这边
5: 直一点啊，有点歪啊。
6: 放心吧，顾管家。
5: 哎，
6: 好嘞，
5: 上面的啊，把这席子再加一层，太薄了。这地方下雨啊，把这个加上去，快快快！哎，
2: 好嘞，
5: 好嘞，大伙儿慢点，力气干啊！干完了，我请大家伙吃饭啊。
7: 这棚子干啥用的呀？是啊，这棚子给谁住啊？
5: 你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大当家叫咱们干的，叫答咱就答呗。
7: 哎，哪个大当家叫答的呀？
6: 老总也有，老总
5: 也能有几个大当家的？当然是孟云霄了。
7: 哦，孟大当家心里想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8: 去去去去，干活干活。
6: 哎，
8: 孟非以后咱们就在这儿吃饭了。
6: 好嘞，
8: 干活。
5: 我说你小子，别那么多废话啊，赶紧干你的活。
8: 好。
9: 姐，人都要有一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有家吗？
10: 小顺子，你想家了？
9: 嗯，不，我没有家，没什么可想的。
10: 小顺子，你不想你爹吗？
9: 我没有爹，我恨他。
10: 小顺子，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9: 你不恨火凤凰吗？
10: 不恨了。现在我更恨，我更恨孔阁臣，还有孔廷栋。
9: 为什么？
1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9: 姐，
10: 怎么了？
9: 不知道为什么，我恨我爹，还有那个女人。

0: 可是忍不住想亮亮。
1: 好弟弟，
2: 大家都站好了啊，咱们一会儿就发饭，
3: 人真多，
2: 每人一碗都有的吃啊，咱们大家伙儿都有的吃。
4: 这人呢、哎、只会越来越多。
5: 先排队先排队、
4: 我告诉你啊、我这人有一臭毛病、兜里头不能有钱，一有钱就好冲动，他搁不住。

0: 越多，兵源越广。嘿，凤凰，你找几个兄弟安插在这个四周的队伍里边，听一听大伙怎么说的。
1: 啊，
0: 他们都来自于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信儿多。再说了，架不住这里边就有政府军还有日本人的探子，不得不防。
1: 嗯，好。
2: 大当家的
0: 老郭啊，这粥可得管够啊，粥一定得硬，要能插得住筷子。
2: 大当家的您说了算。
0: 好，
2: 来，您这边看看。
3: 什么时候开饭呢？哎
4: 呀，是啊，
2: 哎，别闹别闹别闹，我们大当家的来了。别闹别闹别闹，各位老少爷们，现在我们大当家的给大家讲几句话啊。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老少爷们们，我呢叫孟云霄，是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的大当家。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这个凤凰山柳子就开始放棚舍饭，有多少人舍多少饭，大家说好不好？
5: 好，
6: 不肥舍饭，我老韩今年67，从没听说过一肥啊，一肥。
7: 只听说柳子砸窑，没听说柳子舍饭，这大当家真仁义呀。
8: 大当家的啊，这次舍饭是不是稻草人穿衣做样的吧？今天舍，明天舍，后天呢？要舍多久啊？
0: 舍到来年新粮出来，舍到帮大家度过这个灾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小鬼子他不能来搅和咱们。
9: 大当家的，你舍得了吗？你有多少粮食？
10: 就是，
0: 这话问得好。咱这凤凰山是干什么的？那是土匪。土匪的粮仓在哪儿呢？那在有钱人家里头搁着呢，吃不完。
9: 说得好啊，大当家的，您不会让我们白吃吧？
0: 这小伙子聪明，问对了。老少爷们们，咱们这个饭呢不能白吃啊，大伙儿呢不能吃饱喝足了就晒太阳，那不跟猪一样了吗？是不是？哎，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男的65以下，女的60岁以下，吃饱喝足之后通通给我修公示，大家说好不好？
11: 好。
9: 那要是不干呢？
0: 那就滚他娘的蛋。
12: 开饭了。
2: 哎，好好
1: 爷爷馋，
2: 别急别急别急，
0: 真馋啊！
2: 拿好到对面，
0: 老顾，
2: 哎，
0: 给打两碗粥。
2: 啊，好嘞，打两碗粥，快点啊！大当家的，
0: 哎，
2: 大当家，咱们有吃有喝的办着吧？
1: 哎，子胜，大当家的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老百姓的困难，让我们以后对老百姓好一些。还有，咱们从今天开始，山上的兄弟们每天一顿舍饭，谁都不准特殊。
2: 好，我懂了。你们喝着，我去照顾他们。
0: 小顺子，行了，以后啊别跟着打杂了，给我干勤务吧。
13: 我怕我干不好。
0: 你他娘的一根筋呐，老子是在提拔你。
13: 那我干。
0: 这还差不多啊。

0: 谁啊？
1: 云霄，是我。
0: 哎呦，这么晚了不睡，有事儿啊？
1: 没有，爷没事干，出来看看。
0: 哦。
1: 对了，你在干什么？
0: 啊，咱们舍饭以后人工不是多了吗？我就想啊，把原来准备修的碉堡在这个图上呢给它画上。咱和日本人结了仇，说不定哪天小鬼子他就打过来了。
1: 云霄，你想的可真远。
0: 哎，对了，凤凰，有件事啊，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1: 什么？说吧。
0: 我琢磨着呀，咱这凤凰山得有个名字。
1: 可是咱们凤凰山这个名字不是挺好的吗？
0: 嗯，那是咱们当柳子的时候用的，将来要出去打仗，那就得起个响亮的名字，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啊？
1: 爷不懂什么响亮的名字，那不如这样吧，你来改。
0: 行。
2: 来来，你的你的，来，
3: 给顾管家，
2: 哎，
3: 再来一碗。
2: 好嘞，来了。哎呀，看来

0: 和珅胃口不错呀、啊。
1: 来来来，来吧，
0: 尽情喝吧，我那儿有的是啊。
1: 好的好的，你去忙你去忙啊。哎，我说兄弟，你怎么不喝？
2: 这粥有什么好喝的啊？陪老百姓喝粥，咱这还叫柳子吗？
1: 我说兄弟，这不就一天喝一顿吗？啊，大当家的说了，让我们和灾民一起喝粥，那叫体验老百姓的不容易啊，以后啊对他们好一点。
2: 屁，对老百姓好一点，你看看这正规军啊，现在是怎么糟蹋老百姓的。反过来让我们对老百姓好点，你说这叫什么？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他妈不喝，不喝饿着你吧。我说兄弟啊，嗯，这个老孟啊真他妈有本事啊，这来了柳子没几天，咱们柳子变化还挺大的，是吧？当土匪也当个不一样的土匪。
2: 这大当家的哪儿都好，就是定这个规矩真他妈讨厌。喝粥啊，戒大烟，不许砸窑。
1: 哎，大当家定这个规矩啊，那是为我们好。嗯，你看看你啊，烟瘾又犯上来了吧？啊，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啊，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赶快让兄弟们去上工。快快快快快快去！
3: 哎，我说和尚，嗯，我去偷偷抽点儿，
1: 还他妈抽！你看你这成什么样了啊！快快快快快快去！哎，去
2: 就去了嘛！
1: 快快快
2: 快快快，上工了上工了，吃饱了开工了，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快点，干活了干活了！
4: 麻烦你给我拿过来，哎，还要洗碗呢，
5: 还要给你拿过来，谁他妈带你个烦呢？你收不收？不收是吧？
4: 哎，你别别别！
5: 你还不收，弟兄们，走！
4: 我收，我收，慢着慢着，我收，我收，别砸了，我收。
6: 拿着吧，快点，快点，快点！
2: 哎，我说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啊，吃饱了不上工，什么意思啊？问你他妈装聋是不是啊？
5: 趁你快，
7: 老子在家从来不下地干活。
2: 老何，你以为你是大家少爷啊？
1: 那是那当敢到凤凰山来撒野？
5: 弟兄们，上！
8: 你们这帮鸟人，我明就拿枪来吓唬人，不嫌丢人呐！
1: 哼，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是什么人？
4: 不好了，不好了！嗯。不好了，不好了！
9: 谁让你进来的？
4: 舍饭那边打起来了。
10: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4: 有十几个人吃了舍饭，不肯做工，还把碗给砸了。孙和尚都打不过他们。
0: 都不要动！
9: 子胜，怎么回事？
0: 大当家，这小子吃饭不干活，还伤了咱们几个弟兄。
9: 你们没拳头吗？
0: 但是这个小子太他妈能打了。
9: 是你在这里撒野吧？
11: 又来火了。
7: 是我。
9: 吃完饭不干活，你想怎么样？
7: 老子从小就不会干活，至于打人吧，只能怪你这帮兄弟太怂。
9: 那这么说，你挺能打的吧？
7: 也就打打你们这帮土匪
9: 啊。好，爷就看看你有多能打。
10: 行啊，小子，有点本事，但你这花拳绣腿只能跟这儿玩玩，上战场就不行了。
7: 这么说，你比他还能打？
10: 哼！
5: 看拳！好！

0: 弟兄们，干倒了！我就说了嘛，这刘子里肯定有高人。是啊，是啊，老子服气了。哎呦，行了，干活去吧。我们弟兄们可不是跟来修炮楼的。
1: 你
2: 慢着，
0: 叫什么？
2: 秦汉。
0: 秦汉。
2: 好啊，带了多少兄弟啊？
0: 十多个人。
2: 从今天开始。 老子允许你们吃饭不干活，在这吃饱了睡，睡了吃，这不消化。老子派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2: 从这些吃舍饭的人里边挑几十个年轻力壮，会点拳脚的人，编成一个卫队，你当队长，到后山给我训练去。
0: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但你小子给我听着啊，好好练，再他妈拉稀，老子崩了你！
0: 是。<笑>
3: 去吧，嗯，
2: 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开步走。哎，
3: 你看看啊，真有意思，
2: 立定，
3: 太好玩了。
2: 向后转，
3: 是，走正步也能打仗。
0: 要是这样，大家都提正步好了。
4: 我是来学本事的，没想到是学过眼的本事。
2: 闭嘴！
0: 队长，你跟打当家的说一下，我们不想学这个，学点其他打斗啊，打枪打炮什么的。
4: 大当家的给我闭嘴！
0: 打当家的，让我们练，就有他的道理，知道吧？
2: 请问，
0: 哎，到。
2: 大当家的，
0: 说什么呢？
4: 弟兄们说，学这没用，想学打仗。
2: 弟兄说，
5: 这又不能打鼓。
2: 你小子也是这么想的吧？
6: 我们是来学本事的，可不是来学走路的。
2: 把嘴给我闭上，服从命令。
0: 是，
2: 大点声。
6: 是，
2: 全力都有，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 为什么要绕过这个水坑？
3: 前面有水坑，不绕过去，鞋就湿了。
2: 有水坑就绕过去，前面要是敌人，你们是不是也绕过去啊？那他娘的就是逃兵！指挥队，
7: 到！
2: 把前面两排给我拉出来，第一排打20军棍，第二排打10军棍，其他的人防做50个俯卧撑。
7: 是。
3: 停！报告，大当家的，打完了。
2: 全体都有，起立！疼不疼啊？疼就对了，屁股疼比打了败仗掉脑袋强，懂吗？懂了。刚才你们问我，说为什么要走正步？现在我告诉你们，走正步排队列，那是为了队伍整齐划一。现在咱们是几十个人。
8: 以后会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是几万人。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到所有的人必须像一个人一样，这是打胜仗的本钱。明白了没有？明白了。
2: 小镇呢？
9: 在。
2: 让受伤的兄弟下去服药。
10: 是。
11: 一二一，
12: 好了，这仗这么打，完了以后啊，
2: 一二一。
3: 哎，这手再高一点，你这样往这儿砍啊！夹住了啊！再来，来来来，你们来，到那边去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当家，
1: 训练完了。

0: 怎么了？
1: 我练不下去了，再这样练我会死的。
0: 你死了吗？站起来，做100个俯卧撑，快点！

0: 什么？哎，小顺子，快起来！
1: 起来。
0: 你这样练行吗？
2: 他怎么就不行了？
1: 这样练，很多兄弟都受不了，受伤的也太多了，还有一些人想逃跑。
2: 想跑，老子毙了他！我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德国训练的时候，那比这个严格的多，可以说每个科目那都是鬼门关。你去问问弟兄们，问他们是想练还是想死。将来咱们这支队伍那是要打仗，练兵的时候那不能心疼。
0: 咱们柳子都是一个个的英雄好汉，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就没有战斗力呢？以前一直就想不明白，现在爷终于明白了。咱们休息的时候不是赌博花天酒地，就是抽大烟，爷还真没想那么远。
2: 戒烟的事怎么样了？
1: 这可有点难，好多兄弟都有大烟瘾，特别是一些小队长都抽了十几年的烟了，一时很难戒掉啊。
2: 凤凰，把那秧子屋好好收拾收拾，把门窗钉得牢一点。
0: 用来干什么？
2: 强制戒烟。

0: 人还是炮头，
1: 这 是
0: 咱们有路的神枪手。
1: 如果枪法到了一定的境界，就是没有准星也一样能打中目标。
2: 说得好，兄弟们，哎，这个枪啊，秃了是不假，但是为什么人汉他能打准呢？那是因为啊，真正的猎手啊，那枪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就跟他的手一样。大家说是不是？
3: 哎，是。
4: 当家，我以前当过几个月的兵，鬼子的三八大个儿，威力大，射程远，但是有一点不好。
2: 哪点不好啊？
4: 穿透力大，一打能把人打穿两个洞，这样的枪伤很容易治。
2: 那是造枪的人积德呀，兄弟们，你们说说，在战场上是把敌人打死了好啊，还是打伤了好啊？
5: 当然是打死了，打死一个就少一个嘛。
4: 对呀
2: ，打死一个少一个，这话是不假。但是在战场上啊，想要最快的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给敌人的心理造成恐慌，那不是打死敌人，是打伤敌人。你们想想，打伤一个人，那是不是得两到三个鬼子去抬他呀？而且在送的过程当中，这鬼子哭爹喊娘的，是不是他们的心里就会造成压力？这会让他们丧失斗志。
6: 对呀，
7: 是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8: 那以后打仗啊，我们就专门打鬼子的腿，把他们打断了，他们就走不了了。
2: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于敌人的指挥官，那得一枪毙命，让敌人失去指挥。说这个三八大盖他没有威力，那不对，给我

0: 这个子弹一出来，就能打断柱子呢。<笑>
1: 那是因为子弹摩擦以后啊，就匀称了。所以当弹头击中目标以后，它会在里边打滚，形成爆弹。当然了，这样做呢，会影响子弹的准确性，不容易击中目标。
2: 原来这样啊。
0: 窦东郊，我们什么时候发新枪？发新枪啊！什么时候？好好练吧，兄弟们，练成神枪手，自然发新枪。
3: 啊，
0: 好，兄弟们，咱们练去。
4: 云霄，真行！
0: 我行吗？
3: 跟上。
0: 秦海的卫队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0: 过些日子我们就从中间挑选出一些训练成绩突出的人搞特种部队。
1: 都得训练啊？
0: 那当然了。你比如说，虽然不用像秦汉卫队那么全面，但是常规科目必须严格训练。
1: 哪些常规科目啊？
0: 你比方说啊，这个队列、射击、拼刺刀、扔手榴弹、挖工事，还有那个长途负重拉练，这都属于常规科目。
2: 那哪些不是常规科目啊？
0: 就比方说你吧，你是骑兵啊，那么骑术就是你的专业啊。现在咱们这个队伍啊已经拉起来了，我想呢，这个兵种呢还得小小的分一下，比方说这个步兵、炮兵、骑兵、工兵，是吧？哎，这样打起仗来呢就好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2: 对，
0: 今天呢把大伙叫来，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儿要和大伙商量商量。
3: 你说吧。
4: 说
3: 什么事儿？
4: 说吧。
0: 你说咱这打鬼子这成天打打杀杀，这没个名可不行，是吧？
5: 是啊，既然咱们打鬼子是应该有个名字，要不然别人张口就是柳子土匪，多难听啊。
6: 就是。
2: 对呀、啊、
7: 那我们应该起什么名字呢？
5: 我看要不咱们叫凤凰山抗日大队。
0: 凤凰山抗日大队这名字不错，但是小气了，要玩啊咱干脆就玩个大。
8: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9: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10: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8: 你想试试？来试试。
10: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8: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9: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8: 你来试试。
9: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11: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10: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2: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
10: 嗯，
12: 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10: 没错。
12: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4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4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10: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4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2: 嗯，说

0: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1: 是的，
0: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1: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0: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1: 是的，
0: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1: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1: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0: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该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的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

0: 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3: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2: 没错，
3: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2: 是的，
3: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2: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5: 人老了呀
0: 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

0: 那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贝心福，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得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3: 嗯，
4: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6: 这个贝心福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哎，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

0: 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皇上臣恭喜圣安，
4: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5: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5: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5: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5: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5: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1: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2: 开园了，哈密瓜该吃了。
11: 种植户富石头的哈密瓜示范园刚开园，来尝鲜的人就挤满了地头。瓜刀往下一落，瓜香四散开来，整个园子都浸在甜味里。
12: 脆甜多汁，甜啊，真是好，漂亮。
13: 早就知道这边的瓜很甜，我们也是慕名而来。
11: 外行尝个香甜，内行得看门道。外地来的水果收购商早就等着开园这一天呢。富石头种出的这些哈密瓜，网纹匀称，皮色鲜亮，已是上等品相。可收购商还有更较真的硬标准。
14: 我的标准是2公斤以上，
15: 我这瓜90%以上全达到上面的2公斤以上，不然就是事事成。来，个个都是一样，大小均匀。
14: 2公斤220，这个小一点，2公斤150，
15: 是吧？2公斤下来没有？
11: 分量足只是门槛，接下来才是动真格的。
14: 这个瓜我才能要，你的瓜是看上了，现在我猜一下他们能不能达到我的标准，15个以上的，
15: 都达到16个左右。没有了，你都不可以不收。
14: 19个，
15: 19个了吧？
14: 以往我拿别人的瓜，基本上没有超过18个的。我没想到你这瓜，糖分那么高。
15: 要不要？
14: 要。
15: 再加2毛钱。
14: 钱不是问题。
15: 好，抽奖。
14: 这是今年我拉的最好的一次瓜。
15: 亩地，你能看，俺这个2吨左右的产量，1公斤2毛子，相当于增加了400块钱左右。品质好了，自然销售就不愁了。
11: 富石头的这300多亩哈密瓜示范园，位于哈密瓜的故乡新疆哈密，年日照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10几度，让哈密种出的哈密瓜甜得藏都藏不住。可话说回来，在哈密种植环境差不多，品种也没换，老富的哈密瓜为何品质冒了尖？

0: 主要是肥料，上肥料还非常关键的，一直选的都是罗家这个产品。
1: 哈密瓜开花以后，我们用的是罗布泊的3:18和3:19的平衡肥，结果以后用的是53.8的全水溶硫酸钾，产量能提高10%，瓜的糖度也能提高10%。
2: 作为罗布泊肥料的铁杆粉丝，老傅的哈密瓜园从底肥到锥肥，用的是罗布泊农化团队为他量身定制的全套施肥方案。能让农民增产增收的罗布泊系列产品到底好在哪儿？
3: 现在哈密瓜也进入了采收季节，大家看这个哈密瓜这个藤蔓仍然是绿色的，说明我们使用我们产品以后，这个营养是充足的，没有早衰的现象。哈密瓜对钾的需求量很大，我们罗布泊产品呢，天然绿色无污染，高纯度，可以促进哈密瓜的光合作用和糖分合成。
2: 针对哈密瓜产业升级的需求，国投罗钾依托钾研资源和研发实力，从测土配方到田间管理，为种植户提供全套支持。同时与新疆农家乐强强联合，在技术服务落地和仓储物流配送上实现优势互补，让优质肥料产品和科学种植方法直达地头。
4: 对土壤取样检测，我们一般取15到20公分左右的土壤，
1: 这是沙土地，有利于哈密瓜的生长。
4: 这个土地的团粒还是不错的，回去后我们会对土壤进行检测，看看对施用了我们这种硫酸钾肥料的土地有什么变化。后续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研发方案，研制出对农作物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5: 我们现在致力于做好国投罗钾罗布泊品牌硫酸钾产业链的延伸，聚焦作物营养全层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好如海藻酸、腐殖酸、虾青素一类增效物质，满足现代农业对于绿色高效肥料的需求。
1: 依托强大的网络优势，与国投罗钾深度合作，通过国投罗钾高质量的钾肥系列产品，为新疆农业提质增效。
2: 国投罗钾扎根新疆，从一袋肥到万片园，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添砖加瓦，让丰收有底气，致富有奔头。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7: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8: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9: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10: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1: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2: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3: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4: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5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15: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6: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0: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3: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围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目标，云南书写文旅加百业大文章，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云南出台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就业。
1: 云南上半年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主，连农带农的桥梁。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所有涉农行政村社区3个全覆盖，牵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利益链完善，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连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二集，3个全覆盖助链条，构建龙头企业连农带农新格局。2021年，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推动当地牛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334连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步持续增收。
2: 我们致力打造云南高原特色孟连牛油果区域公共品牌。

0: 来建设，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夯实了富民产业的根基。
1: 在金平县老猛镇，当地按照党组织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思路，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健全3213模式，因地制宜推行稻菜轮种、水旱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近三年累计产生经济价值突破15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2万多人次到蔬菜基地务工，年均劳务费支出超过220万元。
2: 稻菜轮种既养护土地肥力，又提升种植效益。同时，我们企业积极跑市场、找销路，按照你种我收的合作方式，推动产销衔接，确保农户种得出、卖得掉。
1: 镇康县南散镇创新区域化挂联模式。村党组织主动对接3家龙头企业，促成其与14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覆盖1.5万户果农。464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赢。
3: 作为镇康经过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加工链，年加工能力达到4万吨。除了传统的开口销外，我们还研究了脆皮果叶、多种调味果仁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带动农户增收。
1: 2025年，云南新认定省级龙头企业293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76户，较上年度净增1040户，总数居西南五省第一，已经实现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州市全覆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县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对行政村全覆盖。
4: 三个全覆盖侧重于产业布局和资源辐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保障。它确保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能够深入到各个区域，达到每个乡村，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并受益于产业发展。
1: 三个全覆盖让云南农业龙头企业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构建起龙头带动、合作社联结、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但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布局不均、整合能力偏弱、与农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短板也逐步显现。补齐这些弱项，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成为下一步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
5: 持续做好外引内培和联合的工作，针对云茶、云花、云咖等特色产业呢，引进国内外的头部企业，鼓励其在滇布局精深加工基地、冷链物流枢纽以及区域性的运营中心，培育本土的成长型企业，支持企业向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条的转型。
6: 服务业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局。省委省政府发出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动员令，将进一步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推进产业向新向优跃升，深化拓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新内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
7: 云南腾冲市拥有古镇、温泉、特色美食等优质文旅资源，发展旅游旅居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当地打破单点发展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联动、业态升级，构建旅游引客、旅居留客、全链赋能的文旅发展新格局。通过以旅兴农、以食留客、以文兴商、以购留客等方式，突出特色农业、本土饮食文化、非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资源以及温泉资源等优势，与文旅产业深度联动。仅和顺古镇、热海两大核心文旅集市年销售额就突破18亿元。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25%和32%。
8: 以前我们的藤编、土陶等手工艺产品都是零散售卖，销量有限。现在依托腾冲礼物品牌，产品销量大幅度提升，传统手工艺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9: 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上提出的将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的工作要求，坐实文旅加百业，释放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力。
7: 作为文旅大省，云南的服务业中旅游业占到了12.7%，不仅自身占比大，还有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对食住行

购物、康养、房地产等都能起到带动作用。首届滇超联赛凭借浓郁的云南民族特色与全民足球氛围，登顶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榜首。

0: 具魅力的旅游旅居产品和线路，培育旅创工坊，让茶咖小馆、文创空间、直播小院遍地开花。政策托底是关键支撑，云南不断完善旅居旅创专项规划，把制度温度转化为发展热度。
1: 我们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惠民活动、茶咖庄园、体育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等产业融合的新亮点不断地呈现。
0: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增长41.4%，平均旅居83天，总花费697.05亿元，增长54.2%。今年上半年，云南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都同比超过5%，全省接待入境游客增速超8%，旅游外汇收入增速超24%，文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在不断增强。
1: 上线了旅居云南的小程序，推出了一批主题旅居线路产品。上半年，我们全省的旅居人数近300万人，增速近7%，旅创人才超2万人。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农房2.7万间，旅游变旅居，旅居变旅创，迈出坚实的步伐。
2: 依托云南独有的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全省服务业大会找准发展核心，集中资源把旅游旅居培育成特色优势标杆产业。云南立足各地差异化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业态，完善配套，优化服务，推动旅游旅居产业走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新路径，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
3: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明确将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4: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措施提出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创业品牌，重点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空白创办不链式配套企业，探索旅创 IP 加农业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培育一批农旅融合创业品牌，拓宽云品市场渠道，打造云南非遗大观园，丰富旅居人员就业创业场景，打造云南礼物品牌，为旅居创意创业搭建展示销售空间，培育云南之夜等特色品牌，鼓励旅居人员参与或举办夜间演绎、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打造高原赛事等消费新增长点，推动训练加赛事、训练加研学、训练加康养深度融合，实施康养旅居服务提质计划，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特色业态创业。对取得行业资质认证的专业养老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措施提出完善旅创人才库，培养旅创带头人，引导旅居文化艺术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文艺人才设立工作室，深入挖掘引领旅居人才潜能，探索建立引领创业人才认定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建立引领旅居创业人才志愿服务团，支持柔性引进留用高层次引领旅居人才在滇创业或开展创业服务，打造 OPC 生态社区，培育创业主体，给予重点扶持，打造标杆社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措施提出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对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盘活利用，用好创业孵化载体资源，鼓励各地设立创业指导师工作室、校园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旅居创业服务窗口等，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旅创信息共享平台，策划包装一批旅居招商项目，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实施动态更新和发布，依托各类文旅展会、招商推介载体等，搭建产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 措施提出实施文旅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行动，联合电商平台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零门槛。

0: 入驻服务，实施青年求职实训营、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开发云花、云咖、云茶、云旅等创业培训特色课程，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服务，推广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精准匹配旅居创业人员融资需求，探索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业项目，旅居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创业项目来滇创业的，按规定给予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为有潜力的旅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孵化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
1: 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生暑期研学贴心提示，提醒家长为孩子选择研学机构时，需核验机构的营业执照、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双证，警惕无资质机构与购物研学团。在合同签订环节，提示家长逐页核对行程安排、食宿标准、研学课程设计、费用明细，杜绝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的模糊条款，确认机构为每名参团学生购置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研学专项人身意外伤害险，带队师生配比不低于1:15，全程配备持应急救援证的专职安全员，同时留存好付款凭证、机构前期研学宣传资料，作为后续维护权益的有效依据。
2: 云南省科技金融专题工作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会议系统总结全省科技金融实践经验，明确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各方协同互动，推出更多适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0: 十四五以来，全省财政资金支持科技金融项目立项超2500项，兑现科技金融资金超1.2亿元，直接帮助企业降低超1亿元创新成本，成功撬动科技贷款规模超过了170亿元，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
3: 依托于科技企业的这个资质，推出了科创贷这一个专属信贷产品，更多的聚焦在是科技企业的自身的实力，打破了传统信贷依托于抵押或者营收规模增长这一系列的这种指标，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会更加的友好。
0: 去年，云南设立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首期规模50.08亿元，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首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6个不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子基金设立，储备项目89个，逐步填补了云南长期资本不足的空白。同时，省级层面率先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纳入预算，完善科技保险配套，最高50%保费补助，累计为190户企业提供1763亿元风险保障。
4: 先使用后付费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0: 近期，云南将出台云南省支持科技金融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组合拳，构建贯穿企业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持续转变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5: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这个专属的科技金融产品，发挥融信服平台的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良好的机制，做好科技信息与这个金融信息的交汇，服务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6: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今年云南电力交易首次实现水火同台竞价，打破不同电源类型交易壁垒，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有14家负荷类虚拟电厂入市交易，

0: 新型主体交易活跃度持续提升，老挝北部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项目在云南电力市场的注册交易与结算已实现全流程贯通。入市交易的独立储能共有27家，装机555.5万千瓦，居南方区域首位。目前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70%，保持全国领先。
1: 今年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德宏州瑞丽市弄岛镇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机制创新激活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活力，书写底边村寨治理蝶变新篇章。
2: 广罕村民小组有125户560人，国境线长3公里。2022年7月，德宏州首创的十连户网格管理加党员群众双积分治理模式在这里落地。125户划分为10个网格，构建起村党支部统筹、网格党员包片、连户长具体抓的3级治理体系。党支部围绕6个先锋目标制定17条积分细则，80分为基础，加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排名靠后的则被罚处打扫卫生或小喇叭通报。
3: 让群众当主人翁，让党员当领头羊，最重要的是连评、连奖、连惩。这样一来，家家户户都盯着积分，守着规矩，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网格互帮互助，全村40多人外出务工创收，还有人开启农家乐，收入翻了几倍。
2: 党员带头干，群众就跟了上来。从拆除私搭乱建到清理陈年垃圾，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2年多来，党支部带领群众实施500多万元人居环境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作为底边村寨，党支部还将守边固防写入村规民约，与边境检查站建立联合巡边机制，全村87户评上了强边固防星级户。
4: 依靠常态化制度激励，替代传统劝导式管理，形成党员示范引领、群众争先参与村内各项工作的良好局面。
2: 边境稳了，人心齐了，发展也跟上了。2024年以来，广罕村民小组矛盾纠纷同比下降65%。这套党建引领、网格管边、积分聚力的治理经验，如今在德宏州推广应用。
5: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出现严重城市内涝，云南救援力量千里驰援，与广西人民并肩作战。完成救援任务后，救援队陆续离开广西，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依依惜别。不少当地市民拿着捧花、横幅等候在车队必经路段，还有乡亲拎着自家瓜果、土特产，争相递向车窗，将心意送给救援队员。
6: 谢谢，
7: 亲自做的，
6: 贵港加油！
7: 救援队，你们辛苦了，
6: 谢谢，
7: 感谢你们，
6: 谢谢。
8: 祝英雄一路平安，欢迎下次回贵港。
9: 非常感谢南方电马的同志来到我们贵港抗洪救灾。
5: 7月15号，由省商务厅指导、云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云南好生活”宝山专场融媒体助农活动在宝山市举办，全方位推介宝山小粒咖啡等优质农特产品。在产业交流会上，来自商务、金融、企业、媒体等多方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融媒传播、流量助力、金融支撑等维度，深度探讨宝山高原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产销对接新路径。
10: 针对宝山地区的咖啡产业链发展面临的资金周转难题，我们与宝山咖啡龙头企业成功地合作了云咖供应链、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核心的增信、辐射全链的业务模式，可快速实现秒级的融资支持，保证好豆有好价，资金及时搭。
5: 活动中，云南卫视抖音号开启沉浸式咖啡溯源体验直播，带领网友体验咖啡种植加工知识，解锁非遗古法咖啡制作流程。
11: 7月17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0名一线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主持人逐一登台，将近年来一个个扎根云岭大地、践行使命担当的鲜活新闻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云南高质量发展的

0: 生动实践选拔赛，除线下演讲比拼外，还设置了云南省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投票活动，进行线上遴选。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李颖等五名选手最终胜出，将代表云南省新闻界参加全国第十三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复赛。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1.44亿元，支持云南省7座中型并险水库闸实施除险加固。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消除并险水库闸安全隐患，增强水资源调蓄能力，改善区域农业灌溉条件和生态条件，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黄金水道航运活力全面迸发。7月17号，云南省法润云岭青春行普法志愿活动出征仪式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今年暑期，全省将组织百余支大中专院校普法实践团队，千余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乡村村寨、边境口岸，开展火塘普法、院坝说法、便民维权咨询等特色服务，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困惑，传播法治理念，以青年志愿力量服务法治云南、平安云南建设。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段时间全国天气最大的变化就是副热带高压撑不住了，开始减弱东退，它一撤，南方的雨彻底活跃起来，咱们云南正好处在这一次降雨的核心区域。昨天下午，云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17号到19号全省大部迎来一次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进入降雨的最强时段，楚雄西部和南部、玉溪、文山、红河、普洱、版纳、临沧、宝山、德宏、大理、丽江、怒江南部、迪庆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强降雨会明显的缩减，退守到滇西和滇南一带地区，要注意雨来的急下的猛，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7到26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4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0度；昭通阵雨，16到27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普洱中雨20到22度，西双版纳景洪大雨24到28度，宝山中雨19到22度，文山中雨20到25度，临沧中雨18到21度，芒市中雨22到24度，丽江小雨16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8度，泸水小雨22到26度，昆明小雨17到26摄氏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

0: 过，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皇上臣恭喜圣安，
2: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0: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0: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0: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

0: 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9: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2: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

0: 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4: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5: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8: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9: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0: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1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6: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2: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13: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

0: 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1: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2: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3: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4: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6: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5: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6: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5: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7: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5: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8: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5: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9: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2: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0: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2: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 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

0: 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

0: 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超视力，掌握核心。

0: 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大队马上就要到了，快散了吧！快！
1: 大伙分头走，不要乱。
2: 快走！快！
3: 把东西收拾一下，我们去东边接着讲。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赶快走！
2: 快啊！
5: 领导，路不能跑了，我俩出去逛。
6: 孙子，等着我。
7: 喂，什么东西？
0: 你扛不了。

0: 赶紧的，先生，快走啊！哎，先生，快走啊！哎，先生，事已经，先生，跟我说，征询的编队云在抓您，现在我就赶过来了。赶紧的，先生，快走，快些，日本人吧，先生，先离开北京，避避风头再说啊！
1: 不行，我不能走，我得守着贾云啊！贾云已经被查封了，一韩先生和董浩被拉去了。
0: 那我也不能走，哎呀，
2: 先生，先到南方躲一躲，
3: 别犹豫了，赶紧的，我先送你到天津。
4: 先生，你快走吧，我去跟政府先生说一声。
0: 小山，走走走，
5: 快走快走！
0: 好，
5: 志远，你们小心啊！
6: 好。
7: 让一让，让一让。
8: 大总统黎元洪不听两鼎森劝说。
9: 拒绝辞去总统职务，以一致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避难。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南方各大省会均在筹备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张勋复辟。另外，
10: 好了好了好了，不用再念了，你讲讲我们北大的情况吧。
9: 大部分师生还是反对复辟的。 有一些学生已经自制了横幅、小旗，准备要上街游行了。还有一些学生这一大早就自发的到街上去宣传和鼓动民众了。校内也有极少数的一些拥护复辟者，比如说辜鸿铭，据说是将被认为清廷的。

0: 么外交部侍郎。
1: 那个刘侍卫有什么情况吗？
0: 那也没听说。
2: 先生，有急事可请说。
1: 啊，没事，就在这儿，都是自己的同志。
3: 学校门口来了电子局马队，声称要捉拿反抗朝廷的叛逆。
4: 他们要拿谁呀？
3: 名单上有文科学生郭新刚、邓中夏等，好像还有李大钊。
5: 岂有此理！
6: 通知门卫紧闭校门，绝不能让电子军的马队冲进校园。
1: 你这样，

0: 张勋复辟啊，是一场闹剧，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们还是以静待变。
1: 政府啊，如今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的标杆，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必须把态度给他亮明了。我要去辞职，我要去抗议，我要去教育部。
2: 你这时候去教育部干什么？
1: 政府啊，政治啊，它是门大学问。既然辫子军注定是昙花一现，那我就要大做文章了，为我新北大做点贡献，不好吗？
0: 还是那老兔子狡猾，佩服。
3: 我看赵先生，你跟着先生一块儿去，路上不安全。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关键是让李大钊赶紧出去避。
3: 放心，首长已经离京去了上海了。
4: 太好了，我走了。

0: 蔡公，您来了。
1: 玉才，你这是？
0: 我想来表个态，免得日后他们说我跟张勋同流合污。
1: 好，我就说你玉才不会自甘落后的。来北大教书吧，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也需要你玉才参与其中啊。
0: 我听蔡公的。
1: 回去吧，既然态度表了，此地也不要久留。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拜托你，你有时间呢抽空上我那儿去一下。
0: 好。哎，蔡公，这兵荒马乱的，您到这儿公干啊？
1: 啊，和你一样。

0: 见面马上就到了。
1: 范总长，蔡元培校长到了，
0: 快请。
1: 蔡校长，您请。

0: 你
1: 笑什么？为什么要笑？现在时局发展成这样，还笑得出来啊？
2: 杰明兄，我是笑博堂兄神机妙算，他早早的就给我拿来了好茶，说一会儿啊，蔡杰民准来帝慈城，让我沏好茶候着。
1: 我啊是来向博堂兄请教，你说是怎么回事？怎么一夜之间这北京城就成了辫子军的天下了呢？
3: 闹剧，这亲日的段祺瑞啊要出兵欧洲，而黎元洪呢又不愿意让段祺瑞专政。要说果呢，那就是黎元洪上了张勋的当，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
1: 此话怎讲？
2: 黎元洪请张勋协调黎段之争，结果是引狼入室，张勋受段祺

0: 奇瑞的怂恿，让黎元洪退位，小宣统复位，结果是天怒人怨，遗臭万年呐！伯端兄，那你说说，现在这个时局会如何发展呢？
1: 现在全国都在声讨张勋，段祺瑞在天津已经发布了讨逆檄文，并且组织了讨逆军，准备攻打京城。
2: 这。
0: 张勋的区区的5000遍子军呐，那肯定是不堪一击啊！到头来，
1: 段祺瑞肯定会卷土重来，既打垮了张勋，又赶走了黎元洪，还落得一个维护共和的名声，这是一石三鸟啊！
3: 那既然如此，那我等该如何自处呢？
0: 我和京生可以不动声色，静观时局的变化，而你呢，必须尽快的离开京城。
3: 避一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非要我出去避一避呢？
0: 北大是新思潮的出头船子，一旦开战，要防止辫子党狗急跳墙拿北大开刀。
3: 你跑了，那你北大和张勋就没有瓜葛了。将来，就是你在段祺瑞那儿的一个筹码。啊！哈哈哈哈哈！
4: 很聪明。
0: 绝顶聪明，
4: 行行行，我就听你的，我回学校安排一下。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就去天津避。
0: 好，
3: 行了，
4: 金明兄，你拿着你的道具到我教育部转了一圈，你就得了一手好牌。要说高，你比他高。
3: 来，但愿这场道具很快收场，你我能安生一些。

0: 什么？
1: 听见了吗？是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
2: 这好像是段祺瑞的讨逆军跟张勋的辫子军在打仗，离我们还远着呢。
1: 会不会都用大炮了？
2: 不会，段祺瑞和张勋都不敢向北京城里开炮，放心吧，没事。
1: 哎呦，你还说不会打炮，这是什么呀？
2: 可能是讨逆军在用炸药炸城门。
1: 你怎么那么肯定不是打炮呢？
2: 哎呀，我跟蔡金民在一起做过炸药，就是同家。哎呦，
1: 你说上海会不会打起来呀？年年和乔年不会有事儿吧？
2: 上海倒不至于打仗，最多能乱几天。你放心，我已经托人带信给汪孟邹了，
3: 请他照顾年年乔年。
4: 爸爸，我害怕。
2: 别怕。

0: 高的，比高的。
1: 师傅，能借用一下这个吗？没人，
2: 拿去用，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比你高的，身体那么有强壮，老太婆吃两亩比你高的。

0: 黄花裤的衣大方，年轻人吃了苦的里高档，你你妈那么要摆档，小白鱼吃了苦的里高档，聪明伶俐三亚当。
1: 长
0: 身佛飞高的是个不太平，你看那上皮人多皮人正皮人假皮人，哎呀我们要实实在在过日子，一定要造福我们老百姓，
2: 新青年那个青年轻，要想天下取太平，那么脑子就要弄灵清。
3: 好，弄灵清。
0: 哎，要想天下取太平，脑子一定要灵清。哎，
4: 姑娘，给我来几块梨膏糖。
0: 哦，好嘞。谢谢你啊，李高达，李高达，来来来，
4: 谢谢伯伯，
0: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谢
4: 谢。来，吃糖，
3: 新青年砸桌，
5: 谢谢，不吃，
4: 吃块糖会死啊。
0: 李高达嘞，李高达，
4: 少年，
0: 李高达，那么李高达。李高大里面一名当老的日吃了苦的李高大，
4: 我买的糖让你吃就吃，
3: 谢谢姐姐。
0: 老大家把一吃的李高大聪明的李三爷大。
3: 哥，你说这张学为什么非得搞复辟呢？搞得现在咱学也上不了，商店也关了门，也没人买咱杂志。
4: 就是我妈都不让我出来了，说街上兵荒马乱的，你说这个乱法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5: 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多灾多难，共和还不到六年就发生了两次复辟，你们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呀？我真想找个明白人问问中国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6: 爷您可找到你们了。
4: 四伯伯，
6: 怎么这么兵荒马乱的还出来摆摊啊？
7: 您有什么事儿吗？
6: 王经理让我来找你们，说北京来客人了，让你们俩过去吃饭。
7: 来客人了？
6: 对。
7: 您知道这客人的名字吗？
6: 叫李大钊。
7: 小年，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么高啊！哎呀，王先生，我早就听说政府兄家二位公子了不起，拾金不昧，侠肝义胆。哎，今日一见，果然是英雄少年，气度不凡啊！
8: 首长先生，我和乔年是您的崇拜者，您的青春，我们哥俩都会背。
7: 那我可太高兴了，我的那篇文章就是给你们这些青年写的。来，坐。
9: 首长先生，咱们一步客厅吧。
7: 啊，不用，在这儿就挺好。
9: 那您坐这儿，坐这儿。
7: 真不麻烦了，王先生，坐这儿吧。我这趟来是惭愧啊，仓皇出逃，狼狈不堪。众府兄捎来口信，让我务必来亚东图书馆看看。一呢，是给大家报一个平安；二呢，了解一下新青年的发行状况；三是多结交一些新朋友。给您添麻烦了。
9: 没有没有没有，这仲福怎么样？
7: 哎呦，你父亲现在是个大忙人啊，帮着蔡先生在北大搞改革，搞得那是风生水起，办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办的那是有声有色。只不过现在时局艰难，每走一步都比较困难，能够日拱一卒就算是孝廉了。
9: 这个首长先生，这次这个张勋复辟对北大的改革有影响吗？
7: 北大倡导的新思潮肯定会被张勋之流所不容，不过眼下看来复辟必定要成，那么今后的形势怎么样要看发展。
9: 那您对当下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7: 我觉得局势不容乐观。政府兄曾经有过一句话，说袁世凯之后必定会出现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眼下大家都看到了，欧洲正在打仗，世界乱成了一锅粥，中国呢又是积贫积弱，像一盘散沙一样，内忧外患之下苦难自立啊。
9: 那中国这个样出路在哪儿？
7: 这一趟张勋复辟伤了很多人的心，眼下中国的出路何去何从恐怕看不出端倪，不过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放弃。
9: 那依您所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能帮助到中国吗？

1: 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这个理论貌似有诱惑力，但空想的多，做起来恐怕不行。我觉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2: 燕宁，你看欧洲有哪个国家是按照互助论的原则制定国策的？
3: 你呢？现在还年轻，这个时候。
2: 看问题像事情，切勿走极端。嗯，寿昌先生说的对啊。那先生来沪还有什么打算？
4: 我打算利用这个时间，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思考一些问题。
2: 我还想到民间去看一看，我想看看真正的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5: 李先生，你好。
6: 文总，菜已上桌，酒也烫好了，请大家入席吧。
7: 那咱们边吃边聊。
8: 王先生，请，请，请。哎呀，
7: 乔年，延年，哎，谢谢，走吧。<笑>号外号外，宣统皇帝再度归位，殿帅张勋出到荷兰使馆，狄仁宏引咎辞职，冯国璋代行总统，共和英雄段祺瑞再度入紫禁城。
9: 哥啊，我看呐，不用剪了，
10: 留着吧，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当当你好雅致
4: 啊！哎呀，你的为人师表有碍观瞻
2: 呐！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哎，羞愧，羞愧，羞愧！哎呀呀，来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呀，实在是，实在是不雅，实在是不雅！哎，
3: 彩公，嗯，来，来，
2: 这是什么呀？
3: 这一，蔡公你的辞职书，原物退回。这二，是段祺瑞给你的嘉奖令，和追加北大经费的手令。这三嘛，是教育部同意北大改革和一揽子招聘教授方案的批复。哦，蔡公，这可是一份大礼呀！
2: 没想到。张勋辫子兵倒是给北大一个额外的帮助，北大这下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5: 时局混沌，
6: 那些政坛大佬们啊，现在都想拿你蔡元培和北大撑个门面，你现在啊那成了香饽饽了。
3: 是啊，段祺瑞再度出山之后，权力争斗势必更加激烈。

0: 而北大反而成了世外桃源。蔡公，这可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啊。
1: 父母，赶紧恢复教学，让北大早日复课吧。
2: 有二位的鼎力相助，我蔡元培一定竭尽全力。
3: 怎么样？今晚上夜色撩人，你我三人一醉方休。
0: 好啊，
1: 好啊，拿酒去。
3: 各位先生，我今天心情特别高兴，我们总算是拨开乌云见晴天了。由于前段时间战乱，北大被迫停课，现在麻烦终于过去了，我们可以安下心来搞教学，安下心来做学问，安下心来来实施我们北大的改革方案。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我们北大的教学改革评聘方案等等的这些方案，教育部都批准，而且也给我们北大拨了教育经费。我们正在新建的教学红楼马上就要竣工交付使用了，这些都是全校师生啊期盼已久的大好事。还有就是马上就要放暑假，这个暑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格外的重要，我们各科呀要实行新学期的这个课程改革、教学管理、人才评聘方案。文科是这次的试点，我们请仲甫先生给我们说一说。
4: 所有改革中，人是第一位因素，
5: 也是最麻烦的事儿。这个文科教授的聘任，上一次会议呢，我们做了一个资格名单，现在教育部已经批了，那就没什么障碍了。下一步这个聘任工作马上就开始了。现在麻烦的是解聘，尤其是外籍教授的解聘。北大现有的一些外籍教授是民国政府通过教育部来确认的，学校只是象征性的发放证书。也就是说，这些外籍教授的聘任管理的权限在教育部，学校只负责发钱。那这种体制就造成了现在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外籍人员，引起了校内很多师生的强烈不满。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那北大的改革，那我觉得就
3: 前功尽弃。
6: 这个问题在理科也非常突出，也应该有所改变。
7: 蔡先生，既然是改革，就要有职有权。我建议把外籍教授的聘任权收回学校所有。
3: 这样吧，各科呀统计一下，看看到底有多少不合格的外籍教授，然后详细的拿出一个材料出来。
5: 这国内教授的解聘也是难题，文科意见最大的就是辜鸿铭，不少学生都提出来啊，这辜鸿铭投靠张勋参与复辟，应该清除出北大，他今天不来开会就是他心虚。
8: 对啊，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对吧？啊，
3: 不对。关于顾鸿铭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讨论了。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呢，校评议委员要重新选举，教育部正在拟定委员的资格和条件。关于解聘定岗问题啊，这个问题就交由新学期的校评议委员会来讨论决定。大家同意吗？
4: 同意。
7: 好。
9: 同意。
7: 同意。
10: 胡适回来了。胡适。胡适回来了。
4: 蔡光。你睡着了。
3: 我的妈呀，你吓得我。你看看我的豆子都掉了，你得赔我豆子呢。
11: 哎呀，真东西我真东西。
3: 也就是你啊，能在北京大学校长室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
4: 杰文兄莫怪，我太兴奋了。胡适回国了，后天抵达上海。我想申请去上海接他吧，让他早点回学校报到。
3: 你去接他？这不是有点过了吗？哎呀，
4: 蔡公啊，你为了聘用我到三顾呢，我去上海接一位大才，这有什么过的？
3: 都说那陈独秀这个目中无人，其实并不尽然嘛。好好好，反正你是文科学长，这是你分内的事，我不干涉。
4: 这是我分内的事，可是这个后勤工作还得仰仗你啊。
3: 放心，我都给你想好了。嗯，真是。这个呀，你要带到上海去啊。我们聘任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胡适之先生为北大的文科的教授啊，月薪是260块大洋，这个你拿着啊。
4: 哎呦，哎呦，可是现在这胡适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这聘书就下来了。嗯，
3: 你忘了当初我给你的委任状是怎么写的？原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兼优，堪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这个用人呐，他有时候就是要让对手他找不着反对的理由，这都是要变通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啊。
4: 老兔子狡猾。哎
3: 哎，等会儿，那个胡适之啊，我只是看了他一些论述和诗歌，但是这个人的品德啊，还有性格等等，这些我都不知道，我这都是听你说的啊。他到北大来，工资很高，希望他啊能不辱使命啊，能不辜负我们的期待。他是魄力中的魄力，
4: 我相信我的直觉，我也相信胡适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蔡公啊，您找我？哎呦，
3: 嗨。义才兄，你来这怎么不告诉我呀？
9: 德谦说你找我，我着着急急忙忙就过来了。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这是周树人先生。
9: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哎呦，
4: 义才兄，我早就想去拜访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着。幸会幸会。
9: 不敢不敢。
3: 来来，我们坐下
9: 来。来来，
3: 请坐。玉才啊，我呢就是想跟你啊讲两件事情啊。一件呢，我想让你到北大来啊教书，后来范元濂告诉我说做个兼职老师吧，保留你在教育部的公职，我想这样也好，两不误，只要你能到北大来教书就行，你看更好。
9: 蔡公您安排，我听命就是了。
3: 怎么样，玉才到北大来做文科的老师，你这个文科学长要赶紧把他的课程安排好。
4: 太好了，这北大又添了一员主将啊。
3: 应该说我们新文化运动又添了一员主将。我先用玉才手里那支笔啊，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锋利无比。
4: 是啊，我们新青年早就盼望着玉才兄的大作呀。还望玉才兄能多多赐稿。赐什么稿啊，到新青年来当同人编辑吧。啊，新文化没有你这个先锋，那就是很大的缺陷。怎么样，
3: 玉才，仲甫先生刚才那些话情真意切，句句都是希望你能到北大来，怎么样，入伙吧？
9: 我听蔡公的。
4: 好，玉才兄能入伙新青年，荣幸之至。太好了，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市值育才都来了。
9: 蔡公，那我准备去上海了。
3: 啊，去吧，
9: 育才。回头等我从上海回来，你去我家啊。新青年就在我家。好，回见回见。
3: 好走啊，育才。仲甫这个人啊，他就是大大咧咧，无拘无束。建议来，你请坐。我要请你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为北大设计校徽。
9: 校徽？好，那您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和要求？
3: 我没有具体的要求。你育才的想法就是我蔡元培的想法
9: 啊。蔡公您高抬我了。
3: 不，我从来不奉承人的。我认为在当下中国，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你周树人是一个，我相信你为北大设计的校徽，北大的学子会世世代代的佩戴下去，永不褪色。
11: 色。
9: 好，我试试。
12: 爹，给我吃一口。
13: 子美，别跟贺年抢，妈妈这正煎着呢。
12: 妈妈，给我煎一个嘛。
13: 这不正煎着呢吗？马上就好了啊，别急。
12: 快点给我吃一口。
5: 君曼，
13: 回来了。
5: 帮我收拾行李，我要去上海。
13: 去上海？
5: 对。
13: 什么时候走啊？
5: 明天一早。
13: 哟，那我赶紧去趟前门大街。
5: 去前门大街干嘛？
13: 去给乔年和爷爷买点东西啊。
5: 哎呦，我是去接胡适、胡适之的。
13: 那你去上海不见两个儿子啊？
5: 那碰见了就见呗。
13: 所以咯，碰见了就得买东西。来，你来给他俩钱，我赶紧去一趟。
5: 哎，别买太多啊，我就一个箱子，不多带。
13: 行，就一个行李。
14: 哎呀，痛苦啊，你怎么拿这么多包啊？大包小裹的，你掏慌呢你啊。
15: 高君曼，我说了只带一个包，他一下弄了五个，就为这两个小子吃的穿的喝的用的，他把前门楼子都差点搬过来。
14: 哎呀，君曼也是
15: 对孩子真好啊。
14: 谢谢。这还五个包，我看得有八个包。
15: 反正这么多了也不差那几个，我又加了三个包。胡适呢？
14: 回老家了。
15: 回老家了。
14: 是这样，他母亲啊突然生病了，昨天上午来的电报，他下午就赶回去了。他让我跟你说呢，等处理完家事就去北京任教了。这不昨天我还想给你派份电报呢吗？你不在路上吗？已经。
15: 乔年延年呢？
14: 正在学校呢。
15: 那我去绩溪找世之。
14: 你去绩溪干什么呀？人家回老家去办事儿，你去了不给人添乱吗？
15: 那这样，你帮我拿着这些包去震旦学校，给乔年延年把东西送过去，要不东西都坏了。
14: 别，学校你也不用去，我跟那俩小子说，让他们来见你。
15: 那我来这干嘛呀？
14: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嘛。有两个朋友听说你来上海了，急着要来见你。
15: 谁呀？
14: 易白沙、邹永成。
15: 啊？他们在上海啊？
14: 在上海呢。
16: 杜甫，哎，杜甫兄，
15: 永成，哎呦，
16: 杜甫，哎，杜甫，
15: 杜甫，啊，
16: 老师，
15: 没事吧你们？啊，快坐。
9: 来，你们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17: 中夫，我的部队被解散了，我现在在督军署，就是做顾问。说实话，真没什么事儿干。这不，白沙在湖南教书，我们俩常在一块儿喝闷酒。这回来沪是给湘军采购军火，他是我的顾问。
18: 白沙，你这夫子怎么也玩起火器呢？
19: 我怎么就不能玩火器？你曾经还跟蔡元培先生做过炸弹吗？
18: 海沙，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17: 他去广州见了回中山先生。
18: 中山先生跟你说什么了？
17: 军阀，大道军阀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6: 哎，你看你看，
5: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好渴望这个。
6: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2期了。
7: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7: 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这不，白沙在湖南教书，我们俩常在一块儿喝闷酒。这回来湖是给湘军采购军火，他是我的顾问。
1: 白沙，你这夫子怎么也玩起火器呢？
2: 我怎么就不能玩火器？你曾经还跟蔡云飞先生做过炸弹呢。
1: 白沙，
0: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他去广州见了回中山先生。
1: 中山先生跟你说什么了？
3: 军阀，打倒军阀，
1: 打倒军阀谈何容易？中国有多少个军阀？哪个军阀背后没有一股外国势力？这幸好是欧洲在打仗，要不然就这帮西方列强早就把中国瓜分了。
3: 可悲，
4: 可悲啊！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统一号令的领袖，
0: 这些个军阀
4: 一个一个以方唱罢我登场的抽我嘴脸，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让人心寒。
0: 在这些军阀眼里，
4: 中山先生竟然就是一个摆设，
2: 共和国的缔造者，革命党的领袖，全世界都公认的中国人灵魂人物。现在却被一个个军阀玩弄在鼓掌之中，真是受气！这个国家完了，完透了！
1: 白沙，白沙，你是一文化人，不适合搞政治，你千万不能陷到这个漩涡里。这样。你跟我去北大教书，我们一起编新经典，来重建国民的新思想。
2: 不，我不跟你去北大。我要告诉你，你说的20年不谈政治，行不通，行不通啊！现在只有跟这个烂头的社会拼了，拿命跟他们拼了。

0: 孟宗兄，孟宗兄，哎呦，刘先生，刘先生，欢迎欢迎，哈哈，刘先生，祝福先生在，祝福先生，哎，刘先生，
1: 孟宗兄啊，我听说祝福先生从北京来上海了，我过来看一看，
2: 好，欢迎欢迎，
0: 我没影响你们吧？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这来来来来，我们屋里，
1: 快请
0: 屋里，
1: 刘先生，好，
0: 你们聊，快请坐，来来来。 谢谢，略备薄礼，还请仲甫先生笑纳。哎呦，
1: 您太客气了。
0: 请坐。好，好。仲甫先生啊，我来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孩子们的事儿。嗯，现在国内吧，时局混乱，因为张勋复辟，学校停课。如果再复课，那又是下一个学期了。这国外呢？ 战乱不断，所以他们要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恐怕短时间内提不上日程。那柳先生有什么打算呢？我是不想耽误孩子们的前程，所以我想，我们两家能不能合作，把三个孩子送到美国去留学，手续我来办，费用我也可以承担。
1: 柳先生。
0: 这已经是您第二次提这事儿了，我很感谢您的美意，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我还是要坦率地告诉您，这事儿并不可行。这些东西，我想仲甫先生一定是给延年和乔年准备的吧？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仲甫先生。
1: 柳梅是我唯一的女儿，所以，我感同身受，我特别理解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良苦用心。但是，仲甫先生，在这件事情上，你为什么这么武断？柳先生，您别误会，不是武断，一是我做不了延年的主，二是延年这孩子，他是绝不会接受别人的资助的。
0: 说心里话，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他的态度，因为延年这个孩子太自律、太自信，我说不了他。惭愧得很，我这做父亲的，恰巧在他面前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人。仲甫先生，你看两个孩子吧，他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做长辈的。 应该去关心一下他们的前程。嗯，
1: 这倒是个问题。现在这两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现在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明白，刘先生，这样我找机会问问他。这个凡事要先搞清楚性质，才不至于出错。这事儿交给我了，啊。 等我问出结果之后，我们再谈，好吗？
0: 拜托了，哎呀，您客气。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哎，要不刘爷一块儿吃饭吧？
0: 啊，不不不，我知道你这还有事儿没谈完啊。
1: 我送，好，好，慢走。嗯。
3: 张勋复辟当日，李大钊被迫逃离北京。他在江南流亡数月，广泛深入社会底层，考察国情，清理思想，苦苦追寻新的救国之路。张勋复辟，宣告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彻底流产。 惨痛的教训促使人们对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反思与批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仅仅靠通过移植西方政治制度的办法难以救中国，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除了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还要倾听大众的呼声，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新之路。
4: 仲甫啊，仲甫！

0: 洞佛，
1: 这人呢？
2: 王伯伯啊，我爸不会走了吧？
1: 啊，那不会，没见到你们呢，他不会走，啊，走也走不远，不是去鸡西了，见胡适去了？
3: 我就说不来吧，常年走。
2: 哥，哎，
1: 年年。
4: 你姨妈蒸的包子，天热我怕坏了，再替上再热热。
1: 爷爷，爷爷，过来，咱白白话啊！过来，过来，来来，哎，坐坐坐，坐下啊！你看看，我说没走吧，给你们蒸包子去了。昨天一来，你父亲说把这个包子啊送到学校去。
4: 高君曼给我蒸的，叫我路上吃。挺多的，你们吃吧。
1: 来来，吃吧吃吧，啊！
4: 肉啊！
5: 哎，
4: 吃！你姨妈给你们蒸的。
5: 你不说给你蒸的吗？
4: 蒸了两样馅儿，一个素的，一个肉的。素的我吃完了，肉的给你们的。
1: 你能不能不装啊？什么时候有素馅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吃了？这就是你们姨妈给你们蒸的啊，她没舍得吃，给你们留的。你们吃，吃吃。嗯，来，
4: 哥，
1: 来吃。啊，
6: 吃个包子你还整出什么素馅什么的？装什么装了？

0: 这次来，既然见到你们了，就跟你们聊聊。聊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你们哥俩小小年纪就出来闯荡世界，自食其力，我很欣慰。你们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个我也很支持。但是现在是世界大战，留法的事情还遥遥无期，国内也很混乱。
1: 您不能总是待在这个法文补习班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就很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们哥俩自己的路自己走，既不依靠别人，也不依靠家庭。勤工俭学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的路。我们俩准备到法国去留学，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肯定不能半途而废，所以我们决定留在上海上学。
1: 现在亚东图书馆的生意不错。
0: 我们勤工俭学没有问题，关键是这有我们读不完的书，我们也舍不得走。
3: 对，等我们放假的时候可以去北京玩。
0: 行，既然你们都已经想清楚了，那我尊重你们的意愿。
1: 第二个问题，
0: 你能跟我说说，你跟柳眉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1: 什么怎么回事？
0: 你不认为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吗？
1: 大家关注这个问题，我不意外。我没想到你也会关注这种问题。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你不是这么世俗的人。
0: 我关注你和柳眉的事情就世俗了。
1: 既然你跟大家一样都这么世俗，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柳眉还有乔年，我们是一种纯洁高尚的互助合作关系。
0: 没太懂。
1: 那你看过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的书吗？
0: 看过，
1: 那你应该知道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泛劳动主义了。
0: 知道一点。
1: 那你也应该知道，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
0: 我洗耳恭听。
1: 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状态是全社会所有的人都会通过自律来不断的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0: 所有人都结成一种超越家庭和恋爱的友爱关系。
1: 哦，
0: 你和柳眉。

0: 是这样一种关系，这是我追求的。那在别人眼里，你们是一对儿啊？
1: 什么一对儿？
0: 就是蝴蝶、成双啊、鸳鸯啊什么的一对儿，懂吗？
1: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不同。你们还无法摆脱世俗的羁绊，但对我们来说，那正是我们要冲破的范例。
0: 我们追求的是永远纯洁高尚的友谊。
1: 那你要冲破这范例，柳眉理解吗？
0: 当然理解，而且我现在正在制定一个自律守则，我称它为六步。
1: 什么六步？
0: 分别是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最重要的是不谈恋爱，不做私交。
2: 啊，全社会所有的人通过自律不断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所有人要结合成一种超越家庭、恋爱的友爱关系。那这么说，我跟你姨妈，你姨妈跟你汪伯伯，汪伯伯跟你们，我跟柳梅，柳梅她爸妈跟你姨妈，都是一种关系吗？
0: 应该是。
2: 你为什么叫你姨妈姨妈？
0: 那就是个称谓。
2: 那你怎么称谓我呀？
0: 我一直叫你陈独秀，陈独秀先生。
2: 你们吃吧，我走了。
3: 哎，
4: 周峰，
3: 你去哪儿？
4: 我回去了。
3: 你回哪儿去？行李都没带。

0: 还有一盘，吃吧。对了，陈独秀先生带来的，啊，高君曼女士蒸的。
1: 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宣布，中国正式对德国、奥地利宣战，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行列。协约国和美国相继向中国政府保证，尽力赞助中国在国际上享得大国当有之地位及其优待。
2: 育才就是育才，什么叫利益深远、蕴含丰富、简洁大气？这就是
3: 透露着
2: 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绝对是不可多得的精品。看看，
0: 一木啊，
2: 都看看。
0: 你是大书法家，懂美学，跟大家说说这个徽章的立意。
4: 我的评价，超凡脱俗。你们看这个徽章啊，以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面的北是背对背两个侧立的人像，下面的大呢是正面站立的人像。这是一个人肩负着两个人，也就构成了三人承重的意象。这也反映我们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呢。好，
2: 说得好。
5: 依我看，这两个字还有这个脊梁的象征意义，像不像？
6: 朱先生把北和大做成了一句
5: 非常形象的脊梁骨，
6: 他是想表达我们北大人
5: 应该成为国家民主和进步的脊梁的意思。
7: 非也，非也，牵强附会。你们说的也太邪乎了吧？我看这个是西洋风格，太抽象，不能反映出我们北大的精髓。北大者，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是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最高学府。需要用这种西方的奇技淫巧来体现吗？轻浮，
2: 轻浮，这瓦当形象不正是中国特色吗？还有比这厚重的吗？

0: 这才是我们北大的风气嘛。啊，别总是咱们先生说，让学生们也说说啊。
1: 来来来，
0: 你来说说。
2: 中夏，
0: 来说说。
3: 我是觉得这个徽章挺有意思的。
4: 你们看这三个人的排列，这上面两个人呢像是两个背靠背的学生，这下面一个人呢就像是弯腰弓背的老师，老师用肩部托起两个学生，老师呢甘为人梯，学生至

0: 我想请问一下，哪一位是陈仲甫先生？
1: 胡适，胡适之吧。
0: 仲甫先生好。哎哎，
2: 我知道您去上海接我了，
0: 是家里有事儿，我就急着回去了，
1: 是
0: 让你白跑一趟。
1: 是我去的上海，我觉得那么不起眼吗？
0: 您是陈仲甫先生，
1: 陈独秀，陈仲甫在此。
0: 我认错人了，仲甫先生，
1: 世之，我可把你判了。
0: 多谢多谢。
1: 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假的是钱玄同，欢迎欢迎，世之，刘万同。哎呀，
3: 我们一直在等你。
1: 陈隐墨
4: ，Hello， 终于把你判了呀。
1: 高一涵
5: ，Morning，
1: 哎 ，Morning。申叔，刘世培教授，过来，见过。
0: 先生你好，我是胡适。
6: 奇技淫巧，轻浮以及。仲甫，这就是我的意见。
7: 啊，世叔不在意啊，这个他不是说你轻浮，他是刘世培，他有病。他还在生病，大病未愈。
1: 好了，那个一涵，世侄的行李到了吗？
3: 从美国退来的行李全都搬到先生的单身宿舍里了。
1: 好，我们大家一起先带着世侄到教务处办手续啊。那个仲夏、金刚，你们叫上一些同学，带上一些工具，到那个南池子单身教员宿舍那等着啊，帮着世侄先生一起把他那个小屋收拾好。
8: 好，走，
9: 来来来，一起去干活吧。
1: 世侄，
7: 终于见了。
1: 来，世侄，来。坐，上座，上座，
7: 谢谢。

0: 迎慢用。
1: 我坐过来，看不清你。
2: 盼了你小半年，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你了。哎，涮羊肉吃得惯吗？
3: 涮羊肉
2: 吃不惯，换地方。全聚德烤鸭，走，现在就去。
1: 走，
4: 先生，先生，
5: 涮羊肉非常好，我喜欢吃，在国外吃不到这些。
2: 喜欢，
1: 喜欢，
2: 好，
3: 喜欢就好。
4: 走，
5: 先生您快走。啊，
2: 要喝什么酒？
6: 二锅头。嗯，挺好的。
7: 好，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李二锅头。
2: 我给你倒上。
1: 哎，我来，先生。
2: 我来给你拌调料啊。吃涮羊肉啊，这调料是第一的。我也是到北京来之后才学会的。
6: 先生，我来吧。
2: 哎，不用不用，你不会。这个咸淡非常讲究啊。
6: 先生太生气了。
2: 我陈独秀半生漂泊，结识的饱学之士可谓不少，但大多数浪得虚名，唯有贤弟令我自愧不如。一篇文学改良厨艺，几首白话诗，犹如高山流水啊，常常令我心旷神怡，
7: 宠辱偕忘。
2: 不怕你笑话，每次给你写信的时候都让我想起伯牙子期。
6: 谢谢先生。
2: 来，尝尝咸不咸。咸了可以再加芝麻酱啊，淡了可以加韭菜花。
4: 哎哎哎，小口小口。
6: 合适
4: 合适。
2: 好，来吃肉。
6: 哎哎，先生啊，您来点
2: 给我。

0: 你来了就好了，新青年就交给你和守常了。说实话，新文化在中国
1: 还只能算是个婴儿，
0: 随时都有可能夭折。再加上北大是集各种政治思潮相互激荡的荟萃之地，复杂得很，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啊。
2: 先生，您刚才说的守常是河北的
0: 李大钊啊。我相信你们虽未谋面，但一定一见如故，因为我经常做梦，梦见我们三个在一起。啊？
2: 先生还梦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0: 对，不止一次。
3: 那是一位见识超人、
0: 侠肝义胆的慷慨飞歌之士。我在梦中经常会看到我们三个齐心合办新青年。我也相信我们三个一定会把新文化运动推动起来。
2: 好，为了新文化，为了先生的理想，胡适愿尽微薄之力。先生，我信奉您的一句话，20年不谈政治，致力于开发民智，启蒙思想，这正是救国之道，我敬先生。
0: 好。
4: 有志气，但这不是只说几句气壮的话就能做到的。
0: 20年不谈政治，谈何容易？一个张勋复辟，就搅得天翻地覆。这次，假若他真的成功了，那新青年、新文化，都将会被扼杀。说实话，先生，
5: 这次回国以前，我的心里一直是忐忑不安的，直到今天见到先生以后，我心里这块石头才算落地了。先生，感谢您对我的栽培与提携，先生对我恩同再造，胡适无以回报，我愿意追随先生。我在回国之时就已经下定决心，无怨无悔做一头弘扬新文化的灰骆驼。
0: 灰骆驼，形象切切。来，那就让我们两个灰骆驼入乡随俗，按照北京的老话，咱走一个，
5: 走一个。
6: 蔡先生，
7: 你好。
2: 蔡先生，
7: 你好。
8: 蔡先生，您来了。
7: 李掌柜你好。我来见一下我的同仁。
8: 哦，请。
0: 哎，世之，蔡先生来看你来了。先生，快请坐。伙计，再来一副碗筷。
9: 好嘞。
10: 祝福啊！我是听说有两只兔子在吃窝边草，我这只老兔子就赶来，我打个牙祭哦。二位不会反对吧？
0: 来，先生失职，坐下聊。
10: 好。
7: 我刚才来的时候看见你们两位啊，说的兴高采烈的，在说什么呢？
0: 我在跟失职聊新文化和新青年。
7: 新文化运动啊，方兴未艾。每走一步呢，如履薄冰啊。你们二位，一位是主帅，一个是先锋，真是珠联璧合呀。来，希望二位与北大同仁精诚团结，办好新青年，领历史的潮流，开一代新风。
0: 蔡公放心，我辈自当奋勇向前。
7: 我呢，就给你们做好服务保障就行了。冲锋陷阵还要靠守常、世之他们呢。哎，还有周树人。周树人。

0: 这门课程是中国哲学史。
1: 这有点出乎我的预料啊。大家都希望你来教授中国文学，期望很高的。二位先生，我是这样想的，我以为现在国内国外对于新文化运动，在认识上有过误区，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其实啊，新文化就是在传统文化的襁褓里生成的，所以。 我想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帮助大家厘清二者的关系，这也正是我博士论文的内容。
2: 说得好，很有针对性，我赞成。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蔡先生说明。哦，你说。我的博士论文第一轮没有通过，我正在杜威导师的指导下做进一步的补充、修改，争取下一轮。
3: 可以通过，这个我知道，你就不要刻意强调就是。
4: 好，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霖还是二锅头。再来一壶。
3: 校评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陈独秀、夏元、厉王、建祖、文宗宇、张世钊、陈元、马玉藻、蔡元培、王兴拱、吴梅、钱玄同。
5: 陶孟和沈尹默王世杰，马寅初，胡适，刘文典，先生好。凭什么？哪有这样的事？陈独秀，你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章程？胡适那个黄毛小儿榜上有名。
6: 我等去汲洛孙山，这是成何体统？
5: 北大这样对待几位国学大师啊？
6: 我们不服！
7: 对呀，不服！
8: 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
0: 当这个议员，我还落个清净。
1: 哎，陈叔，
0: 像吗？再说了，我也不想回那个破庙去。
1: 你就应该回那个破庙。
2: 二位一起来向我兴师问罪，挺新鲜的。好吧，二位有什么冤屈啊？我袁培一定替你们主持公道。
3: 敢问蔡先生，这校评议会委员名单是如何产生的？
2: 啊，是这个事儿。那我跟二位说一下，张欣复辟事件之后啊，教育部要求我们根据学校师资变动的情况，重新调整校评议委员会的成员。那么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校委会经过多次酝酿，现在拿出了一个候选人的名单，张榜公布，征求意见。想必二位都已经看了吧？有什么意见，直说无妨。
3: 我记得蔡先生曾言，学术水平乃北大聘任教授之重要标准。若按此标准，我等认为，此评员候选人名单之中，多有滥竽充数之类。蔡先生，若如此频频，恐砸了北大之招牌。
2: 方敢先生，请明示。
3: 那胡适是何许人也？其不过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我北大乃中国堂堂最高学府，焉能用一个只会唱几句不伦不类童谣的后生做评议委员？
4: 蔡公啊，恕我直言，如果仅凭胡适说几句白话、讲几句洋文，就可以当教授、当评议委员，那我们北大就不要叫北京大学了，叫白话大学好了。
3: 对呀，

0: 吴氏呢，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也是我们北大从海外引进的青年才俊。他虽然年轻啊，但是著述甚丰，学术造诣也很深厚。他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影响，所以选他做评议委员呢，也是对年轻人的一种鼓舞，让改革更深入人心呢。
1: 蔡公啊，我辜鸿铭少年留学英国，20岁读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我精通9门外语。如果我都不够资格当评议委员的话，那他胡适刚刚回国，毫无建树，何德何能啊？
0: 你辜鸿铭确实是闻名四海，但是你相助张勋复辟啊，已经激起了不少民愤，而且现在有很多师生都联名写信，要求取消你的教授资格。你说，如果这个时候要选你做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合适吗？
2: 蔡先生，您不是一再强调，北大用人最重要的是看学术水平吗？
3: 那若要论政治倾向，我黄侃干革命的时候，他胡适还不知在干什么呢。
0: 我的确非常看重业务水平呐，但是国家有规定，这次校评议委员会的重选和调整，教育部他就提出了明确的标准，其中就包括校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在政治上要赞成共和的体制。第二，为人师表要有良好的私德。第三，要有不同层次的代表等等。你二位大师为何落选，是各种缘由啊，就不需要我一一细说了吧。啊，我知道你们二位对胡适呢是有些成见，实不相瞒，刚开始我也有同感，但是当我跟胡适见面之后，我听了他的谈话，他的一些论点，一些观念，他打消了我的担忧和顾虑。胡适啊，他毕竟是新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而且美国实验主义大师杜威，胡适是他的高徒啊，在广大的学生中间有广泛的影响。我准备在北大呀，请胡适给我们做一个演讲，到时候请二位大师都去听啊，水平怎么样，一听就不辨自明了。
1: 好，我老姑到时候一定去捧场。
0: 好，二位好走。啊，你来，这个你赶紧去叫胡适先生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他说。

0: 好，请大家坐下。
1: 各位同仁，张勋搞复辟，北大闹地震，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北大的学子不能安下心来学习读书，三个多月的时间让我北大的教员不能集中精力来教书上课，三个多月的时间使我北大的同仁不能平心静气的来研究学问，想起来令人痛心啊。有人问我，这个乱局之下我北大怎么办，新文化还搞不搞？我们今天总算开学了，在这个开学典礼上，我有八个字告诉诸位：初衷不改，坚定不移。

前两天胡适博士到北大来报道，他给了我一篇他在美国发表的文章，题目叫《非留学篇》，讲的就是大学如何研究学问的问题。我阅读之后很受启发，所以我们今天的开学典礼我变了个花样，我请胡适博士啊来给我们做一个演讲，题目就是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我们请胡适博士上台。

0: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1: 这句话是《荷马史诗》当中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我相信这句话也是此时此刻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的心情。

0: Alla anax aftos def miseo bifeo dalo Odi apolito ebos esede
1: 请问胡博士，我说的什么？
2: 抱歉先生，学生确实没有听懂先生所云。
0: 我说的是希腊语，原汁原味的荷马史诗。它中文的意思是：尊贵的王者也要倾听别人的意见，谨慎行事。我给你一句忠告，不要置之脑后。

0: 胡博士不懂希腊语，
1: 用英语朗读希腊的古诗情有可原，但是朗诵希腊的古诗一定要用英国伦敦绅士纯正的英语。
0: 你的发音太不地道了，完全是下等人的发音。
1: 真正伦敦的绅士是应该这样的。
2: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1: Okay.

0: 想必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顾鸿明先生吧。初次见面就劳您教诲，晚生十分荣幸。我非常感谢顾先生对我英语发音上的纠正，但是今天我引用《荷马史诗》这句话，我不在乎他的语言、
1: 语音、语调。 我不在乎它是否是正宗的英国人的伦敦腔，还是下等人的发音。我在乎的是，它所表达的内容。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顾先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您说的。这句话也是我们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一个旧的文化的宣言。
2: 也是我们对于办好新北大的一个郑重的承诺。各位前辈，各位老师，
0: 各位同学，刚刚蔡先生问到：乱世之中，北大将怎么办？
1: 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北大学人。

0: 殚精竭虑的问题吧。还记得是在1915年的一月，我和竺可桢谈过创办国内著名大学的强烈愿望。后来我又和英语教师亚洲谈到过在中国无著名大学的耻辱。在当天的日记当中，我大发感叹地写道，无他日能见中国有一著名的国家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之牛津、剑桥、德国之柏林、法国之巴黎，吾死瞑目矣。第二天我仍觉意犹未尽，又在日记当中写道，国无大学，无国家藏书楼。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皇上陈忠喜圣安，
5: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6: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6: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6: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6: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6: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2: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4: 不合格是有确凿证据啊。

0: 那我还要请问，蔡公的新宠不是之，他只是一个候补的博士，还能在北大横行？我辜鸿铭有无数的学术头衔，声名累累，在北大却无立足之地，这是哪门子改革？这是什么道理？
1: 你在北大教书一年的英语诗歌课，你只教了6首诗，大部分时间都在讲述你那个军事主义，学生是寥寥无几，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0: 一对一的教育那不是我辜鸿铭的专利，英国教授科德莱他讲课的时候，课堂上经常是空空如也，那他不仍然拿的是最高的薪酬吗？
1: 那我告诉你，科德莱就是北京大学要解聘的第一个外籍教授，明白了吗？

0: 蔡公是真的要借聘我呀？
1: 北京大学校评议会认真研究了你的问题，要我对你进行一次劝诫谈话，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让学生回到你的课堂，否则你就会失去在北大教书的资格。你离开了北大，唐生，你何处还有立锥之地？
2: 他们会将心比心，以己及人，显示出体谅和照顾的特征。当然，日本人也讲究礼貌，我个人认为他们的礼貌是一种没有芬芳的花儿，我们中国人的礼貌是发自内心的，是一种名贵的散发着芬芳的香水。
3: 顾教授，您的意思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中国人用心，外国人用脑，对吗？啊，
2: 你可以这样理解。
4: 我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屈在东洋，仕在北洋，但是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现在我就来解开这个秘密，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过着心灵生活的人。中国人的精神是永葆青春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辜鸿铭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陈学长，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请求，能否请辜教授明日的演讲改在？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好。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

0: 健康万里行爱的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诸位，来来，请请请，
2: 好，
1: 请参观一下。哎，你一上任，我们北大的这幢建筑啊，就竣工了。哦，
3: 现在里面呢还在装修啊，基本上都快完工了。我们准备今年呢就投入使用。
4: 哎呀，气派呀！
5: 蔡工，
4: 这栋楼一使用，北大可就鸟枪换炮了。
6: 这是岳老师。哟，哎呦，
1: 首长先生。
7: 你这是怎么了？ 这不是就要在这儿奋斗了吗？我就自己动手了。
1: 我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教育总长傅增湘，
3: 这是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先生。哦，
7: 傅总长好。
4: 贾银的大将李大钊，久闻大名啊。
7: 您过奖了。
4: 听闻你到南方云游了几个月，收获如何？嗨，
7: 说来惭愧啊，本来我是想游历四方，了解一下民间疾苦，好探索一条救国之路。结果呢，空手而归，四处碰壁。
1: 不管怎么说，你这是一趟忧国忧民的辛苦之旅，总算回来了。
8: 回来了就好，那个仲甫兄的《新青年》杂志啊，就可以正式挂牌了。
7: 哎，蔡先生，正好明天在仲甫兄家里头办《新青年》的编辑会，你也一块参加吧。
1: 我就不参加了，因为学校还有很多事儿，由你们几位去规划好。那金文化大旗啊，我想这次就可以打出去了。
8: 好，来，总长请。
1: 好好，
8: 这个呢，就是你看藏宝室啊，
1: 书法研究室、
8: 编目室，这还有报纸
4: 资料。
1: 把我招来有何训示呢？
9: 不是十万火急，我不会惊动你蔡校长。你们北大解聘外籍教授的事情惹麻烦了。这个克德莱，他是英国贵族的后裔，他给英国首相劳和乔治写了信，状告你蔡元培越权、毁约、歧视英国公民，要求北京大学向他和其他被解聘的英籍教员道歉、赔偿，并且恢复职务。这劳和乔治啊，只是英国使馆公使，朱尔典负责此事。英国驻华使馆已经向政府发出了照会，冯国璋和段祺瑞都责令我立即办理此事。
1: 傅腾兄，这事我听着有点新鲜啊。是北京大学是中国的国立大学，学校招聘和解聘教员是国家赋予学校的权利和责任，这与他英国首相和英国驻华使馆有何干系？再说北大、清华、北洋大学等学校，这原来都有解聘外籍教员的先例，都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到了我蔡元培身上就成麻烦了。
9: 戈德莱状告你们的理由有2条，一条是他到北大任教是和教育部签的约，北京大学无权解聘他；二是他任教的合同期是4年，现在北大解聘他，那是毁约，是违法的。
1: 这很好办呐，我们可以通过教育部与他解约，至于毁约，那纯属是无稽之谈。聘任书上写的明明白白，不能胜任工作或者违反学校规定，那都可以解聘。严格的来说，是他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给学校造成的损失，是他毁约，应该追究他的责任才对啊。
9: 金明老弟啊，事情

0: 想的那么简单。英国使馆发出了抗议召会，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外交事件，外交无小事，更何况现在是战时。
1: 段祺瑞，让我转告你，政府已经宣布参加世界大战，这中国和英国都是协约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希望北大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此。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这事儿还真成了麻烦了，
4: 是大麻烦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宁都县正式成立，红一军团第12师师长陈光为师长，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萧华为政治委员，当时萧华还不满18岁。萧华1916年1月21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练江镇东街一个贫苦的泥瓦匠家庭。
1: 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啊，就是祠堂，每一年啊要交这个10块银元。
0: 萧华家里很穷，无房无地。
1: 我才小的时候，挨饥挨饿，家里面很穷，这一年的钱还多了。到了年关的时候，最难过的时候，那个债务啊被债，还不起钱。
0: 萧华6岁时上了萧氏家族办的赤看小学，由于免了学费，他很珍惜学习的机会，勤奋地读书。
1: 每一次的考试，我都在前3名，老师对我特别器重吧。宿舍里头我会吹号，我小鼓打得非常好，吹号也可以吹响好多牌子。
0: 1926年夏。10岁的萧华迎来了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北伐战争。
1: 我们小时候就是那种上面好多几百升中的这个题，有2000首诗，我就是传的哇，长得很有鼓动性的，上面都念的鼓掌啊。
0: 1927年，萧华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平民子弟学校优道学校。此时兴国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胡灿发动群众，将革命之火迅速燃遍整个兴国。
1: 大革命时，我的父亲是兴国总工会的委员长，母亲两个叔叔都是共产党。
0: 萧华的家就成了兴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交通站。11岁的萧华担当起

0: 金国县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和通讯员。1928年12月，正在新国县立文澜阁读中学的萧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中旬，胡灿和参加过南昌起义回乡的陈其涵获悉江西红军独二团借道新国前往东固的消息，立即向红二团党代表李文林求援，请他们协助新国举行全县暴动。李文林同意支援，暴动的时间定在12月20日的凌晨。12月19日下午，萧华受领了接应红军便衣队进县城的任务。他把战士们悄悄地带进了县城，并隐蔽在自己的家中，然后又悄悄地完成另一项特殊任务，在反动土豪烈士的家门口做记号。
1: 听到那个小伙子个弹呀，
0: 有枪的商户家中有几条枪，就在他家的门上画几道杠。趁着夜幕的掩护，红二团和暴动队伍一枪未发，取得胜利。1929年4月，正当杜鹃花开的时候，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三纵队来到新国。毛泽东在新国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13岁的萧华作为青年团的干部参加了学习。这期训练班有陈其涵、萧华等40余人，这是萧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1: 我是训练班最小的一个，毛主席教了很多，给我教了很多问题。
0: 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随地都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
2: 就是4个字，争取群众，对他影响最深，都他一生都难以忘记。
0: 1929年年底，萧华担任共青团新国县委书记，他跑遍了全县的14个区、60多个乡，在每个区建立了一个区团委，每个乡建立一个团支部，团员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1000余人。1930年3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新国，便听说了这位14岁的团县委书记工作做得不错，赶紧派人把萧华找来了解情况。
2: 他给向毛主席汇报以后呢，毛主席觉得这个人还是这个比较突出，就他把他就调到红军里面去做青年工作。
1: 毛主席这个都帮我调到这个红军去做青年团的工作。
0: 1930年6月，红一军团组建，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萧华赶到红一军团总前委报到，毛泽东见到萧华，告诉他总前委任命他为红四军青年委员。7月，红一军团第四军攻占了江西樟树镇。萧华顶着酷暑赶了100多公里路，来到樟树镇向红四军代理政委罗荣桓报到。这一天，28岁的罗荣桓和年仅14岁的萧华一见如故，促膝长谈。
1: 罗军呢，红军的工作，红军青年团的工作，它的特点，就是保证这个红军的青年建设，还有高昂的这个斗争的士气啊，还有这个巩固发展红军的这个战斗力啊，去争取这个战争的胜利。
0: 1930年7月。萧华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10月，红一军团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发起了吉安战役，一举攻占了吉安，红军扩大了。
2: 红四军本来是一个退伍连或者扩大成为4个连，扩大成为退伍连。做青年工作同时，就是主席他们呢

0: 周总理他们有意识地把它放到年队去。
1: 公司就准备撤整了，到了第三年联动代表。
2: 1930年10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迪平率领10万余兵力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率部诱敌深入，指挥红一方面军东渡赣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转移。三连随特务营参加了战斗。
1: 1960年向东走，突然在路上啊，就碰到了敌人的4个团东双西来。
2: 这是一场遭遇战，敌我兵力和装备悬殊太大。
1: 我们那个人呢，都是18、19岁，出来又一个脸就乌漆一白呀，就2、3条那个步枪，全部都缩表。
2: 军情如火，这是连党代表萧华第一次指挥战斗。萧华跳上一个高土坡，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绝不能后退一寸，我们身后就是苏区的大门，就是我们的父老乡亲。”我们要坚决把敌人打回去。
1: 然后手表啊，也说那个敌人的这个工程很大，往敌人敌人的基本上上面打了不讲话的，一步进来就往敌人冲了冲了。
2: 红一方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全歼国民党第18师，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击溃第50师，歼敌1.3万余人。1931年2月开始，蒋介石调集20万兵力，任命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至东固附近，隐蔽集结。那时，萧华被提升为红四军特务营政治委员。
1: 那个是中央红军啊，是大概7000多万多人嘛，20万敌人包围我们，因为敌人啊，同时我们没有东西吃，没烟吃，没有东西吃是顺子，是叶菜，是烟菜，那个老房子里就把那个硝挂下来呀，自己去熬烟。
2: 萧华和特务营官兵在深谷密林中隐蔽待机，已达25天之久。
1: 我们打起报告，就我们特务营啊，也要参加战斗。
2: 红四军军长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欣然批准萧华的请战报告。特务营参加了主攻方向的战斗，攻富田，占广昌。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2年初，萧华调任红四军第10师30团政委，不到3个月，又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为粉碎国民党军第5次围剿，中央紧急动员，要扩大100万铁红军。
3: 中央提出扩大红军100万嘛，这100万是拉进来的，一个是少先队，一个是成年人的自卫队。
2: 面对青少年参军的热潮，周恩来向萧华谈了自己的一个想法。
1: 萧华呀，你们年轻人不可以搞一个青年师啊，小红不就是。
2: 1933年夏，萧华将周恩来的设想变为行动，在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创建少共国际师的建议。
4: 这个少共国际师呢，是在哪个地方组织的呢？是我在江西根据地，主要3个县：内蒙县、宜都县、兴国县。
2: 少共国际师组建之时，萧华正在反围剿的前线。有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命他迅速赶回总部。 周恩来告诉他，中革军委决定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少共国际师政委萧华、师长陈光走马上任，成为红军中最年轻的师职干部。1933年9月3日，少共国际师在宁都县城举行出征誓师，萧华做了誓师讲话，少共国际师将士高唱着张爱萍所创作的《少共国际师出征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93在江西誓师出去。”少共国际师的建制是红15师，下辖第43、第44、第45团，是当时红军中一支最年轻的部队。誓师以后，少共国际师就开赴广昌。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由南城出发，经萧石进攻黎川，开始了对中央根据地第5次围剿。接到命令，萧华和陈光立即率领少共国际师由广昌出发，开赴黎川前线。萧华回忆，在闽北的拿口，少共国际师打了第1仗，歼敌300多人，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少共国际师出战告捷，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嘉奖。1933年11月，红二师师长吴高群与陈光调换，成了少共国际师第2任师长。1933年12月，在黎川东南的团村战斗中，吴高群不幸牺牲。随后，红三军第7师参谋长曹礼怀任少共国际师第3任师长。曹礼怀在回忆录中谈起少共国际师，无比自豪。少共国际师这个名字多好听，青年们都喜欢这个部队。我当这个师的师长时，萧华当党代表。少共国际师3个团，大约有6000-7000人。少共国际师奉命把守黎川建宁交界的邱家隘和黄家隘，阻击国民党军主力第11、第14师的进攻。
5: 守到邱家隘呀、黄家隘那个地方，把我那萧华当党代的当政治委员，我两个人啊。被敌人包围了，罗作英和陈诚啊，是国民党的主力啊。
2: 萧华、曹礼怀指挥少共国际师，虽顽强抵抗，但因实力相差悬殊，少共国际师师部处在敌人的包围中。
5: 那个是我们师内的指挥，那个教场主任，那个地图。这么来指挥。
2: 少共国际师师部被敌人包围了，萧曹哪里去了？中革军委发电报也找不到。
5: 我跟萧华被敌人包了，电台啊联络不上了，网上那里树林森林啊，网上的时候，然后结果我们这个师部跑出来了。
2: 1934年4月，中革军委调曹礼怀任红五军团参谋长，调红34师师长彭绍辉任少共国际师第4任师长。在第5次反围剿期间，少共国际师还参加了广昌保卫战、大寨脑战斗、役前防御战。在连续的战斗中，全师打得英勇顽强，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1934年10月初，少共国际师奉命掩护红三军团主力转移，展开了10城阻击战，为中央红军主力的集结与转移赢得了时间。战斗异常激烈，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长征前又补充了2000多人。
6: 这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的声望是非常大的，一天大战，坚持打得非常硬。
2: 1934年10月16日，这是萧华永生难忘的一个日子。

这一天，肖华和彭少辉指挥着平均年龄不到18岁的少贡国际师，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10月17日，少贡国际师跨过于都河，开始了史称25000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出发时，肖华没有告诉母亲就上路了。

0: 他把一双布鞋塞到萧华的手中说，再呀，跟着红军走，革命不成功你就不要回来。长征路上抢渡湘江是一场恶战，少贡国际师奉命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敌人四个团的追击。
1: 长征的时候，我们这个消防部的事啊，是从这个九军团啊、第三师啊，主要的是打后卫。那时候我们白天要打，晚上打，敌人啊就是不断的追击我们，天天打仗啊，所以打后卫啊是一个最艰苦的一个任务。
0: 少贡国际师以一个团直扑泉州东南的鲁唐坪，配合红五军团以佯攻牵制泉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
2: 当时彭绍辉师长和我父亲他们带领着少贡国际师接到任务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是一次几乎有去无回的阻击战的任务。但是年轻的少贡国际师他们没有一个人说不，没有一个逃兵，战场上他们坚守了五天五夜，
1: 飞机啊不断的轰炸，枪声炮声啊都是勇敢的炸击我们，给你打的非常激烈，死伤非常大。
3: 长征的时候的打的最惨的一仗是啊，湘江战役，这个所以伤亡也比较大。我们受苦的是呢，原来一共7600人，湘江战役以后只剩下2000多人。
2: 英勇的少贡国际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护了大部队的转移，坚决地完成了任务。
0: 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周恩来告诉萧华和彭绍辉，为了提高红军的战斗力和机动性，中革军委决定对全军进行整编，少贡国际师并入红一军团，彭绍辉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长，萧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少贡国际师成立一年半，虽然番号撤销，但永载中国革命史册。少贡国际师中走出了24位开国将军，其中2位上将萧华、彭绍辉，2位中将曹礼怀、陈正湘，20位少将谢明、刘玉堂、孙文彩、古广善、徐光华、何挺一、谭开云、彭盛、赵复兴、宋景华、袁佩珏、吴岱、江庸辉、李景瑞、蔡勇、杨思禄、刘少卿、罗有荣、张耀慈、严庆堤。在革命战争年代，萧华屡立战功。全民族抗战初期，22岁的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挺进冀鲁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底，冀鲁边武装部队发展到了20000余人，根据地包括天津以南和山东省北部的15个县的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萧华先后任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率部抗击日伪扫荡，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抗战胜利后，萧华率部向东北进军，任东满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辽东省委书记。1946年6月，国民党军集中重兵，连续向本溪发动进攻。萧华率部在本溪、鞍山、海城地区等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同年10月，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8个师10万人向安东通化地区进攻，妄图

先占领南满，再进攻北满，进而抢占整个东北。国民党军第52军第25师号称千里驹，为杜聿明起家的部队，装备精良，恃强骄横，孤军冒进，深入至我之玉福战场新开岭地区。萧华率轻便指挥所赶赴前线，指挥第四纵队把敌第25师调动至新开岭地区我之预设战场。10月31日晨，四纵以8个团的兵力发起总攻。11月2日，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敌25师8000余人全部被歼，副师长李正仪以下5800余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先例。为加强南满斗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军区，萧劲光任司令员，陈云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政治委员，萧华任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南满分局副书记。萧华积极协助萧劲光、陈云指挥四保临江的作战。1948年4月间，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成立，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在1948年的长春战役中，萧华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口号，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6月至9月，长春国民党军投诚官兵达1.37万余人。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解放锦州后，经长期争取的国民党守军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率部起义，接着新七军于19日投诚。21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残部放下武器，长春宣告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萧华任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1955年，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1964年10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30周年，萧华在养病期间开始创作长征组歌。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正式公演。1975年，萧华恢复工作，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1977年以后，萧华先后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85年8月12日，身患重病的萧华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曾到医院看望萧华，抚在萧华耳边大声说：“你为党为人民奋斗了几十年，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周总理叫他红小鬼，毛主席称他好同志。无论是在戎马驰骋的战争岁月，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中，萧华追随着党，用脚步丈量征战的路途，用枪炮为党冲锋陷阵，用文字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光辉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歌颂。

0: 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2: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去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3: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4: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5: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6: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前两站，我们从云南河口出发，一路向北，经过平边苗族自治县，便来到了蒙自市。蒙自市，云南红河州首府，它有2100多年建县史，是云南为数不多的千年古县。行至蒙自，当然要去看看100多年前的碧色寨火车站。1909年，滇越铁路通车至此，这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火车站之一，也成了当时云南进出口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历经岁月风雨，碧色寨站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原貌，黄墙红瓦依然明丽，法式挂钟清晰如昨，水塔岿然不动指向云端，绵延至远方的米轨与寸轨在此并存。自电影方华、吴问西东前来取景后，碧色寨站和与之紧邻的纸村站正在被更多人所熟知。而蒙自大地上闻名全国且深入人心的，定是一碗过桥米线。对云南人来说，米线的地位举足轻重，与之相关的美食链条日臻完善。为了让早起的人能够吃上米线，他们凌晨便要开始忙碌。大米磨成粉，随即踏上蜕变之旅。经过压制，米成了线，根根分明，争相涌出。高温使其熟化，冷水喷淋后迅速降温，最后便来到了分装人的手里。夜色渐浓，米线入筐，筐座上车，他们将去往各个黎明加油站接受米线店的调教。土鸡和云腿久经煎熬，将鲜美如树融于汤中，高汤翻滚咆哮，像是美味宣言。作为过桥米线的灵魂，它需要时刻保持沸腾。米线拉拉扯扯，根根分明，全入碗中，静待取用。猪肉切片，鸡肉成块，木耳、豆皮、鹌鹑蛋、鱼片、炸肉、韭菜叶、豆芽、草芽、豌豆泥、葱花、菊花、玫瑰花，荤素搭配均衡讲究，极尽丰富。提前预热的海碗保温性能良好，它不仅重还很烫，而且很能装。它要开始装了，鸡汤入碗的那一瞬，美味的号角正式吹响。蒙自过桥米线堪称是王的盛宴，大小层叠，生熟并列，复杂而不欠规则。先放蛋，再放生肉，而后依次是绿色的石蔬和金色的菊花，放入熟菜后再加熟肉，最后才是米线。当然，吃喝本无定法，若你只求痛快，想怎么放就怎么放。蒙自作为过桥米线的发源地之一，相关的饮食文化已有300多年历史。溯其来历，有一传说，妻子意外发现砂锅炖煮的鸡汤可长久保温，她心疼苦读的丈夫，为让其吃上热饭热菜，却在鸡汤中加米线和荤素，成就爱的餐食。而因送饭时每次都要经过一座小桥，便有了过桥米线的名头。过桥米线趣味之处在其仪式和阵仗，迷人之处在其鲜香滑糯。一群人吃显得很热闹，一个人吃也毫不冷清。
他老少皆宜，暖胃暖心，一碗下肚，尽得饱足和快意。夕阳西下，整个蒙自城像被加上了一层滤镜。北纬23度的强紫外线正在谢幕，热空气渐渐消散，诗意的黄昏没有带来宁静的夜色，反而催生出热闹的景象。在蒙自人的心中，大树寨夜市的地位不输过桥米线。每到晚饭时分，人潮自发四下涌来，这里无疑是吃货的天堂。来回走上一遭，多数人都会因为胃口太小而心生懊恼。小龙虾身披硬壳，总能轻易击溃馋虫柔软的内心。在色香味的引诱下，你很可能会分辨不清咕噜声是起于眼前还是来自肠胃。有强迫症的老板常将蒜蓉生蚝摆得整齐有序，只需片刻，生蚝的鲜美，蒜蓉的浓郁，辣椒的爆裂，粉丝的弹韧，将联手俘获每一个过路人。当肥肠成为大葱的嫁衣，成就的是气味相投的极致口感。文火慢煎，肥肠渐渐紧缩，内里的葱白现出清甜，辣椒强势出场，红油浸染荤素，每一次咀嚼都是无尽的愉悦。卤制过后的大猪蹄子经烈火问候，迅速吸出油脂，辣椒粉、麻油、芝麻为其抹上妆容，特制蘸料里走上一圈，这酥软香糯是人间一绝。从江湖滋味到寻常小吃，这里可谓应有尽有。主食摊点像是饥饿的加油站，每走三五步便可迎来碳水的狂欢。大快朵颐之后，随手来一份甜点小品，然后拐个弯就到了一片新天地。作为蒙自夜经济的典范，大树寨既是深夜食堂，也是绝早的菜市场。当地人已经习惯了空腹徒手而来，在美食街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喜欢一边散步消食，一边溜达买菜。夜幕之下，淡菜果凉，山林真味沿街铺陈，没有人饿着离开，少有人空手回家。这就是蒙自的烟火气，这就是属于蒙自人的浪漫。吃罢过桥米线，逛了大树寨夜市，出蒙自往西驾车40公里，可至个旧。个旧，昔日著名的工业城市，它因西而盛，因西而名，素有世界西都之称。6月，气候舒适宜人。上午9点，每年一度的端午龙舟赛在金湖正式拉开帷幕。鼓声震天，龙舟飞驰，这里迎来了一年中又一个热闹的时刻。对所有的参赛者来说，共同的终点除了彼岸，还有不远处的火车站美食街。近百年前，寸轨火车在此轰隆而过，如今汽笛声远去，往事犹在眼前。昔日的站台已成了吃货的福地，小肉串是各旧人眼里的烧烤王者，每天中午至凌晨，肉食爱好者纷至沓来。赵氏三姐妹需要赶在11点前做好营业准备。土猪肉当日现买现切，要的是新鲜多汁。
三姐妹虽各有节奏，用刀皆是快、准、稳。起落之间，猪肉化整为零。蚕豆大小的肉粒不多时便堆积如山。赵氏三姐妹自1997年便开始深耕考场，钻研小肉串的学问。独家调制的腌料配方是其行走江湖的最强主攻。其中，这一碗细腻如尘的糖粉是各酒小肉串独树一帜的灵魂。带着几分神秘的草本香料，将咸鲜与甘甜遮蔽，继而又被马与辣轰然覆没。在这起伏的丘壑之中，掩藏着一个风味的世界。待双手翻覆，香料浸染肉块，猪肉开始融入风味的个性。腌制结束后，它的姿态也将迎来蜕变，竹签细小，肉粒玲珑。穿制的过程既显枯燥又莫名解压，三姐妹眼疾手快，心静如水，指尖仿佛在做细致的针线活，肉串则紧紧堆在一起。他们为何如此精巧高效？无他，唯手熟耳。小肉串之小，在其仅有手指粗细、虎口长短，手握如此雅致的肉串，就算彪形大汉也会显得可爱。当然，它也会让吃饱喝足的你产生还能再来一串的错觉。猪肉与牛肉皆可成串，麻辣与原味并驾齐驱。糖粉，各就小肉串最为鲜明的标签。细腻的粉末吸附油脂，经高温迅速融化。它的加入颠覆了南北烤串的传统格局，让麻辣与鲜美之外，多了一丝别致的甜蜜。大快朵颐之时，一碟糖粉随之上桌，轻轻一蘸，小肉串如覆白霜。如果辣是一种痛觉，甜则是一种抚慰。如果甜是时间前奏，意犹未尽则是心头尾声。肉串双手执，销魂不自持。各就的风味好似当地的气候，从来是十里不同天。走出街巷，深入村落，又将邂逅全然不同的滋味。斗姆格村位于各就市卡房镇，此地云雾缭绕，山水相依，自在游走的鸡群雄冠滇南，无忧无惧。他们不太可能知道那些关于祖辈的传说。相传100多年前，有将军率队经过斗姆格时，伤兵吃下用当地中草药卤制的公鸡，伤口很快愈合，作战能力迅速提升。斗姆格卤鸡的名声从此远扬。各种传说为这里蒙上了传奇的色彩，但以斗姆格村为核心的卡房镇周边的公鸡及世世代代的命运已成定局。传承父亲制作卤鸡的配方与精髓，卤二代张老八严守着每一道工序。开题的散养小公鸡喜静候跃上灶台，沿用老汤，咬就天心，犹如陈酿老酒，这是卤汁的讲究。褐色的液体中涌动着风味的密码，潜藏着张老八不愿透露的秘方。50多种中草药欣喜相逢，乍看还以为来到了药房，它们散发着各自的气息，随后零落成颗粒，

小公鸡炖入卤汁，慢炖至中途时翻身一次，116分钟后方能出锅。鸡皮金黄璀璨，惹人垂涎，卤汁所含的草本鸡香随热气四散开来，鸡肉的松软细嫩，菜刀最先领会。砍剁时，卤香阵阵，沁人心脾。因卤料富含中草药，斗母阁卤鸡素有医食同源之说。是的，如此至味落入人间，滑入肚腹，定会抚慰多少馋虫的内心。吃饱喝足，烧上一只卤鸡，让我们驱车往北，去尝尝饭后甜品。乍甸，个酒下辖的一个小镇，近年因牛奶而声名鹊起。这里牧草丰茂，奶牛悠闲，一派浓重乳香，既衍生出了丰富的牛奶制品，也深刻影响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随处可见的鲜奶吧，是享受饭后甜品或是下午茶时光的好去处。以糯米发酵酿制的米酒，香甜醇美，乍甸鲜牛奶浓郁可口，两者相拥，便是清爽的奶白酒。龟苓膏，弹韧微苦，与牛奶合谋，瞬间在杯中浸染出一幅乍甸的水墨画。冰块打底，按比例依次加入蜂蜜和鲜奶。搅碎后加入紫米，随着破壁机再次运转，谷物在甜蜜的牛奶中彻底沦陷，鲜奶紫米露，冰凉香甜，沁人心脾。一份雪燕，一份桃胶，两种相思，外加一份新鲜牛奶，金黄与雪白在杯中缓缓晕染，恰到好处的干裂与柔滑，仿佛牧场有风吹过。流动的乳香凝练为固态，便是如天鹅绒般丝滑的双皮奶。双皮奶质地细腻，口感嫩滑，奶香浓郁，淋上些许蜂蜜，再以桂花点缀，即是令人念念不忘的甜润凝脂。蒙自，落日余晖为大树宅夜市添了几分红火，熙攘与热闹准时上演，鸡汤依旧沸腾不止。人们在饱足之后，看着戏台上有关过桥米线的剧目。各就，端午龙舟赛就要落幕，京湖将归于平静。熙攘的烟火里，赵氏姐妹的日子似小肉串般甜蜜。卤二代张老八手艺愈加纯熟，斗母阁卤鸡因他之手，既留味乡野，更传香四海。大地静默，牧草的清香随风飞舞，在小镇悠长而舒缓的岁月里，一杯乍甸牛奶演绎出了万千风味。这就是神奇的云南，这就是旅人的宝地，让我们继续走走停停，赏滇式风物，尝五味珍馐。下一站，等你把酒言欢。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6: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7: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8: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9: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2: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3: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4: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6: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主，连农带农的桥梁。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所有涉农行政村、社区3个全覆盖，牵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利益链完善，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3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连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二集，3个全覆盖助链条，构建龙头企业连农带农新格局。
1: 2021年，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推动当地牛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334连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步持续增收。
2: 我们致力打造云南高原特色孟连牛油果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夯实了富民产业的根基。
1: 在金平县老猛镇，当地按照党组织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思路，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健全3213模式，因地制宜推行稻菜轮种、水旱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近3年累计产生经济价值突破15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2万多人次到蔬菜基地务工，年均劳务费支出超过220万元。
3: 稻菜轮种既养护土地肥力，又提升种植效益。同时，我们企业积极跑市场、找销路，按照你种我收的合作方式，推动产销衔接，确保农户种得出、卖得掉。
1: 镇康县南散镇创新区域化挂联模式，村党组织主动对接3家龙头企业，促成其与14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覆盖1.5万户果农。464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4方共赢。
4: 作为镇康经过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加工链，年加工能力达到4万吨。除了传统的开口销外，我们还研究了脆皮果叶、多种调味果仁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带动农户增收。
1: 2025年，云南新认定省级龙头企业293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76户，较上年度净增1040户，总数居西南五省第一，已经实现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州市全覆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县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对行政村全覆盖。
5: 3个全覆盖侧重于产业布局和资源辐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保障。它确保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能够深入到各个区域，达到每个乡村，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并受益于产业发展。
1: 3个全覆盖让云南农业龙头企业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构建起龙头带动、合作社联结、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但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布局不均、整合能力偏弱、与农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短板也逐步显现。补齐这些弱项，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成为下一步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
6: 持续做好外引内培和联合的工作，针对云茶、云花、云咖等特色产业呢，引进国内外的头部企业，鼓励其在滇布局精深加工基地、冷链物流枢纽以及区域性的运营中心，培育本土的成长型企业，支持企业向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条的转型。
0: 服务业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局。省委省政府发出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动员令，将进一步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推动产业向新向优跃升，深化拓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新内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
7: 云南腾冲市拥有古镇、温泉、特色美食等优质文旅资源，发展旅游旅居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当地打破单点发展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联动、业态升级，构建旅游引客、旅居留客、全链赋能的文旅发展新格局。通过以旅兴农、以食留客、以文兴商、以购留客等方式，突出特色农业、本土饮食文化、非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资源以及温泉资源等优势，与文旅产业深度联动。仅和顺古镇、热海两大核心文旅集市年销售额就突破18亿元。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25%和32%。
8: 以前我们的藤编、土陶等手工艺产品都是零散售卖，销量有限。现在依托腾冲礼物品牌，产品销量大幅度提升，传统手工艺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9: 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上提出的将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的工作要求，坐实文旅加百业，释放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力。
7: 作为文旅大省，云南的服务业中旅游业占到了12.7%，不仅自身占比大，还有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对食住行购物、康养、房地产等都能起到带动作用。首届滇超联赛凭借浓郁的云南民族特色与全民足球氛围，登顶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榜首。赛季128场比赛，现场观赛人数达165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演艺、餐饮、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实践证明，旅游旅居产品创新是第一牵引。云南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独具魅力的旅游旅居产品和线路，培育旅创工坊，让茶咖小馆、文创空间、直播小院遍地开花。政策托底是关键支撑，云南不断完善旅居旅创专项规划，把制度温度转化为发展热度。
10: 我们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惠民活动、茶咖庄园、体育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等产业融合的新亮点不断地呈现。
7: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增长41.4%，平均旅居83天，总花费697.05亿元，增长54.2%。今年上半年，云南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都同比超过5%，全省接待入境游客增速超8%，旅游外汇收入增速超24%，文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在不断增强。
10: 上线了旅居云南的小程序，推出了一批主题旅居线路产品。上半年，我们全省的旅居人数近300万人，增速近7%，旅创人才超2万人。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农房2.7万间，旅游变旅居，旅居变旅创，迈出坚实的步伐。
0: 依托云南独有的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全省服务业大会找准发展核心，集中资源把旅游旅居培育成特色优势标杆产业。云南立足各地差异化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业态，完善配套，优化服务，推动旅游旅居产业走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新路径，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来看下一条。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11: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措施提出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创业品牌，重点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空白创办不链式配套企业，探索旅创 IP 加农业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培育一批农旅融合创业品牌，拓宽云品市场渠道，打造云南非遗大观园，丰富旅居人员就业创业场景， 打造云南礼物品牌，为旅居创意创业搭建展示销售空间，培育云南之夜等特色品牌，鼓励旅居人员参与或举办夜间演艺、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打造高原赛事等消费新增长点，推动训练加赛事、训练加研学、训练加康养深度融合，实施康养旅居服务提质计划，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特色业态创业。对取得行业资质认证的专业养老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措施提出完善旅创人才库，培养旅创带头人，引导旅居文化艺术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文艺人才设立工作室，深入挖掘引领旅居人才潜能，探索建立引领创业人才认定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建立引领旅居创业人才志愿服务团，支持柔性引进留用高层次引领旅居人才在滇创业或开展创业服务，打造 OPC 生态社区，培育创业主体，给予重点扶持，打造标杆社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措施提出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对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盘活利用，用好创业孵化载体资源，鼓励各地设立创业指导师工作室、校园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旅居创业服务窗口等，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旅创信息共享平台，策划包装一批旅居招商项目，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实施动态更新和发布，依托各类文旅展会、招商推介载体等，搭建产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措施提出实施文旅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行动，联合电商平台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零门槛入驻服务，实施青年求职实训营、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开发云花、云咖、云茶、云旅等创业培训特色课程，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服务，推广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精准匹配旅居创业人员融资需求，探索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业项目，旅居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创业项目来滇创业的，按规定给予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为有潜力的旅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孵化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
0: 云南省科技金融专题工作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会议系统总结全省科技金融实践经验，明确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各方协同互动，推出更多适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11: 十四五以来，全省财政资金支持科技金融项目立项超2500项，兑现科技金融资金超1.2亿元，直接帮助企业降低超1亿元创新成本，成功撬动科技贷款规模超过了170亿元，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
12: 依托于科技企业的这个资质，推出了科创贷这一个专属信贷产品，更多的聚焦在是科技企业的自身的实力，打破了传统信贷依托于抵押或者营收规模增长这一系列的这种指标，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会更加的友好。
11: 去年，云南设立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首期规模50.08亿元，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首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6个不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子基金设立，储备项目89个，逐步填补了云南长期资本不足的空白。同时，省级层面率先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纳入预算，完善科技保险，配套最高50%保费补助，累计为190户企业提供1763亿元风险保障。
13: 先使用后付费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1: 近期云南将出台云南省支持科技金融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组合拳，构建贯穿企业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持续转变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14: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这个专属的科技金融产品，发挥融信服平台的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良好的机制，做好科技信息与这个金融信息的交汇，服务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7月9号，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部分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固定电话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当场承诺，将组织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快速为商户解决问题。那目前工作进展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5: 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滇池卫城新街坊，由于开发商在建设时未铺设联通主干光缆，导致整片临街商铺区域都没有宽带资源覆盖。云南春城司法鉴定中心等商户长期无法安装联通宽带。接到金色热线栏目组反映后，中国联通昆明分公司组织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制定专项网络补点方案。
16: 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施工困难点之后，我们就立即组织人员，然后一方面的话跟物业进行协调沟通，然后一方面跟市政道路这边进行一个报备。报备好了之后，我们就会根据商铺的这个分布情况，对他们制定量身的解决方案了嘛，一次性的把这个困难点给攻克了。然后做到了这边的商铺全覆盖。
15: 线缆铺设施工完成后，联通智家工程师随即上门为用户进行安装调试。
17: 小型工程补点完成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用户上门安装，也对用户的千兆宽带进行一个测试，确保零掉线、零卡断，保证网络一个高标准的达到千兆。后续我们也会对周边的商户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检，确保网络畅通。
15: 经过各方的努力，困扰用户已久的网络和电话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8: 联通公司接到我们这个反馈以后，第一时间就派工作人员到现场来上门勘察，针对性的制定了这个整改方案。他们很及时的就开展了这个网络建设的施工，一个星期我们就用上了这个联通网络的这个信号，网络也非常的稳定快速，对这次整改呢我们非常的满意。
15: 联通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对类似问题持续排查，提升网络服务保障能力。
1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临街商圈的网络资源布局，常态化的开展网络巡检、设备维护及网速提升的升级工作，切实解决临街商户的用网难题，全力保障商户正常经营。
0: 近日，中国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全面升级五星供电服务，以新型电网支撑能源强省建设，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了介绍。
11: 十四五期间，南方电网围绕重点行业用电、民生用电保障、清洁能源消纳等重点领域，加大云南电网投资，累计投资达1023亿元，推动核心网架升级，建成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500千伏输电大通道和以昆明为中心的电力枢纽，形成了四横四纵一中心坚强主网架。
19: 随着新能源发电能力的持续增强，电力供应的充裕，可充分保障全省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同时，我们坚决落实西电东送的国家战略，不断持续夯实广东 广西、海南、浙江、上海等外送电力市场，为东部省份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做出云南的贡献。
11: 围绕云南资源产业、特色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云南电网公司全力做好民生服务保障，以高质量、高品质供电服务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

0: 用电的困难。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昆明的一个夜市，每天傍晚，当这些摊位陆续亮起灯光，城市的烟火气就来了。但您注意看我的脚下，这些横七竖八的电线，有的从旁边的商铺拉出来，还有的从电动车的充电口接出来，就这样拖在地上被来来往往的行人踩来踩去。摊主们说，不拉线就没有电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这样的用电方式真的安全吗？电线长期被踩踏，绝缘层破损了怎么办？下雨天积水漏电了怎么办？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接线板，线路超负荷了又怎么办呢？
2: 傍晚时分，呈贡大学城夜市逐渐热闹起来，烧烤、炸串、小吃摊位一字排开，每一个摊位都需要用电。但记者走访中发现，几乎每个摊位都存在着不规范的取电方式。
3: 这边那个充电桩
4: 啊，从充电桩接啊，
5: 里面的电里面哪就转过来，电费是贵得很。也没有这些，一个月六七百啊，不拉电又没电用，咋个整呢？
2: 在昆明市官渡区福宝社区，街边商户张锦的用电量比较大，但是只能从旁边的临时电箱拉线，电压不稳，电线也经常烧断。张锦说的情况并非个例，在福宝社区，商户刚入驻时都没有规范的取电点，只能从活动临时搭建的小电箱里空接电线，直接接到自家摊位使用。
6: 这些商户刚来的时候，这边是其实是不接电的，都是从之前的那些活动搭建留下来的一个小电箱里面拉出来的，直接空接，到处乱飞，有些走地下就直接被人们就直接乱踩了，特别危险。一旦他们短路啊什么的，就直接影响到那个电表，那个电箱里面就直接起火啊什么的，短路都是有这种问题存在。
2: 除了目之所及的凌乱和触电风险，不规范用电还会带来较大的火灾隐患。摊位密集，可燃物多，一旦线路起火，后果不堪设想。夜间的用电问题困扰着摊贩和业主，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农户们也在为抽不上水犯难。
7: 以前第一的话是个电压，有时候在自己两台机器都不搞起，只搞起一台，脚一天的时候在那基本都抽不了，因为烟蒂拉下来了，全是裸线，所以在那我们啊，在那台北是晚上我们都不敢抽，打雷的都会自然会跳闸，或者是抽时间抽长也会跳闸。
2: 许先生告诉记者，以前灌溉抽水只能从家中拉线到田间，电线穿过树林，横跨道路，安全隐患极大。
7: 肯定得大型了，在那个。你说是这个电在那离着离不高啊，一接就自然的瞬间就会着火。我们每回下雨都卡这个路边，在基本都不算让砸着这些。
2: 当地供电部门也表示，随着灌溉用电量的增加，当前的线路和设施确实无法满足群众需求，亟待改进和完善。
8: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变压器的容量不足，造成了用户的用电需求无法满足。第二个问题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用户存在私拉乱接的情况。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使用了裸导线，裸导线容易发生触电的事故。
0: 随着文旅经济、新消费业态及季节性生产活动的兴起，出现了临时性、流动性的用电需求。这类需求具有用电时间短、地点不固定、负荷变化大等特点，往往会缺乏漏电保护，安全隐患大。今次热线直播节目中，云南电网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亚表示，目前扫码用电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举措。云南电网公司将通过政策先行、示范引领、分类推广，实现既方便群众又保障安全。
9: 组织的各地市供电局摸清了全省扫码用电的现状，制定了扫码用电全省推广方案和资源地图。目前现在我们全省扫码用电超过了5000个，确实做到了即插即用、实时结算、价费透明。下一步，云南电网公司将加大推广力度，在地摊夜市、农业灌溉、节假活动场所、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等场景， 为群众提供免报装、快接电的便民接电点。
10: 嗯，
9: 2026年我们会新。

0: 增不少于1500个扫码用电的实践室。
1: 十四五以来，云南电网以1023亿元的投资筑牢主网骨架，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达91%，全省1203个乡镇充电设施全覆盖，累计为用户节约办电成本47.76亿元。云南电网打通了绿色用能、便捷办电的最后一公里，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灯火更暖，动能更足。
2: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今年云南电力交易首次实现水火同台竞价，打破不同电源类型交易壁垒，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有14家负荷类虚拟电厂入市交易，新型主体交易活跃度持续提升。老挝北部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项目在云南电力市场的注册交易与结算已实现全流程贯通。入市交易的独立储能共有27家，装机555.5万千瓦，居南方区域首位。目前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70%，保持全国领先。
3: 7月17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0名一线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主持人逐一登台，将近年来一个个扎根云岭大地、践行使命担当的鲜活新闻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4: 所有故事我相信它都有一个闪光点，只在于我们如何去发掘它。好故事就是像我们所有新闻人都共知的，一定是要扎根基层、深入泥土的。
5: 在今后的新闻实践当中，我也将用脚力去丈量，用眼力去发现，用脑力去思考，用笔力去表达，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云南的好新闻、好故事。
3: 选拔赛除线下演讲比拼外，还设置了云南省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投票活动，进行线上遴选。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李颖等5名选手最终胜出，将代表云南省新闻界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复赛。
1: 最后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1.44亿元，支持云南省7座中型并险水库闸实施除险加固。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消除并险水库闸安全隐患，增强水资源调蓄能力，改善区域农业灌溉条件和生态条件，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黄金水道航运活力全面迸发。7月17号，云南省法润云岭青春行普法志愿活动出征仪式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今年暑期，全省将组织100余支大中专院校普法实践团队，1000余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乡村村寨、边境口岸，开展火塘普法、院坝说法、便民维权咨询等特色服务，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困惑，传播法治理念，以青年志愿力量服务法治云南、平安云南建设。近日，云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滇超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相关提示，发票日期在2026年7月10号至8月15号期间的核销人，可在8月15号前向购车的汽车经销商门店提供有关核销资料，审核通过的消费券将直接兑付至相应汽车销售企业。
1: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
7: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三天，西南季风携带印度洋的暖湿水汽，加上一个低值系统，这一带的降雨是明显增强。预计印度的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北部、缅甸、老挝、越南北部、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地将会先后出现重大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强对流天气也会不时来袭。过程累计雨量普遍在80到120毫米，局地会超过150毫米。缅甸北部和不丹的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持续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山洪、滑坡和泥石流。雨在迎风坡敲鼓，热在副高下独舞。这一边，巴基斯坦的西部依然被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来看这条预报：昆明小雨，17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8到37度。平布小雨，18到22度；地利小雨，20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1度；金边小雨，25到33度；万象阴，25到34度；马累晴，28到32度。吉隆坡中雨，25到31度；达卡小雨，25到32度；内比都小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21到28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30到37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罕中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
8: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 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
1: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当我们踏上伊犁这片土地的时候，不得不感叹造物的神奇。它将雄浑壮阔赐给新疆的同时，还将俊勇灵秀赠给了伊犁。这里积淀着亘古流传的历史文化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绚丽多彩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就像一本书，而书的名字就叫伊犁。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简称伊犁、伊犁州，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天山北部的伊犁河谷内，全州总面积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总面积的1/30。它西临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中国陆路最大的通商口岸霍尔果斯口岸便位于州境西部。伊犁得名于伊犁河，在伊犁河以南便是钟灵毓秀、风光绮丽的察布查尔县，静静流淌的河水见证着城市的沧桑巨变，也向我们诉说着深厚而悠久的往事。乾隆29年，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从盛京所属15城中精心选拔西伯官兵1000多名，奉国家之命拜别故土，携带家眷西迁伊犁屯戍边陲。他们出张武台边门，一路战胜风沙、干渴、饥饿、瘟疫，用双脚踏上东西万里的艰难征程，也将一个民族迁徙的伟大传奇载入雄浑壮阔的历史长河。这便是后世传颂的大西迁。居住在伊犁河畔西迁英雄的子孙们在这里开拓了第二故乡，带着对祖国的热爱，也用双手传承着家乡的味道。西伯大饼是西伯人每天早餐不可缺少的主食，西伯语称发拉哈俄芬，翻译过来就是发面饼。制作西伯大饼是西伯族妇女的必修课，每天早上勤劳的西伯族妇女都要为全家烙制新鲜的西伯大饼，似乎只有新鲜热乎的饼才能体现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1: 大姐你好。
2: 你好。
1: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2: 西伯大饼。
1: 是西伯大饼啊。哎，我看您这周围的这个配料也不多，就这两个呀。这两个是什么呀？
2: 一个是面粉，一个是小苏打。
1: 面粉和小苏打、
2: 嗯、
1: 就完了。
2: 嗯，
1: 这不需要别的。
2: 嗯，不需要别的。
1: 啊，那这个有没有什么比例上的要求什么的？
2: 有。
1: 嗯，
2: 这个小苏打不能太多了，多了就做出来的饼子黄黄的，黄金大饼一样。
1: 哦，太少了呢？
2: 太少了就跟四面饼子一样。
1: 哦，是这么靠这个小苏打来发面的是吧？
2: 嗯，就是的。
1: 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哎，这个是您刚做的吗？
2: 那是刚做的。
1: 我可以看看吗？
2: 可以。
1: 这个我看一下，这两边哎，这花纹还不太一样啊。
2: 嗯，
1: 这个是
2: 这
1: 是天。
2: 嗯，
1: 这是地。
2: 嗯、
1: 那这个花纹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2: 就看你咋烧，苏打多了嘛，这个花纹就出来的大；少了嘛，就花纹就没有了。
1: 哦，意思是一边的苏打多，一边的苏打少，
2: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嗯，苏打多了就花纹出来的很大。
1: 哦，少了就比较小，
2: 嗯、
1: 就是这边的这种、
2: 嗯。
1: 哇，还有这门学问，对我这个不会做饭的人来说，完全就是天书。我看您这个都已经做好了，能不能让我也试一回？
2: 好，
1: 我来试试。您给我讲讲，我应该做些什么？ 首先
2: 把面切好，
1: 把面切好，我切了啊，切多少？
2: 切这么大。
1: 这么大是多大？你这个一点都不具象，我从哪切？你就告诉我。
2: 啊，从这儿。
1: 哇，这么大。
2: 嗯，好，你现在可以揉了。
1: 揉怎么揉？
2: 揉。这样子，啊、你看。
1: 那是什么？啊，简单简单。
2: 简单。
1: 简单。
2: 好。
1: 张哥。
2: 嗯，
1: 也行。然后呢？揉多长时间？就把它揉平。然后呢？然后再揉，还再放点面。
2: 把点面粉开始擀。
1: 擀，就开始擀了。
2: 嗯。
1: 就这么擀。
2: 嗯。
1: OK。我这擀不好，您得赶紧跟我说啊，不然我做出来的这大饼别不好看了。我这个是不是小了点儿？
2: 小了一点。
1: 哦，再接着。
2: 太厚了。
1: 太厚了。
2: 嗯。
1: 那我使劲了啊。
2: 嗯，使劲。
1: 嗯。
2: 要擀薄一点。
1: 擀薄一点。您是跟谁学的当时？
2: 跟父母母亲学的。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咱们西坡族的媳妇儿都得会，做这个西坡大饼是吧？
2: 嗯。
1: 哎呀，我这，您觉得我觉得有点歪了，您要不给补救一下？
2: 好。
1: 我感觉这个被我越做越歪了，您不给补救，这也没法吃了，感觉。您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
2: 二十多年了，
1: 哇，那您这个水平肯定相当的高超。
0: 从揉面、擀面，然后将面饼挂在擀面杖上，放入锅中烤制。这些动作必须一气呵成，烙制时呈现出大花纹这面，

被西伯人称为天，另一面则是地。烙饼的技巧在于三翻九转，正反面要翻转三次，每翻转一次要左右转三圈。面饼在锅中烙的时候也非常讲究，烙正面时火要稍大些，烙反面时火要小，如此细心地控制着温度，才能制作出带着微焦麦香、松软劲道的锡箔大饼。它不仅是一道美味的食物，更蕴含着人们对于世间万物的敬仰

吃锡箔大饼时，一定要配上一碟香气扑鼻的锡箔小菜，而其中最为出名的要数锡箔辣子酱了。锡箔辣子酱口感独特，味道极香。制作这道美食的工艺十分简单，辣子面中需撒上少许的咸盐作为调味，搅拌均匀，再将切碎的韭菜拌入其中。用烧热的清油浇淋在上面，伴着滋滋声响，香气瞬间腾起。为保证锡箔辣子酱湿润的口感，还要在最后浇上少许的开水。润色后的油泼辣子颜色红润厚重，韭菜翠绿如滴。这是许多锡箔族人每顿饭都离不开的一道菜。除了锡箔辣子酱，在锡箔族人的餐桌上见得最多的还有花花菜。花花菜又被称为母亲菜，据说是每一位锡箔族母亲要手把手教会孩子的一道传统菜肴。它是用韭菜、芹菜、红辣椒、胡萝卜、卷心菜等蔬菜做成，将各种蔬菜切断，切丝入盐后均匀搓揉，盛入器皿中腌制7到10天即成。食用之前将花菜摆入盘中，红、绿、橙、白，颜色分明，咸辣鲜香，五味俱全。

0: 哇，吃了现在，我们的早餐特别的丰盛啊，这个都是我们刚做的这个西味套餐。哎，我看您还给我煮了这个奶茶，嗯，闻着就特别香。
1: 这是黑奶皮子，
0: 这个是什么奶皮子？嗯，是怎么吃啊？
1: 放到叉里面的。
0: 哦，直接放里面是吧？嗯，那我放一个。
1: 来，
0: 嗯，谁拿手吧？哦，软软的这个还。
1: 多放几块。
0: 好嘞，那加这个味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呀。我尝一下就知道了吗？那我喝上一口，您也喝，您不加？
1: 我也加。来，再来喝一点。嗯，
0: 特别棒，喝完这奶茶，感觉加了奶皮子之后，这个奶味更浓了。好，那我们再来一口锡箔蛋饼。哎，这个拿着是不是还有讲究啊？
1: 有，这是天，这是地。嗯，然后。
0: 加冰子的时候，再加菜的时候，这样子把地这样子。地朝上，嗯，嗯，地朝上，然后把菜加到里面，然后再加在一起，然后再一口吃，是吗？嗯。来，感受一下，地朝天，加点小菜，西味辣酱，哎，感觉加有点多，不过够辣才有味儿。这个是整个一起加啊。
1: 嗯。
0: 再加一个咱们的盐辣子。
1: 再加点花花菜。
0: 花花菜，这样营养搭配就非常的好了，加点绿的。 哎，然后是要把这个合起来哈，
1: 合起来，
0: 哎，这样天就在外面了，然后一口咬下去，对不对？开始了，嗯，嗯，味道特别棒，尤其是这两个袜子的味道还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嗯，一个。 稍微偏这个甜，稍微偏这个韭菜的味道，而一个是正宗的咱们的这个盐辣子的味道，然后再加上花花菜，味道太棒了。那姐，你也来一个，来。
2: 一张松软劲道的锡箔大饼，一碟香气扑鼻的韭菜辣酱，一壶醇香浓郁的锡箔奶茶。 再配上几盘腌制储存的家常小菜，温暖着肠胃。

0: 的同时，像一缕和煦的阳光蔓延至全身。他们不仅寄托着锡伯人的情与念，更是让每个离家的锡伯人魂牵梦萦的味道。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唇齿留香的锡伯族美食总让人回味无穷，而锡味烧腊茄子就是其中之一。它是锡伯族传统美食里的一道凉拌家常菜，和平日里见到的凉拌辣茄子不同，锡伯族的这道美食最出彩的部分在于烤。以前锡伯族人制作这道美食是把辣椒、茄子扔进火堆旁边热热的草木灰里，烤熟后把沾满灰的辣椒皮撕掉，撒点盐直接吃。如今大多数餐厅多用微波炉、平底锅等器具进行制造，但是还保留着去皮的习惯，将烤到皮肉分离的辣椒、茄子去皮后手撕成条，再加入洋葱、西红柿、蒜末、盐，淋上少许香油拌匀，一道解油腻、开胃爽口、回味绵甜的凉拌家常菜就做好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就是一段历史，而与这个民族相关联的饮食则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应安素老师之约，一席最为传统正宗的锡伯家宴呈现在了我的面前。
1: 哇，我们面前真的是已经呈现出了非常精美的一顿咱们的菜肴哈。哎，我想问问两位老师，这些全都是咱们锡伯族的佳肴吗？
2: 锡伯族的、
1: 哦、全都是。哎，那能不能咱们就是边聊边吃着，您给我都介绍介绍行不行？就咱们就从我面前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什么菜？
2: 这就是锡伯族的最传统的一个萨斯克。这个萨斯克呢，就是咱们东北就是闻那种菜
1: 啊。是里面都是什么呀？这个
2: 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呢是以干豇豆为主的，
1: 干豇豆
2: 啊，干豇豆、白莲花、黄萝卜、嗯，还有大白菜，
1: 嗯，
2: 还有一些洋芋。完了以后呢，它煮肉是什么呢？就是羊排。
1: 羊排。哦，这个听起来就确实是有点像咱们这个东北的大乱炖啊。
2: 对。黑香。
1: 那看来咱们这个萨斯肯跟东北大乱斗是有点渊源啊。
2: 有，因为什么呢？咱们是西伯人呢，从西线以后路上就带过来，因为什么？就是旁边也容易保护。
1: 嗯
2: 从那边带过来出是干豇豆嘛。
1: 嗯。
2: 路上做都方便呀。
1: 哦，也就是说是从那边带过来的这么一个菜。
0: 传统美食萨斯肯与大杂烩或东北乱炖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一种由羊排、土豆、白菜、干豆角、胡萝卜等食材先炒后炖的特色炖菜。将羊排过水焯熟，除去腥膻，下至油锅中加入调味品继续翻炒，炒熟后加水炖煮。土豆、胡萝卜、干豇豆、白菜等种类丰富的菜品在满溢着羊肉香气的锅中慢慢微炖，经小火慢炖半个小时左右，肉汁充分包裹着各种食材，颜色厚重诱人，菜肴营养丰富的同时，也能极大程度地满足口舌对于味道的追求。味美可口的萨斯肯就这样做成了。老师们告诉我啊，这道菜是锡伯族人逢年过节必须要上桌的一种炖菜。
1: 这个羊肉里面的味道，它跟平时我们吃的羊肉还不太一样， 第一，这个羊肉它特别嫩，特别的鲜嫩。

0: 第二就是从这个羊肉里我们可以吃出来很多的味道，
1: 嗯，
0: 有这个不管是豇豆还是胡萝卜还是洋芋，这些味道可以说已经是渗到这个肉里面了，可以说那这个应该是会炖很长时间吗？
2: 对，它比如说一般菜的话一个小时，它最少也是一个半小时，
1: 嗯，
2: 它因为什么呢，各种因素有的肉还有个豇豆都有，所以呢它越炖越香，
0: 嗯，
2: 越炖越香，炖早了也香味都就根本进不上那个肉里面，所以
0: 对
2: 刚才你说的更巧，
0: 就因为我吃了一口之后就完全的那个香味都在我嘴里面已经弥漫开了，
2: 对，
0: 太好吃了，我喜欢这个菜萨斯肯，我记住了，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兔肉，
0: 啊，兔肉
1: 啊，
0: 这个菜名叫什么呢，
1: 那个菜名叫花花菜，也叫咸菜，
3: 花花菜除了作为锡箔大饼的配菜，还常搭配各种食材，炒制各种菜肴作为主菜食用。
1: 我们用花花菜炒鸡蛋，还炒兔肉，还有那个野鸡那些之类的都要炒，那个花花用花花菜炒，这个炒出来的味道特别香，
0: 嗯，
1: 这个不用佐料，我们西伯人一般都是不吃佐料，都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所以用花花菜炒的菜就是特别香，你看花花菜的味道透到那个兔肉里面去了，
0: 嗯，
1: 肉的味道透到那个花花菜里面来了，就这样吃了，我们自己小时候就这样吃过，就这样长大的，这想起来那个老以前的那个真更好吃，
0: 看来这也算是您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啊，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了，
0: 那我们尝一尝，
2: okay.
1: 嗯，
0: 我就尝一尝这个花花菜，
1: 嗯，就是
0: 我看一下啊，这个是有绿色，
1: 嗯，
0: 黄色，
1: 嗯，
0: 有白色，
1: 嗯，
2: 味道还很挺好，
1: 味道还挺好的，
0: 嗯，
1: 怎么样，
2: 嗯，
1: 哎，它也没放调料，
0: 特别好吃，
3: 花花菜炒鸡蛋也是一道风味独特的佳肴，为保证鸡蛋炒制后鲜嫩的口感，需将蛋液充分搅拌打至起泡，在高温与熟油的历练下，花花菜也多了几分滋润，蔬菜最自然最原始的气息配合最简单的佐料，杂糅在一起的清香充斥在人们的味蕾间，让人难以忘怀，而这五颜六色的搭配也不禁让人胃口大开，
0: 这么多的菜系配合在一起，这个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2: 挺好的，
0: 还好不仅美味而且还富有营养，
2: 嗯，对，
0: 哎，这个鱼看起来是非常的有说到的地方啊，
1: 嗯，
0: 你给我们讲讲，
1: 这个是西伯鱼嘛，
0: 嗯，
1: 以前是我们是清炖煮，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嘛，完了以后把那个鱼捞出来以后，用汤里面去做鱼炖子嘛，那个里面还有茭蒿、蓝莲子，嗯，还有那个韭菜，做出来以后，老人吃了也好，我们自己吃了也好。
0: 其实听完了，我感觉啊，就是其实吃的方式就是一鱼两吃，
1: 嗯，
0: 也是原汤化原食，
1: 嗯，对
0: 吧？所以说，这旁边的这个就是这条鱼的做出来的鱼炖子，
1: 啊，
0: 是
1: 吧？对，那鱼汤做的鱼炖子，那个就是。哦，
3: 西尾鱼又被称为焦蒿炖鱼，西伯人也叫做布尔哈雪克炖鱼，口味独特，历史悠久，是西伯族人接待远方客人的一道特色菜肴。将鱼洗净切块，倒入料酒、咸盐，腌制后下入锅中过油翻炒，加水，放入韭菜、焦蒿、干辣椒等风格鲜明的配菜，慢火熬炖半小时左右，鲜美的炖鱼裹挟着韭菜的辛辣气和焦蒿的麻烈清香扑鼻而来。出锅时将鱼块拼成整条鱼的形状，淋上勾芡后的汤汁，晶亮的色泽将味蕾瞬间开启，将鱼汤再次煮沸后，倒入韭菜丁、焦蒿丁和面糊，搅拌几次，用文火慢煮，约半小时后即可起锅盛至器皿中，一菜一汤的特色西尾鱼便大功告成了。
0: 这您这么一说完，我更想吃了。我先吃块鱼肉，然后再喝一再喝个鱼段酸。你们也吃。
1: 你先吃吧，你先尝一下。
0: 行，我先尝个这个。
1: 这是原汁原味的东西。
2: 对。
3: 韭菜是锡伯族餐桌上常见的配菜，这种抗旱耐热、适应性强的蔬菜在西迁路上最容易获得。锡伯韭菜饼的制作方法很简单，但这道美食对面饼的要求非常高。面团需要用发酵面，面饼则需擀制得非常薄。在擀制好的薄饼半边，均匀铺上淋撒过清油的韭菜丁，再将饼子对折，用手掌将饼边进行按压，再用碗边将饼子的外侧碾压，去掉多余的面料。放入平底锅中，用中火进行烤制。在烤制的过程中，需要用手不断地翻转韭菜饼，大约两分钟，待饼的表面呈现焦黄、松软、喷香的锡伯韭菜饼就做好了。吃的时候，人们常常用刀将韭菜饼切成条状，放入盘中。

0: 美食的传承往往是在最平凡的点滴生活里。生活在祖国西北边疆的锡伯族人热爱美食，更热爱国家，因此在他们制作的美食里不仅有着绵绵的思乡情深，更注入了宏伟的家国情怀，那就是伟大的西迁精神。依靠这种精神，锡伯人用智慧和勤劳的双手，在生活的点滴间诠释出什么是传承和坚守，什么是天地与家国。遥想当年，诸多英烈溘然长逝魂归天山，经历过生死之战的英雄将士，从此守护守望着这一方疆土，曾经的家变成了远方，曾经的远方成了他们永远的家。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这里远在隋唐时代，就是古丝路北道上的重要驿站。这里是京伊霍铁路、连霍高速公路、312国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终点。这里有繁华的自由贸易区，更是新疆口岸之首。这里就是霍尔果斯。霍尔果斯距离伊宁市90公里，霍尔果斯的对岸就是哈萨克斯坦。这里由霍尔果斯口岸、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和霍尔果斯市四大行政机构组成。霍尔果斯口岸是新疆口岸之首，位于霍尔果斯市境内，是中国西部历史上最长、综合运量最大、自然环境最好、功能最为齐全的国家一类陆路公路口岸。与哈萨克斯坦隔霍尔果斯河相望，融商贸、旅游、进出口贸易和中转货物为一体，具有全天候进出口能力，并对第三国交通运输、旅游、商贸全方位开放，是与中亚五国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窗口。前进中的霍尔果斯口岸正以其与日俱增的强劲活力，印证着祖国举世瞩目的经济大腾飞。
1: 国门是一个国家的门户，它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我身后呢，就是西部第一国门，也是霍尔果斯的第五代国门，而现在第六代国门也即将落成。国门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尊严的象征所在，也是历史文化和审美价值的象征所在。对于一个中国人而言，人们或许不会因为自己身处繁华的现代化大都市而感到自豪，但一定会因为自己置身国门而感到骄傲。从国门建筑看中国精神，正中悬挂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彰显着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铮铮傲骨。从国门变迁看中国崛起，看我泱泱大国威武庄严。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我骄傲；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自豪。
0: 步入5.28平方公里的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哈两国的大鼎第一时间映入眼帘。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对称的两只大鼎，两面分别系有中哈两国国徽。 不仅是文明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见证。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首个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也是建立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霍尔果斯口岸的跨境经济贸易区和区域合作项目的示范区。在合作中心内游走，各大国际免税店琳琅满目，这里汇聚了全球上千个品牌，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免税购物中心。合作中心内吸引了中哈两国及周边国家的近万家商户入驻经营，每天都有上千人在此旅游观光考察。2017年，共有500多万游客来到合作中心观光游览，购买免税商品。临近中午饭点儿，我的好朋友兹亚达姐姐说要请我品尝几种国外美食。跟随她的步伐，我们来到了生意火爆的快餐厅。
1: 哇，这么快就已经摆满了整整一桌的美食啊！能不能给我讲讲这些都是哪些国家的呀？
2: 这就是我们意大利的这个美食。
1: 这个啊，
2: 是的，哇塞！然后这是我们哈萨克斯坦的。
1: 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呢？
2: 这是俄罗斯的。
1: 俄罗斯的。这个呢？
2: 那也是俄罗斯的。
1: 哦，这是俄罗斯的。哇，各个国家都有啊。
2: 对。
1: 您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2: 我在这儿工作了7年。
1: 7年啊，这7年时间您应该对这儿非常的了解哈。就说咱们这个，每天来这儿的人应该都很多吧？
2: 大概是我们这块来的每天的人流量可以达到7000个人。
1: 7000个人
2: 啊。尤其是星期六、星期天是一个高峰期，然后人比较多一点。然后这块来的就是中亚五国人，比如说俄罗斯呀、哈萨克斯坦呀、吉尔吉斯、塔吉克，这块来的人比较多。然后每天过来采购，采购完了以后，他就急急忙忙在这儿。我们这块主要这块办就是快餐，他们一直就是过来采购，顺便把饭吃了，赶快采购完就回去了。当天来，当天回去的人比较多一点，是这样的。
1: 这早中午饭都有吗？
2: 都有，这里面来了以后，在霍尔果斯你可以吃到各个国家的饭。
1: 嗯，听起来特别的丰富。
2: 价位也不是那么高。
1: 多价位？那人均价位是多少呢？
2: 我最高也达到20块钱。
1: 20块钱可以品尝到各个国家的美食，对吧？
2: 尝一下我们这块的饭。
1: 先吃哪个呢？
2: 那先我们先俄罗斯的来吧。
0: 俄罗斯人比较讲究饮食，菜肴的品种也丰富多彩。通常在俄罗斯餐桌上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肉类食品。俄罗斯大姐现在正在制作的就是被称之为格洛夫塞的一道俄罗斯特色美食。她在肉馅中加入大米、鸡蛋调料，搅拌均匀后，将准备好的卷心菜叶平铺在操作台上，和好的肉馅用手捏成肉团，依次放在叶片中间，包成一个个如玉的菜团，在烤盘底部刷一层食用油，菜团放置其中，菜团表面再刷一层油，能够保证在烤箱中烤出来的格洛夫塞更加美观。用格洛夫塞中同样的肉馅制作成的提皮乐，则是在一个个肉团的表面直接

0: 面粉，放入烤箱中进行烤制。尽管两种食物的原材料相同，味道却各有千秋。格罗夫塞得益于蔬菜的包裹卷腹，外皮酥软，内馅又嫩，吃起来焦香四溢。而提皮乐的口感则更倾向于外焦里嫩，烤过的麦香和肉香杂糅在一起，味道无比香迷。大姐要制作的第二道美食是土豆泥，她将用淡盐水煮好的土豆捞出，放入牛奶、黄油压倒成泥，装盘时配上两个提皮乐肉团，一道美味可口、营养搭配的俄罗斯美食套餐就大功告成了。大姐告诉我们啊，提皮乐肉团配土豆泥味道最好，格罗夫塞菜团则和一种叫做嘎尔尼尔的俄罗斯黑米饭最为搭配。
1: 哎，哇塞，哇，这全是肉啊！
2: 这是新鲜的。
1: 里面好像不只是肉吧？
2: 肉。
1: 我还吃到了米。
2: 是的，有米，黑米。
1: 是吗？
2: 是的。有黑米。
1: 这个太棒了，这个我觉得
2: 营养价值
1: 高，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吃十个。
2: 意大利面，
1: 我也爱吃这个，我跟您吃肯定没错。
2: 挺好吃的。
1: 这个面一吃就特别的劲道，跟咱们
2: 你不用花钱，只在我们霍尔果斯可以吃到各个国家的饭了。
0: 意大利面的世界就像是千变万化的万花筒，种类据说至少有500种之多，再配上酱汁的组合变化，可做出上千种的意大利面，是意大利的特色主食。来自意大利的帅哥主厨正在制作的就是鸡肉通心粉，他在制作时仅凭自己的手部力量将各种食材进行翻炒料理，装盘时将芝士条和番茄条点缀其间，紧实而富有弹性的意大利面吃起来令人满足感爆棚，口感与味道的极致惊艳，浓郁美好而温暖。
2: 就是土豆泥，不得别
1: 来一个
2: 什么？哦，
1: 这个是面上面是铺满了一个
2: 这是鸡蛋黄。
1: 鸡蛋黄，
2: 鸡蛋清，然后它就抹到上面以后，烤箱里面一烤，它就是这样的。
1: 就上面这一层是鸡蛋清，
2: 鸡蛋清，
1: 然后
2: 所以烤出来就是
1: 最下面的是面，然后在中间再铺一些土豆，
2: 对，
1: 这个土豆是煮的，是吧？
2: 是煮出来的。
1: 所以它才会，这么的，就是炖的比较熟，比较烂。
2: 对。
1: 然后铺在这个饼里面，感觉都融在一起了哈。
2: 对，颜色很好看。
1: 不仅颜色好，味道也特别好。
0: 哈果土豆饼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将洋葱和蒸好的土豆捣碎，用擀好的面皮封口成包子状，然后压扁，在每个饼面上均匀地涂抹一层鸡蛋黄，放入烤箱中烤至20分钟左右即可。简简单单的做法，味道却是出奇的好，软软糯糯的口感，入口留香的细腻土豆，咸香可口的滋味，令人一吃难忘。
1: 吃个牛角包，
2: 可以。
1: 里面是什么来着？苹果是吧？
2: 苹果，
1: 就纯苹果哈。
2: 是的。好不好吃啊？你开始研究了呀？
1: 没有，就我吃到嘴里，我一开始以为它应该会很硬，但是我吃进去以后，它是那种外焦里嫩的，就是我现在说的是这个。外面这层面啊，就外焦里那种特别的软，吃进去特别好，特别方便，特别的舒服。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苹果，吃起来还真是不是苹果酱，
2: 不是苹果酱，
1: 对，就是苹果原汁原味的味道，好吃。这个我觉得
2: 真正的啊，
1: 对，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
2: 多吃点，
1: 好吃。
0: 苹果牛角包同样是一道俄罗斯特色美食。牛角包顾名思义就是外形酷似牛角的面包。在盆中打入三颗鸡蛋，加入白砂糖、食用油、纯牛奶等，均匀搅拌后倒入面粉。面团的状态决定了面包的口感。大小一致的面团用手压平，将面饼扯成三角形，在一个角处用小刀割出几道小口。折叠是面包内部结构的关键，在面饼上刷一层食用油，放入馅料卷起，弯成牛角的样子，在表面均匀地撒上白砂糖，放入烤箱中，经过精心烤制，表皮呈深邃咖色的苹果牛角包，芳香浓郁，口感酥脆与柔软对比强烈的俄罗斯苹果牛角包就制作完成了。在一顿风卷残云之后，刚放下筷子，姿亚达姐姐说还要带我再去品尝一道不吃绝对后悔的哈国特色小吃。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决定和她去一探究竟。你想感受丝绸古道的异域风情吗？你想揭开西域文化的美丽面纱吗？你想倾听神秘瑰丽的历史琼音吗？你想领略风景秀丽的塞外江南吗？来伊犁吧，因为只有来到了伊犁，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塞外江南的美妙意境。美食文化地图伊犁行，塞外江南，远方的家正在播出。
2: 我带你去，有没有吃过黑拌面？
1: 黑拌面？
2: 是的。
1: 这还真没听说过，
2: 有
1: 感觉也不太敢吃啊。
2: 我带你去哈萨克斯坦吃个拌面。
1: 去哈萨克斯坦吃啊？
2: 吃个黑色的拌面。
1: 那太远了吧，得走到什么时候呢？
2: 那你现在已经走到，你看这是我们的中国的地盘，这是我们的哈方的，你在那这就是中国，然后这边就是哈萨克斯坦。
1: 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红色的
2: 是
1: 中方区域。
2: 是的，
1: 而这蓝色的就是哈方区域。我现在跨过去就是。
2: 我已经跨过去就是。
1: 你在国外？
2: 你在国内，
1: 那我也出国了。
2: 我也出国了，我们可以去吃哈萨克斯坦的拌面。哇，
1: 原来中国是这么的轻松啊！
2: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1: 可能这也是在我们这里独有的一种情况。
2: 就是现在国家政策好，一带一路上面给的政策比较好。你看现在一天比一天，咱们来的人也多。以前才一天有几百个人，现在每天来的人就是七八千个人，来的人比较多了。
1: 那当然，毕竟
2: 各个国家都有。
1: 毕竟咱们新疆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所以以后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中亚的这个周边国家，很多的贸易都要靠我们的国家来带动。
2: 是的。
1: 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些口岸，一定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那霍尔果斯作为咱们新疆，算是最大的口岸。
2: 是的。
1: 所以这里的人肯定会非常的多，那今后也发展的也会越来越好。
2: 越好。
1: 哎，别看这店小啊，门口还停了几辆车呢。
2: 它生意挺好的。
1: 对，那么小一个店门口，哎，停了好几辆车。
3: 哇，这个就已经好了是吧？
4: 这就是咱们就是没吃过这个黑拌面，看了以前吃过没？
3: 肯定没吃过，这个看起来有点黑暗料理。
4: 那这个很好，这边一个，是一个连锁加盟的一个巧色，是这样。这黑拌面，你是
3: 第一次吃，但是确实，你说我看上去啊，这东西有点那什么黑暗料理的感觉，还有点像绝根粉。但是吃进去以后，哎，确实跟拌面的味道还挺像，但是又多了一些特殊的味道。这个味道我以前可没有品尝过，
4: 你尝尝。
3: 然后里面还有这种小圣女果。哎，里面好多好多的菜哦。你那个呢？
4: 你尝尝吧，我还没吃，你都快，你尝。
3: 有点像那个维吾尔族的蛐蛐那种感觉，但是那个里面是加了汤，然后加一些菜什么的，而这个 我看了一下这姜它是什么，这个黄色的这个
4: 这是奶酪，
3: 奶酪
4: 啊，奶酪这一块、嗯、
3: 这个应该是芝士，
4: 对，
3: 哇还有这种做法，但是我以为这种味道应该吃起来会比较甜比较冲，但是吃完了以后完全不是这种感觉。
4: 那你再吃
0: 择一事终一生，既然有人在探索世间尽可能多的美

时，就会有人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传承一个味道。领略各国的特色美食，其实也是在感受各地的美食文化。

0: 真正领会，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行走在美食与美景之间，陶醉于智慧与山水之中。当我们习惯了城市中匆匆忙忙的步履，偶尔放慢脚步，栖息在一个静谧之地，沉淀心情，放空思绪，在停停走走之间，记录并寻找着生活中久违的简单与美好。这里沉淀了永世流传的英雄历史和绝美风光，这里交汇着多彩绚丽的异域文化和民俗风情，这里有听不完的故事，这里有品不完的美食，这里就像是一本书，书的名字就叫伊犁。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等一下，我去第二导弹阵地，现在由你担任蓝军最高指挥官，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誓死守卫下头岛。
1: 放心，我钉死在这儿了。

0: 那俩飞机给我打下来。
1: 天狗发现攻击目标，在打导弹，锁定目标，锁定目标成功。你锁定攻击目标，请求指令确认。
2: 指令确认。

0: 对不起啊，老宋，对不起，太激动了，
1: 老老实实当人质，瞎激动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0: 一号，蓝军岛面目标差不多都清除掉了。
1: 命令部队，全速前进，抢滩登陆，
0: 解决岛上的全部战斗人员。
2: 是。
0: 长山号注意，全速前进，准备实施登陆。
1: 长山号注意，全速前进，
3: 准备实施登陆。全速前进。

0: 现在有三艘登陆舰正在向我方全速前进，距离我六海里。他想在中午前结束战斗，通知部队进入阵地，我马上回来。
1: 收到，通知部队进入阵地。
0: 是。老姜，西北方向丛林里有一名战斗者。
2: 已经开始进攻了，
3: 班长，我们怎么干？
2: 炸死指挥舰，让他不长脑子，走。

0: 别动！看来你是真爱这个呀，这么拼命啊！
1: 这是这个岛上唯一的一片淡水池，我保证它充满致命的毒性。
0: 钱望城，
1: 我是吧，老何？我化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早知道我就不伪装了，真没戏。
0: 我也向你保证，今天你要是敢把这片药扔进水里，从今往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1: 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以为我还是曾经的小王城吗？

0: 小子，有点进步啊！你们一个个的，就给我打感情牌是吧？你是敌方一号，我能拖你一分钟，就能为我方增加一分胜算。
1: 别废话了，带走。

0: 红军所有的攻击行动有效。完毕。
1: 科大果然撑不过48小时。
2: 蓝军的反制行动还没有上报导演部，说不定特大还能翻过来呢。

0: 接受到攻击，万岁部署，万岁部署，各部门坚守岗位，机电长组织检查进水情况。重复一遍，我舰受到攻击，万岁部署，万岁部署。
1: 炸弹在四个部位爆炸，舰底和左舷是要害。
2: 山网二号
1: 对炸弹的当量进行了测试，
3: 爆炸足以让舰船在十五分钟之内沉没。导演部认为月山号失去自主力。舰上的红军作战指挥所、第一突击队、八门炮，
1: 所有的舰船人员和装备退出演习。
4: 指挥所被炸，退出演习，这
5: 不是上可乐，我请客。
6: 他们怎么干的？
7: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呀、啊？
8: 意思就是说啊，
2: 你们七零零团的脑袋没了
8: 啊！战蓝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5: 哎，大伙儿赶紧收拾东西，出动，咱们回家。
9: 红方他们完了，
10: 好样的！通知部队继续坚守阵地，对方撤离之前都给我盯死了，一步也不准动。
5: 是。
11: 报告，人带过来了，
10: 带进来。
11: 是。
12: 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不是已经被我给炸死了吗？
11: 闭嘴！你已经阵亡了。
12: 可是，
10: 可什么可？你以为我的指挥机关在月山号上？行了，说吧，怎么出的岛？
12: 我们说你在。
13: 班长，你安息吧，
14: 我来。
13: 我去，
14: 别挑动我了。
10: 行了，带出去。
12: 是。
13: 你。
12: 去你放大牌干什么？啊！
14: 皇上，
12: 放了！
14: 皇上，
12: 滚人！
14: 皇上，
10: 向导演部汇报我指挥部的位置，通知第二、第三突击队停止攻击，撤出战斗。
5: 是。
9: 报。大树，红方指挥所电话。
15: 指挥所？哪个指挥所？
9: 是红方指挥所。
11: 接过来。
5: 是。
1: 你再说一遍。
16: 日落西山红霞归，战士的爸爸应归半归。
6: 怎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明明已经控制住局面了，完全是有把握取胜的。咱们七零零团让四个水鬼把指挥所给端了，所以这才叫做特种作战大队啊。特大就专门干这个的，特大他就喜欢干这个。
12: 小点声。
17: 你说回头我请首长他们吃饭吃什么呢？
1: 滚！
6: 你这态度呢？这
1: 吃方便面吧，吃完了等消息。
6: 等啥消息啊？
1: 红方的指挥所并没有被炸掉。导演部正在核实情况。
6: 没炸掉，怎么能没炸掉呢？
1: 红方的指挥员把他的指挥所从月山号转移到藤山号上了。蓝方挖人炸掉的只是原来的指挥所，还有他的第一突击队。
6: 漂亮。顾一野这小子有两下子。
18: 也就是说顾一野还在
6: 啊？
18: 没死。
7: 那导演不谎报什么军情啊？啊，这不是还得着活生人的心脏传血吗？
3: 首长，
1: 导演部已经做了核实，红军的指挥所确实不在远山舰上。导演部判定蓝军的斩首行动失败，演习继续。
19: 继续下去还有意义吗？
1: 导演部十分钟之前也这么认为，红军在失去这次进攻机会以后，
3: 在天黑以前很难再组织起有效进攻了。天黑以后，
1: 优势将转向蓝军一方，但是这个前提是，红军的指挥所被打掉了。
3: 但现在这个前提不存在。
1: 综合山网二号发过来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思路的资料，导演组判断，在天黑前的5小时42分钟之内，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奇迹。
19: 什么奇迹？
3: 山网二号分析，红军指挥员
1: 作战思路缜密，擅长步步为营。他在之前99年的997行动和2000年的5201集中
20: 都曾经使用过非常规手段，
3: 而且取得了胜利。山王二号认为
20: 这一次他很可能会这么干，
3: 如果这样的话战局
20: 很可能会发生逆转。
21: 怎么了？
22: 是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
23: 可翘头岛东侧和北侧两端礁石丛立，根本没法展开攻击，选择从那两个地方抢滩，我们的损失会很大。
22: 没错，我们确实会损失一部分人，
24: 可是你们想一下，把一个夺滩目标扩大到了三个，
22: 蓝军有限的兵力也会被分散，给我咬住了大，他们一定会出现漏洞，不留预备队，所有兵力全部给我压上去打。蓝军岛面的火力点所剩无几，我方四对一，就算拼人我也要把他给拼光了。
8: 这可是同归于尽的打法。
24: 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个。你们可能会问，这个账要怎么算？
22: 军人不是商人，事涉主权不议价。抗战时期那座岛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隔了7年他才回到祖国的怀抱。我问你们，如果现在这个岛还在日本人手里，国家要我们上，要我们把它给夺回来，你们还会算人头账吗？
13: 打 打，死也要夺下来。
22: 开始行动。
13: 是。
25: 同志们，湛蓝行动的最后一战就要打响了。4个半小时之后，不管这场战斗有多么激烈，太阳都会落下，战斗也会结束。
26: 我们现在正面对着数倍的对手，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27: 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抱着必胜的决心，冲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决一死战。在这个时候，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打一场消耗战，所以在这个时候，作为尖刀的你们被挑选出来。
26: 战友们，准备出发了，让我们去结束这场战斗。
13: 是。
28: 长这么壮烈啊，兄弟们，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执行的永远是全军最艰巨最困难的任务。今天挑选出你们12个人是为了保护我们祖国的领土，是为了给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的战友把敌人挡在岛礁之外。你们这一次是有去无回，我跟教导员在这给大家送别。这一次行动我们只有一句话，宁可前进一步死，绝不后退半步少。
13: 宁可

0: 敌人进攻非常密集，我们已经打退敌方30进攻，二营伤亡惨重，200六十二人退出战斗，超过建制一半。
1: 东北方向情况怎么样？本连情况稍好点，但也有减员。教导员那边压力很大，敌人用火力强行压制住一连，
2: 强行作业，炸掉礁石。
3: 教导员申请平撤炮支援。
4: 告诉教导员，让他挺住，这是敌人的计谋。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动于分队。
0: 是。
4: 还有1个小时日落，通知动力一分队起飞。

0: 我方中路舰全员撤入战斗。他的招数使完了，动用预备队，强行登岛。是。
1: 快来！报告，营！西南方失守，敌人已经抢滩成功，已经在纵深200米处建立起了滩头阵地，教导员那里人也拼光了，守不住了。
2: 通知三连长，撤回地下工事，一连二连再给我坚持半小时。
1: 要是让他们建立起滩头支撑阵地，就会有更多的部队登岛，那么我们就会被包圆。天一黑。
2: 那就是特种兵的天下，那不叫包圆，叫乱蹲。不看火候，看手段，去通知。

0: 奇迹还真出现了，距离演习结束还有30分钟，红方肯定吃不掉蓝方，红方还有其他的作战员，
1: 有，但是时间不够了，红方预案已无法组织实施了。
2: 报，
3: 蓝方通报，蓝方指挥员下达了撤回地下工事的命令，
2: 告诉蓝方导演部知道了，导演部是命令有效，
4: 是
2: 有效什么？时间到了，演习结束。 可是没打出结果是吧？结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演习马上结束了，剩下的事情你们做清出去总结，向观察组通报，按计划结束战蓝行动。
4: 是，
5: 演习结束。
4: 好，好的。好，我知道了。你看能不能跟上级申请一下，放几天假吧？我们在这儿关了一天多了。
5: 人都搜了，周一集合，然后再做观察组的报告。好，我马上向参谋长汇报。
6: 为什么？怎么了？
4: 延迟结束了演习。
5: 首长，演习结束了。 接观察组的船已经在路上了。
6: 结束了。
5: 啊，
6: 上面不是还在打着吗？
5: 没接到通知。

0: 进来。
1: 首长，红蓝双方还在对抗，不应该结束。
0: 按照导演部的计划，演习时间48小时，时间一到必须结束，计划就是计划。
2: 可是山王二号需要整体和完整的演习参数，
1: 才能准确地研究出最终结果。演习半途中断的话，缺乏必要的环节和数据，科研项目没法进行下去。
0: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整个的演习计划是报了军区被批的，军里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军区的批复，不可以任何的改动。
1: 可是首长，
3: 首长，观察组军区郑参谋长电话，
0: 接过来。
3: 是。
0: 喂。

0: 演习结束的命令下达了吗？
1: 马上下达。
0: 停下来，不要下达。
2: 为什么？
0: 老何，这是个关口。
1: 首长，您的意思是？
2: 你梳理一下演习前
0: 双方给出的预案，以及导演部对双方预案的作战分析。
2: 你有没有发现两件事情？第一，红方求稳心中，
0: 变数不够。除了首次攻击和这次非常规手段的打击，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数。而蓝方
2: 在攻防角色的应对和转变上准备不足，
0: 一直没有从进攻心态转变到防守心态上来，这暴露出部队存在的问题。嗯。
2: 第二，参演双方的
0: 作战实践并没有按照双方提供的预案进行，演习开始后他们的思路和战术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到现在演习已经超出了以往的套路。我能理解，演习打到这个时候预案已经不管用了啊，这种趋势更接近于实战。
3: 导演部也发现了这些问题，还在纳闷。首长，您的这番分析点醒了我们。
2: 这种情况
0: 包括导演部、观察组和参演部队在内都没有这个经验，我们这些更高一级的指挥员也没有经历过，可演习越来越像实战。
2: 双方不光在战术上，
0: 连心态上都往实战上去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我们以往这么多次演习都比不上的。
1: 有道理。
2: 老何，演习不要停下来，
0: 要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如果我们坚持，部队会有大的收益。
3: 但是首长，如果让演习继续会很危险。
2: 没有计划，没有设置，
3: 没有预案，这样继续很可能会乱套，太不保险了。首长，
0: 我也这样想过。红蓝双方的指挥员都很年轻，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啊这样的演习，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经验，都是第一次。继续打下去不是可能，而是一定要出乱，甚至捅娄子。
2: 不过老何，军队的保险账和别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
0: 军队的账是这样算，保证拉上去就能打，打了就能赢，保证国家用得上，
2: 不丢主权，不吃领土，不让国人受欺负。
0: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让演习继续打下去，这是最大的安全。
3: 但是如果让演习继续，就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作战行动的目的，
2: 双方的补给还有打到
3: 什么时候才结束。导演部必须给出一个让演习继续的理由，而且我们还要报军区批准啊。首长，
4: 首长，这次演习的目的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是海岛夺控，不应该改变目的。演习第一阶段，红方打掉了蓝方的协同力量，屏蔽了蓝方的电子通讯，阻断了蓝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5: 蓝方已经是一座孤岛，得不到任何补给，而红方的
4: 支援条件并没有被蓝方打掉。战争不是用时间计算的，而是用结果。
0: 谁在那说？
6: 山网二号科研组副组长
3: 江南征。
2: 老何，
0: 江中校的理由非常充分，导演部要充分的考虑。我建议在有限的条件下给红方补给，蓝方没有补给，
2: 让演习继续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
0: 你先向军区汇报一下，就说是我的意思，然后以军里的名义给军区打一个报告。一会儿我给赵司令打个电话，这里的情况我最清楚，不然我这个观察组的组长就白当了。
3: 是，组长，我现在给军区打电话，同时暂时不宣布演习结束，等待上面的批复。

0: 时间快到了，
1: 参谋长，蓝军发起反攻了。
2: 夏处，是不是通知参演部队演习停止？
3: 我是何志庚。
4: 是。
5: 演习继续，首长，咱们这次演习已经惊动了总部，
6: 总部非常关注。军区一号首长指派孟副司令员
7: 带领军区作战部队师以上的主官，
8: 赶赴演习现场观摩学习。
9: 好，我知道了。
10: 一号首长亲自过问了。

0: 20年前，我在新兵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他，他偷了陆指导员的干部服，把所有人都给骗了。从那个时候，我就想揍扁他。这20年来，我们俩打了无数架，论输赢，我胜多负少。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
1: 从来没有真正的打来过他。一号，导演部让我们上报人员装备补充清单。
2: 记录：3波次、6架次轰炸机火力支援，2波次、4枚东方11火力打击。
3: 一号，这
1: 蓝军在岛外布置了一组蛙人，搜索桥头岛方圆10里的江盘，把他的爪牙全部给我斩断。
3: 是。
4: 延续到岸部通知，演习继续，直到打出结果，但导演部不会给我们任何补给，减员也不给补充。
3: 知道了。幸好之前把那把加巴点全都给带上了，弹药还剩下一半，可是他妈的装备也打没了一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全员减员了1/3。现在说不给我补员，不给我补员，我靠什么打呀？我到山上去逮猴子，啊？还是下海去抓王八？
4: 我给他们逮过来，一人发2000，让他们冲锋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怎么那么抠呢？一点事都不带。
3: 昨天打了大半天，哪有时间吃饭啊？就指着身上这点饼干、罐头、火腿肠啊！我告诉你们，咱还剩下什么？昨天省下了2顿的大米、2壶油，还有点蔬菜。蔬菜基本上也烂了差不多了。导演部那帮老头子跟我说。
5: 让我自己想办法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去哪给你想办法呀？那会儿带水，被他妈比下毒，幸亏备用池子里面的水没被发现，不过基本上也快见底儿。
6: 好的，事儿呢？红军要求补员，就算不磨合，怎么着得想半天吧。让部队休整一下，重新构建阵地。
7: 半个小时之后，再主方观察点给我通通，制定作战方案。还有，赶紧把补给问题给我解决了，饿死我了。
8: 哪儿去了？
7: 我看看那帮老头儿，别关傻了。首长，你说这部队没有给养，这演习还怎么进行啊？啊，别的不说，咱们这个观察组。
8: 总得把给养补齐吧。
9: 是啊，
10: 对呀。
9: 部队在地形不利、作战环境完全生疏，条件极端艰苦，战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现潜在的问题，也更能得到考验。
7: 我没说部队，我说观察组。
9: 咱们现在是人质了，待遇不一样了。
8: 不是首长，这人质才不应该饿着呢。要是饿坏了，就丧失了人质的意义了。
11: 没用了。
8: 哎，高亮，过来。高亮，打得不错。2天没有被70团拿下，可以。哎，
11: 我再跟你讲个嘛啊，24个小时，不，30个小时。你小子要是30个小时能扛下来，我带头。 领着全特大的队干部，把你举到头顶，全大队游一遍。宋红，
8: 没事，我扛着你吧。
11: 怎么了，老宋？啥意思啊？有事啊？
8: 给养。
11: 部队现在还有一些粮，我已经吩咐过了，每天每人2顿饭、3壶水，盐管够。
12: 冲乱就算了，要不然你们。特战二营的所有兄弟们，新一轮的战斗现在打响了。大家听着，在这一轮的战斗当中，我们没有补给，没有增援。全体蓝军注意，我是1号，我的命令。 只有一个，任何踏上这座岛的敌人，不惜一切代价，全部歼灭。
13: 傍晚6:25，红方完成突击，强行登岛，双方在岛上厮杀了4个多小时，双方都有伤亡。
1: 22:50，蓝方组织反击，反击成功。现在红方正在有序的撤离战斗。
2: 红方不是补充了兵员了吗？怎么花了4个小时才登上岛？
3: 报告首长，蓝方呢把2艘打飞的补给舰艇炸沉在码头前的水下，红方的冲锋艇无法靠近有效的登陆地点，只能在远滩涂下水求渡。
4: 100多米的上岸距离，
1: 突击队员完全暴露在蓝方狙击手的枪口下，损失惨重，行进很慢。
2: 蓝方减员已经不足3个连，红方在兵力上是占绝对的优势，为什么不在岛上坚持下来，而且要事倍功半的往回撤？这是哪家的打法？
1: 报告首长，蓝军的主要构成呢是特种兵，他们在近海呢以挖人小组的形式破袭红军的舰艇连，在滩涂呢组织火力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岛上呢设置障碍，阻止呢红军的往前推进。一旦红军上了岛，蓝军就转下地下攻势，等到夜晚，他们再以特战小组的形式对红军进行奇袭。红军在夜战中非常吃亏，只能先撤下岛，等天亮了再发起进攻。
2: 这是猎豹遇到猎狗了，才形成这个僵局。
5: 红方的空中火力不是炸了2轮了吗？
6: 3轮，而且轰炸非常有效，蓝军无法在岛面上建立重火力，而且他们的雷达昨天就被打掉了，岛上的炮兵也被炸了3次，全部炸光，他们现在只有轻武器来进行抵抗，
1: 可能还剩下少量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和反坦克火箭。
2: 臭顽强的
7: 哎，这什么情况？加油啊！
8: 你们这岛上什么水货破电视啊？刚打上来听炮意见啊？
7: 是不是受不了上面那个惨不忍睹的状况？
9: 加油，赶快找人来修修，别耽误观察组的事儿。
10: 是。
11: 刚才看这个意思，特大推得很快，但是我700团用这种方式杀伤蓝军的有生力量，代价太大了。
3: 哎，主权问题寸步不能让啊！再说咱们700团有兵员，耗也耗垮他。
9: 行了行了，今天轮到谁值班了？
2: 啊，去跟人家谈判一下，弄点水来。昨天我用海水洗的澡，
9: 折得我身上直疼，一夜没睡着。
11: 首长，您别怪我跟您提意见呐，您好歹有秦汉勇鞍前马后的伺候着，是吧？可是我们234师的人，他们可是毫不手软呐。
3: 是的，
11: 首长，我看还是您去吧，您面子大。
9: 都人质了，我的面子管什么用啊？
11: 不，人质怎么了？人质，你也是人质的头。你看人恐怖分子抓着这头之后，那都是照稿子念声明的，哎。您就是这头，我们就是小喽喽。
9: 滚蛋，我踹死你。
2: 行，那我去。
6: 首长，水来了。
9: 水放下来了，
6: 我去弄的。天然矿泉水，

0: 今天不是没发生吗？你们特大是不是又搞特殊了？
1: 你傻了呀？上到下雨，出风口借的。
0: 那我也去接水去。
1: 赶紧，多借点，多借点啊！

0: 谁？哎，说了你不要催我。哎，你们邢大队长也进水了呀？为什么他能进，我不能进啊？
1: 因为他是秦大队长，你不是？
0: 嘿，给我老实点。
1: 啊，我是小同志啊。
0: 谁是你同志？特别是你，人家都在厕所尿尿，就你不要去海边出口尿，人家一天尿两次，你那尿八次，还不算拉的？怎么就你事儿多？
1: 我说年轻人，哪来那么大脾气啊？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
2: 什么叫尿频尿急、尿等待了？
3: 王警告你，以后不要去拐道那边，不然有你好看的。给我回去！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
3: 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据一检测。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 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谢谢，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 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
5: 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咱喝水去。不能再喝了，不招人待见。哎，老嫂子，消消气。首长，您听见了吗？啊，我穿着衣服，扛着牌儿，堂堂的解放军的大校，就落这么个下场。
2: 消消气儿。
1: 哎，
2: 老嫂子啊，消消气儿。
1: 你就当是体验体验这个人质的感觉啊，也算是一份经验，没准以后还能用上呢。
0: 没事没事没事，我不生气，有什么好生气的？
3: 对，
0: 谁不生气？伤自尊呐！你老杜怎么了？你老杜那是因为在战场上。
2: 受的伤，带尿布来的。嗯，膏药。
4: 谁让你一天尿八次尿啊？你给我憋着！
2: 是。老四，忍忍忍忍，也就一天的事儿啊。
4: 就是就是。
5: 顾毅今天要是拿不下翘头岛，我发誓，我回去把他吊起来打。

0: 首长，小姨来了。是，行行，赶紧送你去吧。啊，事儿成啊。哎，反正，哼，
1: 叫我什么事儿？
0: 我正要找你呢。下午传过来的数据啊，首长们都看了，首长们很满意。这司令还问呢，说能不能给单王二号赞助一下？说别拘泥得失会，钱都让军区掏了。
1: 红方今天又撤下来了，
0: 是啊，天黑不久就撤了，而且这司机主动撤的。为什么又撤下来？这主要顾一爷啊，在岛上丢了10辆坦克，丢了200多号人，是不是教训了？所以天一黑就撤下来了，把打击啊都用在白天了。
1: 他呢？他怎么？
0: 你说高粱，对，你不有实时数据吗？你没看到他呀？
2: 今天就出现了一次，一晃就过去了。哎呀，也难怪，他总不在指挥所里面待着。江卫星在那盯着呢，这外头啊，信号又不好，烟火又大，而且导演部要求的都是大全景，特别交代了不拍细节，所以你看不到的。怎么，想他了？
3: 你们刚才没有留意，我为什么要喝这个雨水？
2: 为什么没有跟他们去谈判？从昨天下午的攻击战开始，特大抓了700团的人，就没再往脸上抹面粉。还有，现在都中午了，啊，他们答应的3伏淡水到现在还没送来。那不是忘了，高粱在做一件事情，他是想把战斗拖下去。 拖到谁也估计不到的时候。

0: 确定是七零零团的人。
1: 我的人我还不认识啊，
2: 全被掉海水里。我没敢在那多待，我判断就是第一次攻击被俘的，
3: 那是五人。
0: 有人看着吗？
2: 有一个感受，
0: 得想办法把他们放出来。
2: 放出来？不是，放出来干嘛呀？点一遍人头再调回去。
0: 我说关了几天，你脑子关坏了？
3: 这25个人，
0: 现在是什么情况？
2: 被俘人员。
0: 被俘人员不是阵亡，被俘人员放出来之后还有战斗力，还可以作战。
2: 师长，你疯了？你让齐海勇给气疯了吧？
3: 七零零团
0: 绝不能输在特大手里，咱们在这等，就是渴死、饿死，故意也打不进来。
2: 那你想怎么样啊？
0: 我知道蓝军的弹药库，只要把人放出来，夺取武器，把弹药库给他炸了，重新开火，特大就输了。
2: 可是我们不是作战部队呀，我们是人质啊。
0: 人质就对了，人质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就是绝不和劫持者做妥协，找到机会就反抗。去把人放了。
2: 为正规部队的我不能干这事儿。
0: 到什么时候了？
2: 我再想想。我
0: 算个屁呀、啊、你要不干老子干。
4: 行了，
0: 别出声！我是234师师长宋建生，大家都别出声！啊，没事吧？已经出局了，不许违反战场纪律，听到没有？
5: 是。
6: 首长，这帮人太狠了，不给吃不给喝，还偷听我们说话。
0: 苏普的话以后再说，现在我要带着大家去干一件血耻的事儿。没几个是战斗员。
6: 报告，七零零团一营二连100整，赵小勇向您报道。
0: 好，我现在恢复你们战斗员的身份，咱们分成3个组，2个组夺取武器，占领通道，另外一个组跟我去炸了他们的弹药库，明白没有？
6: 明白。吴波、陈东、
7: 大宝，
6: 你2个娘7个人，其他人跟着我。
7: 是。去，
0: 别动啊，走。
8: 首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9: 嗯，我知道了。
10: 我，哎呀，麦丽，我
1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老宋呢？
9: 老宋去救那些被俘的红军去了。
11: 营救被俘的红军？
12: 对，然后带他们去炸蓝方的弹药库。
11: 这不扯淡吗？导演不明确规定，上级不插手，由指挥员自主作战。你们234师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也出去参战了。
13: 哎哎，老秦，你别激动。理论上说，你啊，还真可以这么干。
12: 按照导演部的设置，我们现在都是人质，对吧？作为质押者的勒索标的，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肉票，我们当中呢，有配合质押者的人质，甚至还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质，当然也有奋起反抗的人质。
13: 我觉得人家老宋是属于后者，这既符合人质的真实身份，也符合实战内容。这么说吧，当你们两个在嘀嘀咕咕商量的时候，

人你们就你呀我呀的，拉山头搞对立，我没批评你们，你以为我在纵容你们吗？啊，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是人质，有在自己人手下当人质的吗？是人质，关押你的人就是你的敌人，自己的身份都没搞清楚，还要暴动。

0: 这几天我一直没说话，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关口，我必须得说两句。我觉得在实战的背景下，老宋的出发点一点问题没有，而且有迹可嘉，只是在技术上出了点问题。他如果要是把解救战俘的这个目的改变一下，不去炸蓝方的弹药库，而是把重点放在情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分头突围，出去送个信，这样的行动那就完美了，对吧？
1: 你这个情报部长没白来啊，你是真的在研究实战。
0: 谢谢首长。
2: 首长，城门打不开。

0: 谁呀、啊？
1: 哎呦，首长啊！
2: 毛人呢？还等什么？等着过年首长放炮仗给你们听啊！
1: 放过兄弟，放过
0: 首长，放过首长。
2: 你别忙了，你被俘了。
3: 当年樟木火车站演习之后，我就发誓，这辈子绝不会打俘虏。
2: 那你又被俘了呀？交枪吧。首长，你这就违规了啊！
3: 老子就说烂了，来不？
2: 首长岁数大了，小心点啊！

0: 这个宋建设呀、啊，
1: 政治上说这叫牺牲，不过要是放在我们情报工作上，这种行动也不会向外界通报，只能算是情报战线上的英雄。
2: 要这么说，我倒挺佩服老宋的，是个军人。
0: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边倒啊。
1: 这种情况全军还从来没有遇上过，头一回。但是纵观世界，谁也想不到以后会不会遇上。
0: 要是这样的话，我有个建议，宋建设的表现上报军区，给一个嘉奖。同意的请举手。

0: 北京淡水吃你关的，费了好大劲儿，约了个好兄弟。啊，减肥啊，你真没带脑子。班长，
1: 那池子里边的淡水是下过毒的，哪怕是就喝上一滴，那也等同是战死。你要害死咱们连吗？
0: 可是你要不喝的话，会淌血淌死的。
1: 我死也要死得干净。
0: 连长，我听人说了，水里根本没有下毒。你要是死了，我们就没连长了。
2: 他没什么错，那水里确实没毒，放进去的只是一片维生素。但是按照演习规则，我们认定水中有剧毒。
3: 是。一号，九连二排五班列兵，马建飞违反规定，私自盗窃军用货品。
0: 我。
3: 九连连长李国强，请求对他进行处分。
0: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们连，我是不想让红方打下来，不想丢了岛。我们连将生死在一起，我不想看到我们连的兄弟死，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我
1: 你还嘴硬生生，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吗？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喝水了？
0: 喝了两小口，没敢多喝。
2: 好吧，你去找孙干事报道，就说你已经阵亡了。去吧。
0: 是。
2: 九连长，
3: 到。
2: 你也一起去。
1: 我不能离开九连，九连只剩下这些人了。
2: 我们要尊重规则。
1: 是。
4: 排长出列。
5: 报告，二排长丁武元向您报道。
4: 从现在开始，你代理九连连长指挥战斗。
2: 把你们连长送到医疗室。
6: 是。
7: 是，报，红军指挥所上报，他们一小时前组织了夜间攻击，现在整个战场瘫痪了。
8: 红方改打法了，
9: 联系红方指挥所，让他们说明改变攻击时间的理由。
8: 不用问了，说好了不设定方案，自主作战，别管他。
9: 副司令，顾烨这小子又在出险招，
8: 这就对了吗？剑走偏锋，显著决胜。在对手最不防范的时间和地点下手，说不定就解决战斗了。

0: 醒了，哎呀，怎么睡着了？熬了几夜，就睡了3个小时。哎，对了，组里的第二批器材运到了，通讯部想要去找领导签字，组长在卫生所挂水呢。我去。双方在岛上整整打了半夜，红方使用了主点击破战术。
1: 对蓝方的每一个火力点都进行了清剿，蓝方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目前已不足一个半连的兵力，而且红方并没有退回海上的迹象，他们已经建立了滩涂支撑阵地。
2: 要是这样，红方是在做最后一击的努力。
1: 导演部观察员报告，红方一号指挥员并不在岛上。
2: 哦，那他在哪儿？
3: 提审牛满仓，我倒要看看蓝军是不是个个都是硬茬子。
4: 加油！哎呦！

0: 客气什么呢？过来坐。
1: 傻人，你麒麟灵团这空气也不咋样。
0: 快吃吧，吃完送你走，我去公堂。
1: 公堂，公堂，
2: 说吧，是他带来领人了呢，还是你自己晾小白旗儿的呀？
0: 我警告你，对我放尊重一点，不然我可以让特大领一具尸体走。
1: 好好好，尸体啊，
3: 你弄的啊？
0: 演习还没结束，还打着呢。
3: 好好好，打着，
4: 打着好。
0: 别风气了，赶紧吃吧。早晚得送你走。
1: 不一样。我想知道一件事，老高怎么就没活捉了你呢？
2: 让你躲在这犄角旮旯里边，
1: 爽吗？你要不爽冲我来，好吗？这罐头吃完了以后你毙了我，你给我个痛快。
2: 我就满仓要当也得当烈士。
1: 是特大的纪念碑里边必须得有牛满仓这块砖头。
5: 敬
1: 满仓。
4: 哎呀，顾一爷啊，顾一爷，你也有今天呐。
1: 说真的，你很棒，真的很棒，你在 A 军的小馆里边绝对是第一个。这个可是三不言一言的好王，既生于何生亮，我们没有诸葛亮，我们有高亮。
0: 不要跟我提他。
1: 爷啊，你是觉得你把我管傻了是吗？啊，演习还没结束啊，48小时，你是觉得我不会数出来是吗？你把我关在这个船底下，我看不见那个日头，你想的没错，但你忘了一点，看我的病，8小时换一次岗，一共换了几次岗？我数一次岗。
4: 啊，演习还没结束，你还要公道？你唬鬼呢？你公道？你唬鬼去吧你！真是的。
0: 是我有所顾忌，对岛礁轰炸是投鼠忌器，怕烧了观察所。
1: 哎呀，我跟你说，老高真的是把你拿捏的死死的。他早就料到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不做好准备你是绝对不会下手的，所以我们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就没打算跟你正面交战，懂吗？就你在海上穷折腾的时候，我们1/3的兵力在地下工事里边睡大觉。哎，你知道我们管这叫什么吗？
6: 神威，按人这牌。
1: 哎，对，还有观察组，
6: 观察组一上岛就被老高送到最中央的工事里边养起来。
1: 你怎么连这个都没有料到呢？
4: 这个小笨蛋啊。
1: 绷住了，绷住就对了。
6: 小刀，刀没有攻下来，报告不好写，是不是？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呢。你写报告的时候能不能不提我？
0: 我打了两天，手里就落下你一个人，我连这个都不提，我七零零团的脸面往哪儿放？
6: 你提行，行，你提，你尽管提，好吧？
2: 那你提我有啥用呢？
6: 我啥也没说呀，对不对？
0: 你说了呀，你说我炸你的时候，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地下工事里面睡大觉。你说这叫什么来的？忍者牌神龟。你刚说的你忘了？我看我的报告就这么写吧：蓝军被俘少校牛满仓交代，翘头岛地下工事中央地堡进出口就在主峰的半山腰上。
6: 放你这个狗臭屁！我什么也没说。
0: 来人，拿口供！
3: 哎，干啥呀？
6: 干啥？你拿口供也没用，入口根本不在半山腰，在东南角悬崖底下的灌木丛里边。你个笨蛋！你个……
0: 哎呦，我这个笨蛋呢！哎呀，哎呀，
6: 哎呀，
0: 哎呀，
6: 防不胜防！
0: 老牛啊，老牛！

0: 我们要进高粱。你这个忠臣派的死叛徒，演习不是结束了？你的情报会促成演习结束，但演习结束以后，你会被钉在特大的耻辱柱上。
1: 知道了，报告。说，
2: 红军指挥所上报导演部，他们已经掌握了翘头岛地下核心工事的进出口位置。红军申请最后一波次的火力打击，一小时以后，攻击开始。指挥员率红军全部兵力上岛。怎么？
3: 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看来，战狼行动真的结束了。
4: 回红方指挥所，导演部知道了。
5: 是。红军的上网二号记录系统出现了问题，想请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一号点名让你去。

0: 有想到能用这种手段把我骗过来。
1: 我承认，把你从导演组那边要过来，我总得编一些理由吧。这次让你过来，不是我要见你，而是首长他们在岛上。这一次演戏的时间拖得有点长，我怕他老人家身体吃不消，想让你上岛去看看他。
2: 一排的也全都退回来了，岛面上只剩下七个观察哨，可以继续战斗的队员只剩下59人，重武器也全都炸没了。刚才我清点了一下弹药，只剩2865发，人均50不到。

0: 伤得怎么样？没问题，如果能有口吃的，再打三天没问题。
1: 陈参谋，到。这样坚持不下去的，想办法去岛上找一些可以消炎的草药，给伤员。

0: 咱们的画展，是。演戏不是要结束了吗？你也这么认为？你别忘了，我可是科研组的人。来的路上，我算是听出来了，你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到这次的攻击上，你根本没有打算把演戏进行下去。哎呀，我还真忘了，我忘的不是你的专业、你的身份，还是忘了你有多聪明。
1: 好吧，我坦白，这次叫你来，不是要去见首长了。首长他们在岛上还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而且作为人质，也不能随便接触。他在岛上，去见见他吧。谢礼站，我是你心理战里的道具人物。
2: 断食断量好几天了，没吃没喝也就算了。战士们，现在要警惕红方的进攻，都他妈了一个个好几天没睡觉了。老哥，咱现在不光是孤军奋战，还是孤立无援啊！你不感觉这导演部就是伙着红方来消灭咱们的吗？
0: 这场仗结束了，阿佳，不是还没结束吗？他现在有两条路：第一条，放弃抵抗，保存现在所剩的部下生命。当然，你也知道，他不会这样选择。我根本不会在乎这一次演习再拖上两个小时，我在乎的是可以减少我的伤亡。 4天时间里，他耗掉了我一半的兵力，我不想这个数字再往上增加了，不然就算岛夺下来了，我也没有办法回去跟我的部队进攻。还有呢？我的人憋了一口气，我不敢保证他们上岛之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出格的行动，那可能是一场屠杀。而你，是他唯一的软肋，我希望他见到你之后，他心神会乱，会崩溃。 至少在气势上，他可以软弱一点，这样我也可以少死几个兵。真够卑鄙的。我承认。那我要是拒绝上岛呢？你不会，你是一名信息专家，而且这是一次难得的获取指挥员综合数据的机会，而且你逃不掉你的情感。 从演习上来说，你不是参战人员，你只是我方征用的一个平民。上岛之后，你无权向对方提供任何的军事帮助，也不可以向对方透露我方的军事机密。等等，我想让你再帮我带50盒盒饭上去，这是实战。
1: 我会告诉你，他们就快要死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当一个保死鬼，至少在舆论上，我还能奇战一招。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但我希望不要剩的太多，因为我在盒饭里面下了毒。
3: 故意，故意，幸亏我当初没继续跟你好下去。
4: 过奖了。战斗还没有结束，按照演习规定，我现在不能称呼你首长，请见谅。
3: 你是来处理善后的？
4: 对。
3: 你打算怎么处理我们这些人质呢？
4: 我需要确认一个细节，需要您在场。 我是蓝军指挥官，报告下处，蓝军1号请求通话，
5: 接过来。
6: 是。
5: 湛蓝行动导演部，
6: 4天前观察组转为人质，
4: 但是我没有接到上级给我下达的具体人质身份。
6: 我现在
3: 谢老师了。

0: 这个问题对战役有什么实际作用吗？有，我需要知道这些人质是平民还是敌方人员。如果是后者，我需要知道他们的准确身份，还有上级给我下达的勘押任务。
1: 他们是红方的重要人员，所以你的任务是人在，人质在。
0: 明白。接下来我不会再跟导演组通话，我先上报我的计划。
2: 红军发起总攻之后，人质进入勘押倒数。只要这个岛上还有一个我的人在抵抗，人质就会活着，没有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勘押地点。
3: 否则，触发式炸弹就会爆炸。
4: 如果岛上抵抗结束，人质将会按照计划全部处决，无一幸免，通往完毕。
5: 站长，喂，
3: 下注，他关闭了通话器。
0: 报，红方军事上报，他们准备好10分钟后，他们开始进攻。
6: 高亮，你什么意思？
7: 按照实战规则，你们会被打晕，手脚捆住，嘴贴上封条，你们的身上会被安装触发式炸弹，这个地方会被全部炸毁，没有人知道你们埋在哪里，也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们的尸体。
6: 胡子，我他妈就是这么叫的。
0: 大神，你们已经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再按照实战标准执行，但是同意执行。
6: 高粱，你疯了！
8: 高粱，你太过分了！

0: 我刚才打上了部队，突然停止攻击，开始有序的后撤。
1: 他们的登陆艇开始迁移，看来他们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要来大陆。
2: 准备战斗。
1: 江南正来了。
2: 啊？
1: 红方送他到了，身份平民，还带了52盒饭。

0: 你为什么要帮他？没有帮他，可你还是来了。我是平民，你就是来送盒饭的。
1: 来送有毒的盒饭是吗？
0: 我做了保证，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1: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我比谁都清楚，我们在这个岛上守了5天了。我们只带了2天的狗粮，他们上一次喝水是2天前下雨。我的兵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了。你现在带着这些盒饭上岛，是什么意思？故意是想用这些盒饭击垮我的人。你为什么带他上来？
2: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呀？
3: 你是山王二号的核心成员，
2: 你比所有人都更知道，
1: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2: 这他妈根本就是一次屠杀。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我们会战斗到死，流干最后一滴血，这就是特种部队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走进特种部队的坟墓。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天生贤弟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你们听听，
6: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8: 拒绝高利诱惑。
9: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0: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9: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11: 教练，快一点
9: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2: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9: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10: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4: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 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5: 会啊！
1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您现在带着这些盒饭上岛是什么意思？顾一野是想用这些盒饭击垮我的人，你为什么带他上来？
1: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我就是想来看看，对不起，对不起什么呀？你是山王二号的核心成员，你比所有人都更知道，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这他妈根本就是一次屠杀。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我们会战斗到死，流干最后一滴血，这就是特种部队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 走进特种部队的坟墓，
1: 二号，一号，快先敌方轰炸机群。

0: 兄弟们，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
1: 我们没有增援，没有重武器，没有弹药，我们只剩49个人，我们打不了阵地战了。
0: 谢谢兄弟们，没有在外人面前动这些盒饭，这些盒饭确实是太诱人了。我知道
1: 你们有很多人已经饿到极限了，出发之前每人领一个饭团放在身上，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把这个饭团吃掉。记住，吃掉饭团之后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后按照演习规则自动退出战斗。
2: 陈建廷，
3: 走。
2: 旗在，人在，绝对不能让他落入敌人手中。
3: 是。

战友们，我要你们拿出特种部队的看家本领，消失在这2.6平方公里的翘头岛上。你们各自为战，每一个人是一个作战单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战友，没有增援。

0: 没有胜利，你们要拿起一切可以进攻的武器，哪怕是石头、拳头、牙齿，消灭每一个出现在你面前的敌人。
1: 我要你们长久的活下去。
2: 你们要保存自己的体力，每12小时出现一次，让这座岛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枪声不断。
0: 战斗继续，让这座岛不落入敌人手中。你们就是这座岛上的幽灵，你们就是敌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我们守卫的不是一座岛，我们守卫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中国军队的尊严。我要我们的战旗插在这座岛的最高处。永不辜负特战！

0: 就把他们引开，你直接往悬崖那边跑。
1: 这个饭团是有毒的，
0: 吃够几件吃十分钟。
1: 还有，
0: 人在，其在，明白吗？
2: 明白。啊！

0: 报告，岛面火力点也全部清除，部队已占领地下堡垒，缴获吊床421架，起数用具1匹，可食用野生植物少量，以及大量私人用品。
1: 通知部队，全力搜索蓝军残余人员。如果在路上遇到没有弹药的对手，一律不许射击，抓活的。上。
2: 来，我这儿有反应点，拿你的枪打我，打我就冒烟了，打吧。
3: 你这是为什么呀？
2: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知道什么叫特种兵吗？就是说我哪怕是战死了，我今天也不能被你给拿下，明白吗？
3: 哎，你以为我不敢弄死你是吧？
4: 我就觉得你不敢弄死我，反应点。

0: 在这儿，打打打打打，来来来来，就在这儿打。
1: 那我打了。
0: 哎，打打打打打呀打呀打。
1: 他是二号人物，他有情报。
2: 南方已经放弃地下辐射，散落在岛上，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进行最后的抵抗。
3: 哎，别开枪，转活了。
2: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们已经组织不起任何有态势的攻击了。
4: 蓝军还有多少人？
2: 三天前，蓝军指挥所就拒绝上报了，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自主作战了。但是，估计他们的战斗人员也超不过30名，而且已经没有弹药。
5: 收摊子，打道回府吧。
4: 王舰长，我就是不喜欢老毕军的干法。每次演习汇报材料里，数字一个个写的比明星还服气，
3: 就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喜欢看到东风二型火箭嗖嗖的往天上飞，
6: 北斗系统哗哗的往下撒着命令，可是我更喜欢看人怎么打。打不下去了，还怎么打？
7: 老子就是这么彪悍。
3: 什么？
8: 一号，你快来看。
9: 班长，他往海边走了。
10: 总导演，他在往海边躲，
5: 通知观察员赶紧去制止他。
10: 是。
3: 小王，你走着，我上来给你接腿。

这是个好兵啊。

0: 别扶着我，去扶扶刘部长，他血压高，到了一百八了。来，老刘，这先歇会儿，
1: 歇会儿，先歇会儿，歇歇会儿。
0: 好，
2: 你歇会儿。
0: 首长，岛上清理干净了，收尾战斗还在进行，不过快了。
1: 好，
0: 那就别管我们了，我们一会儿上登陆舰，给我们弄点水吧，得补补水。你们继续吧。
1: 是。

首长，看来两个大猫要照面了，这下有意思了啊！

0: 你们这帮单兵，指挥所被我炸了吧？啊！小心背后司令火轰你们！
1: 老哥，没想到你就这么几个破人，还下这么大的血本做铺垫。正因为我没人了，所以我只有一招了：擒贼擒王。老哥，我告诉你，我的指挥所不在这儿，在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地下工事中央地堡里。哎呀！
0: 老牛若，你小子，你能用这一招，我不能让你占了便宜。套你一句话，看看我打掉的是不是你真正的指挥所。
1: 我说你这还得真是傻，你也不问问，你以为地下堡垒被你占领了？我知道你熟悉环境的能力，你们上岛已经快接近100个小时了，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地下工事里面做任何你想做的手脚。
2: 哎，我就喜欢你夸我，啊！这小子高粱，作为回报，我告诉你个消息，
3: 来，
2: 现在招了吧？
3: 被他揍了一顿，挺痛快的。不过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0: 说干货，
2: 团长，演习结束之后，我要求调特大，我非把他给揍回来不可。
4: 嘿。 你等我走了再说。你现在告诉他，
0: 太给他气的啊！一会儿你们团长再撅过去了，哈哈，啊！

0: 走，看看去。
1: 哎，来来来来，怎么着？站住！

0: 有李少兵，赶紧去阻止你们两个部下！
1: 不，让他们进去。
2: 啊！
1: 演习还没有结束，他们是敌人。

们起来！

你们是战友，应该生死在一起。

0: 我们结婚。啊！我要嫁给你。
1: 风太大了，我听不见。
0: 你混蛋！

0: 王秘书，那小炮找到了吗？
1: 正在等消息。都已经两个小时了，你们站着不累吗？放松点吧，首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2: 没事，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这回认了吧。什么？
3: 你数数你这里牙剩几颗，牙都给你打没才服是吧？
2: 我说的是拿下了吧。
3: 啊，这个准确的说被拿下了啊，这个我认。
2: 不祝贺我？祝贺你就算了，
3: 祝福他。
2: 哦，祝福你们。
3: 哼，哎，
1: 老张，老张，压压火啊。
4: 我怎么能压得住火呢？啊，你说不理我也就算了，拉上两个陪斩的，故意也和高亮。
5: 为什么呢，老王啊？这是为什么？
1: 老张，上级的站位比我们高，
6: 你也看到了，总部首长在开会的时候特别表扬了特大和700团，
1: 认为这次演习打出了特种兵的精气神。

0: 我看到了他们在实战状态下的那种战斗状态，这是真正的战斗力，真正的战斗精神。看到我这个老兵心潮澎湃，我很受教育。有了这样的部队，有了这样的兵，我们还怕打不赢吗？现在可倒好，啊，一人给一个处分。 以后怎么让他们去带兵呢？啊，告诉他们，以后在训练的时候，千万别拼命的往实战上练，出了事故就要受处分。这是为什么呢？
1: 毛杆子，我理解你，部队从来都是一级管一级，这样的结果，别说你了，我也要效法一阵子。但是一个失踪，五个重伤。
0: 这在我们军区的演习历史上，那是史无前例的。况且，失踪的士兵到现在还没找到，这不是在努力的找吗？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演习，只要训练，就会有事故，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了，事故越少越好，不能因为怕出事故就不严格要求，啊，不严格训练，那样的话，在未来的战争中。
1: 我们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啊！我记得半年前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两天，你每天都在司令部的作训室里打点滴。3月20号，那几天呢，我们都集中在作战室里研究这场战争，结果没有超出你的判断。我不说空袭的那2000枚的精确之道。
0: 说4月8号，美英联军开始的地面战争，伊拉克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
1: 还是实力太悬殊了。
0: 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不说战败的一方，我说战胜者。战争收尾的时候，美国官方宣布，啊，在这场战争中，美军死亡了262人，两个国家的战争啊。
2: 以262人的消耗就完成了。你知道美军在这次战争中真正战死的人是多少吗？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262人，139人，另外123人是死于事故。老王，说政治，我说不过你，但是我的理解。 军队最高的政治就是国家一声令下就能拉得上去，首战必胜。我们现在拿什么上？我们拿什么胜？战争和训练都会有事故，都会有伤亡。我们只有把训练转化为实战，才能够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不慌不乱不出头。高粱和孤一也就是这么做的。 到了最后一步，他们还死死地咬在一起，没有放弃，打出了勇气、意志和决心。这样的军队是战无不胜。我得出去一趟。
3: 哎，老赵，你去哪儿啊？
0: 我去 A 军看看那个失踪的士兵，我的兵一个都不能丢掉。
4: 哎，你们两个在这儿，不在医院。
5: 我有个想法，我去找司令员政委做个汇报，建议向上打个报告，让他们免于受处分，让他们毕业了。好的，我马上向首长汇报。报告，首长 ，A 军报告，特大失踪那个兵找到了，
4: 在哪找到的？现在情况怎么样？
5: 13区海域被一艘渔船救了起来，具体伤势不明，但意识清醒，目前正在送往军区医院的路上。
4: 你告诉程院长，要全力抢救。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是。伤员找到了，你就不用去了，
5: 让他们回医院吧。
0: 不，我得去看看那个兵。我问他失踪后是怎么想的，下回我得去捞他。
5: 报告，首长，请大队长他们在会议室等了一上午了。
0: 让他们复盘，70分钟之后我听他们的汇报。是。
6: 谢谢首长。

0: 其实你这次被撤下来呢，也未必是件坏事。正好你趁着养伤这段时间呢，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
1: 你知道我说的是啥吧？
2: 知道。
1: 行，我先走了。
3: 哎，老夏，我听说你一直在追踪普林斯啊。
1: 你知道，六年了，一直也没有下落。啊，听我一句劝啊，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抓紧时间把个人问题解决了。你都是个残疾人了，还管别人事儿呢？
3: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这段六年啊，追踪普林斯不耽误你干别的事儿。
4: 往前几步就是艳阳天，你自己想想看吧。
3: 好，别话了，走了，走吧。啊，夏主任好。
4: 顾小飞，
5: 臭小子，这不，你考上清华的那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了啊？
4: 可以呀、啊，
3: 怎么样？毕业以后来当兵吧。
4: 当兵？这再说吧。
3: 这是臭小子，
4: 行，你们聊啊。
6: 哎，走吧，下周再见，
4: 再见。
3: 大哥。
4: 我跟老顾说过了，打死不当兵。
3: 你坐啊，站着干嘛？
4: 一点礼貌都没有，来医院也不问我伤好的怎么样了。你们还真少啊！我还以为老顾专攻商蹭我妈一心呢。
3: 你废话，没受伤谁在医院躺这么长时间？
4: 你是，来，
3: 干什么？
4: 来试试你伤好啊你。
3: 使劲啊！来来来，使劲！使劲！使劲！你还想找事儿是吗？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你现在像受伤的样子。
3: 最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给我往外说。
4: 您说，
3: 我报的是清华国防生。
4: 怎么了？后悔了？
3: 什么后悔？
4: 我可不是怕老顾啊！就是前几年南联盟使馆轰炸、南海撞击，我不哭了两回吗？这两回就够了，不想再有别的。所以我就在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参军，能为祖国和人民也做点贡献。
3: 好样的！你可别给我泄密啊！放心吧，听说你们俩都被撤了，
1: 真刺激，这不比我报清华刺激多了。什么叫被撤了？小兔崽子什么也不懂，我告诉你啊，这叫培养我军未来人才，懂吗？
3: 培养人才，
1: 你别给我嘚瑟啊！我告诉你。
3: 我和你爸也要去北京上学了，那地方离清华不远，那可是全军将军的摇篮，知道吗？真的假的？
4: 走，
3: 出去。
4: 啊，
3: 不好意思，你别动这个，你去把那柜子里的东西给我拿出来摆床上。
4: 啥东西？
3: 这个，
4: 发床上。
3: 哎。
4: 别动啊！

反正我知道，你今天来接我出院，然后如你所愿，我们结婚。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有爱的人了。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起。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一谈。我在三岭山老九连的营房等你，你可以不来，但是我会一直等下去。

0: 南征。
1: 一野。你怎么在这儿？
0: 南征，你听完我说的，你先我要挺住啊。高粱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你，就让我来跟你说。但我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呀。
1: 他在哪？
0: 他一会儿跟他恋人一起来，你千万要冷静。那小子干出这种事儿，我们当战友的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真的挺不厚道的。但是该结束的总该有个结束，对吧？
1: 他真的有女朋友了，
0: 而且比你年轻，比你漂亮。
2: 哎，林昭，我还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0: 你先跟我来。

0: 爷，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啊？哎，文成，哎，都出来吧，我演不下去了。欢迎南城嫂子。
1: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

0: 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您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1: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十九岁我浑身是病危，训练场上刺杀格斗考核勇夺魁，新兵面前我是老员老同志，连长不再把我叫做小鬼。

0: 妈，妈，
1: 妈妈真替你高兴，找到了爱你、懂你的人。

这个戒指是我自己用蛋壳做的，里面刻了一个数字，是我们相识的日子。截面是我在土耳其大阿勒山野外求生训练的时候踩到的一块千年琥珀，可能做的不太好看，做的不漂亮。 也不值钱，但是它能代表我爱你的心，想和你白头到老的心。南哲，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个人品。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听不见，
3: 听不见。
0: 我愿意，
2: 大点声。

爸爸告诉我，在他34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4次换装。这身军装在身，一次比一次英俊硬朗，一次比一次分量沉重。高叔叔、江阿姨跟爸爸一样，2015年开始，共同经历了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军事改革。中国军队进行了力量重塑和精神重塑，面向未来充满昂扬的精神。我已经是某旅的合成营营长了，而郑源爷爷于2006年退休，没能穿上07式新式军装。不过他后来应邀出任军改办顾问，秦伯伯升任了军改后的N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军长，江卫星和牛满仓叔叔也在改革前转业去了地方工作。

0: 为什么要擅自改变演习预案的设置响应？为什么要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你眼里没有导演组，你眼里没有上级吗？演习预案对你来说就是一张擦屁股的纸吗？
1: 练位战变成了练位演，而且演得很假，漏洞百出。这样的演习要它有什么意义啊？
0: 高亮，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我了解你，你是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一个军人，但是你要知道，我比你更深爱着这支军队。
1: 军长，您这么做会把这支部队带向深渊。
0: 我是为了把他拉出深渊，我要让 A 军这面旗帜不倒，我要让 A 军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变革中还有一席之地，还有全身而上的机会。
1: 军长，您这么干是保不住这个部队的坚持的，不仅保不住，
0: 保不住也得保，保不住我武安正在为他卖命的官兵上哪儿去？回家抱孩子吗？ A 军这面旗帜的荣誉你知道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吗？它包括你们的生死在一起连，包括张飞，包括赵洪六，还有30多万已经退役的老兵们。如果这个建制没有了，你让他们到哪儿去找自己的老部队？难道我能跟他们说你们到军事馆去找吗？我怎么向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去交代？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我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我和他一起脱下这身军装。

0: owners. Now, I will give some brief introduction to Mr. Unvi. Mr. Yi is the owner of our largest shipping company, the AA. He's also a very good friend of the king. He has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that are very hard to overcome. I was entrusted by the king to bring him here for help.
1: 尊敬的诸位朋友们，请你们救救我的孙子。他叫 Kim， 是我唯一的孙子，也是我的继承人。在这个月初 ，Kim 开始他人生中第一次的环球航行。
2: 大概在两个礼拜前，
1: 在马六甲海峡遇到海盗 ，Kim 被劫持。
3: 我们雇佣了在情报界关系广泛的安全顾问，进而得知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
4: ：Kim 被人以$100,000从海盗手里买走了。
5: 买走 Kim 的是一名恐怖分子。
3: 这名恐怖分子常年往返于中亚和西亚之间，
4: 因为害怕针对于他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打击，
3: 所以在他的藏身地常年挟持着一名人质，这样针对他的空袭就会有所忌惮。上个月他挟持了5年的那名人质因为受疾病的折磨不幸去世了，
5: 所以他需要一名新的人质，一个新的护身符，他选择了 King。
0: Our defense minister held a meeting and finally considered that our military capacity and diplomatic resources were not capable to complete such a rescue operation.
1: 现在只有中国政府跟军队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6: 大家怎么看？
7: 首长，公主殿下，一老，
8: 我们需要一个人。
7: 谁？

0: 哎，
1: 老高，是我，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马上过来一趟。
0: 顾骡子，我特战学院现在隶属陆军，跟你们恩陆没关系。你一吹哨就想让我集合呀？想得倒美！你可别忘了啊，你儿子在我手里呢，想叫我拿他撒气？
1: 别贫了，说正事。军委的命令已经传达你部，你赶紧过来。
0: 说清楚了，军委还是陆军？
1: 军委，最高指示。看见直升机了吗？别废话，抓紧登机。
0: 好。

0: 王院长，大家都在等您呢，请坐。
1: 是。我先说明一点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 ，AA 船运公司的董事长易老先生曾经给我们提供了海运和金融上的无私帮助。易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以外，
2: 我们还掌握了两条相关的情况，我让负责情报部门的同志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3: 接下来呢，我补充两点说明：第一，替国的商船在被劫持之前，海盗首先劫持了一艘中国籍的渔船作为掩护，目前呢，我们还无法确定中国人质的人数。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追查到的位于 X
2: 区域的一个海岛，这群海盗这段时间一直居住的一个大本营。我们的人质应该都被关押在这里。从海盗手里买走人质的恐怖分子是普林斯，他曾经在我们中国作过案，并和我国的军警有过交手，但是后来逃脱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的战友都负有血债，我追查了他快20年，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到这儿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根据 T 王国的情报，普林斯通过自己的交通网络，已将人质 Kim 运送到了 P 国，并向中亚腹地的一个据点转移。在那里，他将会和一群亡命之徒会合，共同前往都库山脉山区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并将人质关押在那里。普林斯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恐怖分子。 向我国境内外偷渡的交通补给站，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果我军决定出手，那这一次的战斗将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突袭和捣毁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山区的恐怖分子交通站，解救人质 Kim， 同时抓捕和击毙恐怖分子头目普林斯。另一个部分是攻打 盘踞在南海无名岛的海盗据点，解救被海盗关押的各国人质。因为两伙目标可能会通过卫星电话通联，所以战斗必须同时打响。考虑到地理时差的原因，从现在到战斗打响，我们只剩下不到14个小时。
1: 救出我们自己的同胞。第二，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第三，替那些牺牲的同胞和战友讨回公道。我战略支援部队会为你们做坚强后盾，网络及情报信息不断的保持更新。你们放心的去，我会留在中心指挥部。
2: 通信正常，
1: 行动结束前一分钟也不离开。
3: 报告特使。
4: 训改以前，我军的训练、情报和保障能力尚不足以辅助特种作战单位完成这一次几乎跨越中国全境的两地作战任务。但是在今天，经过了几年的军改洗礼，我军的统筹指挥能力、协调保障能力、远程投送能力以及一线战斗人员的作战能力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特种作战是我的本行，在这儿。
5: 我负责任地向您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特种部队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请首长检阅，请人民放心。
6: 喂，报告。啊，你只需要对表，确保两方同时开火。开火之后，我们会屏蔽掉
5: 交战区域敌方的所有区域。
6: 收到，收到。小飞在吗？
7: 让他接电话。
8: 我在。
9: 你们怎么去？
10: 高空跳伞。
9: 三高度。
6: 4200。
10: 高
6: 跳低开，那边海拔比较高，晚上比较安静，飞机只有在那个高度经过才不会被发现。
9: 照顾好高粱。
8: 你也要跳？
7: 什么叫我也要跳？我当然要跳。
9: 你得留在前指作阵。
8: 我跳下去那才是前指，
9: 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进行过磨合训练，
8: 不用你们操心，得向我跳了。
7: 行，带有个底线，你得跟我们一块儿跳。你在队里。行。还有我，
11: 我也去。
7: 你也要去？绝对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再有任何意外因素。
11: 夏琳，这个项目你之前没跳过，这样去确实危险。
7: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平安回来啊。

0: 替我待一天。
1: 菲菲，关心关心你爸，他也要搭直升机上岛，别让情绪影响你的判断啊。

0: 顾毅同志，
1: ，
2: 这个是目标人物。
3: 很多年以前，他曾经来过中国，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最后让他跑了。
2: 他曾经杀害过我们国家的百姓、公安武警。夏局长的妻子刚新婚不久就触雷牺牲了，那批地雷就是这个人买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夏局长没有一天不再等待这个时刻，所以
3: 我要你们保护好自己。
4: 明白。
3: 任务目标，抓捕或击毙。
4: 是。
5: 群体动员，30分钟后准备锁枪。
4: 是。

0: 直升机组是否发现有生目标？报告，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生目标。
1: Where is Chinese?
2: I will take you there. 到了。里面的人不要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救你们的。现在我们要破门。

0: 哎，小飞，我没事儿。啊，对了，高粱怎么样？习惯上。组长，爆炸火了。小飞啊，
1: 嗯，
0: 还得开多长时间啊？
1: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
0: 还得半个小时。
1: 嗯，那会儿已检疫机场。

0: 小飞啊，唱个歌吧。好，哎，把电台都给我关了啊！今天的事儿不准说出去。是。唱首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对。笑什么笑？笑什么笑？笑什么呢？啊？
1: 哈，高院长，你的歌声没跑调，真动听。
2: 你说把电台给我开开了，你我开车呢，两个好听。
1: 你给我唱一个，你唱歌，唱歌。
2: 啊，我唱，我唱就我。

0: 爸爸，朱爷爷看到了他会高兴吗？
1: 20多年前，有一个中国老百姓无辜地牺牲在这里。他生前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不会被抛弃。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帮他报仇雪恨，伸张正义。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这个，我就惭愧地睡不着觉。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做到了，朱老弟，安息吧。

0: 一眼，南征参加了雄壮的阅兵式。我们永远记得习主席在这次阅兵式上的讲话：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
1: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2: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1: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哥，看着我们的队伍从战火中走来，从历史中走来，我明白了那只表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军队永远向前进，我们的军队永远在路上，中国军队从落后走向强大。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0: 五、四、三、二、一。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啦。
1: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1939年春天，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一年有余。战时的首都重庆，处处残垣断壁。就在这时，一幅名为《无辜者的血》的宣传画出现在重庆街头。画面上是日军炸弹下惨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也让一位画家在战时的重庆声名鹊起。他就是这幅宣传画的创作者李可染。那时的李可染，在民族危难之际，用一个中国艺术家的良知与勇气，自觉地承担起了用绘画抗战救亡的匹夫之责。

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栋二层的小楼。尽管房屋依然斑驳不堪，但在1938年的抗战中，它却对国人意义重大。那一年的4月1日，由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这里成立。

0: 抗战爆发后不久，随着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初春，日军一步步逼近徐州。眼看着家乡危在旦夕，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就在徐州创作宣传画，鼓动抗战的李可染，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送别了妻子后，带着4枚梨碗前往武汉。
1: 一开始呢，是我父亲就送我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去上海，他后来从上海又回到徐州，因为时局紧张是吧，结果呢，因为我四姑也是学画的，他就带着我四姑到了西安，从那又到武汉。
0: 1938年4月8日，就在三厅刚刚组建一周后，李可染辗转赶到了武汉，在火热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中，将手中的画笔变成了抗敌的利器。这两张宣传画就是李可染在武汉创作完成的，画面中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奋力抗战的决心。
2: 那个时候李可染先生在武汉三厅，就是他参加大的壁画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画的创作。
3: 他跟郭沫若很熟啊，郭沫若原来是军长东将啊，他是上尉啊，37年，对吧？这个我记得，他画墙上画广告，画抗日的宣传画，他并没有把自己在象牙塔里，他为抗日，他也是很积极的。
4: 在战争年代，他已经不能画那些亭子啊、松树来解决战争问题了。忧国忧民的事情他在墙上体现出来，他这种雄心的抱负，他的画家的才能在那个时候展露出来，也是战争给他的一个机遇。他对战争的那种悲愤，所画的那些壁画是很有力量的。
0: 这里是三江汇流的山城重庆，在李可染的一生中，重庆是他人生和艺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特殊城市。从1939年到1946年，他曾在这个当时抗战的大后方、国民政府的陪都，客居长达7年之久。1939年春，在武汉失守半年后，李可染跟随三厅辗转抵达了重庆。也就是在此期间，传来了妻子苏娥一年前病逝的噩耗，李可染悲痛欲绝，彻夜难眠，从此患上了纠缠一生的高血压症。不久，李可染创作的钢笔素描《是谁毁坏了你的快乐的家园》发表在《文艺阵地》专刊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画面上家园被毁、流离失所的难民形象，也可以说是李可染自身的真实写照。在长达一年的重庆大轰炸期间，李可染创作的宣传画《轰炸只能激起我们的仇恨》，建立强大的空军，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等一系列作品先后问世，不但激发了同胞拼死保卫山河的决心，也使李可染因此闻名于重庆和全国的文化艺术界。
5: 李可染他这个很鲜明，他要表达对于民族、对于国家的兴亡的一种情感。那个时候很平常的一个人，这个大时代就把他卷进去了，卷进去就进了这样一个文人的一个汇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这里是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金刚窟，

0: 1941年，在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李可染住进了山下的农舍里。关于这一年，李可染在晚年的自传中这样回忆道：1941年后，三厅文委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恢复我对中国画的研究。也就是说，李可染重新走上中国画的研习之路，并最终成为一代国画巨匠的确切的时间起点，应该是1941年。这一年，他34岁。离开三厅后，搬到金刚坡下的李可染住在了一个农户家。这户人家并不富裕，唯一的财富就是与他一墙之隔的一头水牛。谁也不会想到，李可染对中国画的真正探索就开始于一头水牛。
1: 李可染他说，我为什么要画牛呢？一方面我喜爱牛，我看到牛，我这是生活里面画过很多牛，一方面呢，我也是作为一种练笔的效果来进行的，所以一画就成，我所以画了很多牛。
0: 对于牛这一主题的描绘，在李可染之后的艺术生涯中几乎从未间断过。对此，晚年的李可染在回忆里是这样描述的：一头壮大的水牛天天见面，我觉得牛不仅具有终生辛勤劳动、鞠躬尽瘁的品质，它的形象也着实可爱。于是，就以我的邻居做模特，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了。我们无法得知，这种浓浓的田园诗意，到底是不是经历了丧妻之痛、国破家亡的李可染对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安慰呢？也许是牛不问收获，只管耕耘的性情，贴合了李可染自身苦学的经历，才让他对这一传统的主题如此钟爱。牛的忘我耕作、不畏辛劳，还鼓舞了李可染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孜孜探索。李可染的牧牛图是率意而为，自如清新的气息破纸而出，牛的憨厚和牧童怡然自得的神情生动逼真。在画笔间辗转徘徊的是他难以割舍的童心与故园。在北京市新街口北大街的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着这位绘画大师一生的代表作品和个人收藏。在美术界，徐悲鸿的收藏一向以中国历代大家的名作精品而著称。但是很多人都不会想到，这幅李可染刚刚开始研习中国画不久，在战时的重庆所画的仕女图，竟然也成为了徐悲鸿的藏品。虽然那时的李可染因抗日宣传画而在文化界崭露头角，但是对于徐悲鸿这位当时中国美术界的领袖来说，他只是个无名小辈。徐悲鸿在收藏这幅作品之前并不认识李可染，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事实上，在这幅作品诞生之前的1943年，除了画牛，李可染的写意人物画也开始凸显张力。他也因此得到了战时重庆的国立艺专校长陈之佛的赏识，被聘为该校的国画讲师。早在1935年，28岁的李可染就在徐州创作了人物写意画《钟馗图》。这幅画作以生动洒脱的钟馗形象，入选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在成为艺专的讲师之前，李可染潜心临摹的古代人

0: 线描作品《送子天王图》，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沈君儒、郭沫若等大家的赞佩，即便是在今天看来，这幅造型严谨、线条准确的临摹画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1: 他在四川重庆时期，他画过一段比较飘逸的细线的那种人物画，但是他从40年代后期实际上就开始走拙朴一路了。他的人物画是更加接近了中国传统的用写意的这种用线来造型、以线来立骨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国立艺专的氛围使李可染得以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和美术史。他的学生回忆说，当时先生的画室只有6平方米，桌子上、墙上都是画。画室虽然简陋，李可染却起了一个雅致的斋号“友君堂”。这一时期，李可染的人物画体现出的是扎实的造型能力与传统的写意笔墨的一种巧妙结合。这幅《观画图》是李可染当年人物画的代表作品。整幅画作看似用笔随意，但是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三个人物神情各有不同，妙趣传神。而整幅画的画眼竟然是一张空白的画纸，留给观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2: 这三个人是很有修养、很有文化气质的人，在观画，三个人都很俊神，但是其实那个画上没有画画，但是这把意识到了。
3: 所以他在40年代的时候，他画的那些人物画，他画得非常简洁。这个一个就是中国这个表现，包括他的语言特征。笔墨的表现力，就这几笔，但是看着有味道。第二，他那个空间的处理，另外他的这个在意境意象的一种删减，他并没有把所有的东西都画进去，大胆的剪裁和删减。
0: 1944年，重新开始中国画探索3年后的李可染，在重庆举办了一次水墨写意画展。开展的第一天上午，他的一幅人物画就被人订购。而让李可染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订购者居然是中国美术界的领军人物，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3: 徐悲鸿呢，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而是看到这个画感动。这个人虽然没有名，但是这个画画的很有意思。说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画展，通过我父亲的这个画，实际上和我引来了我父亲和徐悲鸿的一个缘分。
0: 对于李可染来说，徐悲鸿是他生命中有着知遇之恩的人。正是徐悲鸿的赏识，为李可染日后的艺术之路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在两人交往的10多年岁月里，徐悲鸿亦师亦友，对李可染一次次出手相携。
1: 当然他自身的这个努力和才气那不用说了，但是当天徐悲鸿对他的赏识提拔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命运的重要的一方面呢。
0: 这里是重庆龙脊山下的大石坝，虽然当年的国立艺专已经淹没在这片新开发的楼盘中，踪迹难寻，但是那段曾经的往事却依然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里。在重庆国立艺专执教的3年，不仅是李可染获得了艺术上的升华，也让他找到了携手陪他走完生命旅程的爱情伴侣。邹佩珠，这位杭州国立艺专雕塑系的高材生，当时也随学校西迁来到了重庆。一个偶然的时机，正在校外

0: 写生的他与来学校寻找四妹李婉的李可染相遇了。
1: 我那天在路边呢画风景，正好有一个人高个儿的摇几晃几的来，他看我画画，他说你知不知道那个艺专在哪？我当然我怎么不知道。他接着又问了一下，他说李婉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0: 李可染并不知道同他搭话的这位女生竟是妹妹的闺蜜，她早已从妹妹那里熟知了自己的一切。
1: 我说李婉还在宿舍呢，我清清楚楚，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床啊。她妹妹同我是同学，是上下铺，她就经常我哥哥长，我哥哥会什么，我哥哥会拉胡琴。李可然不是会拉胡琴，喜欢戏剧，我会唱戏啊，又同他的妹妹是同学好友，怎么样？那就认识了。
0: 此后，孤身一人、话语不多的李可染，身边多了一位性格爽朗、思想进步、担任学生会主席的杭州姑娘。两人常常在一起讨论艺术，交流情感。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京剧。一个是胡琴高手，一个是京剧票友，性之所至，一个拉一个唱，这种十分默契的配合为艰难的岁月平添了许多少有的欢乐。
2: 周先生告诉我了，他大概是唱乌盆记是唱的最著名的，他远过整个乌盆记的全套。李先生拉胡琴，周先生在那唱，周先生唱的是老生，而且在重庆演唱，就是演唱这个剧的时候，有好多戏剧家和戏曲界的人都去听，包括一些电影明星，比如说他说那个白杨，他就记得就在那个台前坐着听他来唱，而且唱完之后就上台，纷纷上台去握手，说太好了，太好了。
0: 1944年春天，李可染和邹佩珠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决定结婚。在郑潮编撰的《国立艺专往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形。李可染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农舍，借了一张床。农舍的墙壁斑驳，李婉和佩珠亲自动手，用石灰将墙粉刷一新。结婚那天，喜气洋洋，林风眠先生主婚，李超世先生证婚，刘开渠先生是介绍人。这一年年底，他们的儿子李小可降生了。对于在战乱中相遇、相知又相依为命的李可染、邹佩珠夫妇来说，这不仅是他们生命中新的希望，更是他们人生命运中相濡以沫的开始。

1945年8月15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破碎的山河，百废待兴。一年后，战时迁到重庆的艺术院校都将各自迁回原址。就在此时，李可染同时收到了两份聘书，一份是来自徐悲鸿执掌的北平国立艺专，一份则是来自他的母校杭州国立艺专。经过再三思索，李可染最终选择了北平。那时的李可染或许并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最终助他走上了大师之路。

0: 当时徐悲鸿先生说，如果你到北京来，我会给你推荐齐白石大师和黄宾虹先生。
1: 这里是北京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齐白石晚年的最后一处住所。1947年的春天，这座院落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时任北平国立艺专校长的徐悲鸿，而另一位则是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执教的李可染。李可染随身携带的是自己最中意的几十幅人物画，那一年他刚好40岁。李可染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将自己的作品在画桌上铺开时，90高龄的画坛泰斗齐白石竟激动地站了起来。
0: 看了几张以后有一点惊讶地站起来，觉得这个年轻人画的画那么大胆泼辣，哎，另外有那个东方写意的那种很奇险的那种感觉。
1: 齐白石一张一张看得很慢很仔细，一边看一边轻声地赞美。
0: 当时他就问我父亲说，你出过画册吗？我父亲说没出过。后来他说，你要出画册一定要用比较好的纸，这种好的纸才能够传世。哎，后来他还到柜子里找了一些纸样子。这么说，
1: 齐白石是中国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师，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让他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当李可染第二次登门拜访时，很少请人吃饭的齐白石盛情地留他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李可染主动提出要拜齐白石为师。
2: 但是一个月没有去拜，两个月没有拜，几个月没有去拜，他就同他儿子说，哎，美术学院有一个叫李可染的，他说的要来拜我做老师的，怎么不来了？你问他，他还拜不拜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生活个100块钱攒都攒不起来，就想攒一点钱，请几个重要的客人正式拜老师。后来他儿子把情况告诉他爸爸，齐老说不要请客了，现在就来。
0: 后来我父亲就来，就到白石老人了，正式的磕头拜白石老人为师。
1: 齐白石的绘画艺术讲求神形兼备，笔墨大胆精到，线条老辣，他将传统文人画和民间艺术高度融合，雅俗共赏，被徐悲鸿誉为当今中国画创新的典范。这也是李可染要拜齐白石为师的一个原因。然而成为齐白石入室弟子的李可染，虽然相随10年，一直为老师铺纸研墨，却从未临摹过他的花鸟画作品。那么他究竟要在齐白石身上学些什么呢？
3: 齐白石先生说过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学我在生，是我在死。学他生，学他就有前途啊，要像他的话就死路一条。所以很多他的学生是既学他又像他。哎，齐白石画虾我也画虾，齐白石画螃蟹我也画螃蟹，所以没有出息，没有成为大师。李可染先生不一样，李可染先生说他学齐白石的用墨墨法，他跟齐白石在他旁边研墨，去学齐白石先生的笔法墨法。他主要学他的精神，不是学他的机械的，学他的画法。这个就是李可染先生很了不起的。
0: 实际上就是齐白石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实践和他做人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对我父亲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
4: 他跟我

0: 讲过，他说他有一次拿画让齐白石看，最初的时候齐白石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婉转的，但是对他影响很大。齐老师说，你现在已经用草书画画，而我现在还在用楷书画画。那李先生说，我听了以后开始我很高兴，我认为齐老师在夸奖我，鼓励我，但我回来在想，齐老师是在批评我，认为就是我有点玩飘了，就这个意思吧。
1: 晚年的李可染曾对学生说过，我是得了真传，真传是非常重要的。我看老人家画画十年，最大的心得是线条不能快，好的线条要完全主动，要完全控制，控制到每一点，达到基点呈现的程度。这两幅山水画是李可染在拜黄宾虹为师之前于重庆创作的，尽管从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日后成熟时期的那种黑、重、狠、辣的笔墨雏形，但当时他笔下的蜀中山水亦如他的人物画一样概括简练。而当李可染与山水画大家黄宾虹相遇时，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第一次变得清晰了。黄宾虹的作品浑厚画字，不但运笔如神，而且讲求墨法。李可染对黄宾虹这种层层积染、浓重且透射出巨大力量的积墨山水一见倾心。随后，他开始不断在山水画的笔法、墨法上潜心研习。而此时，距离他进入个人艺术的黄金时期，开创属于自己独特的李家山水，还有八年的时间。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

0: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

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

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0,000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

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

0: 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送你天上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嗯，十八来块。那你本来天天饿了，本来没过来。嗯，那是过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

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

而此时，全熊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

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

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军拉开了解放大西北的序幕。8月26日，解放兰州。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致电毛泽东，宣布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和平起义。10月12日，解放大军进驻迪化，向南疆继续挺进。仅用15天时间，穿越塔克拉玛干。

一二站，那个新疆也是，是吧？新疆不是新疆，有意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了，你想动吗？对吧？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把在今年，以正向的方式引

0: 面蹲下，后面蹲下。
1: 小伙子，怎么样？部队的伙食习惯吗？
2: 习惯。
1: 塔哈尔是通往南疆、西藏的必经之路，
3: 它和苏联、
1: 阿富汗、印度三个国家接壤，可以说是要道中的要道，咽喉中的咽喉。马占江在距塔哈尔80公里处的沙柳村袭击了我们的先遣小分队，队长周志伟还有32名战士全部牺牲。
4: 那你认为我是坚持不了多久？
5: 马占江，
4: 你能过了今天吗？
5: 黄埔军校迪化分校毕业，用兵一贯阴险狡诈狠，所以才被派镇守塔哈尔这个边疆要镇。他兵力一个营，在那儿镇守了3年。在这期间，他的上司曾2度调他上千，他都不肯走。他扬言要跟塔哈尔共存亡。
1: 所以说，不拿下塔哈尔，就等于在我们的心脏中装了一颗定时炸弹，我们就不能算完整的解放新疆。
5: 马占江这次能对我们下这样的毒手，就证明他不会轻易拱手把塔哈尔交还给我们。我们必须要做好两手准备，收编不成就全歼这股顽敌。
6: 中共已经把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1个兵团、1个军、2个骑兵师，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第9军、骑兵第7师、第8师。
7: 帕克苏的赵营长
6: 降了。
7: 喀什的韩营长呢？
6: 降了。
7: 军人交枪，奇耻大辱，都该杀。
6: 孤军奋战，没人管咱们了。军队的补给，
7: 想办法。冻不死，饿不死，有人有枪。
4: 你不是一个一般的。
7: 塔哈尔就属于我马占江的。
1: 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塔哈尔地处高原冰川之上，现在又是冬天，

0: 战士们上去啊，喘气都很困难，不要说行军打仗。当地的居民都是塔吉克族，还有一个语言不通的问题。马占江会比石头还难啃，
1: 再难啃也要把它啃下来。团长，这个任务我去。
0: 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咱们解放军只进来7万，平均20平方公里只有一个哨所，我不能给你太多的人。
1: 到底多少人？
0: 就一个加强排，人你随便选。
2: 正门，我可以照顾你的生活，你就带我去吧。
1: 小解放，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是政委了，我是加强排排长。
2: 排长，我是个解放军战士，我什么都
1: 不会。不要多说了，执行命令。

0: 杨会长，怎么样？
1: 你有勇无谋，
0: 所以你得带着我呀，带着我，我不就有谋了吗？杨会长，
2: 报告。三营教导员任洪亮和战士塔什麦提前来报道。
0: 你一个书生来干什么？
2: 文武双全，文可是排在武的前面。
0: 任洪亮，上战场凭的是真功夫，可不是动嘴啊。
2: 那比试比试。
3: 哎，杀鸡焉用牛刀啊！啊，我来，咱俩摔一跤。你连招呼也不打，什么作风？
2: 啊？排长，
0: 排长！
4: 黄排长，不行，你伤没好，不能上高原。黄排长，
5: 排长，就不用俺说什么了吧？不管你盖多大的房，砌多高的墙，总少不了俺这个和你抹缝的。再说了，这次咱上的可是世界的房顶啊！
6: 黄旗帅，走到哪儿都忘不了你是个木匠啊！还世界房顶呢，那叫世界屋脊。
5: 嘿，屋脊，屋脊是什么？那还是房顶啊？啊，是不是排长？
1: 你这伤还没有好透啊。
5: 这个早好了，你看这纱布早该扯了，你看这块早该扔掉了，是吧？你看。排长，这又不是乌鸡上梁，还非得挑个好日子。
1: 刘峰，
4: 到，
1: 做好一切准备，明天出发，跟我上高原。
4: 是。
1: 黄继春、任洪亮、高顺，你们跟我来。
7: 是
8: 是。
9: 那我呢？那我怎么？
4: 向先生，你哭什么呀？
9: 他不带我去。
4: 都解放军战士了，还哭鼻子？这事儿好办，包我身上了。
1: 你说什么？
10: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上马！出发！

0: 我们在这儿守了三年，这个城，这个城里的人，包括这城里的一只猫，都是我们的，是成是败，这可能就是我马占江的葬身之地了。
1: 为什么不走？蒋总统都走了。
0: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当年越王勾践被俘，在敌营中卧薪尝胆，那几年他们的将军们都哪儿去了？可惜了，时间搁置，古人们不能在坟里头坐起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司务官，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没想象的。
1: 老路子，啊，天太冷了，我们加快点速度吧，这里可不太安全。
2: 好，那你跟大家说一下，加紧点时间。
1: 好，大家走。
3: 我们开始个人的通讯技术公司，而且我们开始个人的通讯技术开发，我们的
4: 兄弟，还有
3: 我相信
4: 兄弟，
3: 我能够保住，我哪有
4: 兄弟，兄弟，兄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5: 我在寻找我失散的亲人。
6: 咦，哦，
2: 驾！我们是解放军，你们好好给我听着，把所有的物资放下，整为军用，人

0: 是想活命，你们老老实实给我趴在地上。
1: 不行啊，解放街老爷，你放过我们吧，这是为塔塔尔城的摩尼老爷运送的粮食。
0: 什么他妈摩尼和尼的，我们这次挺进新疆就是为了镇压这些反动分子，踏平整个塔卡尔，彻底消灭城里一切敢于对抗我们的敌人。
2: 解放军大人，您把骆驼牵走，我们怎么给摩尼老爷交代呢？
0: 少废话，动手。
3: 哎，脑子，
4: 你开始吧。

0: 太猛！
1: 哎呀，快！
2: 哎，老陆，
3: 啊！两个活口
4: 都打死了，没人知道是解放军干的。撤！
0: 这些带黄五星的是谁？他们简直不是人，是魔鬼。如果我手里有枪的话，非把他们全部干掉。他们不是解放军。什么？不是解放军？

0: 快，你抓紧时间把衣服换了。
1: 阿明，现在才是真正的报。
0: 抓紧时间，快！来人！

0: 站住！
1: 站住！快走！

0: 桃子姐，我们欢迎你们远方的来客。
1: 谢谢。
0: 可是在这么乱的时候，你们不应该来我们的塔哈尔。
1: 莫尼先生，我是一个探险家，一生都在寻找历史的踪迹。我能够看到改朝换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就和你又去了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这是我从英国给你带来的礼物，请收下吧。
2: 沙文子爵，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英国，要是见到阿依娜，告诉她一声，她要是再不回来，可能这一辈子都见不到生她养她的亲妈妈。
3: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驼队被抢了，

0: 是解放军干的，伪兵都给杀光了。
1: 我们苦苦的哀求，苦苦的哀求，说这是给摩尼老爷家送的粮食，求解放军不要难为我们这些牧民。可是他们说，
2: 他们说什么？
1: 说，他说那话太狠了，老奴不敢说。
0: 他们破口大骂，什么他妈摩尼，他们这次挺进新疆，就是为了镇压你们这些反动分子。
2: 什么？
3: 马营长，您这手真是高啊，一箭双雕，既往解放军身上扣了一滩臭牛屎，又吞了莫尼的货，真是太高明了。
4: 我不是要吞莫尼的货，现在部队补给供不上，是借来一用。
3: 对对对，战借，战借，
4: 借了以后是要还上的，这笔账自然记在我马占江的头上。死难的牧民每家发3块大洋的抚恤金。
5: 银座，莫鸟来到。
6: 马营长，你说过千遍万遍解放军到不了新疆，你还说会保护我们汤二城，所以我花了大笔钱养活了你的部队。马营长，今天在你的眼皮底下，解放军抢夺了我的拖队，杀了我的卫兵，还打伤那么多的牧民。马营长，你给我解释，解放军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简直是天降灾祸。
4: 不是天降灾祸，是解放军干的。莫尼老爷，咱们都在塔哈尔，是拴在一起的骆驼，系在一条生命线上。你放心，这个仇我一定会替你报。
0: 老爷，您就留下阿曼巴爷大叔吧，他无依无靠。
1: 老爷，您就看在我替你赶驼队死里逃生的份上，你
6: 管家带进去，让麦鲁兰拜下他的住处。
1: 谢谢老爷，真主保佑你。
0: 老爷，我也该走了。
6: 老罗斯，以后给你送去一匹马，5只羊啊。
0: 不用了，老爷，我们没有保住驼队，
6: 你们尽力了，你们走吧。罗罗斯，替我向你父亲问好。
7: 老爷家的房子啊，是大哈尔城里最大的房子。有一个小姐在英国是大太太生的，大太太的脾气好，可老爷新娶了一个太太，脾气不太好。你小心，千万别让她生气。
1: 知道了，我会躲远点儿。
8: 艾尔布里，二太太叫你呢，快去吧，孩子。
7: 大叔，一会儿我带您去看住的地方。
1: 好好。嗯。真是个善良的姑娘啊。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4300米的高处，大家再鼓一把劲，穿过这个冰川大板，前面就是塔哈尔城了。同志们，加油啊！
1: ！
0: 同志们，跟上！
2: 小等，喂，卫生员，
3: 小等吗？怎么了？
2: 小等，
3: 怎么了？
4: 头疼。
2: 来，
3: 慢点，
2: 我上哪？我来背你，
3: 慢点，慢点，
2: 徐大壮，上来吧。

0: 大家休息会儿。
1: 参谋长，让大家原地休息。
2: 是。
0: 金排长，
2: 原地休息。
0: 注意警戒。

0: 是高原夺取了他的生命。
1: 谭帅。

0: 解放军抢走了我们的粮食，杀死了我们的兄弟们。
1: 解放军是恶魔。
2: 大伙儿说的对，躺在这儿这些兄弟们的尸体，他们告诉我们，解放军是恶魔，塔哈尔是我们的家，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不能让他们进来，不能让解放军欺负我们，我们要跟他们拼到底。

0: 这是我们部队不多的一些军用物资，不成敬意，希望阿訇您转交给遇难者的家属。好，谢谢你。
1: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0: 咱们的32位战士都在这光荣的牺牲了，现在这是他们仅有的东西。这是尸骨未存，这笔血债是马占江欠下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让他还这笔血债。快找！
1: 前面就是米尔扎山口，再往前去就是马占江盘踞的塔哈尔。
0: 就在那儿安营扎寨，参谋长到，布置岗哨。
2: 是，三八跟我来，
0: 走。

0: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我想你打听一件事儿。
1: 他的眼睛像一口清泉一样。
2: 解放军又派了一支部队，正急速赶往塔哈尔。这次恐怕是来和咱们决一死战的。
3: 决一死战？哼，我看他们是来送死的。冰山天险，易守难攻。只要我们守住一个山口，塔哈尔还是我们。我不相信解放军能把这冰山给炸平了。
2: 那万一他们围城不攻呢？
3: 围城不攻，城里不光只有我马占江，还有清真寺，有阿訇，有牧民，这么多的牛羊，等到了全部饿死那天，解放军进的就是一座空城，一个死尸遍地的地方，那不是他们要的地方。你去吧，没什么可怕的。
2: 是。

0: 老乡，我怎么给你解释不清啊？啊，我们这儿不让随便进，你还是回吧。啊，
1: 我说老乡，你咋回事啊？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这儿没人听你唱歌啊，回去吧。
0: 就是，回去。
2: 我不相信，我走遍了天山南北，找不着一个不爱听我唱歌的，你还是让我进去
1: 吧。我跟你说，这是军营啊。
0: 我就不想
3: 听。参谋长，
4: 哪儿来的老乡啊？
2: 哎，解放军长官，我是送塔哈尔来的，路过是唱一首歌换口饭食。你看这，
4: 好吧，老乡，你跟我走吧，我听你唱歌。
2: 哎，好，谢谢。
0: 班长啊，你说杨排长怎么还有心情听人唱歌弹琴呢？啊？什么作风吗？
1: 什么什么作风？请进。
5: 卡拉，你来的可真及时啊！
6: 我也没想到你们来的那么快。
5: 请坐。
6: 先遣手分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们接应，他们就……
5: 马占江出手很快，是个非同一般的对手。坐下，卡拉，你快谈谈塔哈尔城里情况怎么样？
6: 很不好。
5: 怎么？
6: 马建章打了摩尼老爷的徒弟，心狠手辣，杀了很多人，假冒解放军。现在城里的老百姓都把解放军当作魔鬼看。
5: 现在进城有可能吗？
6: 这个城不好进。
5: 不好进也得进。
6: 马占章的一个营的兵力有300多个人，他主要的兵力守在这个两个山口，一处通往沙廖村走哈市的方向，另一处通往塔哈尔城走西藏。塔哈尔城除了这个两条路之外没别的路可以走，周围都是大冰山，封在这个两个山口。看目前的形势，咱们打一仗拿下塔哈尔城。
5: 塔哈，隔着山口天险，我们恐怕要耗费很多的兵力。现在新疆全境刚刚解放，被改编的国民党队伍又不够稳定，我担心调不来这么多兵力啊。再说塔哈，子弹可不长眼，到时候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6: 杨排长，如果咱们不打，怎么进这个城？
5: 这个仗现在不能打，但这个城我们一定要进。

0: 可惜马建章像头老虎一样盘踞在那个城里。
1: 老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排长，俺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马占江刚刚杀了俺们那么多战友，他同样也会杀你的。你带上俺，就算是多带一双眼睛，俺也能跟你看着点身后啊。
3: 排长，
2: 你一定要去，我不反对。你把我带着，我跟你一块去。要死咱俩死一块，我们仨说什么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
3: 你们怎么今天这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2: 这命令我没法理解，我怎么执行啊？
3: 二班长力杰，回头让他给你解释一下。
2: 你别回头，你跟我说说。
3: 排长，
2: 你这不是去送死吗？
3: 不是去送死，我是去争取胜利。三班长高顺
4: 到，
3: 一班长黄继春
5: 到，
3: 你们必须执行命令。你们要牢牢记住，要坚守沙柳村，时刻警惕马占江对我们的袭击。在我没回来之前，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攻城，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明白。
3: 当然，要是天黑之前我回不来，耿团长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们听他的命令。

0: 我是解放军代表杨光海。
1: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见你们的马占江营长。
2: 云座，解放军长官杨光海只身闯城前来求见。

0: 我是解放军前来接收塔哈尔的先遣派排长杨光海，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单独的好好聊聊。
1: 你前边一拨人被我消灭了，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0: 我知道，是你杀害了我最亲密的战友。那你不怕死吗？都是军人。 成天在枪林弹雨里穿梭着，我想你也是一样，马营长，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吧？
1: 你来干什么？
0: 请你先给我松绑。
1: 松绑。

0: 杨排长，有话就说吧。
1: 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是想跟你好好的谈谈形势。
0: 讲。
1: 从今年开始，一月淮海战役结束，我们活捉了你们的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二月，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能做吗？
0: 请，
1: 谢谢。四月，我们解放军分三路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政府土崩瓦解。五月三号，解放了杭州。五月底，上海解放了，京沪杭战役结束。之后，我们解放军又一路挺进大西南，一路横扫大西北，另一路直奔两湖两广。九月初，

0: 在西北战场上，陕甘宁青四省全境解放。9月25日，你们的陶之岳将军率新疆部队通电起义，新疆全境解放。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都北京。
1: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

0: 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10: 爱你。
0: 你好，中国。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2: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4: 这样咱跑到远山呢？
1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6: 这么快回报。两位阿姨看一下，
17: 渴望这个。
16: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5: 我再投10万。
17: 那我也投10万。
0: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我讲，从今年开始，一月淮海战役结束，我们活捉了你们的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二月平津战役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能做吗？嗯，请，谢谢。四月。 我们解放军分三路，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政府土崩瓦解。5月3号，解放了杭州；5月底，上海解放了。京沪杭战役结束之后，我们解放军又一路挺进大西南，一路横扫大西北，另一路直奔两湖两广。9月初，在西北战场上。 陕甘宁青四省全境解放。9月25日，你们的陶峙岳将军率新疆部队通电起义，新疆全境解放。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都北京。
1: 够了，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把五星红旗插遍了全中国，在中国的大地上，只剩下了几股零星的国民党残余，也包括你马营长的部队。当然，我知道你是领兵打将的能手，你应该看得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你所做的一切是毫无战略意义的。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 能够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放下武器，接受改变。
1: 接受改变，
0: 对，只要你能够让黎民百姓不再受刀兵之苦，你就是有功于国家，有。

0: 武功一人民的国家功臣，杨排长说了半天，都是些名垂青史的话，说到头无非一个字：降。我戎马半生，在枪林弹雨中钻了几个来回，现在还活着，就是名军人。在我的字典里，
1: 早就没了这个字儿，降，绝不可能。马营长，你还真以为你是固若金汤吗？你好好的看看你的四周，我们的人已经紧紧的把你给包围住了，我们就是守而不攻，你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想想，看看
0: 你现在所守的城将会是一座死城。哼，死城，有意思。那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坚持不了多久，你能过了今天吗？
1: 马营长，枪在你手上，怎么处置我，全在你一念之间。

0: 三班的集合。
1: 是。
0: 站住！你站住！
2: 你给我闪开！
0: 冷静点！我没法冷静，到什么时候还冷静啊？再冷静，杨排长让给杀了，你知道吗？
2: 也许排长还没有死，可你带人这么一闹，枪声一响，就等于亲手害死杨排长，你知道吗？
0: 啊，任洪亮，你这叫什么狗屁理论啊？你像个木头似的杵在那儿啊！我要带人去救杨排长，你说我要害他，你给我说出个道道来。高顺，
3: 我来问你，假如你是马占江，杨排长要是在劝你投降，外边枪声一响，你会怎么办？啊，你就会立刻怀疑杨排长劝降是假，带领大部队进攻是真。

0: 杨光海，你不是一个一般的排长，
1: 马长江，你也不是一个一般的营长。
0: 看起来你是把生死置之度外来见我马占江，按你的立场也算给我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可我不走，愿意黑灯瞎火的往前趟，那是我的事儿。我佩服你单刀赴会的勇气。杨排长，谁胜谁负，鹿死谁手，走着瞧。请吧。

0: 杨会长。过了这个山口就没我的岗哨了，再往前就是你的地盘了。
1: 谢谢马营长一路相送啊。
0: 枪杆子举起来并非一边旗，我不打

0: 黑枪不代表我的部下不打黑枪，如果一个黑枪把你打死了，传出去是我马占江的耻辱。
1: 承蒙马营长手下留情啊。
0: 不送了。
1: 马营长，这一别我不希望我们就就此成为战场上的敌人，非要血流成河才能见胜负的分晓。咱们军人打仗应

0: 阿哈尔的一片和平，携手共事吧。家里的哨兵站好岗，胜负输赢，战场上见。
1: 报告首长，本人平安，劝降未果。平安就好，等待时机，为保护塔哈尔城，保护塔吉克百姓的人身安全，保护塔哈尔城古老的清真寺，最好争取马占江和平接受改变，暂时围而不打。
2: 英座，有个女人想见你。不知道马营长是不是听信那个解放军代表的话，相信我们败局已定呢？我有话要单独跟你说。

0: 你是什么人？
1: 我叫顾利巴尔，代号地下明珠，是真神的助手。
0: 真神派了一个女助手来帮他收复新疆。塔哈尔还在我马占江手里，谈什么收复？
1: 我就是来向你传达真神的指令，撤出塔哈尔。
0: 撤？
1: 撤，让出塔哈尔，让解放军进来。
0: 岂有此理！
1: 塔哈尔和外面只有梅尔扎山口一个通道，解放军要是一围，饿也会把你的军队饿死的。马营长带兵多年，应该知道什么叫以退为进吧。在新疆的守军中有许多是蒋委员长的嫡系部队，他们不会真心归降，他们洒落在新疆的各处。这样一盘棋局，就是真神反败为胜的希望。就连共产党毛泽东也说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疆的冬天能把人活活的冻死，解放军这个时候入疆，立足不稳，想站也站不住，又怎么可能往地上扎根呢？
0: 那真神的意思，
1: 我们的动作要快，两个月之内必须重新夺回新疆。当然了，固守的城池要交出去，做这个决定比割肉还疼。可是马营长，您要是不交出去，解放军就进不来塔哈尔，您就成了他们眼中的钉，肉中的刺。他们先拔了你，吃了你，会把你消灭得一干二净。而且他们的动作一定会很快，没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塔哈尔，南北不通，真神精心布置的一盘棋就成了死棋。马营长火，棋活；马营长死，棋就死。到了那时候，我们才叫败局已定，马营长真正成为不折不扣的败军之将呢。马营长，从现在起你不再是营长了。

0: 真神提升你为团长，他不能亲自来为你受险，让我把这个转交给你。
1: 团长，不多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哪怕是一块大洋的军饷，只是多了这个破牌子管什么用啊？说吧，怎么撤？
2: 老爷，
3: 开了。
2: 老爷，
3: 开了。我们的歌手怎么好几年都不见了？
2: 这几年我踩着父亲的脚印，击杀了不少的民歌，恐怕这一辈子都唱不完呐。
3: 卡拉，我非常想念你父亲呐，可是他走得太早了。
2: 是呀，老爷，今天来拜见老爷，一是来看望，二是来想完成我父亲的遗愿。我父亲在世时，他常常讲到我们他吉个人的弹唱诗诗王叔，那是我们他吉个人生生世世传下来的，我想把它整理出来。
3: 卡拉，解放军兵临城下，我命都保不住，我哪有心思探王叔啊？
2: 老爷对解放军那么害怕吗？
3: 他们抢了我的脱队，杀了我的卫兵，打了好多牧民，他们手上全是我们的血呀，卡拉。
2: 老爷没亲眼见过他们，怎么认定是他们做的呢？
3: 那日他们亲眼看见的，传说中带红五星的，除了他们，还谁呀？
4: 老爷，马营长来了。
3: 马营长，
5: 我你老爷。我你老爷，
3: 马营长，
5: 我送你的维族美女名不虚传吧？
3: 希望马营长别再送了，再有你自己留着吧。那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马营长，这位是卡拉，他父亲是我的好朋友，是天山南北有名的歌手，卡拉踏着父亲的脚印走过来的。
5: 哦，
2: 好几年没看见老爷了，就是因为是捣乱，怕再见不着。老爷，你跟马营长说说话，我去看看太太。马营长，告辞了。
5: 喂，老爷，收拾收拾东西，我们一起走吧。
3: 走哪儿？
5: 离开塔哈尔啊。
3: 你拦不住解放军吗？你不是说凭着兵山天险跟解放军对抗到底吗？
5: 走了不等于不回来，再回来的时候不仅是塔哈尔，整个新疆都是我们的。
3: 马营长，魔女生在塔尔，将在塔尔，祖宗的坟墓心灵都在塔尔，我的房屋草场大大小小都在塔尔，我走不了。
5: 长了腿的自然能走，没长腿的自然长在地下，解放军也搬不走。
3: 可是他们能毁了他？
5: 如果毁了，我会赔你十倍。
3: 你走吧，马营长，我留在塔尔等你回来。
5: 莫尼老爷，这事儿没得商量，你必须走，我得带着你。告诉你的家人，我会让士兵护送你们的，想收拾什么就收拾什么，你只有两天的时间。
3: 马营长，我一直把你当朋友。
5: 我也一直拿你当朋友，如果不是的话，就不是我来通知你了。
6: 大文子爵，有时候我还真忘了您是个绅士。难道你们绅士买东西不给钱吗？哎，子爵，这钱。

0: 吴律师，你倒是天天在提醒我，你只不过是个倒霉贼，你给我卖的都是假古董。
1: 哎，子娟，子娟，难道你不想知道那个羊皮金卷的下落了？
0: 羊皮卷？吴律师，这么说，你知道羊皮金卷的事了？
1: 子娟，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起码也得啊。子娟啊，这么贵重的东西，就值这么钱啊？你想想，子娟，在塔哈尔谁最有钱？这么贵重的东西会在谁的手里？
2: 吴律师，吴律师，
1: 阿米尔，我以为大白天撞鬼了呢。哎呀，阿米尔，咱们俩可真是冤家路窄啊！你也来塔哈尔了？
2: 吴律师，你说。你把古兰丹卖到哪去了？
1: 古兰丹吗？你去问真主吧。
2: 吴林子，吴林子，吴林子！
3: 我们这一走啊，就剩你一个人了。
4: 马营长，我不是孤身一人，在这儿有我们很多的斗士。到了那天，我们大家一起会迎接你，打回塔哈尔的。
5: 哎，谁下的命令要撤啊？
6: 马营长，这时候你可别怪我蒋哈德翻脸不认兄弟。你们想撤，人可以走，武器留下。这塔哈尔和周围连绵的大山是我的地盘，谁也别想跨进半步。解放军要来硬的，我蒋哈德跟他们拼了！

0: 你就是闻名天山南北的大英雄江汉蛋吧？撤退的命令是我下的。
1: 你下的？
0: 怎么，我不像下命令的人吗？江汉蛋，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任务，是代表党国受你营府军衔。
2: 排长，
3: 卡拉情报，马占江已准备撤往边境，突然撤退必有阴谋，三思。
4: 我要是马占江啊，这塔哈尔啊，我就不撤。只要粮食够，武器够，这塔哈尔就是铜墙铁壁。哼，就算是被包围了，那我也不怕呀。他马占江是什么人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他不守了。排长，这肯定是计。
5: 说的对，而且我想这一计不是出自于马占江的，他一定在执行他上司的命令。
3: 他上司？
5: 他上司的口味还不小呢。
3: 塔哈尔从战略意义上讲，不论对我们对他们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给我们争夺的不仅是塔哈尔，
5: 而是整个新疆。我想他们一定会趁我们立足未稳，利用天时地利等各种条件置我们于死地。
6: 那咱们怎么办呢？
5: 放他走。

0: 放他走？那不是放虎归山吗？
1: 你放心，他马占江走不远。你们看，他面前只有萨利尔这个山口，从这儿直接通到一个方圆几百里的无人区。嗯，你说他在那儿能干什么？所以他回来的时间会很快。
2: 那坦哈尔我们是进还是不进？
1: 当然要进。他马占江拱手让城，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大一件厚礼，我们不收下，不是对他的好意不领情了吗？
3: 对，
1: 但是关键是我们进城之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因为马占江随时可能杀回马江。既然这样的话，他在城内一定有联系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沉住气，把他们一网打尽。
4: 咱们失定，怎么回事？
5: 有人在解放军故事的快走啊！
6: 快点！
5: 快点！
4: 快
5: 点！站！连长！

0: 我觉得这不像是解放军工程的枪响了。要是解放军真想进来，就不会是这只是枪响。
1: 哎，小罗啊，
2: 你好，小罗，你怎么来了？
3: 啊，来给阿红送砖柴。早该来了，可路上乱，过不来呀。那我进去了。
2: 好，你请进吧。
4: 那阿红，你怎么办？你跟马英江走，还是留在他二城？
0: 哎，我跟你不一样，我身外没有财富，心里只有珍珠，所以哪儿也不去，就留在清真寺。
4: 那我该怎么办？
0: 那你自己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5: 在塔哈尔还有一个重要的清真寺，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6: 300多年的历史？
5: 嗯。
6: 哎呦，那可是老房子了。
7: 你们这不都是废话吗？这跟打仗有什么关系啊？
6: 这本来这进城啊，就跟锯木头一样，得找顺茬。这思量者先从哪儿锯进去才最合适？排长，我觉得我们要是找到了清真寺里的阿訇，就对了。
8: 非常正确。在穆斯林的心目当中，阿訇是德高望重的，所以我们这次进城首先要争取到的是阿訇的信任。有了他的信任，我们就等于是争取到了所有教徒的信任。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城在，民心在，民众在，缺一不可啊。
5: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莫尼。莫尼家族是城里世袭的贵族，他们保留了丝绸之路的古老传统，自己拥有一个商队，来回于内地和境外的几个国家做着边境贸易。这一代的莫尼乐善好施，为人宽厚，深得民心。在塔哈尔，除了拿了枪杆子的马占江，若论民心民意，精神上拥护的是阿訇，可是在凡俗生活中拥戴的就是莫尼了。
8: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马占江绝不会给我们留下一个风平浪静的塔哈尔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牢记，在进城之后，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意外，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首先保护好阿訇和莫尼家族的人。
9: 哎呀，老爷，这怎么带呀？你看这怎么可能带走啊？全是钱，全是宝贝，要是留给共产党，这可太冤枉了。哎呀，你看还有这房子，这家具，还有绫罗绸缎、四季衣裳，这怎么能带走啊？老爷，还有我的阿姨呢，她去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老爷，你们走吧，我不走了，我要等着我的阿姨娜回来，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能把我一个女人怎么样。
10: 共产党共产共妻，如果我们不走，这可怎么办呢？老爷，
9: 这老爷，你
11: 够了，愿意走的就走，不愿意走的留在家里等着死。
12: 莫尼老爷，
4: 哪儿开的枪？
12: 刚打死一个解放军特务，他们想对你下手，被我发现了，一个死了，还有一个跑了。家里这么多东西还不赶紧收拾，时间不多了，再不走恐怕来不及了。
4: 还待在这儿干什么？赶快收拾东西。

0: 咱们走了以后还能回来吗？
1: 别害怕，姑娘，珍珠会赐给我们希望的。
0: 让老爷太太们走吧，我不想走。
2: 孩子，你不要害怕，只要老爷没事，我们也不会有事的。孩子，
0: 我怕这一走就回不来了，我不走。

0: 再走。
1: 走，
0: 走，
2: 放开我！
0: 走。
3: 这些在阳北乡的不难进，几代相传的全家宝，祖祖辈辈把它看得比生命还重。我们塔吉克人刚刚行教的时候，有一位高贵的阿訇，请了一个手艺高超的匠人，用金箔写在一张羊皮上。这是完整的、金光闪闪的一部《古兰经》啊！阿訇，我一走，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这是金光闪闪的《古兰经》，不管是摩尼家的全家宝，这是塔吉克人民，是祖国人民的宝贝，这不能离开塔尔城，更不能丢失。所以我今天特意来交给你，也算交给了清真寺，也算交给了金主啊。

0: 莫妮，你放心，我在，青金是在，这羊皮古兰经就一定在。等你回来再找我，我还给你。如果那时候你我都活着的话。
1: 孙敬大红，我要走了。
0: 真主会保佑你，莫妮。
2: 谢谢。
3: 求求你，放开我！放开我！
4: 江副营长。
5: 古丽巴尔小姐，你怎么在这里？
3: 我没看错吧？大兵压境，大英雄江汉大，这个时候怎么还有心思抢夺这种野丫头呢？
6: 小姐，求求你了，救救我！
3: 没事的，她听我的。你慢慢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买入屋里。
3: 你不叫买入屋里，你真名叫古兰丹姆。你老家在邺城，十岁的时候父母都死了，后来被转卖了好几回，半年前卖到莫妮老爷家做女仆。老爷给你改的名字叫买日乌里，我说的对吗？
6: 小姐，你怎么知道？以前我没见过你啊。
3: 古兰丹姆，古兰丹姆，你是谁？我是谁？咱俩的缘分可真是不浅呀。
6: 小姐，求求你了，放我走吧。
3: 放了你？
7: 哎呀，夫人，看在真主的份上，能不能放了这可怜的姑娘啊？哎呀，这位小姐。

可怜这姑娘吧，饶了她吧。你认识这个老头吗？阿芒巴依大叔。啊，古兰丹姆，你跟着他走吧。我今天放了你。 算我对得起你，可是以后是死是活，就看你的命了。

0: 我已经都布置好了，解放军要进的不会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塔哈尔，你们等我消息吧。你
1: 告诉真神，一定要快，我们能带走的给养只能坚持2个月。放心，2个月足够了。真神就在我们中间，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你怎么才能留下来？我守塔哈尔3年。 塔哈尔在我眼里比我的手指头都熟，塔哈尔的每一块石头都晒在了明晃晃的太阳下边，藏不住的，更何况是个人，又是一个漂亮女人。<笑>
0: 马营长，我就不明白了，难道塔哈尔的女人都是本地产的吗？人人都知道你是外地人，解放军不会不查你的。 您只需要帮我一个忙，打死我。打死你？当然，在复活日，我还会复活的。真主啊，我知道，在复活日，你一定会让我复活的。
2: 老爷，您别走，您走了，我们怎么办？
3: 马若斯，我们会回来的。
2: 老爷，我劝你别走。
4: 不能，老爷，你不要走，走，我们一起走，求求你把我们一起带上吧。
2: 老爷，这祖祖辈辈，这来来回回的路上，这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这冰山，这草场，还有这么多的人，老爷，你就这样扔下不管了吗？老爷。
3: 你闭上眼睛，好好想一想。你这一走，还能回得来吗？别
2: 说了，卡拉。我只要闭上眼睛，山川河流，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鹦鹉鹰笛，都在我眼前呢。
3: 老爷，你这一走，又能怎么样？你看，前面有路吗？
2: 卡拉，前面没有路，可是我留下来又怎么样呢？解放军抢了我的驼队，杀了我的卫兵，接下来等着我的什么呢？攻城攻击。
3: 老爷，你也没有亲眼见过他们。
2: 见，卡拉，想都不敢往下想啊。
1: 莫尼老爷，听到解放军的枪声了吗？再不走，他们进城就危险了。好好想一想，赶快走吧。
5: 孙武官，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莫尼老爷一家。是，护送莫尼老爷出城。
6: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8: 这可怎么办呢？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保守国家秘密。

0: 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这一进院落是北京东城区大雅宝胡同五号，它像很多典型的老北京的大杂院一样，尽管外表陈旧，里面却往往藏着令人惊叹的往事。
1: 然后门在原来位置
2: 啊，门原来是在这个方向。嗯，
3: 这是谁家呀？
2: 这是李苦禅家。
3: 哦，那您家是在哪？
2: 我们家在最后的后院。
3: 后院，嗯，咱们去。
0: 李珠是李可染的小女儿，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2: 这是董希文家，这是张丁先生家，我们家还得往后走。嗯，
3: 好的，那咱们再往后。嗯，
0: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这里曾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宿舍。除了李可染一家，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熠熠生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把这些人的名字串联起来，基本上就构成了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
2: 捷克画家那个贝亚杰著的。这是董希文的画室，这个地方是孙美兰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家。

0: 都变样子了。这个地方呢是我父亲的那个画室友军堂，现在都变了样，没有原来那个样。
1: 这三间屋子曾是李可染一家的住所，从1948年初春一直到1973年盛夏，25个春夏秋冬，花开叶落，李可染在这里经历了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当年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亲手栽种的红石榴，如今已不见踪影，倒是院中这株核桃树枝繁叶茂，长得很是健硕。画家黄永玉也在这里住了将近10年，他刚搬进院子的时候，第一个来探望他的就是李可染夫妇。多年后黄永玉说，树若有枝，会记得这段漫长的甘苦的。

0: 这里是北京的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60多年前的北平国立艺专。1950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北平艺专更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在首任院长徐悲鸿的主持下，李可染成为了第一批受聘教授中的一员。然而不久后，李可染就在当时的美术氛围中陷入了人生的困境。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美术界，随着前苏联绘画教学体系的引入，以反映现实生活的写实绘画成为主流，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改造也逐渐转向深入。此后，中国画的发展趋势由文人画表现自我、书写意趣，转向了表现新的社会生活，直至讴歌政治运动。中央美术学院的中国画系被绘画系取代，从此西洋绘画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此时的李可染被安排去教授水彩课程。
1: 当时这是全国的一个情况，因为在1949年之后啊，一些老国画家他没有出路了，山水画、花鸟画不反映现实生活嘛，所以李可染先生就当时就叫水彩去了，啊，叫水彩去了。这个就是当时对国画不够重视，啊，对国画不够重视是个普遍的情况。
2: 当时50年代刚刚解放初期，人们认为中国的这个山水画就水墨，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封建过去文化的一个代表。
0: 寻找传统绘画与新时代的契合点，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画家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在这一年的人民美术创刊号上，刊登了李可染的一篇谈中国画的改造的文章。他写道，改造中国画首要第一条就是必须挖掘已经堵塞了600-700年的源泉，这是李可染在新时代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理解。为了找到这个源泉，李可染要出发了。
3: 李老师，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4: 我
3: 们是前来找您看一下
4: 您
3: 的新的资料。
5: 好的，现在到工作室去看看吧。
3: 好，谢谢。
6: 等他去世到今年都25年了，
5: 25年了啊。
6: 嗯，这25年来，我就从90年就开始整理这些资料，
3: 是吧？那您给我仔细的讲一讲都有些什么吧，李老师。
6: 这个呢是，1954年他改革中国画的那个资料，他54年是起步。这幅画叫《北海晨曦》，是他写生改革山水画里头走出第一步里头的第一张画，
3: 哦，
6: 就是这张画。
3: 第一张画，
6: 这是他54年的9月写生展览的一个小册页。

0: 这个封面呢是齐白石给他提的啊，提的。这里头呢就是他们的那个展览的那些画的作品的目录。
1: 这
2: 是一张被珍藏多年的画展请柬，如今已微微泛黄。翻开这张简朴的折页，岁月遗留在上面的痕迹，把我们拉回到了60年前的那段日子。
3: 画家李可染常在我国南部旅行，这是他在著名的西湖山上写生。
2: 从1954年开始，李可染迈出了改革中国画的坚实步伐。他走遍了祖国各地，去寻找他心中的源泉。在李可染看来，这个源泉就是古人所说的造化，也是今人所处的时代生活。这里是北京的北海公园，沿白塔山小道去往西坡一线，可见一处幽静的所在——月心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临时处理朝政和接见大臣的地方。而60年前的1954年金秋九月，在这座昔日的皇家殿宇中，曾举办过一次水墨写生展。这是一次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不能被遗忘的展览。参展的画家有三位：李可染、张丁、罗明。展览作品是三人当年外出的写生创作，一共60多幅，其中李可染的作品有40幅。在这次展览的前言中，有着这样一段话：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的，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这些有着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是李可染与同行的张丁、罗明耗时3个月从黄山、雁荡山等地带回来的。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感觉清新扑面，而日后被称为李家山水的雄浑面貌也由此初见端倪。
4: 那个时候搞这个展览，就是有的人看了以后他还激动的流眼泪，就说是这么好看的山，他写生吗？跟以前的完全不一样。在李可染老师之前，没有一个人去能够做那么好的写生，做那么深入的写生。
5: 这个画展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也是有争论的。包括当时有些有传统文人画修养的画家认为这不是中国画，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因为这是写生的中国画，中国画不强调写生。
2: 天性内敛的李可染，面对来自美术界不同的声音和质疑，一贯地沉默着。他曾请篆刻家邓散木为自己刻过2方印章，这就是后来被很多史家潜心解读的8个字：所要者魂，可贵者胆。
6: 这个胆和魂的精神实际上是新的艺术的一种突破。如果你没有胆量，没有坚持，又没有突破，你这个艺术的价值没有。
7: 人家说了李可染胆小怕事，但是他要画画的胆子可大了，他是时时刻刻在创新。
8: 在我们美术界里形成语录，第一人就是李可染，他非常善于总结他的这个经验。关于胆和魂呢，他在艺术上是非常有胆量的人，他敢于创新。
2: 改革总是会伴随着质疑、瓶颈和时间的磨砺，这条路似乎与李可染的天性有着显而易见的矛盾。

0: 很多人都会疑惑，性情温和、毫不张扬的李可染，为什么会执意闯这一道坎儿？但是，如果翻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间简表，我们又似乎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一个悲伤的理由。1953年，徐悲鸿；1955年，黄宾虹；1957年，齐白石。改革中国化的巨擘在这一时间段相继离世，而这些人对李可染而言，亦师亦友，给中国传统绘画开辟一片新天地，使他们能够成为师友的情感起点。从他们身上，李可染既收获了触类旁通的指点，也感受着同道中人的畅快和默契。如今，逝者如斯，没有了相携左右的师友，李可染是孤独的，但他又必须花更大的力气，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制片厂为李可染拍摄的纪录片《为祖国河山立传》。镜头中的他已年过七旬，镜头中的山水都曾是他当年的写生故地。黄山的千尺飞瀑，绍兴的流水人家，
1: 艺术又何尝不如此？
0: 漓江的如烟胜景，雁荡的叠嶂山峦，李可染眼中的世界化作心中的丘壑，继而成就了笔下的万千气象。他置身于大山大河之中，探寻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源泉。
2: 如何对待传统，是每个国画家都遇到的问题。可染先生非常尊重传统，然而他不迷信传统，他鲜明而响亮地提出，对待传统要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于是为了发展传统，他又大踏步地走向生活，走向了大自然。
3: 他不是有一个名言吗？叫做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也就是要自己有很雄厚的传统文化、传统山水画的根底。但是光有这根底还是不够，他还有一句话，就是要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要打出来，就要很重视写生。
4: 因为李可染先生学过西画，他那个写生特别刻实的那种写生，特别仔细的。我看过他那个速写本嘛，每一棵树、每一棵色头的光线、叶子，画得非常非常仔细的。他就是回来要准备用的，所以他一张小小的山开的画要做三天时间，在太阳里面戴着草帽，一个老头儿，这他在思考，他在感受，他在提炼。所以这种方法其实是不是每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可染先生能做到。你到去苏州干三个小时的太阳里边都不干了，而且你在那里脑子浆糊一样想不出来了，没感受了，他能在太阳里边还去感受，出进几进几出的感受自然，去开挂提炼，他也想怎么抓取这个魂灵，这就李可染先生做到。
2: 写生是采集，更是对大自然认识生化的过程。每到一处，他从不是坐下来就画，必须经过对景九观，对景凝思结想，等胸中形成一幅画之后，才从容动笔。
0: 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李可染用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山水画创作的又一个成熟期。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而且也开始走

0: 向世界。至此，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这一时期，李可染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的新山水画作品成批问世，这些作品成为他发展山水画、屹立中国画史、辉映千古的经典之作。时光来到了1966年，这是一个让亿万中国人刻骨铭心的年份。这时的李可染马上要迎来他的知天命之年了，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断了李可染对未来的构想，他不得不放下了画笔。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邻居们经常能看到李可染画室的灯到很晚都还亮着。作为李可染当时的邻居，黄永玉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他每日不停地练字，练习横平竖直的笔线，直到把整张纸都写黑了才罢手。这是女儿李珠保留下来的李可染当时练习书法时的纸张，这种横平竖直的笔法被李可染称作降荡体。
1: 这个降荡体啊，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这个酱油没有了，那赶快再叫小孩子吃，那就告诉他，你看有一块牌子，它是一个方块的这样的一个酱，你到那个铺子里去了，很触摸的一看就看，有人遇到困难要当东西了，所以当铺的字啊，大概有这么大。为什么呀？容易找到，它看起来很板，但是它很有力量，也很触摸，叫你要找它的时候很容易。李可染就练这个，这就是叫他个手的功力很有分量。
2: 他这个降荡体，实际上他在那个困难的条件之下，有这种方法，他练书法等于说没有离开中国书画的世界，这个也是李可染先生的一个独到的智慧。
0: 艰难岁月，李可染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自己找到了一方心灵的安居之所。他不甘心将命运完全交给那个时代，他在静静等待，等待重新拿起画笔的那一天。1976年，毛泽东去世。为了纪念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国家召集了李可染等著名画家，为毛主席纪念堂创作一批以革命圣地为题材的巨幅山水画，这也成为了李可染艺术生命新的起点。李可染要创作的是革命摇篮井冈山，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创作过这个题材，但这一次李可染却坚持再去一趟井冈山。而此时的李可染因为患病刚刚被截去了三个脚趾，重拾画笔的李可染将郁积在心中十载的情感付诸笔端。早年间那些走过看过了然于胸的万水千山，使他体会到了造化在手的酣畅。历经磨砺的李可染终于迎来了他人生和艺术的黄金时代。
1: 从他的山水画今天应该看，那李可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的身世一穷二白，家庭无文化，从人家的书香人家出生的，那还有他能够到今天

0: 在中国国家画院的资料室保存着一些珍贵的录像带。这段影像拍摄于1981年11月1日，它记录的是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的盛况。从老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出席会议的四位国务院副总理：古牧、方毅、万里、姚依林。我们还可以辨认出黄胄、吴作人等众多画坛的泰斗。此时，李可染已经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会议开得并不长，却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因为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成立大会，而是一次中国文化的盛会，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声号角。晚年的李可染身兼画院、美院数职，似乎比早些年更忙了。他的身影不但频频出现在各种画展上，而且他也成为了青年学子仰慕的大师。1986年，李可染年届八旬，一场规模宏大的李可染中国画展在北京、日本等地举行，所展出的202件作品呈现出的是画家36岁到80岁之间心灵与世界对话的痕迹。而这时，距离1954年写生画展已过去了整整32年。如果从时间的轴线上看过去，人们会发现，李可染晚年的这次画展举办的时间，恰逢85美术思潮之后。面对当时社会上有关中国画已经穷途末路的观点，李可染一直坚持用画笔作为回应。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有一个幽静的小区。这套普通的三居室，就是李可染人生最后的居所——诗牛堂。李可染晚年的传世佳作都出自这里。在外人看来，八旬的李可染已然登上了人生的巅峰，可以肆意挥洒笔墨而无羁绊了。但夫人邹佩珠最清楚，即使成为了享誉画坛的大师，李可染也无一日不在笔下耕耘。这个情景不禁使人联想到他晚年的一方印章：废画三千。
1: 说是废话三千，实际上25年我们家里没买过手纸，都是把它画坏的我裁了用。他的舔笔的纸也是他自己的废话。
0: 李可染晚年的山水画博大沉雄，静穆幽邃，尤其是逆光山水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它湿墨浓重，在层层积染中，山峦树木、浑厚华姿尽显苍茫。这是李可染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这种意境直接产生于他品性的宁静刚毅、深沉质朴，来源于他一生的勤奋耕耘。这种充满东方神韵的美感，印证了他晚年那枚闲章的意趣：东方既白。这段并不太清晰的影像拍摄于1989年11月15日，在老师林风眠的画展上，李可染夫妇亲临现场，为久别的恩师送上了花篮。这也是李可染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0: 这是李可染生前最后的一段影像，地点是狮牛堂。这一天是1989年11月24日。围坐在李可染身边的这些人是他的学生，李可染跟他们谈了很多，这在平时是非常罕见的。李可染对学生们说，现在是对景写生，将来要大胆创造，那时候你们会吓一跳。而夫人邹佩珠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李可染去世3天前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1: 那天他还没去休息，我还没休息，他一个人看了自己的3个手指，他同我说，如今我3个手指头画不坏了，也写不坏了，能随时应变，这样了怎么变成那样更好，又怎么变。3天后他逝世了。所以一个艺术家要到一个高度的话，太不容易了。
0: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82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围绕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目标，云南书写文旅加百业大文章，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云南出台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就业。
1: 云南上半年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龙头企业是产业链的链主，连农带农的桥梁。云南推动农业龙头企业实现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和所有涉农行政村社区3个全覆盖，牵引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利益链完善，实现企业增效、产业增值、农民增收三方共赢，为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连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二集，3个全覆盖助链条，构建龙头企业连农带农新格局。2021年，孟连县产业投资集团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建设孟连牛油果集配中心，推动当地牛油果产业全链条发展。如今，孟连牛油果种植面积突破12万亩，334连农带农机制带动群众稳步持续增收。
2: 我们致力打造云南高原特色孟连牛油果区域公共品牌建设，通过土地流转、保价收购等方式，有效夯实了富民产业的根基。
0: 在金平县老猛镇，当地按照党组织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思路，引进龙头企业，建立健全3213模式，因地制宜推行稻菜轮种、水旱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近3年累计产生经济价值突破15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乡镇20000多人次到蔬菜基地务工，年均劳务费支出超过220万元。
3: 稻菜轮种既养护土地肥力，又提升种植效益。同时，我们企业积极跑市场、找销路，按照你种我收的合作方式，推动产销衔接，确保农户种得出、卖得掉。
0: 镇康县南散镇创新区域化挂联模式，村党组织主动对接3家龙头企业，促成其与14家合作社建立长期稳定合作，覆盖1.5万户果农。464收益分配机制实现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赢。
4: 作为镇康经过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生产加工链，年加工能力达到4万吨，除了传统的开口销外，我们还研究了脆皮果子、多种调味果仁等高附加值产品，通过精深加工提升产品的价值，带动农户增收。
0: 2025年，云南新认定省级龙头企业293户，全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9176户，较上年度净增1040户，总数居西南5省第一，已经实现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州市全覆盖、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对县级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对行政村全覆盖。
5: 3个全覆盖

0: 侧重于产业布局和资源辐射，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基础保障。它确保了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能够深入到各个区域，达到每个乡村，让更多的农民能够接触并受益于产业发展。
1: 三个全覆盖让云南农业龙头企业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构建起龙头带动、合作社联结、农户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但在这一过程中，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布局不均、整合能力偏弱、与农户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短板也逐步显现。补齐这些弱项，放大龙头带动效应，成为下一步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
2: 持续做好外引内培和联合的工作，针对云茶、云花、云咖等特色产业呢，引进国内外的头部企业，鼓励其在滇布局精深加工基地、冷链物流枢纽以及区域性的运营中心，培育本土的成长型企业，支持企业向生产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条的转型。
3: 服务业发展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全局。省委省政府发出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的动员令，将进一步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推进产业向新向优跃升，深化拓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新内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
4: 云南腾冲市拥有古镇、温泉、特色美食等优质文旅资源，发展旅游旅居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当地打破单点发展模式，通过资源整合、产业联动、业态升级，构建旅游引客、旅居留客、全链赋能的文旅发展新格局。通过以旅兴农、以食留客、以文兴商、以购留客等方式，突出特色农业、本土饮食文化、非遗文化和传统手工艺资源以及温泉资源等优势，与文旅产业深度联动。仅和顺古镇、热海两大核心文旅集市年销售额就突破18亿元。今年上半年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25%和32%。
5: 以前我们的藤编、土陶等手工艺产品都是零散售卖，销量有限，现在依托腾冲礼物品牌，产品销量大幅度提升，传统手工艺真正变成了增收致富的好产业。
6: 接下来我们将落实好全省服务业大会上提出的将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的工作要求，坐实文旅加百业，释放农文旅体商促消费活力。
4: 作为文旅大省，云南的服务业中旅游业占到了12.7%，不仅自身占比大，还有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对食住行购物、康养、房地产等都能起到带动作用。首届滇超联赛凭借浓郁的云南民族特色与全民足球氛围，登顶全国城市足球联赛热度指数榜首。赛季128场比赛，现场观赛人数达165万人次，直接经济效益8.3亿元，撬动演艺、餐饮、住宿等消费超过30亿元。实践证明，旅游旅居产品创新是第一牵引。云南各地因地制宜打造独具魅力的旅游旅居产品和线路，培育旅创工坊，让茶咖小馆、文创空间、直播小院遍地开花。政策托底是关键支撑，云南不断完善旅居旅创专项规划，把制度温度转化为发展热度。
7: 我们推动文旅与农业、工业、体育等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一批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文化惠民活动、茶咖庄园、体育赛事进景区、街区、商圈等产业融合的新亮点不断地呈现。
4: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达551.24万人，增长41.4%，平均旅居83天，总花费697.05亿元，增长54.2%。今年上半年，云南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花费都同比超过5%，全省接待入境游客增速超8%，旅游外汇收入增速超24%，文旅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在不断增强。
7: 上线了旅居云南的小程序，推出了一批主题旅居线路产品。上半年，我们全省的旅居人数近300万人，增速近7%，旅创人才超2万人。

0: 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农房2.7万间，旅游变旅居，旅居变旅创，迈出坚实的步伐。
1: 依托云南独有的生态风光与多元民族文化，全省服务业大会找准发展核心，集中资源把旅游旅居培育成特色优势标杆产业。云南立足各地差异化资源，因地制宜布局业态，完善配套，优化服务，推动旅游旅居产业走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发展新路径，助推云南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明确将加大对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有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3: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措施提出，聚焦高原特色农业培育创业品牌，重点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空白创办捕链式配套企业，探索旅创 IP 加农业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培育一批农旅融合创业品牌，拓宽云品市场渠道，打造云南非遗大观园，丰富旅居人员就业创业场景，打造云南礼物品牌，为旅居创意创业搭建展示销售空间，培育云南之夜等特色品牌，鼓励旅居人员参与或举办夜间演绎、沉浸式体验等活动，打造高原赛事等消费新增长点，推动训练加赛事、训练加研学、训练加康养深度融合，实施康养旅居服务提质计划，支持旅居创业人员围绕特色业态创业。对取得行业资质认证的专业养老或健康管理服务机构给予不超过20万元补助，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措施提出完善旅创人才库，培养旅创带头人，引导旅居文化艺术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文艺人才设立工作室，深入挖掘引领旅居人才潜能，探索建立引领创业人才认定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补助，建立引领旅居创业人才志愿服务团，支持柔性引进留用高层次引领旅居人才在滇创业或开展创业服务，打造 OPC 生态社区，培育创业主体，给予重点扶持，打造标杆社区。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措施提出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建立旅创资产库，对旅居创业主体给予租金、水电等优惠减免，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对闲置农房进行统一盘活利用，用好创业孵化载体资源，鼓励各地设立创业指导师工作室、校园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旅居创业服务窗口等，提供一站式创业服务，搭建旅创信息共享平台，策划包装一批旅居招商项目，建立旅居创业机会清单，实施动态更新和发布，依托各类文旅展会、招商推介载体等，搭建产业资源精准对接平台，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措施提出实施文旅产业技能提升培训专项行动，联合电商平台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零门槛入驻服务，实施青年求职实训营、创业培训马兰花计划，开发云花、云咖、云茶、云旅等创业培训特色课程，为旅居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培训服务，推广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精准匹配旅居创业人员融资需求，探索政府投资基金支持创业项目，旅居人员携带科技成果或创业项目来滇创业的，按规定给予政府投资基金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社会资本发起设立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为有潜力的旅居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孵化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旅居创业人员给予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旅创主体招用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的，可按规定享受社保补贴、稳岗补贴；开展电商创业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最高30000元补贴。
4: 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中小学生暑期研学贴心提示，提醒家长为孩子选择研学机构时，需核验机构的营业执照、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双证，警惕无资质机构与购物研学团，在合同签订环节提示家长逐页核对行程安排、食宿标准、研学课程设

0: 设计费用明细，杜绝最终解释权归机构所有的模糊条款，确认机构为每名参团学生购置保额不低于20万元的研学专项人身意外伤害险，带队师生配比不低于1:15，全程配备持应急救援证的专职安全员，同时留存好付款凭证、机构前期研学宣传资料，作为后续维护权益的有效依据。
1: 云南省科技金融专题工作会近日在昆明举行，会议系统总结全省科技金融实践经验，明确将持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各方协同互动，推出更多适用于高新技术领域特点的金融产品，推动金融资源更加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2: 十四五以来，全省财政资金支持科技金融项目立项超2500项，兑现科技金融资金超1.2亿元，直接帮助企业降低超1亿元创新成本，成功撬动科技贷款规模超过了170亿元，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逐步建立。
3: 依托于科技企业的这个资质，推出了科创贷这一个专属信贷产品，更多的聚焦在是科技企业的自身的实力，打破了传统信贷依托于抵押或者营收规模增长这一系列的这种指标，对于科技企业的融资会更加的友好。
2: 去年，云南设立云南省科创股权投资母基金，首期规模50.08亿元，重点扶持种子期、初创期企业，首批围绕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6个不同科技创新领域推动子基金设立，储备项目89个，逐步填补了云南长期资本不足的空白。同时，省级层面率先将科技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纳入预算，完善科技保险配套，最高50%保费补助，累计为190户企业提供1763亿元风险保障。
4: 先使用后付费这个产品是全国首创，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通过我们保险的介入，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2: 近期，云南将出台云南省支持科技金融发展若干措施，通过创业投资风险补助、科技贷款风险补偿等组合拳，构建贯穿企业创新全过程的金融服务链，通过持续转变科技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带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支持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5: 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这个专属的科技金融产品，发挥融信服平台的这个信息共享的这个良好的机制，做好科技信息与这个金融信息的交汇，服务好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
6: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今年云南电力交易首次实现水火同台竞价，打破不同电源类型交易壁垒，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有14家负荷类虚拟电厂入市交易，新型主体交易活跃度持续提升。老挝北部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项目在云南电力市场的注册、交易与结算已实现全流程贯通。入市交易的独立储能共有27家，装机555.5万千瓦，居南方区域首位。目前，云南省内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超70%，保持全国领先。
7: 今年获评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德宏州瑞丽市弄岛镇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以机制创新激活全民共建共治共享活力，书写底边村寨治理蝶变新篇章。
8: 广罕村民小组有125户560人，国境线长3公里。2022年7月，德宏州首创的10连户网格管理加党员群众双积分治理模式在这里落地。125户划分为10个网格，构建起村党支部统筹、网格党员包片、连户长具体抓的3级治理体系。党支部围绕6个先锋目标制定17条积分细则，80分为基础，加分可以兑换生活用品，排名靠后的则被罚处打扫卫生或小喇叭通报。
9: 让群众

0: 当主人翁，让党员当领头羊。最重要的是连评连奖连惩，这样一来家家户户都盯着积分，守着规矩，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网格互帮互助，全村四十多人外出务工创收，还有人开启农家乐，收入翻了几倍。
1: 党员带头干，群众就跟了上来。从拆除私搭乱建到清理陈年垃圾，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两年多来，党支部带领群众实施500多万元人居环境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作为底边村寨，党支部还将守边固防写入村规民约，与边境检查站建立联合巡边机制，全村87户评上了强边固防星级户。
2: 依靠常态化制度激励，替代传统劝导式管理，形成党员示范引领、群众争先参与村内各项工作的良好局面。
1: 边境稳了，人心齐了，发展也跟上了。2024年以来，广罕村民小组矛盾纠纷同比下降65%。这套党建引领、网格管边、积分聚力的治理经验，如今在德宏州推广应用。
3: 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出现严重城市内涝，云南救援力量千里驰援，与广西人民并肩作战，完成救援任务后，救援队陆续离开广西，当地群众夹道欢送，依依惜别，不少当地市民拿着捧花、横幅等候在车队必经路段，还有乡亲拎着自家瓜果土特产，争相递向车窗，将心意送给救援队员。
4: 谢谢，
5: 亲自做的。
4: 贵港加油！
5: 来了救援队，你们辛苦了，
4: 谢谢，
5: 感谢你们，
4: 谢谢。
6: 祝英雄一路平安，欢迎下次回贵港。
7: 非常感谢南方电报的同志来到我们贵港抗洪救灾。
3: 7月15号，由省商务厅指导、云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云南好生活”宝山专场融媒体助农活动在宝山市举办，全方位推介宝山小粒咖啡等优质农特产品。在产业交流会上，来自商务、金融、企业、媒体等多方代表，围绕政策赋能、融媒传播、流量助力、金融支撑等维度，深度探讨宝山高原特色农业数字化转型、品牌升级、产销对接新路径。
8: 针对宝山地区的咖啡产业链发展面临的资金周转难题，我们与宝山咖啡龙头企业成功地合作了云咖供应链、供应链金融业务，通过核心的增信、辐射全链的业务模式，可快速实现秒级的融资支持，保证好豆有好价，资金及时达。
3: 活动中，云南卫视抖音号开启沉浸式咖啡溯源体验直播，带领网友体验咖啡种植加工知识，解锁非遗古法咖啡制作流程。
9: 7月17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0名一线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主持人逐一登台，将近年来一个个扎根云岭大地、践行使命担当的鲜活新闻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选拔赛除线下演讲比拼外，还设置了云南省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投票活动，进行线上遴选。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李颖等5名选手最终胜出，将代表云南省新闻界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复赛。
10: 下面请看简讯。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1.44亿元，支持云南省7座中型并险水库闸实施除险加固。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消除并险水库闸安全隐患，增强水资源调蓄能力，改善区域农业灌溉条件和生态条件，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据昆明海关所属西双版纳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54%，黄金水道航运活力全面迸发。7月17号，云南省法润云岭青春行普法支援。

0: 院活动出征仪式在云南师范大学举行。今年暑期，全省将组织百余支大中专院校普法实践团队，千余名青年志愿者深入城乡社区、乡村村寨、边境口岸，开展火塘普法、院坝说法、便民维权咨询等特色服务，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困惑，传播法治理念，以青年志愿力量服务法治云南、平安云南建设。
1: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
7: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靠谱吧？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7: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8: 这么多啊？
7: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

0: 要弄不弄？
1: 弄。
2: 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三月回暖，云南普洱的景迈山依旧云海缭绕。景迈山古茶林历经千年时光，拥有王者之相。春季百花盛开，枫神树上又挂满了硕大的蜂巢，此时茶香最浓，是茶农们收获的季节。

埃苏大哥家的古茶林坐落在海拔1400米的景迈山中，在各式奇花异草与原始森林的环抱下，与兰花历经漫长的寄生共存，造就了属于景迈茶叶独特的兰香与时间的滋味。

茶树尖上的鲜嫩叶子是布朗族的私藏味道，白茶不炒不揉，均匀摊晒在竹边上，阳光带走水分，时间将这宜人的花香锁定在方寸茶叶上。新鲜老叶青色回甘，只需用盐、蒜、腐乳简单腌制，缓缓释放茶多酚，便是春风拂过的雨林。

鲜茶叶与牛肉在高温下碰撞，腥味排出，茶香沁入，一出一进，成就春季限定小清新。春茶采摘后，除了晾晒炒制，还可以做成酸茶零食。布朗族常年在原始森林中劳作，为了保存和携带，清洗后的鲜茶叶配上盐、姜丝、小米辣，蝉鸣相拥在竹筒内部，历经一个多月，香味复合，乳酸积累，即将以令人惊喜的方式打开迷人的酸涩之境。景迈山地之间，村寨星罗棋布，傣族、哈尼族、拉祜族共居于此，不同的族群却世代与茶共同繁衍。布朗族甚至将茶叶作为图腾代代相传，茶将历史与现实粘连在一起，呈现无限的可能性。

0: 景迈山，密林藤蔓，茶树灌木，与动物昆虫组成了完整的雨林生态，为古茶园提供蓬勃的生命力。春季的雨林，水汽与花香氤氲流转，滋养着植物抽枝盘绕，雨林间独有的美味也正等待被发现。
1: 哎，你哎，我把你背呢，你是背呢？
2: 来来来，别别，干干掉，干掉，干掉。
0: 随手采撷的小果，俗称苦子果，表面光滑，形似青豆，却有一份独特的苦味，回甘浓香。
1: 你他妈就空干了，喂？
3: 他妈空干了。
1: 你空着的呀？你空干了？你没叫用？啊，都不要玩空来了。
3: 没没错呀。
1: 哎，关了，哎，哎呀，关了。
0: 清泉石上流，石头下亦藏着美味的源头。山间石头是他们的庇护所，

0: 山蟹，个头不大，野性十足，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景外雨林满是探索与发现，也是儿子哀秋成长的初体验。
1: 我给你看看，
0: 布朗族善于从自然中获取能量，竭尽才智慰藉生活。野生芭蕉树是雨林中常见的草本作物，被人们视为食物的珍宝。

0: Eh, baik cai unya.
1: Okey.
0: Nah, pagi baik tukar lu ni ni. Eh, gua menung lagi tu pak menung menung. Ini yang menung menung pak ini. Ini tu rum ni. Ini rum ni. Eh.
1: Ini nak rum.
0: Ha, ini yang menung pak. Ah,
1: ini
0: kau.
2: Bajau xin 爆出甘甜汁水，是雨林中的天然饮品。
0: 有没有？看不出来没了。
2: 粘连的纤丝连接着父与子，并衍生出迥异的风味。芭蕉心与野菜腌制好的山蟹，在鲜竹筒内陌路相逢，又殊途同归。若叶封口，竹签通气，保证热量均匀，更防止竹筒炸裂。炭火慢煮熬制出的风味，甜润鲜香，甘甜与咸鲜在这里奇迹般交融。大自然创造生命，也释放出各种信号。虫子咬过的树叶，也代表着叶片的安全。可食用。
0: 你们不拉，你们等皮，你没牛，你那没开狗管呢？我，你，我管，上班呢都，管去牛。
1: 我没去班。来皮鞋子。
2: 新鲜的若叶是天然的器皿。一张若叶包罗万物，将万千风味收入其中。受热之后，坚韧的叶片依旧将水分与营养紧紧锁住，食物中的鲜得到了最大的保护。

艾迪是景迈山有名的民歌王子，常在外演出奔波。在见识过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后，他反而更享受这雨林中的宁静，与家人言欢，听溪水潺潺。

在等待太阳下山的时刻，埃迪用雨林美味为归来的家人送上慰藉。野生芭蕉花三年一开，一株一花，

花蕊嫩甜鲜软，米粉山线，水汽蒸腾，芭蕉叶锁住食材的水分和香味，芭蕉花与花蕊将山蟹紧紧簇拥在叶内，

过水后的芭蕉心，口感黏糯。炙烤后的野番茄是酸味的来源，加入多种新香料，就制成了当地人常吃的酸辣蘸水。再加上应季苦果，调和味道，将酸甜苦辣一盘尽显。

酸辣蘸水融雨林可溶之物，搭配春季杂菜汤，是触手可及的日常。柴米油盐在四季流转，

0: 喝茶。
1: 茶汤醇香色正，入口微涩回甘。
2: 买茶喝了。
1: 艾迪和家人们在这茶香氤氲中，静静体会自然和生命的一体。而这一切的开始，竟是一场千年之前的偶然。

0: 据传，布朗祖先帕埃冷在一次部族征战后，整个族群又患上了大流行病。存亡之际，一位在茶树下休息的族人偶然尝到茶叶，昏睡三天后竟变得精神抖擞。首领帕埃冷下令效仿，终于将族群从灭亡的边沿拉回。
1: 格瓦达多蒙达拉安格玛奈罗奈哟飘台达。
0: 千年来，自栽下第一株茶苗起，种茶守茶便成为布朗族延续至今的信仰。

新鲜的茶叶在朴素的外表下却桀骜难驯，只有大开大合的手法加上布朗族对茶叶的虔诚，才能收获它的舒放清逸。180度的高温，埃苏大哥仅靠双手将茶叶翻转抖动，破坏鲜叶中氧化酶的活性，以抑制茶多酚氧化。

一搓一揉间，最终化为纷繁细叶。喝的是缠绵周旋的千年风味，更是实实在在触摸到的岁月。新鲜茶叶中的活性物质带着花香草气，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情滋润着冬季腊肉孤寂的灵魂，滋味醇厚，回甘如命。

深度渥堆发酵的熟普洱茶汤，环抱每一颗米粒，茶香丰富了米饭甜糯的层次，璞玉浑金般的相逢，失了青涩，润了口感，二者相逢是年代的姿色。为哀苏大哥一家带来口舌之欢的，是这一席色香味俱全的春季茶宴。

每年春季茶季是布朗族最重要的日子，族人穿上最庄重的传统服饰，在家族长的带领下上山祭拜茶魂树。

他们把茶园中的第一棵树奉为茶魂树，献上泡好的茶和饭菜，感谢先祖开垦茶山，为子孙留下财富。

新人在族人的见证下开始了他们传统的婚礼，而老人们则吟唱着古老的颂歌，送上未来的祝福，品味着劳动的收获。

0: 当车噶也包噶啊，应该么爱么爱偏，噶他妈的把过那得，噶过他拉他路的木皮军农的，他噶路干部民兵农养农呀，噶过过过给业务所多开点嘛把工。maka song phu me na ka hupot ing peng na ka yuli me ka chak yulak me ka thon yu man tang pi yuli tang cho ani ya ka no ni ding ni
1: 拴上白线，哈尼族的媳妇与布朗族的血脉就此连结。火塘边，老人依旧在向年轻人讲述先祖帕埃冷传下的祖训。布朗族与茶相伴，依茶为生，简单真诚的生态伦理，颠簸不破的自然法则，一代代族人坚守维系。希望在明年的春季，雨林苍翠茂盛，茶包绽放舒展，而族群能如晨辉般灿烂。